0: 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人民防空是国之大事，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防工程不仅是战时护佑生命的坚固屏障，更是和平年代警示世人、凝聚共识的时代载体。今天，让我们透过一起检察官守护人防工程的案件，了解人防工程关乎千家万户安危，见证检察力量守住百姓身边的安全底线。
1: 2025年4月，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开展人防工程常态化监督排查，重点核查人防工程的防护设施、管护状况及使用合规性。在某购物广场地下人防工程，检察官发现诸多隐患。
2: 有一个购物广场当中呢，他把这个30厘米厚的人防工程的房顶给打穿了，然后呢，他们的扶手电梯呢就可以直达停车场啊，以方便这些顾客进行购物。但这是破坏了人防工程设施的行为。
1: 该购物广场为方便商户经营、提升客流量，竟擅自破坏人防工程防护层，违规安装扶手电梯，对工程结构造成不可逆影响。这30厘米厚的防护层并非普通混凝土，而是兼具抗冲击、防渗透、防毒气的专用防护结构，一旦破损，暂时无法抵御冲击波和有毒气体侵入，平时遭遇地震、洪水等灾害时，也会因结构脆弱引发坍塌风险，直接威胁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察官还在一些老旧小区的人防工程发现了问题，原本应完好无损的人防工程防护门已锈蚀得无法正常闭合，指尖一蹭便掉锈渣，部分防护门甚至出现变形破损，通道内杂物堆积严重，遮挡出入口，通气管道的滤网已经生锈。更隐蔽的隐患是，部分老旧小区居民甚至私占人防车位堆放杂物，撕拉乱接电线，不仅占用应急避险空间，还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发生险情，群众无法快速疏散避险。
2: 人防工程里面，它是作为一个避险空间，它是可以防毒的，啊，毒气是进不去人防工程的。那防毒的话，它就必须要有通风系统，啊，通风系统呢就涉及到要有滤网，啊，如果滤网不定期的进行更换或者进行维护，这个滤网就会发生一些锈蚀或者是破坏。
1: 以上排查出的问题，在后续排查中，辖区还有300余处人防工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设备锈蚀、违规使用的类似问题。检察官同步梳理出隐患清单，明确3大类突出问题：一是结构破坏类，如擅自打孔、拆改防护层。二是设施失管类，如防护门、通风滤网、应急设备锈蚀失效；三是违规使用类，如私占、堆放杂物、违规改造用途，为后续精准监督、靶向整改奠定基础。人防工程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也是公共安全的关键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护人民防空设施不受侵害，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侵占人民防空设施。
2: 那么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呢，就赋予我们检察机关在发现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害的时候，是可以对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立案。如果相关行政部门履职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他发出检察建议，最后还可以对他们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是我们启动法律监督的钥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诉讼法第25条第1款，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察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

0: 在发现问题后，郯城区检察院迅速锁定监督方向。根据规定，多家行政机关承担着辖区人防工程的法定管护职责。 郯城区检察院于2024年7月19日，针对排查发现的人防工程相关公益损害问题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依法立案，正式启动对相关行政机关的公益诉讼监督程序。2024年7月25日，郯城区院组织各被监督行政机关开展磋商，各方厘清职责，寻求共识，共同探讨整改方案。
1: 所以在磋商的时候呢，我们是把相关的部门都邀请到检察院来开展了这一个磋商会。
0: 检察官秉持协同治理理念，组织召开磋商会议。会上，检察官出示2015年1月6日相关行政机关书面回复整改情况。次日，检察官组织一心为公志愿者、人大代表开展回头看。 确认影响人防效能的问题均已整改到位。为了监督行政机关履职整改情况，提升办案透明度，更好地发挥普法作用，2025年1月16日，郯城区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志愿者参与。
1: 听证会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有两点。 第一个呢，是对我们行政机关的履职是否全面进行切实的履职来进行一个听证。第二呢，是我们邀请了一心为公志愿者以及人大代表参与和一些居民的群众，由他们来对我们这一个行政机关的履职以及加强他们自己的一个对人防设施、人防工程的一个认识，起到一个普法的作用。
0: 办案不是终点，长效治理才是核心。郯城区检察院以该案为契机，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印发人防工程管护实施方案，建立信息报送与联合执法机制，同时编制管护工作指引，规范防护、通风等设施的管养措施。 确保人防工程实现暂时能防空，平时能防灾。如今，郯城区的人防工程早已焕然一新，防护门启闭顺畅，通道整洁畅通，管护标识清晰规范。
2: 从排查线索、治发检查建议到全程督导建立长效管理机制，郯城检察用精准履职筑牢了地下长城。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抓手，协同各方破解治理难题，让人防工程真正成为守护人民安全的坚实屏障。未来，检察力量将继续坚守初心，以法治护航城市安全发展。 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1:50万元的投资，一份亲笔收据，让合作伙伴反目成仇，纠缠3年。检察机关如何通过专业办案促进协商，化解这场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呢？
3: 今天让我们走进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民事纠纷化解案。尤某和毛某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朋友。2017年1月，尤某找到毛某称自己谈下了一个不错的投资项目，请毛某入股赚点钱。毛某呢，就是一个50多岁吧，当时我们办案的时候他50多岁。 有点小钱，想投资一些行业，这样一个企业主吧。尤某当时是30多，他们也是经过朋友的介绍，因为要做生意，所以介绍认识的。
0: 当天，两人约在一家小茶馆，某某当场拿出50万元现金递给了尤某，尤某接过钱后写下一张收据，
3: 也就是在这里，毛某。 给他付了50万元的这样一个投资款，以现金的这么一种方式。
0: 此后，尤某又多次要求毛某追加投资款，毛某通过转账方式多次向尤某投资。

0: 资合计38万元。尤某拿着这笔钱去租赁了厂房，同时也购买了一些设备，进行了一些初期的运营。
1: 他是介绍了他一个亲戚过去做，然后尤某也比较有心眼，他一开始就不让对方那个亲戚过多的接触业务，而且后来就找了个由头把他给开除了。
0: 投资款投出去后，毛某满心期待着项目的进展，可左等右等，尤某却只字不提项目的事。毛某忍不住多次询问，尤某始终不肯拿出具体的进展报告。多次沟通无果后，毛某提出解除投资合同，让尤某退还全部投资款。尤某在2017年6月到8月间陆续退了10多万元，毛某多次催要剩余款项，尤某却开始躲躲闪闪。
1: 没多久，这个尤某就失联了。
0: 2020年8月，毛某一纸诉状将尤某告上了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他拿出尤某写的收据和自己的转账记录，要求法院判决解除二人的合作关系，并让被告尤某返还剩余的73万多元投资款，并支付违约金。法院受理案件后，尝试向尤某送达法律文书，可尤某却避而不见，电话不接。无奈之下，法院只能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完成了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就在这时，被告尤某却现身了。
1: 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当中，就冻结了尤某的银行账户，还有他名下的房屋，做了一些这样的强制执行措施。
0: 尤某声称自己给毛某写了收据后，根本没收到毛某支付的那笔50万元。另外，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送达程序也违法。尤某随即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终再审申请被法院驳回。尤某仍不服，向顺德区检察院提出民事检察监督申请，请求检察机关监督撤销原审判决，启动再审程序。
1: 他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能够再审案件，他认为原审判决是做错了，应该要重新审理。
0: 和收据对应的50万元现金，毛某到底有没有交付？原审判决到底有没有问题？顺德区检察院受理该民事检察监督申请后，办案检察官依法开展监督审查工作，调取原审全部卷宗核对细节，分别约见双方当事人了解诉求，并对双方提供的证人证言逐一核实，全面查清案件事实。检察官调查的核心很快落在了50万元是否交付这个争议焦点上。尤某一口咬定自己没收到这50万元现金，可毛某这边却拿出了一套完整的证据。他不仅有尤某亲笔写的收据，还有目击了整个现金交付过程的证人证言，更关键的是，毛某还提供了一笔银行流水。交易前4天，他从银行取出了90万元现金，这笔钱正是为了日常生意周转准备的。他说，那50万元投资款就是从这90万里拿出来的。当时证人亲眼看着他把钱递给尤某，还看着尤某写下了收据。经过反复审核，检察官终于理清了真相。毛某的证据链环环相扣，收据是书证，直接证明了尤某确认收款。90万元的银行流水证明了50万现金的来源合法真实。目击证人的证言还原了现金交付的全过程，还和收据、银行流水完美印证，也符合民间生意中大额现金周转的交易习惯。而尤某这边只有一名证人说未目击收款，检察官明确指出，没看到不等于没收到，这份证言根本无法反驳毛某的完整证据链，也达不到民事诉讼中证据优势的标准。
2: 他的整个证人证言不仅仅是一个言辞证据，还能够和交易流水、欠条这些客观证据都能够相互印证，也符合 这些老板做生意。

0: 的一个交易习惯，所以我们就判断他的证人证言结合其他的在案证据更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
1: 同时，检察官还核实了原审的送达程序，法院在尤某避而不见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缺席审理也程序合法。
0: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他也是对这个送达进行了一个程序性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首先肯定是直接送达了啊，那在本案之中呢，法院呢就打电话给了这个尤某，这个是一般目前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一个送达方式。因为尤某是拖欠了外债比较多，所以那段时间通过电话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联系到他的。所以接下来呢，法院也是按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这种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希望在他的户籍地能够找到这个尤某，通知他去出庭应诉。但是呢，这个尤某基于各种原因啊，有可能不住在他的户籍地了，或者是在户籍地呢那一段时间正好没有出现，所以上述这两种方式也没有能够就是让尤某实际的收到相应的这些材料。
1: 综上，检察官认定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尤某的监督申请不符合监督条件。本来到这里案件就可以做出终结审查的决定了，但检察官在和两人沟通时发现，两人都想尽早结束这场纠缠不休的官司，于是检察官结合案件实际，主动启动民事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量身定制和解方案。一开始两人各执一词，尤某觉得自己已经退了10万元，毛某不该再要那么多，毛某则认为自己的钱被占用了3年，违约金一分不能少。围绕还款金额、分期时间、已执行款项怎么处理、违约了怎么办这些问题，两人多次吵得不欢而散。检察官先后开展了7轮电话磋商，还多次组织两人面对面沟通。他一边给两人解读相关法律规定，一边结合他们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和解方案。一方面，考虑到尤某的经济压力，建议他分4期还清剩余50万元；另一方面，为了让毛某放心，约定只要第1期款项到账，立即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解除对尤某的强制执行措施，检察机关全程跟进督促。同时还明确了，如果尤某违约，毛某可以直接按原执行标的申请恢复执行，再把诉讼费、执行费的承担方式一一约定清楚。约定只要第1期款项到账，由尤某向法院申请解除强制执行措施，检察官督促法院依法及时审查办理。
2: 最终这个案件是分4期，一共花了1年4个月的时间，履行完毕。
0: 检察院在办案的过程中促成和解，也是我们践行新时代风潮经验的一个非常强有效的一个措施，通过一个柔性的手段来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最好的这样一个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3: 从抽丝剥茧查清50万元现金的真相，到多轮协商促成和解，再到全程跟进当事人履行义务，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们用专业守住了法律的底线，用温情化解了心中的积怨。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检察履职既要铁面无私维护公正，也要温柔细腻守护和谐。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记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创新地利用地道战的斗争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同一时期，在距此千里之外的豫东平原上，也有一条条地道四通八达，担负起在冀鲁豫、鄂豫皖、豫皖苏之间进行情报收送、过往干部和伤员护送、军用物资收集和支援前线等工作。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民权县北关镇李馆村，听一听这片土地上的热血传奇。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民权县北关镇李馆村，这个村子与兰考县曹县交界，南靠黄河故道，黄河故道北大堤犹如一条沉睡的巨龙，气势磅礴，横贯东西，默默地守护着附近的村庄。南大堤以北有纵横交错的故道腹堤，将李馆村形成环抱之势。表面来看，这个村子似乎跟豫东平原上的其他村庄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当你走进李馆地道站旧址，才发现这个村子的地底下暗藏玄机。
1: 穿行在李馆地道，抚摸着岁月剥蚀的洞壁，听着地道深处传来的深沉回声，思绪也似乎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听当地人介绍，这些地道曾经有25公里之多，与地面上的交通联络站密切对应，形成了地上与地下两条钢铁长城。然而，李馆村修建地道初期，可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功能，也没有料到后来能形成如此大的规模，更多的其实只是出于本能的考量，隐藏保命。1940年农历3月，投靠日军的国民党第39集团军司令石友三部公然侵犯鲁西南抗日根据地，中共鲁西南地委、曹县考城县委及八路军地方抗日武装奉命向黄河以北转移。4月初的一天上午，新任中共北关区委书记赵修武正在家整理藏在屋檐圈里的文件，石友三部一个营杀气腾腾地突袭李馆。赵修武销毁文件后，连翻4家院墙，在村民聂四姐的掩护下，躲到东南盐厂子的晒盐缸里才得以脱身。恶劣的斗争环境促使他们想尽办法隐匿自身和保管重要文件。赵修武与通信员共产党员胡广田就按照地窖的形状，在后院西屋的西南角挖了一个地洞，作为临时藏身和保管文件之用。但地洞有进口无出路，若被敌人发现，等于坐以待毙。于是二人大胆尝试，把地洞延长成通往院外的地道，这样既能进又能出，来无影去无踪。村上有些党员干部也仿照起来，李馆地道出现雏形。
0: 日积月累，众志成城，从1940年保命变得功能多样化。
2: 我也拿回小虾子啊，你来了，拿回咱那挖的地道，哪个都是，我第一人来背都来带装，一打仗都来地道里钻。那我这个是80了，那我小的，这边那会都小时候我都来里钻的，都是地道。
1: 现存的李馆地道入口仍以灶台为掩护，为方便参观，现在在灶台旁砌了一个半米多宽的长方形入口，从这里拾阶而下进入地道，土腥味扑面而来。越往里走，洞身越来越窄，并不时地向四周分叉。低头弯腰前进中，一个宽敞的可自由站立的圆形房间让人豁然开朗，这是一个临时会议室。当年鬼子扫荡时，他们经常会在地道里躲藏好几天。

0: 很多席地方案就是在这里制定的。
1: 这些地道基本保持着当年的原貌，地道的顶部呈弧形，先是一个转盘，围绕着转盘会有几个岔道口通向不同的方位。这些岔道也有玄机，有死道和活道之分，死道的尽头要么是陷阱，要么是机关。那么活道怎么辨别？它又有哪些功能呢？
0: 这些高不盈米的砖砌窄门被称为卡口，就是地道的活道入口，也是便于设防的地方。口小，钻入时非常吃力，敌人想钻过去需要弯腰缩头前移，埋伏在内的人可以轻松地干掉他们。村里老人说，敌人曾不止一次摸进地道，但没一个活着出来。地道两侧的洞壁上，每隔五六米就有一个高一米、深半米的洞，这种洞用于躲藏避难，也可以设伏袭击入侵之敌。每个躲洞附近设置有翻板陷阱，能直接坑杀来犯之敌。躲洞边的墙壁上还会有一个龛阁样的洞，这是用来放煤油灯的地方。沿着主道继续弯腰前行，前方有光亮从顶上的木盖透入，举手推开木盖，目之所及已是大片的田野。炎炎夏日，阳光毒辣，暑气蒸腾，眼前是玉米大豆青纱帐，白云悠悠挂天上，低头是地道幽深深几许，地下列阵百万兵，洞里洞外恍若隔世。
1: 在李馆地道中走上一趟没花多少时间，但在当年这条地道可以一直通到山东的曹县。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又多遭水淹，其余部分已多处塌陷，仅留下这段130多米的地道，供人们回忆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在这个创造了战争奇迹的红色村庄里，涌现出了一个个大无畏的革命者，他们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谱写出一幕幕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壮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血水井和壮志台的故事。
0: 李馆地道遗址的旁边有一片杨树林，树林深处有一口井，当地村民叫它血水井。这个名称的背后是一段不能忘却的战争记忆。1940年夏天，麦收刚过，日寇为强化对沦陷区的统治，就到处架设电话线。有条线路正好在李馆村黄河大堤南边穿过，不仅影响了村民的田间耕作，更是威胁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李馆党支部决定破坏掉这条电话线。村民蔡双锦自告奋勇前去执行任务，他把电话线全部剪下拉回村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军顺着地面上划出来的痕迹找到李馆，在大坑西边的水井旁抓住了蔡双锦。一番残忍的毒打之后，日寇将他逼到井口。蔡双锦英勇不屈，极力反抗，一个鬼子将他一脚跺进了井里。见他撑着井壁往上爬，鬼子们又掀起井口上的砖往下乱砸，鲜血染红了井水。日军撤离后，人们赶快把蔡双锦捞出水井，但终因伤势过重，两三天后含恨而去。他的义子蔡富海为父报仇，不满20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后来也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后人为纪念这对英雄的父子，就把这口井称为血水井。
1: 蔡双锦父子为革命光荣献身，留下了一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蔡双锦的母亲蔡孙氏已过古稀之年，在当地党支部的帮助下，他忍着悲痛操持了大福、二詹两个孙女出嫁，还要照顾多病的儿媳和另一个未成年的孙女，含辛茹苦地过着艰难的日子。但命运

0: 依旧没有放过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六年之后，敌人又一次盯上了他们。
1: 1946年8月21日，刘邓大军出击陇海路告捷，随之挥师北上。国民党整编第三师中将师长赵希田率部与55军乘虚而入，攻占鲁西南解放区。次日下午，55军的一个营占领旅馆，多数老百姓通过地道安全转移，但因为儿媳李氏患病卧床不起，蔡孙氏他们不得不留在了村里。扑了空的敌军非常愤怒，就将怒火撒在了他们身上，诬陷躺在床上的李氏是窝藏的8路军干部，拉下床就是一顿毒打，临走时还点着了院子里的柴禾垛。敌人的暴行彻底激怒了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到了傍晚，蔡孙氏提着一把菜刀就去大堤外割断敌军刚扯上的电话线，不幸被敌人抓住，把他绑在西堤小罗道口下沿的柳树上拷打，后将其枪杀。这位英雄的母亲与儿子蔡双进一样，为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而殉难。旅馆人民为了纪念他，在老人家牺牲的地方筑起了一个土台子，称为壮志台，并称颂他们是破敌一根线，献身3代人的忠烈之家。
0: 旅馆村古有忠烈之家，今有忠信之士，村子里有这么2代人，为了一句诺言一直在默默坚守。大家看到的这座墓碑写的是杨朝启烈士之墓。

0: 建建义窝棚，陪伴着老首长杨朝起，也守护着这条见证历史的李馆地道。
1: 1930年出生的赵松武，9岁时跟着家人挖地道，14岁在杨朝起的介绍下参加八路军，18岁入党，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23岁复员，回到家乡李馆村，烈士墓和地道就成了他常去的地方。1989年秋，一场大雨冲塌了部分地道，冲坏了杨朝起烈士的墓冢。赵松武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面对冲塌的地道和损坏的墓冢，赵松武一筐筐清淤，一掀掀培土。次年秋天，他不顾家人反对，背着被褥，扛起锅碗，来到荒草遍地的地道旧址烈士墓旁，开始义务看护地道，为烈士守墓。
2: 当初这个我父亲12岁，完了那个房子被这个日本人点了，点了以后，我父亲就是说这个必须就是说抗日，就是这个上哪部队的都不收留他。为啥不收留他呢？他的年龄太小，跨不起枪。他最后就是找到这个杨朝起，他说我得跟你抗日。杨朝起就说了，跟着我干吧，就是说有我吃的，饿不着你。这是我父亲就跟着杨朝起搁这个地道参加那个地道战。他两个就是说闲暇的时候就说，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打仗的时候枪支都没有烟，如果咱俩谁先牺牲了不牺牲着，就是跟谁守墓，咱一守得守到一辈子。这一条我父亲做到了，我父亲也遵守他的诺言了。
1: 整整26年，赵松武忍受着没水没电的不便，忍受着冬日的严寒和夏天的暑热，蚊虫的叮咬，忍受着一个人生活的清苦与寂寞，一年又一年不离不弃。他每天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清晨5点起床，打扫院内卫生，去烈士墓擦拭墓碑，他要给老首长擦擦脸，然后到地道里转转，睡前打开陪伴着他的收音机听广播，了解国家大事。2016年，赵松武老人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他将几个儿子叫到了床前。
2: 我父亲生前经常跟我说他呢，就是说他死了以后，就是说能跟杨朝起葬得最近一点，就是说呢他继续伴随他的老连长，因为这个上面他不能跟这个烈士葬到一块儿。我父亲说就是说能葬一个最近的地方，还继续伴随他的老连长，就因为他上面有规定不能跟烈士葬到一块儿，因为这我父亲归了俗。
1: 赵松武老人去世后，三儿子赵庆民接过了他肩上的担子，每天赵庆民像父亲一样打扫院内卫生，到地道里转一圈，给烈士擦擦脸，有时他还会采些野花献在烈士墓前。有附近学校的学生和游客到这儿参观，他还会给他们讲李馆地道的故事，讲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历史。战争硝烟早已散去，红色基因代代传承，现在的李馆地道已经成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激励着人们勿忘历史，砥砺前行。
0: 时间永是流逝，信念未曾更改。李馆地道不仅见证着80多年前那段风雨如磐的战争岁月，也更续着这片土地上代代传承的红色血脉。这不仅仅是一段地道和一个村庄的感人故事，它是一首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推翻旧世界、开创新纪元的宏阔诗篇。它时刻提醒我们，革命先烈浴血奋斗的历史不能忘、不敢忘，唯有记住历史，才能告慰先辈，积蓄奋斗；唯有继往开来，才能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0: 城地区玉林县江格斯村，位于巴尔鲁克山下，是一个以旅游而闻名的网红村。这里有一位党支部书记，在他的带领下，江格斯村旧貌换新颜，发展特色旅游产业，一步步使乡亲们走上致富的道路，让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逐渐成为玉林县的一张旅游名片。他就是被村民亲切地称为巾帼不让须眉的逐梦书记郝香丽。今天的江格斯村水清地绿路畅村美，百姓生活富足。很难想象几年前的江格斯村是另外一番模样。
1: 看到我们自己村上，说实话，老百姓的日子过得并不富裕，因为土地贫瘠、缺水等等原因嘛，这个村呢也是脱贫攻坚重点村。怎么样才能摘掉这个贫困的帽子啊，让我们老百姓能够像别的村的这个群众一样，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有希望？我和很多年轻人的想法都一样。
0: 2019年，江格斯村两委换届，36岁的郝香丽主动申请从乡机关回村参选，最终全票当选为江格斯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从小就在农村长大，可以说农村的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的人。
0: 刚上任的他面临的第一场考验是脱贫摘帽，然而摆在他面前的是脱贫路怎么走，村子的发展规划是什么。他也时常感觉迷茫，但是他坚信，再穷的村也有它的优点，再富的村也有它的短板。
1: 当我开始带着村两委班子走村入户的时候，这个老百姓反映的很多很多种问题的时候，我还是感到比较迷茫。
0: 通过走村入户了解民情，郝香丽深知家乡发展的关键所在。
2: 安排车把他拉走，安排人和车把他拉走。
1: 你的村两委班子强不强，有没有这个战斗力，村党支部有没有凝聚力，这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3: 全部装完了，就等着打底做扫平了。
4: 你装完了，我怎么看那个封以后，你是不是要养护保养一段时间？以后什么时候咱们的这个养殖户能用上？
3: 那个他以前的管子不要了，
4: 对，
3: 重新接。
4: 但是你想过一个问题吗？你每个井都要融一个头子出来，要有多少？数量挺多的。水小的问题，自来水小。我跟那个水管员孙海峰也联系了，他大多了，对吧？那么进入旅游旺季以后，这些服务
0: 给钱给物不如有个好支部。他带领村两委反复讨论研究，找出了制约发展的顽症，开启了一列人人受益的脱贫。
5: 领导打电话，听他们说，你现在屋子现在没得房子，也没有人住，你老头儿不干其他事儿了，你起码挣点儿收入啊。我说可以可以，
6: 有一个工薪岗位啊，就现在在招收这几个人，看你愿不愿意去干。
1: 那么他要有个孩子要上学，他的就业怎么办？他的收入怎么来？这些弱势群体可以说是我们最需要关注的，所以解决他们的就业也是我们就是说必须要解决的一项困难。
6: 感恩的心，因为他们给创建了一条创业的路，不但在自己家里把父母照顾了，也把孩子兼顾了，最起码让自己安定的心在家里头了，不再往外跑了，让我看到希望了。我觉得不管失败，人只要站起来，有乡村领导去帮助，希望就在我心里。
1: 那么我们能不能发展庭院经济？所以我们又开始召开我们的党员大会、村民代表大会，然后经过我们自己这个走访，征求群众的意见，我们就确定了发展我们庭院经济。你看，比如说我们村上的张庆田老人，他现在种植的这个兰花贝母，那效益是相当可观的。
4: 阿姨，你干啥去嘞？就是你的意思，就是这个大的一挖就把小的带掉了啊？
1: 一公斤1300嘛，
4: 啊，
1: 哎呦，打五公斤的话，6500
4: 啊，
1: 6500，光种子就卖6500。
7: 要好卖，挖种子都卖6500。
1: 我给你，我记一下，
8: 我那会挖第一个天子，那一天子，那一个天子可能有这半边房子那么大，卖3000多块钱呀，或许这去的不晓得里来。

0: 待了这几年，你看，聪明聪貌，老百姓都菜园子，每年给发菜苗，这不用你自己找菜苗买菜苗，还有头两年还每家给发些鸡叫你喂着，家庭副业，还有家庭可以吃肉，要还可以买钱，这不都是好处吗？
1: 党支部重新焕发了活力，在脱贫攻坚的路上实现了逆袭。
2: 在哪播着呢？
3: 播迷失哪国了？
2: 播过来了啊！我看看花生在哪种，等一下来。你们是专业的，我们给我们技术指导一下。来，
4: 榴莲过来，
2: 三颗。
1: 脱贫攻坚的任务圆满收官，全面巩固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有效衔接，是摆在他面前的第二道考验。
2: 乡村振兴它不像脱贫攻坚，我个人认为啊，它像脱贫攻坚你是有时间和有一个最终的目标的，但是乡村振兴战略呢，它是一个长期的。那么怎么样，就是说这个村以后怎么样再往更高的起点走，怎么样能够再往一个高度走，再上一个台阶，是我们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
1: 通过不断学习摸索，多方实地考察，他决定带领村民发挥江格斯村紧邻国道 G219 的区位优势，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2: 219国道呢，是咱们全国最长的一条国道。其实在我心里啊，我一直常挂在嘴边的呢，我认为它是黄金大道。
1: 在他的带领下，江格斯村打造了文旅结合的江格斯村商业娱乐圈，为游客提供吃住行游教娱一体的文化旅游新体验。
5: 郝书记，今天呢，我是代表我们公司呢，来跟你谈一下我们接下来就是一系列的问题。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到这个旅游旺季了嘛，
2: 对，
5: 所以呢，你看你这方面呢有什么需求啊，都可以跟我们提一下。
2: 其实咱们从这个70-80年代印象铁园到这个农业观光园，咱们两家双方合作的还是比较愉快的。但是呢，我们呢出发点还是主要是以咱们老百姓为主，用工需求呢这是必须要
5: 做，能够顺利谈成吧。
2: 好，
5: 行，
2: 好，合作愉快。
5: 来，谢谢，
6: 谢谢你们。
2: 这个村你要发展乡村旅游，只有优越的地理位置是不够的。那这个村用什么来吸引这些游客能够停下来，在这儿吃饭，在这儿住宿，在这儿去消费？所以呢，我们村集企业是把我们集体土地拿出来了200亩地，打造了我们这个现代的农业观光园，
1: 全面建成可看、可听、可观摩、可品食、可入住的文化旅游站点。江格斯村真正搭上了旅游顺风车，村民们真正吃上了旅游饭。船的力量在帆上，人的力量在心上。作为一名共产党员，郝香丽始终坚信，在村两委的努力下，村貌会变得更美，群众会变得更富，支部会变得更强。

0: 在全面推进村级人才振兴背景下，越来越多大学生选择到村任职，他们带着政策、技术与青春理想扎根基层，将专业知识融入田间，用创新思维激活资源。空心村见亮灯火，娃娃书记以脚步丈量民情，从学子成长为骨干，青春与乡土的双向奔赴，正是村级人才振兴最生动的写照。
1: 2024年底，李云荣来到全耳湾村担任党支部书记，他看到异地搬迁置点的楼房崭新而整齐，却掩不住一种静默的氛围。老人们站在门前，目光越过楼宇，望向远处山坳里的旧村址。年轻人早已外出务工，留下空荡荡的楼道。他暗下决心，要为乡亲们找到一条稳得住的路。春节期间，李云荣在忙碌的村务之余，发挥自己的书法特长，为村民写春联。尽管握笔的手冻得通红，他却从中看到了村民对传统文化的热爱。

0: 能不能把笔墨变成收入。这个想法萌生后，他迅速与邻村的大学生村书记取得联系，两位年轻人一拍即合，正月刚过，并着手规划创办书间小艺文创工作室，以书法为核心，开发定制款书法相框、书法包装台等等产品。创业初期，质疑声不绝于耳，有村民直言写字能当饭吃，也有人议论城里来的娃娃不懂农村。面对这些声音，李云荣虽辗转反侧，却始终记得写春联时村民围拢的热闹场景，坚信哪怕试错也要迈出第一步。工作时起步阶段面临资金短缺、技术不足、销路不畅等难题，李云荣带着样品跑遍周边商店，却屡屡碰壁。转机出现在他向镇党委汇报文创产品设计理念与增收设想后，镇党委主动牵线，帮他争取到县委宣传部一笔6000元的移风易俗宣传品订单。接到订单消息那天，他与搭档在工作室里欢呼雀跃。为按时完成，他们连续熬了3个通宵，反复打磨从书法创作到包装的每个细节。订单完成后，李云荣用赚来的资金添置工具，并逐步扩充产品类型。如今书间小艺的销售额已突破10000元，规模虽小却充满活力。李云荣和搭档积极开展文创技能培训，村里妇女参与踊跃。
1: 没想到小小的文创作品能够为我们村里面带来一份收入，还能帮助村民都学会了一门手艺。
0: 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村民的特长，李姐擅长刺绣，可装饰台灯，王大爷会木工，能做相框底座，这些都是他未来的发展规划。现在的李云荣已能自然地坐在村民炕头聊家常，熟练讲解书法摆件的制作工艺，真正把村子当成了自己的家。站在工作室窗前，看着墙上的书法样品，他找到了与这片土地相处的方式，用笔墨连接传统与当下，用实干凝聚人心。在筹备工作室的同时，李云荣始终不忘关注困难群众。在一次入户走访中，他了解到老张的儿子早年因车祸去世，妻子患有精神残疾，年过60的他无力外出务工。李云荣一边安抚，一边记录情况，并协助其申请低保。半个月后，老张的低保审批顺利通过，这位朴实的庄稼汉红了眼眶。
2: 那这个大学书房咱雕了这几年嘛货，在路边下过去这货弄家子只掏了1万，在家还都给那个这申请这政府申请这那么这个自保会放掉，这那家庭这是就叫慢慢慢慢再去改善。
0: 在村级人才振兴的路上，这位年轻书记正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与乡村的温暖故事。
3: 我觉得乡村工作既要抓产业发展大事，也要办群众急难愁盼小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进乡亲们心里。
0: 时光之味，岁月成香，转眼间杨启梅到嘎恰莫多村任党支部书记已满1年。他从初出茅庐的小萌新逐渐成长为一名地道的村支书。2024年9月，杨启梅响应组织号召，辞去教师工作，跨村担任嘎恰莫多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初到村庄时，部分群众表现出抵触情绪，不愿与他深入交流，甚至3言2语便将他打发。他意识到乡村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想要真正融入群众，就必须走近他们，准确了解他们的所忧所盼。于是他开始频繁穿梭于村头巷尾、田间地头，通过握握手、问声好，逐渐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 从质疑到信任，从陌生到亲近，杨启梅用真诚和实干叩开了村民的心门。九月底，有群众反映道路两旁缺乏护栏，存在安全隐患。他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最终协调到11.9万元资金，修建了防护栏，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心堤。同年六月，村两委决定使用为民办实事资金，在村中地势较高处搭建防汛活动板房。汛期来临前，板房顺利建成，并配备了上下铺等设施。七月，面对汛情预警，六户村民从容在家用过晚餐后前往板房避险，在这里度过了雨夜中最踏实的一晚。
4: 弄着干副机，弄着这个板房，这个铁质盖子这些物品，提醒了大家哈，大家可能都大家有啊，这种大家转转转上来还提醒着大家放心了。
0: 在嘎恰莫多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空心化现象严重。一次聊天中，杨启梅了解到，村里的奶奶们几乎人人都会绣制鞋垫、荷包，且针脚平整，样式精美。于是她利用端午节组织展销这些针尖上的艺术品，乡政府将这些作品作为纪念品赠予离任的驻村工作队。这些绣品不仅成为离别时最珍贵的纪念，更通过实际收购，让奶奶们的巧手化作实实在在的收入。
5: 奶奶就没想到需要这些点点，就乡政府帮忙买的。还把那钱挣了，非常之高兴呢。
0: 2025年4月，杨启梅参加完全国民族地区村党组织书记培训后，按照党员流向哪里、集中在哪里、党组织就设置在哪里的原则，与村两委成员商议，为在格尔木市钾肥厂务工的七名党员成立了流动党小组，并依托丹格尔流动党员之家小程序、微信群等平台，使流动党员能够跨越空间限制参与组织生活，推动基层党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学校走进乡村，从对村中事物的懵懂无知到深入了解，从被质疑到认可，我收获了一个与众不同的23岁，对村子的感情也在与日俱增。今后工作中，我将俯下身子，迈开步子，撸起袖子，用扎实的工作作风，为推动千万工程提质增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不懈奋斗。
0: 灯火跃动如繁星点点，沿着山河脉络汇聚成照亮乡村前行的光带。大学生到村任职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村级人才振兴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年轻书记接过振兴接力棒，将专业知识融入乡土实践，把创新思维注入日常村务，持续刷新着青春在基层的坐标。当明天的太阳升起，这支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必将在更多村庄扎根生长，为乡村振兴谱写新的篇章。

牡丹之都，花开盛世。作为鲁西南农业大市，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群众488万人，待遇领取178万人。作为全市参保人数和领贷规模的领跑者，菏泽居民养老保险始终是民生保障的坚实基石。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见证着我们为民服务的初心。养老保障，重任在肩，数字赋能，智慧居保，让参保群众办理业务更高效，幸福感更足。时代在变，服务升级。面对庞大的服务群体，菏泽社保锐意创新，先行先试数字员工，构建居保服务新模式。我们织密线下服务网，打造线上智能引擎，292名数字员工已悄然上岗，覆盖5大核心场景。他们不知疲倦，精准高效，事前自动校验，事中依规审核，事后智能核查，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经办效率显著提升，人工工作量大幅减轻，审核一次性通过率提升15个百分点，实现早发现、早告知、早处理，打破信息壁垒，实现跨部门数据高效利用，全过程留痕，责任清晰，问题可诉，保障基金安全。我们将持续深化应用，从居民养老保险向全险种、全流程、全覆盖迈进，让数字员工成为菏泽社保经办的核心支撑力量。数字赋能，智慧居保，菏泽居民养老保险，让服务更智能，让养老有保障。

60多年前，一颗螺丝钉凝结了社会的温情。60多年后，一缕民生光照亮了万家安稳。雷锋精神从未走远，它藏在每一次精准的服务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保障中。雷锋精神是在别人需要时伸出一双手，社保是在风雨中撑起的一把伞。平凡岗位，不平凡的坚守，每一份认真都是雷锋精神的现代注脚。用心服务，用情暖民，做群众最信赖

0: 近年来，济南市持续推进全民参保扶暖万家民生工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数字的背后是一代代社保人砥砺耕耘的见证。济南社保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城乡，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自由职业者、新就业形态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个人在当地参保不受户籍限制，参保制度更加灵活完善。线上济南社保云窗口主动靠前服务，构建起问帮办一体的数字服务平台。
1: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如您是企业的职工。
0: 线下深入开展六进宣传活动，社保宣传员走进企业、社区、校园、乡村、商圈等，面对面讲解新贴新服务，推动人人参加社会保险，人人享有社会保障，从愿景走向现实。参保一件事，连通多部门，实现高频业务秒批秒办。新开办企业自动完成参保登记，灵活就业人员轻松网办参保缴费，全市社保经办大厅、社银合作网点、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社保助企驿站，共同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服务矩阵，温暖服务更加触手可及。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这是济南社保的庄严承诺。社会保险守护万家灯火，全民参保共筑美好未来。

0: 一张社保卡承载民生暖，巴士社保中心深化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打破服务壁垒，整合失智服务资源，让一张社保卡覆盖医保、社保、交通、文旅、政务等多重场景，解锁失智民生服务新便捷，让群众办事更省心，出行更顺畅，生活更舒心。
1: 如今社会保障卡已实现居民服务一卡通，不需要多带卡，不需要多跑趟，一卡在手就能轻松办理失智多项民生服务。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了解它的五大核心应用场景。
0: 医保结算不用愁，社保卡来解忧。持社会保障卡可在巴士辖区内所有定点医院、药店直接刷卡就医购药，实现医保费用实时结算，省去垫付报销的繁琐流程，让就医更高效更便。辖区内交通出行一卡通，可直接刷卡乘坐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无需额外办理交通卡，一卡通行，畅行失事。
2: 也许看不见我，但我奔涌在数字浪潮的前沿。我是谁？我是济南市社保中90%的审核流程由我自主完成。从62个先行应用场景的探索推进，到2万余小时时间的节省，社保便民服务圈不断扩大，我也在尽我所能，让一次跑变为零跑腿，让人工审成为智能眼，让济南数字员工的政务服务新范式成为打造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引擎。数字员工启赋新能，将至一致，未来已来。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面对向死而生的自然规律，我们应该抱持怎样的心态面对人生？
0: 就怎么去克服或者怎么去应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全面深刻地认识了死亡，才能回过头来更好的生活。
1: 连接生者与死者的殡葬仪式，对我们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0: 殡葬文化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死亡教育的影响，
2: 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殡葬啊，能够选择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逝去的那种人。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陆老师，我们接着谈这个就是死亡教育啊。其实死亡教育里头，刚才说更多的是聚焦在死亡这个现象或者这个阶段，其实在这之前呢，还有衰老，它后边呢才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啊，它才能够和死亡呢这个更紧密的连在一起。就是如果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和死亡观的话，应该怎么去看待衰老呢？

0: 衰老其实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一个必然的这个现象。我们说这个衰老呢，其实有这样几个方面特征。第一呢，就是属于渐进的，慢慢的一个缓慢的过程，还有一个累积的。哎，它不是说到60哇一下你就什么不行了。其实我们说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健康老龄化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判断，就是健康老龄化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内在能力，内在能力就是你的性别、你的这个年龄、你的这个教育、家庭背景、收入，这是内在能力。还有一个呢是功能发挥，你有内在能力，你能不能发挥？你能不能走几步？到那外头能社会参与去，其实是很重要。你会发现那三条线啊，这个变化就是年龄和老龄的一种这个衰老的一种变化。第一阶段就是0岁到30到40岁是稳定和高的，然后第二阶段呢是从40岁左右就开始下降了。所以衰老不是说60到老年期你衰老了，它是一个漫长过程。这个预示着什么？我们要告诉所有人，不是告诉老年人，告诉婴儿、青年、成年、老年，我们每个人都在变老的路上。这个就是你要是说渐进、累计，然后还有个内生，因果，这个变化其实是我们一个整体上。但是今天我们有一个比较欣慰的，我们总书记说要积极老龄化。我们今天老年人其实都有一个变老的拖延症。就到了60岁，他不认为还进行养生，然后去旅居、去玩儿，但是衰老其实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现象。你的生理、你的心理、你的认知，都是这个必然的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
1: 对，其实这个生死观呢，它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就是从小到大，到老，那中间呢，正如这个刚才你提到，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对健康老龄化的定义，是吧？其实它是呢，从内在能力、功能发挥，它是综合去评价。我们国家在"十三五"还有"十四五"。都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规划，就"十三五"规划、"十四五"规划。其实它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的都是把，在年轻阶段一直到老年阶段，一个是健康促进，还有一个呢，它从生一直到临终关怀，它是整个都在健康老龄化这个理念里面。所以这就使得衰老怎么去维持这个功能的发挥，到临终这段呢，能够提高它的这个。死亡质量呢，都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我们讲国家的政策是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这里边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怎么去看待，客观的去看待衰老在整个一生中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非常的重要。那么放到整个的这个链条里边，连续的过程里边。又怎么去认识死亡？因为它是临终也好，到最后还有一个死亡的阶段。那么又换句话来说，就怎么去克服或者怎么去应对死亡的这种恐惧？
0: 我觉得这个，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这是影响到我们说是不是说恐惧。那刚才前面我们继续谈了，我们每个人都怕死，忌讳死亡，但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着这个死亡。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如何去脱敏。这个脱敏过程呢，就是应该是一个这个综合的，这个综合呢，就刚才我们讲到，我们的宏观政策要跟得上，你的涉及到能够使他有尊严的离开，就是临终关怀，还有呢，就是死亡教育这种变化。死亡教育呢，其实应该植入到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各个工作，使他能看到死亡。其实看到死亡这种，就是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我说呢，这个恐惧，我们降低这恐惧，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思考死亡呢，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活着。这更好的活着呢，就是说，你应该什么呢？你的目标不可能是无限的。你可能那会儿，我要在有限的生命中确立我的有限的目标，然后呢，要那啥呢？

0: 要有自己的生活的一种价值的一种取向，比如呢，能够常常跟你的家人、跟你的父母去这个生活，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恐惧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降低我们面临死亡的一些这个恐惧、焦虑，这些呢，其实还有很长的工作可以做，比如呢。这个孩子能够跟那个老年人常常的陪伴，我们这其实老年学习法也鼓励孩子能够常常回家看看，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光面。尽管他没有谈到死亡，但是我们说，毕竟我们生命是有限的，父母给了你很重要的一些知识，是你的生命的这个源泉，那我们怎么样反馈？这个其实也是文化的一个传承。
1: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生死观也好，死亡教育也好，是更全面、深刻地认识了死亡，才能回过头来更好的生活，就像这个向死而生一样。那么，在死亡教育里边，怎么去教育大家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呢？
0: 这个死亡教育，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核心呢，我们不是美化死亡，我们其实呢就是能够，正确的认识死亡，这个感知死亡，这个理解死亡，珍惜生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说呢，就是科学的死亡观，其实包括这样几个变化，就是。你的观念要发生变化，如何去认识我们生命是有限的？这个能够认识死亡、感知死亡呢？就通过身边的有些死亡、伤心、临终，去感到呢，我们生命是相对脆弱的。你要在你有限生命中去跟你熟悉的人去陪伴，做你有价值的一种就工作。敬畏死亡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太晚，因为我们毕竟呢，我们现在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很多我们不应该看到，比如。有些自杀的一种这个现象，我们如何去做好这个预防，做好这个干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最后呢，就是我们去理解死亡，我们从自己能够有尊严、这个从容的告别我们这个生命，这都是一个这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论是生命教育和是死亡教育，它都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必修课。它不是不应该是一个选修课，这也就凸显了我们死亡教育的重要性。
1: 就过去啊，这个陆老师也讲，这个早期啊，婴幼儿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死亡啊，大家叫夭折，可能中青年时候呢叫英年早逝，那么现在进入到长寿时代了，寿命越来越长了，会不会也使得人们的这个生死观发生变化呢？
0: 其实这个生化肯定是发生变化，因为什么？这个过去的寿命相对比较短，刚才您谈到说呢，我们这个进入长寿时代，中国人其实活得越来越长，我们现在预期寿命78岁，大家如果是按照60岁退休的话，我们其实呢，你退休以后有18年的生活，那其实很多啊，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超过78，有80。有到90的，这个呢，其实会改变我们对生命，刚才我们谈到的长度，它的这个宽度的这个认识，这种认识呢，其实也会带来我们对生命这个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认识，这些呢都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然后呢寿命的延长，但是我们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活得长。活得健康，在我们即使再健康，我们活到120，我们同样会面临着死亡。那这个死亡，我们如何去有尊严，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吧。
1: 现在呢，通过死亡教育，通过这个思考死亡，像从陆老师开课呀。培养学生啊，做研究这个角度来看，会不会有助于心灵的成长？
0: 其实我觉得死亡教育，因为我们这个死亡教育毕竟开展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从个体上来说，我觉得死亡教育还是有助于他心灵的一种这个成长，特别是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伤心，这个案例，它是一种社会化的一种这个过程的一种重现，这种重现呢，其实对他的一种成长是非常重要，面临重击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这个心理这种感知，最后那一阶段就是如何去接受这个死亡，然后呢，就是能够说我准备好了。这个准备好呢，其实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样在我有限的生命中做出自己有价值的一种事情？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意涵。这个意涵就意味着什么？不论你生命有多长，你做你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吧。
1: 就是现在呢，也通过这些书籍啊、一些媒体啊、一些视频啊，可能一些老人或多或少接触到这样一个死亡教育。但总体来说呢，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那么现阶段呢，要老年人的死亡教育呢，还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困境或者挑战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在开展死亡教育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呢？
0: 就是我说呢，这个今天死亡教育呢，其实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我们从20世纪80年开始到今年，差不多40年的变化。这40年中，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进步，但我们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说这个死亡教育不仅是这个对老年人，我觉得是对所有这个公民。我说呢，死亡教育一定是全生命周期过程的，不同代际。我们都应该接受这个死亡教育，当然不同这个生命周期，你的死亡教育的重点、侧重点是这个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如何去理念；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面临着这个死亡教育的这个困境呢，我们还不是一个这个整体系统和连续性的，它只是一个碎片化。比如通过短视频，那只是通过个案去，我们很少有一个。这个相对一种完全完整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这是这个第二个方面的一个议题。第三个方面的一个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呢，就是政府、社会、家庭，他的责任，在死亡教育中，他不同的一种这个责任，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厘清的。最后呢，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了解死亡，这个。你是通过传统的书籍，还是通过这媒体？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面临在死亡面临的很多的一种这个困境。还有呢，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我们如何去定位它？这些都是一些新的这问题吧。
1: 就是死亡教育，其实它是一个生命不同阶段
0: 不同阶段
1: 都可以开展的，再有它可能传播的方式呢，学习的方式也是多种途径的，是吧？
0: 对。
1: 也还包括呢，它不光是理论上学，可能还有许多思考啊，去了解这种实践的到底有什么发展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临终关怀呢，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医院呀、社区呀，这样一些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些体系里边，那我们现在在制度规范呀，它的实践方面，现在发展的状况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些也是需要进一步努力完善的地方呢？
0: 临终关怀其实我们传统的说，有社会上一般用临终关怀，医学一般用这个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那我们现在面临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制度规范可能还是这个存在一些这个薄弱的环节。尽管呢，我说从18年，我们特别关注缓和医疗、临终关怀，但是毕竟来说呢，我们还是这个。范围相对比较小，我们的制度呢还不是全覆盖的。那么，我刚才说呢，我们只有1%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个临终关怀的这种，那99%，我们如何去这个覆盖？这个制度其实包括我们说我们的政策体系、我们的医保，包括具体时候我们说这个止疼、这个疼痛的消除，公众的一种意识，这种改变其实很重要，是在制度这个。 这个层面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去年学生做的一个论文，自我感受就是说，这个个体和就是不同主体在选择缓和医疗中，它都是面临着不同的一种这个困境。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是形成一个这个共识，其实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一些议题。
1: 好，那陆老师，我们现在呢人口老龄化呢在加速发展，老年人也在不断的增多，大家想了解死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呢也越来越高，这种需要吧，就是大家愿意去更多的去了解。那我们国家在死亡教育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没有？
0: 应该说呢，这个死亡教育啊，这个刚刚进入我们这个公众的视野。这个尽管我说我们四十年做了大量的工作来推动这个死亡教育的发展，但是呢，从政策体系上来说，这个没有特别直接、这个系统的这个政策是普及这个死亡教育。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一个这个缺失。至少我对死亡教育公共政策体系这种期待呢，我其实很重要。第一，你要有相应的这个规划，就死亡教育我的重点是什么，我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第二，就是我这个死亡教育这种规划如何去这个去实施，哪些部门是主体，是教育部门还是其他的部门，我觉得这个都没有，还是宣传部门得这责任，这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第三，就是我们如何去利用社会组织来推广和普及死亡教育这方面，这都是我们这个面临的一些难题吧。
1: 就是它可能将来像生命教育一样，就是能够有更加规范化的一个要求，
0: 应该
1: 放在哪一个阶段？
0: 就是我们希望呢，这个死亡教育呢，因为它就是死亡，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怎么样呢？通过不同的这种层面、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这个维度来逐渐呢进入我们公众的这种这个世界啊，不仅是说我们今天说呢这个你的这个小学书本里头，包括呢说呢这个通过某一个特定的事件，其实它很重要，是一个全面的这种变化啊，包括呢我说我们的这个宣传、我们的娱乐、我们的这种文化，它都可以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1: 就是陆老师在开课的过程中也带学生去看这个殡葬服务，那我们现在殡葬服务在死亡教育方面又有什么样的价值呢？
0: 这个殡葬啊，其实是这个死亡教育和死亡社会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死亡教育，它的整个的一个特点和阶段性，其实第一是认识死亡，认识死亡可以通过不同的书本、知识教育，包括不同的媒体。我觉得还有一个做感知，感知死亡，感知死亡呢，其实殡葬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的逝去的亲人啊，特别呢，我们说这个清明，中元节，这个都是说呢，对我们的一个整个这个殡葬所带来的，比如我们说祭祀，你这个文化的符号意识，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大的一个改变。这种改变呢，其实呢，第一是感知呢死亡是存在的，啊，它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的。第二，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殡葬啊，能够选择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逝去的那种人，比如这个生死两相安、生死两相望这种文化传统，其实都会通过我们的祭祀去传播、拓展。当然，不同的这个地区、不同的民族，它有不同的一种，对不对？还有一个我觉得重要呢，就是殡葬呢服务的一些这种的变化，比如这个这几年我们在。

0: 认识到，通过殡葬去看到死亡，这也是死亡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获吧。我这个死亡社会学这门课程啊，最后没有闭卷考试。这个我期中呢是读书报告，期末呢是这个文本设计。这个文本设计呢不是这个个人的，是一个小组。这几年每年都有跟这个殡葬相关的这个他的这个小组设计。我记得是应该是2年以前，这个学生特别关注，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殡葬改革，这个从我们国家这不同省份比较突出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江西，然后那些同学呢就以江西的一个小镇为例来看呢殡葬改革的一些这个难度，尤其是关注农村这个殡葬改革。我记得印象这殡葬改革就殡葬服务条例，碑要限高，这个限高呢可能面临一个问题，过去的比如，你是0.8米，那现在1米了以后，你将来怎么办？你是给他削平了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就带来了一个我们的殡葬改革，带来了什么？政府决策者、社会公民对同一个问题，它有不同的一种争论。但我觉得这个争论呢，本身我们不是看它最后政策落在哪，其实它对我们所有的人，他对死亡观念的认识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革。还有呢，这个应该是去年，他在关注呢这个少数民族，那个殡葬一个村，从利用人类学民族史来看殡葬的一种这个变化，就是那种，不少数民族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殡葬？我觉得这个反映了我们的殡葬服务方面的一个多元化、个性化，它的一个这个鲜明的特点吧。
1: 其实也是在死亡教育过程中，让他更加关注这样不同的这样一些这个，
0: 当
1: 虽
0: 然，
1: 然是殡葬文化，但是呢，它的这个差异以及呢这种差异带来的这样一些影响。我们今天，这一讲讨论的呢，是在积极老龄观下，怎么去看待这个人生观和生死观？陆老师呢也带着我们从安乐死呀。从我们现在的健康老龄化过程中，这个死亡、濒死以及呢相关的这样一些殡葬的服务带来的，殡葬文化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死亡教育的影响，给我们呢做了一个介绍。再次呢感谢大家，也感谢陆老师。

0: 莆田当地的民间人员点点滴滴的一个技术积累。
1: 晚上在天热的时候，又到12点、2点都会起来打水。
0: 深加工方面，我们是鼓励企业去开发冻干银耳羹，做一些即食产品、馅饼，还有一些银耳饼干一类的，然后银耳高端的一些多糖的提取。
2: 结果加入这个银耳胶以后做出来的曲奇呢，它是好吃不上火。
3: 银耳是很多家庭逛超市的时候选购的食材之一，随着运输的便捷，新鲜银耳成为了很多家庭食用菌的新宠。其实啊，在我们选购的银耳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食用菌之都宁德古田，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和食用菌紧密相连。
4: 在古田，食用菌的生产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609年，隋大业年间，古田境内就有人从事香菇生产，在2007年更是被评为中国的食用菌之都。历经千年，现在食用菌已经成为古田的重要支柱产业。
0: 近现代的古田的一个食用菌的一个技术发展是在50-60年代开始的。古田在全世界首创了银耳代栽技术，它对全世界的现有的一个食用菌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量的一个作用。
4: 走在古田的田间地头，大大小小的食用菌种植棚远比寻常的稻田菜地更加常见。以食用菌为生，与食用菌为伴，古田人的生活因为食用菌而更加丰富多彩。
0: 古田人

0: 70%的劳动力从事和食用菌相关的产供销活动，70%的农业产值来自于食用菌产业，农民现金收入的70%来自于农业食用菌产业。
1: 现在在古田已经有36种食用菌可以规模化生产，每年从古田出产的食用菌远销海内外。其中素有菌中之冠、贫民燕窝之称的银耳，生产规模更是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成为了古田食用菌的代表产品。究其原因，就是古田人对银耳种植技术的精益求精。
0: 一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环境湿润温和，适合于银耳生产，然后呢，我们这边银耳的生产是经过一个几代人的一个古田当地的民间人员点点滴滴的一个技术积累，开发出了古田人独特的一道的一个技术体系。
1: 种植银耳对温度有着严格的要求，所以在炎热的夏天，种植银耳的农户们大都将种植银耳的大棚安放在高海拔的山顶。在古田大桥乡的一片山顶开阔地上，银耳种植户许东升和陈炳建就在张罗着自家的银耳种植大棚，而他们的银耳种植技艺也大都是根据祖辈们传下来的。
2: 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人物都在做嘛，很悠久的历史了，家族旁边什么哥哥什么这些看一下都知道，互相帮忙揪一下什么这样子啊，他们做的早的就是揪我了，什么不懂的问他们了，
3: 已经做的不多啊，我们新源附近啊什么做的也不多，现在我们也多做了一点，技术上面留一点下来了，反正现在已经都不一样了，技术都不一样，过去都是以前都是做罐头的小小的瓶子拿来装啊，以前刚开始。
1: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古田人就开始断木栽培银耳。70年代中后期，先后试验成功银耳平栽和银耳带栽技术。到了80年代，更加高产异形的银耳棉籽壳带料栽培技术开发成功，并沿用至今。
2: 那就是从在外面做的拉回来，然后接种啊，这种子拿回来，就是接进去了。接进去那样子就过差不多这样子7-8天嘛，就把它放到这架子上面去了，然后架子上面去就是让它再过那个差不多10天那样子，11-12天，就是把它那个春掉了。
1: 接种后的栽培基需要放置7-8天，让银耳的菌丝能够在栽培基内生长开来，肉眼看去宛若在栽培基表面开出一朵洁白的小花，种植户将这个阶段称为闷种，随后将培养基上架放置，在保持一定温度的条件下，10多天后，培养基上的银耳菌丝已经布满了整个培养基，这时就到了人工对银耳生长的第一次干预——圈头。
2: 现在是要把它这个圈开，增加那个空气那个量。
4: 哦，
2: 它要现在要空气进去。
4: 等于说我们主要有刀片，就要把它割开，对吧？
2: 啊。
4: 哦，那要怎么做？
2: 割就这样子把它割开，圈一圈，然后。
4: 哦，是个画个圆哈。
2: 画个圆圈，然后把这个拿掉，这样就增加那个它空气接触面的。
4: 哦，
2: 这样子。
4: 就让那个银耳能够从这个里面长出来，对不对？那圈这个有什么要求吗？就是说这个就是圈的大小啊，或者是
2: 大小什么？差不多就行了。
4: 那我还有一个很想知道，就是咱们这个栽培基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大概
2: 棉籽壳。
4: 哦，只有棉籽壳啊？
2: 棉籽壳加一点点麦皮什么的。
1: 当然，古田的种植户们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并在种植的过程中加以改进。
3: 现在的桶跟上以前的桶又换下来盖报纸，可怪要是以前木耳小的时候会被它包进去，现在翻过来，包子不会给它吃进去，圆的，都花都不好看，叶子都不好看，被吃进去包一下都不好看。自己研究出来，我们都是人家自己研究出来的。
1: 银耳的种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0: 从圈投后还需要经过20多天才能够完全长成，而这20多天的时间对于陈炳健、许东升这样的种植户来说，起早贪黑的给银耳喷水，保持培养基的湿度和温度，同时还要排查受感染的银耳，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1: 辛苦就那个什么打水什么打那十几天辛苦一点，晚上什么就睡不好。
2: 我说辛苦啊，晚上在天热的时候又到12点、1点、2点都有起来打水，白天也有打水，反正天热的时候都有打水啊，降温啊。那反正门开着，也有湿度，也有大，也有湿度，难做不来。应该也靠天吃饭，温度、天气都有关联在一起啊。
3: 其实说实话，我吃了不少银耳了。但是第一次还看到这种新鲜的长在上面的银耳，就这样直接掰下就可以了、
4: 直接把直接采下来就可以了。
3: 哇，银耳的手感真的很好，很有弹性，
4: 就是
3: 而且这朵都特别大哈、
4: 就是这样子，里面以前都是那个芽苞会大，会长出来的、旁边都长出来，就长出来是这么大，还会大，这还不够大，
3: 就是如果再放久一点它可能会再更大一点、是不
4: 是、
3: 是
4: 啊、这么大它、整个桶都是这样子啊，好像是这样子，全部都长满了，都看不到桶啊。
3: 哦，是看不到底下全部都长满了，
4: 全部都长满了。
3: 哇，那多壮观！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银耳就是它的那个可用率高吗？就是你栽培的一批当中，
4: 有的说一半，有的说一半以上会多一点哦，没有长得全完整的。
3: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批批能够使用到的银耳是非常不容易的，算是优胜劣汰的这个佼佼者了哈。
0: 经过了45天的细心栽培，一筐筐的新鲜银耳收成上市，或清炒，或炖煮，或制成饮品，营养丰富的银耳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不过这些都不是最直接的吸收银耳养分的方式，对银耳的深加工是古田人的又一目标。
5: 深加工方面，我们是鼓励企业去开发冻干银耳羹，做一些即食产品、馅饼，还有一些银耳饼干一类的，然后银耳高端的一些多糖的提取。
6: 我们采用的是物理的方法，令精密机械的破坏力来损伤银耳的细胞壁，把它加工成一种膏体状。为什么我们把它起名为银耳胶呢？因为如果把这种膏状体啊煮熟了以后，它呢它的粘性非常大，保水性非常强，所以根据这种物理的这种形态这种特性，我们把它取名为银耳胶。
0: 将一朵朵新鲜的银耳制成更容易被人们所吸收的银耳胶，从而衍生出过去人们想象不到的银耳曲奇、银耳西。这些对于从事了几十年糕点制作的苏怡镇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尝试。
6: 本来曲奇呢是很容易上火的，结果加入这个银耳胶以后做出来的曲奇呢，它是好吃不上火，它本身就有曲奇的特殊的那种香味，又呢吃了以后不上火，人体呢又可以容易吸收。另外银耳胶它还有其他的作用，比如说做保健品，还可以做护肤品，它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在古田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哪里有食用菌，哪里就有古田人，哪里需要食用菌，古田人就将食用菌送到哪里。以银耳为代表的食用菌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古田的文化和名片。

0: 这里是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的五味子种植基地，上千亩五味子田块被省道一分为二，一垄垄笔直排列，好似为田野铺上绿油油的条纹地毯，高空俯瞰蔚为壮观，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的壮美画卷。走近观看，一串串色泽红润、颗粒饱满的五味子在秋风中摇曳生姿，宛若一颗颗红玛瑙错落有致地悬挂在枝头，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令人陶醉。工人穿梭在垄间，小心翼翼地将五味子从枝头采下，集中装箱，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洋溢出丰收的喜悦之情，不仅成为秋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更鼓起了村民钱袋子，成为他们增收致富的利器。
1: 平均每一天用工的接近100人，大量用工，而我用的工都是老弱病残的，不能出去打工的，这个男的岁数大的，体格不好的，家庭妇女出不去的，我用的都是这些。
0: 随着市场对五味子药用价值的进一步认识，野生五味子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胡喜峰来到辽西地区，寻找合适五味子栽培的生产基地。在来到葫芦岛市后，他便被这里独特环境所吸引，认为这里有发展五味子产业的先天优势。经过选址后，胡喜峰投资3000多万元，将五味子基地落到了这里，成为了镇里的招商引资项目。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发展出五味子种植面积1500亩，加工厂3000平方米，晾晒厂25亩，冷库800平方米，成为了冈屯镇的农业龙头企业，为连山区中药材产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1: 我现在已经带动了30多户五味子种植户，平时技术引领都是我，用肥用药怎么管理，现在多的也有达到100亩地的，少的现在是4-5亩地，产值都不错。现在陆陆续续他们的小园啊，亩产都能达到2000多斤儿的产量。
0: 在胡喜峰的带动下，已经辐射到周边5个乡镇村屯，数十户农户种起了五味子。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种植户等模式，实现了统一管理、统一采收、统一晾晒、统一加工的4统一效果，有效促进了葫芦岛市五味子产业发展。
1: 今年还能发展20多，所以这2年啊，我估计再有3年吧，顶多3年，咱们辽西的五味子啊，就能在全国打造知名品牌。
0: 可是，正当胡喜峰鼓足信心进一步发展五味子产业时，地里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原来，冈屯镇位于连山区西北部，地处两山之间的盆地中，每年春季大风不止，导致近年屡次发生倒春寒现象。纵然五味子有着较强的抗冻性，可是一动一化的温度变化，一方面使其根系受损，导致植株长势停滞甚至死亡，另一方面影响了五味子的早春开花，使花期受冻，严重时全部死亡，导致五味子减产30%以上，甚至绝收。2022年，基地受倒春寒影响，每亩产量只有100公斤，2023年亩产也只有300公斤，严重影响了产业发展。
2: 倒春寒呢，主要是发生在4月末到5月初。五味子这种植物呢，恰恰这个时期它是处在开花期。所以说倒春寒对五味子的生长影响非常大。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文松带领团队来到这里，经过实地调研后了解到，以往为了应对倒春寒现象， 呼吸风用的是秸秆覆盖和烟熏保温两种方式，虽然起到了一定成效，可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既然物理保温方式不理想，那么使用化学方式是否可行呢？有了创新性想法后，孙文松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组建了连山区五位子科技特派团，并选派杨正书作为团长，定点帮扶连山区五位子产业发展。杨正书，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搜集、保存和利用研究工作，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在有了身份转变后，杨正书开始研究起通过化学药剂抑制延缓五味子展叶开花来避开倒春寒，最终达到避免冻害、健壮枝条生长和提高产量的效果。杨正书与胡喜峰详细沟通了操作思路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1: 杨老师为我这片的主要负责人，我们有一个30亩地专门做的实验，防倒春寒的，一个是这个怎么能够培育让它公花少一些母花多一些，去年略见成效。
0: 在得到胡喜峰的大力支持后，杨正书借助自身科研院所和科技特派团的平台优势，申请了科技支撑服务产业提升项目，在胡喜峰的这30亩地里开始了试验。他先后选取了甲派翁、多效唑等8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五味子防倒春寒冻害药剂筛选试验。经过试验对比后，最终确定了以甲派翁为主的药剂防控技术措施。
2: 他在开花的10天之前，10到15天喷施这个生物调节剂，这样生物调节剂才有它的作用。喷施之后，这花期可延迟到10天左右。这样来说，它就把这个倒春寒的时期错过去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喷施的量要适当，要合适，这也是经过我们长时间试验的结果。
0: 杨正书配套了生物抗寒药剂，在五味子萌芽初期进行首遍喷施，此时新生组织代谢活跃，利于抗寒物质高效吸收。展叶前期，也就是首喷后12天左右，进行2次强化，重点保护幼嫩叶片及花序原基。这一技术模式照比秸秆铺设和烟熏等方式，有着抗寒效果明显和结本增效的优点。2025年采用这一技术模式后，到了8月份，五味子挂果明显增多，有效避免了倒春寒带来的影响。预防倒春寒的系列技术，仅是科技特派团基层指导帮扶的一个缩影，而隔行评查技术，则成为了胡喜峰津津乐道的新模式。
1: 今年呢，咱们整个1500亩地，基本上都是按到一半去更新了。你看我这面，这属于是原来的老秧子，现在它带果，它的产量现在就能达到1000来斤。这个呢是咱们今年更新的，这个更新的园今年更新完了之后，现在都已经盘满架了，它明年就产果了。明年秋天，像我这个更新完的这个地，亩产最低能达到4000斤。
2: 它以前就是采用传统的剪枝技术，这种技术呢，一是用工特别多，再一个这种技术要求非常复杂，掌握起来很不方便。所以说我们团队呢为他推荐了这个轻简化的剪枝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五味子的隔行评查的一个技术。
0: 五味子是多年生木质藤本植物，在人工栽培条件下，营养生长过于旺盛，导致枝叶繁茂，影响通风透光和果实品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剪枝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导致了剪枝过程较为繁琐、成本较高等问题，还可能导致育蔽度高、通风透光性差、病害多发、产量和品质下降等诸多问题。
1: 咱们不懂技术， 就为了想高产就觅殖，也不减脂，也不去底下的横走劲儿，所以导致现在你看我这老园呢，这一趟苗都一米多厚，实际你厚了之后呢，你看的这个枝条是多，都在残果，可是残果它的这个母花它就少，公花多，所以你残果量上不去，你看一亩地就1000多斤。
0: 而隔行平茶技术则是基于五味子主腕在第二年进入结果期，第三年开始枝条老化，结果能力下降的生物学特征，采用隔一行砍一行的方式，让枝条轮流结果，既保证了每年都有结果枝，又为植株提供了更新复壮的机会。
3: 第一年的枝条是不结果的，第二年的枝条结果率是最强的，而且异花率就是雌花率也非常高，它的实际上是丰展效果最好的。第三年以后呢，老的果子呢，实际上这个结果率是逐渐下降的，所以说我们采取的是这种就利用第二年的这样一个那个果子进行结果，然后平茶掉更换新的果子。
0: 胡喜峰为杨正书划出了试验田，在2024年开始了隔行平茶技术试验。杨正书深知初次尝试的重要性，在试验的这段时间没少往地里跑。
1: 我们每一棵样就是2到3棵苗，但它的产量你看能达到4000斤，这么厚的样子就能产1000斤，所以说管理技术这玩意儿是太重要了。
0: 这仅仅一行的产量甚至比没有平茶的产量还要高，眼见为实的胡喜峰开始重视起这一新型技术模式。
2: 这个技术就是每隔一个行给它就是从根部离地面15公分左右给它进行平茶，工人掌握这种技术非常简单。再一个就是大面积的情况下它省工省时，这样能给它那个生产成本降低。
0: 在老果园进行隔行平茶时，选取一半老枝条从距离地面15厘米处统一剪除，另一半枝条则正常生长结果，待第二年长出新枝条后再将老枝条剪除，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达到每年都有丰产枝结果的效果。
2: 平茶之后吧，它往上引是进行 V 字形的往上引。V 字形往上引的好处是呢，它是产量增加了一倍。因为传统来说都是单面往上引，进行 V 字形的引的话，它是产量不就是增加了吗？还不影响透光透光。
0: 在新园区使用隔行平茶技术时，需要扩大行间距并减少株距，达到母保苗数量，为后期丰产打基础。
3: 行间距让它宽，这样有利于未来的这个机械作业。二是呢，这个株距之间呢，我们加大这个密度，母的保苗数呢实际上还在维持不变，大约是每亩1100株左右，这样呢可以保证它的这个产量的稳定性，同时呢也有利于我们下一步开展的这种V字形修剪，或者说是隔年平茶这样一个修剪技术的示范和应用。
0: 为了配套隔行平茶技术，技术专家还因地制宜地配套了相应技术管理措施，确保每年都达到稳产丰产的效果。在每年春季发芽前，施用1:4:0.5比例的氮肥、钙肥和钾肥，每株施用氮肥应不超过100克，同时配套水肥一体化、微生物菌剂、节水高效灌溉和绿色防控等技术，确保植株健康生长和稳产高产。
3: 从栽苗的这个初级到整个这个生产过程都是精准的这个水肥管理，同时呢我们结合这个病虫害的这种绿色防控技术呢使每年的这样的这个防控病虫害的这个次数呢是下降25%到30%。
0: 一系列技术的使用使剪除老枝后植株将更多养分分配给新枝，打破了顶端优势，促使新枝加快生长和结果，同时通过 V 字形整枝技术控制了植株枝条的密度和形态， 增强了通风透光性，提高了光合效率，显著降低了荆棘腐等病虫害的发生几率，使果实色泽与内含物含量显著提升，有效增加了亩产效益。
2: 平茶之后呢，就是增加了它的透光度，增加它的通风度，所以说它这个产量并没有减少，而且，应该比之前，应该是增产5%到10%。
1: 今年冬天把这个一半也能更新完了之后，咱整个1500亩地，就全是新园了，明年有一半的产量。明年能达到200万斤的产量，赶到后年开始，咱们现在的地最少是得在500万斤。
0: 隔行评查技术模式不仅增加了亩产效益，而且凭借其轻简化技术措施，显著减少了生产成本，节省50%的人工管理成本的同时，通过减少农药使用，达到绿色栽培的效果。
1: 1500亩地的每年的费用，不算折果的费用，就光供应开支再加我这水电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我这一年得是300万的费用。但是我更新完了之后，都是微型架，过去这叫犁架，就一趟。我现在的微型架是一根垄当中出来是两趟苗，这两趟苗的产量增加了，但是我费用我得减少一半。也就是我他的费用，明年我有150万就下来。
0: 这一技术的成功落地，在辽宁省甚至全国五味子种植圈里炸开了锅，吸引不少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户前来观摩学习。技术专家则坚持以党建引领模式，以胡喜峰作为党员示范户，以支部联建、科技特派团。加企业加村民和企业加新型经营主体加种植户等形式，自上而下的将这一技术模式推荐了出去，不仅附近种植户用上了新技术，而且国内不少五味子主产区也陆续使用上了新技术。
1: 我这地方已经来多个那个种植户到这考察了，其中有黑龙江的，吉林的都有到我这来看的。现在看，就咱们现在这种更新模式是最合理。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品质与产量提升后，胡喜峰开始计划建厂，涉足五味子的加工产业。
1: 这个更新完的果，明年咱们就开始不直接走出货了，咱自己也要打精包装了。现在咱们做的是啥呢？想做饮品，一个是做精包装，精包装我们要配合我们当地的黄精，3-4个药材组合到一起，做成这个小包装之后，就是养生。
0: 做给药农看，带着药农干，成为精作所技术专家基层服务指导的理念。多年来，他们围绕五味子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在全省各大主产区建设了多个示范推广基地，针对产业实际需求，组织相关团队人员进行生产技术咨询和跟踪技术指导，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为种植户创造效益，获得了广泛好评。
3: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组，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嘛，就是我们觉得能够服务一个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辽宁省一个特色产业，也是觉得一个非常自豪的事儿。未来呢，和我们的团队啊共同努力，把我们省乃至咱们东北整个中药材这样的一个产业，尤其是涉及农业方面、品种和栽培技术方面，我们贡献我们自己应有的力量，为下一步咱们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提档升级，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技术凝精粹，妙药换生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技术专家的多措并举下，一串串小小的五味子，终将绘就出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0: 带着远离尘嚣的岛屿上，他们与海风为伍，海浪为伴。在这飞针走线的织台上，他们用匠心承载心中的热爱。在这浩瀚无垠的大海上，他们用辛勤带动养殖发展。在这荒无人烟的滩涂上，他们用坚毅缔造出一座产业之城。以信念而执着，甘于奉献。以平为科，引潮流越洋。用产业升级带动乡村振兴，将责任化为幸福的憧憬。奋进至周，唯有乘风破浪，方能抵达梦想彼岸。
1: 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 合成生物学，这场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不仅重塑了生物制造范式，更成为衡量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新标尺。在湖南常德，历经沉浮的工业老城金市，悄然站上这场革命的前沿。他用50年的风雨历程，谱写出中国信誉经济的重生样本。而几瓦金市跃升合成生物新坐标的转型密钥，源于一名共产党员40年如钢的执着奋斗。
1: 这个是百里储存项目，正准备接种。
2: 来，把酒精给我。来，把酒精加进去。
1: 好嘞。
2: 接种呢，就是表示这个发药罐微生物开始发酵了。这个瓶口要烧一下，不烧会软菌的。
3: 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是合成生物，通俗点讲嘛，就是原来我们做药一般是采用化学的方法，高温高压，不安全，还有化学成分残留，还有一种就是植物里面提取，植物里面的含量一般是很低的，就很麻烦。合成生物学的基础用遗传学、基因学去创造微生物，再进行生物发酵，得到我们需要的产物。
2: 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高的 pH 值波动啊？你看永远那个波动好大。对，这个地方要调整一下。
1: 好的。
3: 生物发酵这一行啊，我跟他打了半辈子的交道。
1: 李总是一个非常懂技术的老板，非常严谨认真。发酵过程中无论什么步骤，依然总能发现问题。
2: 倒完以后啊，这个瓶子啊，一定要让它垂直，眼睛平视这里，它才是准确的。当然你这个蒸汽开大了，我们现在是为了消这一个地方。你开这么大的蒸汽就浪费了，走完算是吧？
4: 对。
2: 现在多少小时啊？
4: 12-13个小时，能下到70多克。
2: 12-13个小时，体积这么多了。
4: 它中间还有一个分罐嘛？
2: 精酿的不分，分罐主要是怕软菌。
0: 李红兵被业界誉为当地合成生物产业园的引路人。
2: 这个还有多少尿？
5: 还有5方，
2: 看一下现在压的怎么样？
0: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专业能力的肯定，
2: 这个还不蛮透明的，要预投的时候把硅料都打满，
0: 也是对他带领红箭生物扎根园区、

0: 深耕产业所取得成就的认可。
1: 我本来呢一直是做梅子鸡这块的，后来呢在2018年，我有一个老师啊，陈建院士，创立了很多基因工程品的新品种。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类已经能够像编程计算一样来编写生命。我激动的3天3晚没有合眼，翻遍了所有的资料，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我们今世必须抢到这张未来产业巨人的图票。
0: 2019年，在当地合成生物政策的支持下，54岁的李红兵毅然决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成立了现在的红箭生物。
1: 当时很多人说我疯了，年过半百把家当都投进去就去贷款，值得吗？因为合成生物很多技术都是被欧美垄断的，我就想着别人有的不如自己有，我们党员企业家不能够光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要当好国家战略力量的尖兵，搞新技术就要抢着往前冲。
0: 随后李红兵携手江南大学开展合成生物学技术攻关，重点突破了白藜芦醇的生物制造技术，成功打破了欧美企业在高端生物制造领域的技术垄断。这场技术上的突破是中国合成尖兵给出的答案。
1: 红鹰生物呢是一家做梅子鸡的企业，也算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
2: 这是我们那个老菌种的糖化酶吧？
3: 是的，
2: 就还是蛮好的，这个产品质量要把它搞稳定啊。
0: 当红箭的合成生物学研究突飞猛进时，作为创始股东的李红兵始终未忘记红鹰生物这个老根据地，这位永不停歇的产业拓荒者，
2: 不好压是吧？
4: 对，
2: 加一倍的规则，
0: 正以双线并进的战略推动着金石合成生物制造产业的升级。
2: 这个是高酸酸是吧？
3: 对，
2: 发酵的浓度是多少？
3: 预计达到200。
1: 我平时除了出差，我首先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国货车间去转一下。
3: 每天要注意
1: 搞这个合成生物呢，就是要多和瓶瓶罐罐打交道，我一闻这个气味就知道这个产物到了什么状态了，有些经验是机器代替不了的。
5: 我们还要做一个其他染色的片子看一下，更清楚一些。
1: 哎，朱老师
5: 啊，老总来了。
1: 哎，你们在忙？这个是秸秆复合酶是吧？
5: 是的是的，
1: 这个菌胎看起来不错了，
5: 还可以吧。
1: 这个复合酶很难做的，
5: 是的，慢慢的要逐步提高的。
1: 对对对对对，关键是性能。
0: 1997年，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京市唯一的公有制酶制剂厂深陷困境，当地政府决定实施破产重组。时任乡镇发酵厂副厂长的李红兵，毅然扛起了拯救老厂的重担。
1: 那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想着企业有需要，党员就要带头上。接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房子抵押了，东拼西凑了480万块钱。当时呢，我爱人只说了一句话：“别让工厂的工人担了粮。”当时有人说我傻，一个湘北小县城还想搞这个名堂。当时车间就是我们的家，不是在琢磨实验数据，就是在生产线上盯着，鼻子里呢都是发酵的味道。
0: 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攻坚克难，酶制剂糖化酶的活力指标如同离弦之箭，从1万单位一路狂飙，最终突破2.5万单位大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1: 那时候全国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个成绩，而且只花了1年的时间，还是觉得很自豪的。
0: 有了高活力产品，就有了叫板市场和换回客户的硬气。在经费极其拮据的年月，他成了绿皮火车的常客。
1: 我们经常是闭门羹，反正那时候面子也已经顾不上了。
0: 凭着坚韧的意志，李红兵带领团队赢回了市场。此后5年，他更是和技术死磕到底，接连拿下多个国家及省级技术攻关项目，一手把梅花牌打造成中国驰名商标，又通过与国际企业合作，让酶制剂远销全球。
1: 现在这个硫酸盐收率啊，那我听到外面都是达到85了，我们现在接近80，所以该怎么提高的问题呢？
0: 李红兵凭着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创业态度，用实干诠释着进取、 必将成就事业梦想的真理。
1: 一定要把流水量控制好，把收率提高。
0: 从红鹰到红箭，变的是技术装备的迭代升级，不变的是它紧扣时代的脉搏。它的事业早已穿过丹珠独木，要在这片沃土上催生的是整片合成生物的热带雨林。面对内陆小城的引材困境，在当地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推动下，李鸿兵积极整合资源，成功组建一个汇聚13名院士、23名顶尖专家的高端智库，把实验室种在长沙、深圳前沿，让生产线扎进原里沃土。
1: 很多的年轻人问我，就是说我们在京市这么偏僻一个地方，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合成生物学的产业园区得到了我们国内很多专家的公认，而且呢，我们的中石基地长期是为大家敞开的，你们很多的奇思妙想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园区来落地转化成产品。
4: 接触过李总的人呢，很难不被他触动。看到他聊起技术突破时眼里的光，钻进车间解决难题那股子劲儿，这种纯粹又滚烫的力量，让我们觉得跟着这样的人去做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1: 现在要做个产品是吧？
2: 对，
6: 我们想在这边中石做个验证。
1: 发酵的提取的人员都全部都赔完了。我们的中石基地是从盐到产的中间站，科学家少了这一步，再好的技术也只能锁在论文里。
0: 这片精心培育的沃土吸引了众多青年科学家及团队入驻，生长出数十家先锋企业，其技术转化火种照亮产业前沿，正驱动着合成生物经济的腾飞步伐。
1: 我觉得我们共产党员呢、就好比国家建设的活心煤，你看我们产业园技术扎堆，产品百花齐放，这股子创新活力靠的就是共产党员企业家带头搂起袖子埋头苦干，不断催化着产业升级的反应。我就相信在这么好的地方必将再创中国生物产业的新奇迹。
0: 一座城的产业觉醒刻下

记得刘慈欣老师的《三体》里有这样一个概念，叫做技术爆炸。技术爆炸呢，会让时间变得很快。比如你回首过去一年的时候，会惊讶地感觉到，原来这件事居然只是去年发生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一年前，2025年的春节。2025年1月28日，美国股市的权重股英伟达出现过一次大跌，在一天的时间内，市值蒸发了6000亿美金，约合当时的4.3万亿人民币。而现在我们知道了，造成英伟达市值这一次剧烈波动的是咱们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 DeepSeek。和 OpenAI 这些耗资几亿美元进行训练的大模型不一样，按照当时央视网的报道和网络数据， DeepSeek 的训练只花了550到560万美元。550个 W， 流浪地球照进现实了，属于是。大家好，我是老胡，述说新时代，今天和大家深度求索一下心智生产力。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这一年来对 AI 大模型的能力应该印象深刻，这就是心智生产力的力量。而心智生产力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并且在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一个新概念。按照央视新闻的官方报道，心智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姿态。而我们刚刚说到的人工智能，还有新能源、数字经济、量子计算、生物工程、低空经济，甚至于未来的商业航天，都可以纳入心智生产力的范畴。心智生产力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拿我们常见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举例子。按照中国政府网的官方数据，2025年全国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1600万辆，占新生产汽车总量的 47%， 其中出口260万辆，为历史之最。太阳能光伏专利累计申请16.8万个，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呢，心智生产力的取得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我们中国，党和国家

0: 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一定是多年沉淀、深思熟虑的结果。根据经合组织公开数据，中国的制造业水平从1998年超过德国，2005年超过日本，并且在2008年超越美国之后，已经连续16年蝉联世界第一。发展势头用一个著名电影的台词说，就是
1: 我要打十个。
0: 而有了量，就更要重质。在2008年中国制造业排名世界第一以后，党和国家就已经开始着手修炼内功，转型升级。其中2009年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在河南考察期间提出新常态重要论断，在2020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再到2023年9月提出新质生产力，这背后是十几年一脉相承的逻辑和布局。但是讲到这里，恐怕就有人要用那个著名的网络用语提问了：“
2: 老胡啊，那跟我们月薪3000有什么关系？”
0: 我想说的是，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引领新质生产力，最具有代表性的比如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而他们另外的名字大家都熟悉，叫做四大发明。这些当时的新质生产力开启了我们的汉唐盛世，但是后来的中国没有持续创新，生产关系没有革新，慢慢的掉队了，带来的则是百年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带领全国人民总结和实践了三句话：落后就要挨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延续了5000年农耕传统的民族，又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所以工业和农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而新质生产力就是产业的催化剂和倍增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而到了2025年的年底，二十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十五五”规划里，新质生产力就是我们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力。田野里有无人的拖拉机和六翼的无人机，工厂里有自动的流水线和机械臂，仓库里自动化的分拣机器人帮我们收发着每天的快递，手机里刚安装的 AI 助手正在回答着各种各样古怪的问题。不用怀疑，新质生产力就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会给我们普通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就业一定和产业有关系。有了先进的产业，定价权就把握在我们的手里，更多的高薪岗位哪怕不是为了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孩子有关系。还记得2025年的春晚吗？有一个节目我觉得就特别的新质生产力，对了，就是那个机器人二人转。我是个科幻迷，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比如说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而结合最近的一些事件，春晚的那个节目让我脑子里闪现出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社会主义的机器人转手绢，赛博朋克的机器人斩杀线。教授，这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流浪地球二》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而饰演过焦裕禄的李雪健老师在电影里还有这么一段台词：
3: 我相信人类的勇气
0: 可以跨越时间，跨越每一个历史、当下和未来。我相信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无论虚实，不计存亡。而作为一个党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最终会让 AI 的芯片和算法还有其他的新质生产力里面都浸透上那五个大字：为人民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是老胡，我们下期再见。

德化白瓷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瓷器品种，因窑址位于德化县而得名。德化县位于福建省中部，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市齐名。德化白瓷的生产始于宋代，面世之初，它就以洁白无瑕、温润如玉、精巧雅致的特色闻名于世。法国人将明代德化白瓷赞誉为中国白。德化白瓷因其晶莹如玉，釉面温润似脂，又有象牙白、猪油白、鹅绒白的美誉。本期节目我们就向您介绍德化白瓷是怎样烧制而成的。德化白瓷按使用功能主要可分为艺术瓷和日用瓷两大类。艺术瓷主要是作为艺术品供人们欣赏、把玩、收藏；日用瓷主要供人们日常生活使用。我们先来介绍艺术瓷的制作工艺。制作一件艺术瓷，要先做出一个完美的瓷坯，而瓷坯的制作需要用瓷泥作为原料，所以要先做好瓷泥。瓷泥是将瓷土、瓷石粉碎后和水混制而成。德化白瓷的烧制成功，首先在于它选择了上好的瓷土原料。德化白瓷选用当地优质的高凝土原料。高凝土含铁低、含钾高、白度高、质软，易分散悬浮于水中，具有良好的可塑性、粘结性和耐火性，烧成后的玻璃相较多，瓷胎效果滑润致密、洁白如玉，而且透光性和延展性好。除了优质的瓷土原料，优质的矿料也是德化白瓷的一大特色。德化白瓷选用了石英和长石作为矿料。石英为乳白色晶体，质地坚硬，物理化学性能十分稳定。长石的融化温度低，能减少坯体变形，便于提高烧成率，是白瓷坯料的溶剂和釉料的主要成分。挑选好石英和长石后，要用流动水对它们反复冲洗，除去表面覆盖的杂土。瓷土和矿料准备好以后，就可以做瓷泥了。首先要对矿料进行粉碎，分别用破碎机和轮碾机将石英和长石粉碎加工成粗大的颗粒，从中筛除超大颗粒。为了达到更高的细度要求，要用机胶对粉碎的矿料继续加工，利用机胶木桩的来回摆动，不断地砸压在矿料上，使矿料进一步粉碎。将经过粉碎后的矿料和瓷土混合进行球磨，球磨是利用研磨体下落时的冲击作用以及研磨体与球磨内壁的研磨作用，将矿料粉碎。球磨时，按照石英 12%、 长石 13%、 高凝土 48% 的比例混合，装入球磨机的料桶中，再兑入清洁水，泥料和水的比例为4:6。当球磨转动时，研磨体和球磨内壁产生摩擦力，将研磨体顺着旋转方向带上后再落下，在这个过程中，泥料也就连续不断地被粉碎。球磨时间一般为48小时。泥料经过球磨后变得更加致密细腻。球磨后的泥料要通过除铁机除去原矿中的铁质矿粒，以及粉碎过程中机器磨耗混入的铁杂质，使泥料中的含铁量降低到一定程度。除铁机也称为磁选机，在磁选机的磁场作用下，铁质强磁性矿粒受到磁力吸引，附着在磁选机的圆筒上，被圆筒带到一定高度后，
脱离磁场，从桶上被高压水冲落，继而从泥料中分离出来。泥料经过除铁，可提高成瓷的纯白度和透光度，减少斑点瑕疵。除铁分为

很多空气，如果直接加工会造成未来瓷坯的干燥、变形和裂纹，所以要通过真空炼泥机对泥饼进行多次炼泥。泥饼进入炼泥机后，经过喂入、破碎、混合、揉捻、挤压、输送等工序完成炼泥。炼泥机的真空室容积很大，泥饼能够充分的脱气，提高了泥料的致密度、均匀度和可塑性。经过真空炼过的瓷泥就可以用来制作瓷坯了。制作瓷坯前，首先要确定作品的题材，并在脑海中对未来的成瓷造型有一个完整成熟的构思。先在图纸上设计出器型草图。艺术瓷具有精细复杂的造型设计，需要陶瓷艺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精湛的技艺。设计好草图之后，就可以根据草图上的造型制作瓷坯了。首先要进行造型分切。一件艺术瓷的造型通常由几部分组成，制作瓷坯时不可能用瓷泥将一个完整的造型一次性做出来，必须分别做出每个造型部分，最后再拼接组合。这就要根据绘制的器型草图分切出各个造型部分，用瓷泥分别塑造出各个造型部件，然后为每个造型部件做出相应的模具。模具制作分为围瓷泥和注石膏液两道工序。在白瓷制作中，石膏模具是重要的辅助工具，瓷坯都是靠模具成型的。瓷坯的每个造型部件都要制作出相应的石膏模具。下面我们就以一个分切的造型部件为例，开始制作模具。用真空炼过的瓷泥将造型部件的四周完全包围好，形成一个泥坯。围瓷泥时，一定要让瓷泥与造型部件之间严丝合缝。围瓷泥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对瓷泥进行刮平、填补、切泥、刷水。瓷泥围好后，用宽胶皮把泥坯封紧，加上夹子，并用绳子绑紧，以免瓷泥松动。接下来就要给泥坯灌注石膏液了。注石膏液时，为了保持泥坯表面的平整，要经常晃动桌子，使石膏达到更好的沉淀效果。浇注完，过一会儿检查石膏是否变干，可以用手触摸石膏。如果石膏粉不沾手，就说明石膏已经干了。这时可以拆开泥坯外的宽胶皮，我们可以看到泥坯的上半部分完全被石膏覆盖。将石膏刮平，拆掉下半部分的瓷泥。为了保持表面的清洁平整，刮掉和下半部分衔接处的瓷泥，用高压气筒吹开石膏与造型部件的衔接处，这时就露出了造型的外观。在上面涂满洗衣粉水，洗衣粉水可以使石膏和造型部件之间不粘连。再用高压气筒吹掉多余的水分，待石膏干后，从中间取出造型部件，吹干净上面的水分。这样一个模具就做好了。再重复同样的方法，围上瓷泥，注入石膏，做出另一半的模具。将这两个模具拼在一起，严丝合缝，一对石膏模具就制作完成了。然后就要在模具中注浆了。瓷坯是通过在石膏模具中注浆成型的。注浆前先准备好浆液，把经过真空炼好的瓷泥兑入水后，开动搅拌机。根据浆液的吸稠程度，要不停地加泥或加水进行调整。为了避免搅拌好的浆液变干或落尘，应把浆液放在塑料桶中密封保存，存放时间为1至3个昼夜，这样可以增加浆液的粘度和强度。浆液配好了，还不能马上注浆，
还要用高压气筒把石膏模具里面吹干。

净，保持纹路的清晰，之后再拼装模具的各个部分。为了防止拼装好的模具有缝隙漏浆，要用橡胶带绑紧再进行注浆。注满浆后要根据浆液的沉淀状态及时补浆，但过多的注浆又会导致坯体过厚，使后续烧制过程中产生裂纹，所以在注浆中要随时检验坯体厚度。每件作品对于坯体厚度的标准都是不同的，检验时用竹片在注浆口刮出一小块泥坯进行检查，当看到坯体厚度合适，要及时停止注浆，倒出石膏模具中的余浆，避免余浆在底部挤压。倒浆时，将塑料管插入注浆口，用嘴吹塑料管，让余浆借助吹气的压力从注浆口慢慢排出，流入注浆桶，以便再次利用。直到没有余浆流出时，才把模具倒立放置。倒放能够更好地控住余浆，保证坯体厚度的均匀一致。倒浆的工作应分多次进行。注浆完成后，等待浆液烧干，就可以解开绑紧模具的橡胶带，打开模具，一个造型部件的坯体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要注意，有些大型瓷坯的底部也配有石膏模具，拆模时一定要先拆底部，为了避免混入杂质，还要用一块垫有报纸的木板把瓷坯底部放在木板上，再小心翼翼地打开底部的模具，慢慢分拆。每次使用完石膏模具，都要用干毛刷把模具里面刷干净，放置到固定的模具库统一管理，以便下次使用。做好每个坯体后，都要进行修坯。修坯工序是为了保持坯体内外的光滑流畅以及线条的匀称规整。修坯时，首先要仔细观察坯体，找出不完善的地方，然后借助刀具进行修整，去除坯体表面多余的部分，雕刻纹路不清晰的地方，用竹片刮抹不平之处。经过修坯后，我们就要对坯体进行雕刻装饰了。通过雕刻能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惟妙惟肖。下面我们以通花为例，为大家介绍瓷坯的雕刻技艺。通花又称透雕、镂空，是以雕刻为主的装饰手法。雕刻时，先把瓷坯放在转台上，用通花刀沿着瓷坯四周划出精美的图案，再用刀尖儿把需要透掉的部位剔除，需要凹进去的部位用刀尖儿捅，需要凸出来的部位用刀尖儿挖。为了避免雕刻过程中坯体变干，可以在坯体表面盖上湿抹布，以保持坯体的湿润。当坯体雕刻好后，为了使边缘更加润滑，以免有毛边，还要用毛笔进行刷水。毛笔在蘸过水之后，最好先在海绵上蘸一下，利用海绵的吸水性去除多余的水分，之后再进行刷水。将各个造型部件的坯体都修整好后，就可以将它们拼接组装了，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瓷坯。每件作品的繁简不同，拼接的次数也不同。为了保证各部件拼接的牢靠，要对各部件之间的衔接处进行刮痕、刷水，比对好位置，然后涂抹浆液进行粘贴。浆液烧干后，沿着衔接处的线条对多余的浆液进行处理，保持整洁润滑。
上面的修坯工序是对某一造型部件进行修。

修整。现在我们要对接贴后的完整瓷坯进行修整了，以使作品达到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在长期的修坯中，白瓷艺人们总结出了八字技法经验，分别为雕、塑、刮、刻、捏、削、接、贴。雕就是用雕刻刀剔除瓷坯的多余部分，雕和塑通常联合使用，相得益彰。塑是根据造型需要，在瓷坯的合适部位追加可塑性泥料，使作品外形更生动，结构更准确，立体感更强。刮就是在雕的基础上，用平刀对瓷坯横向或纵向的刮平，使作品表面更加平整，过渡更加流畅。刻就是用雕刻刀在瓷坯上勾勒出更加精致细腻的线条，使作品层次更丰富，外形更美观。捏是用真空炼过的泥料捏出生动形象的花样造型，安在瓷坯的合适部位。捏花时要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辅以雕刻刀的推压。削多用于大型平面瓷坯，用锋利的雕塑刀在瓷坯表面平推。接就是使各部件粘贴得更加完整，更有立体感。贴就是把压印好的饰物或花瓣粘贴在瓷坯的合适部位，使作品更加丰富。而这八字技法通常是结合使用的，才使作品趋于完美。修整完瓷坯，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在作品的合适部位打刻印章。每天工作结束时，要把尚未制作完的瓷坯用塑料布围好，避免瓷坯变干落尘，还要把工作台和制作工具都擦洗干净，摆放整齐，以便第二天继续工作。瓷坯经过全面修整以后，就可以晾坯了。晾坯是把制作完成的瓷坯摆放在坯架上晾干，晾干时间随季节和器物大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果想让瓷坯干得快一些，可以利用风扇吹风，使坯体快速变干。在晾坯过程中，就可通过颜色和声音来检查坯体的晾干状况。如果坯体颜色全部变白时，或者轻轻敲一下坯体，声音变得清脆，都说明瓷坯已经晾干。在晾坯的同时，坯体可能会出现裂痕，要及时做废弃处理。如果作品没有明显的裂痕，再仔细检查整个坯体表面是否完好无损，如果有破损的地方，还要进行补坯。补坯是对瓷坯的破损部位进行修补。补坯时，为了让修补的部分与原坯更好的粘合，仍要用水浸湿或者泥浆进行补坯，并对其进行刷水、抹平等细部修整，保证作品的美观协调。为了保证作品质量，补好的瓷坯要再次晾干，晾干后每一件瓷坯要经过仔细的验收甚至修改，直到作品完全达到合格标准。到这里，一件完整的艺术瓷瓷坯就做好了，接下来就要对其进行高温烧制了。瓷器是土与火完美结合的艺术，高温烧制是制作瓷器的关键技术。我们将瓷坯放入窑炉中进行高温烧制，窑火的温度控制在1310度，烧制时间为12个小时。在烧窑过程中，工作人员不能离开窑炉前，要时刻注意电压和温度变化情况，观察电压是否稳定，升温曲线的设定是否正常。如果窑炉的温度太高，就会使瓷坯变形，如果温度太低，烧出来的白瓷又体现不出温润如玉的质感。观察窑炉时不能打开窑盖，以免影响烧制效果。工作人员可通过窑炉上

的观察孔进行查看。为了避免窑炉中溅出的火花伤及眼睛，观察窑炉时一定要戴上眼罩，观察同时还要做出记录。高温烧制后，一件精美的艺术瓷就出炉了。质检人员要对出炉的瓷器进行严格的把关。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由于窑火控制不当，火候把握不准，会造成作品的瑕疵或碎裂。这时要将有瑕疵或破损的瓷器及时做废弃处理。做最后包装的艺术瓷必须是完美无缺的作品。给一件艺术瓷包装，关键是给它配上一个精美的包装盒。精致得体的包装不仅能起到保护瓷器的作用，还能使白瓷显得高贵典雅、古朴凝重。经过包装后的德化白瓷作为礼品馈赠、收藏纪念、装饰摆设于厅堂居室中，会为您的生活增添一份别致的色彩和雅趣。但既然作为装饰，就免不了落上灰尘，所以我们要定期对白瓷进行清洗。首先在清水中放入洗洁精，然后用毛笔对白瓷进行全面的刷洗。刷洗过程中要把作品的凹凸之处和每一个细部都要刷到。刷洗易碎的部位时，动作一定要轻，一般清洗两次。清洗完毕，把瓷器放平控水，然后再把作品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整个操作过程都要轻拿轻放，以免作品受到损伤。日用瓷的制作大体上和艺术瓷是相同的，但由于它们造型设计和生产模式上的差异，在制作工艺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日用瓷瓷坯同样是经过真空炼好的瓷泥作为原料，但由于日用瓷造型设计相对简单，在造型分切时一般只需分成一到两个造型部件即可。艺术瓷的瓷坯是通过注浆成型的，而日用瓷由于要进行大规模生产，所以大多采用机器成型法制坯，其他制坯工序都和艺术瓷相同。日用瓷进行高温烧制的过程也和艺术瓷相同，所不同的是艺术瓷是直接入窑一次性烧成，而日用瓷在高温烧制的前后还要经过几道工序。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日用瓷瓷坯做好后，在高温烧制前还要进行速烧、刷坯、擦水和上釉等工序。速烧是将生坯经过一定的温度热处理，使坯体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便于后续的施釉。通过速烧能提高日用瓷的成品率，减少损耗，实现快速烧成。速烧时首先将瓷坯装满窑车，装窑时要根据窑炉的大小和坯体的大小来决定瓷坯摆放的层数，尽量充分利用窑炉的空间，层与层之间要用硅板隔开，保证烧窑时温度的均匀。摆放瓷坯时要小心翼翼，轻拿轻放。装好窑车后，扶住窑车的底部，把窑车缓缓推入窑炉内，关上炉门，开启电源，进行速烧。速烧时窑炉的温度控制在800度左右，烧制时间为8小时。速烧完成，待温度降下来，打开炉门，拉出窑车。拉窑车时需要两名工作人员同时操作，一人扶住窑车，另一人往外慢慢拉窑车，保证速坯的安全，避免窑车的晃动而造成损失。经过速烧后的日用瓷瓷坯表面会出现明显的凹凸不平，还要用细砂纸进行刷坯，恢复坯体的光滑。刷坯时要把坯体内外都刷到。用细砂纸刷完坯后，砂纸会在上面残留粉尘和擦拭的痕迹，要用丝袜包裹的海绵为素坯擦水，去掉粉尘和擦痕，保持素坯的光滑。
擦水后将素披

放置24小时，让其自然风干后，就可以给素坯上釉了。由于日用瓷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出于安全健康的考虑，要给它们上釉。日用瓷大多数上的是双面釉，为了保持釉面的均匀，通常按先里后外的原则上釉。给里面上釉时，坯口处会有残留的釉水，要在水中对坯口清洗，用毛笔刷去釉液的聚集处，保证釉水的均匀。给外面上釉时，为了避免釉水进到素坯的里面，可把手放到里面撑住素坯，使素坯平稳地进到釉水中。这样既能保证素坯外面浸满釉水，又不会让里面浸入釉水。上釉过程中，为保证釉水的均匀，应不停地搅拌釉水。上完釉，待釉水烧干，把素坯底部放在海绵上擦一擦，保证表面平整。完成以上工序，下面日用瓷就和艺术瓷一样进行高温烧制了。但高温烧制后的日用瓷还要经贴花之后，再利用描金的方式对作品进行装饰。贴花和描金工序完成后，日用瓷还要进行一次烤制，专业上叫做烤花。将日用瓷再次装入窑炉，盖好炉盖，在800度的窑炉内对其进行烤花，烤花时间为5个小时。经过烤花后的日用瓷更显现出温润如玉、晶莹剔透的胎釉效果。烤花结束，日用瓷的制作才算全部完成。再经过选瓷，有瑕疵的同样要做废弃处理，完好无缺的日用瓷才能进行包装。德化白瓷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工匠们十分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研究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断对产品的釉色、造型和装饰进行设计创新，使之尽量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需求。因此，德化白瓷始终能在国际市场上大开销路。这种繁荣的景象又推动着德化白瓷更加蓬勃的发展。观众朋友，德化白瓷的烧制技术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您能对德化白瓷这一闻名世界的瓷器品种有个具体的了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福建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姚凤鸾。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茶树主要害虫的发生与绿色防控技术。我介绍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福建省茶树主要害虫的种类及发生规律。福建省茶树种植历史悠久，品种多样，有茶树品种王国之称，适宜的气候、多样化的品种以及大面积种植，为茶树害虫的发生提供了温床。福建省茶树已知害虫有400多种，其中造成危害的主要有20-30种。茶树害虫品种这么多，那么它的主要类群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不是的，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演替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由体型大演变成体型小，由啃食叶片演变成吸湿枝叶，由代数少繁殖率低演变成代数多繁殖率高，由栖息叶面易于接触农药演变成栖息隐

地，不宜接触农药。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害虫种群发生演替呢？主要是有化学农药的使用、茶园密植、采摘标准的改变以及施肥等因素造成的。现在茶园里面呢，主要害虫是西施枝叶的害虫，这些害虫的大发生与停采夏秋茶、增施氮肥关系密切。如果按照茶树不同部位来划分的话，那么大部分害虫是取食危害叶片和嫩梢的，小部分害虫是取食危害树干和枝条以及根部的。其中取食危害树干和枝条的主要是撞柱类的害虫。下面呢，对一些主要的物种和类群做详细的介绍。茶小绿叶蝉在我省乃至全国呢都普遍发生，每年发生十余代，世代重叠。成虫和高龄落虫它的体表呢是绿色的，成虫的体长有3到4毫米，它的产卵部位比较隐蔽，通常是产在幼嫩组织的内部。成虫和高龄落虫呢，它主要是在茶树新梢和嫩叶背面活动，它爬行的时候是横向移动。在低海拔茶区呢，它有两个高峰期，是5到6月和9到10月份。在高海拔茶区呢，它有一个高峰期，是7到9月份。它主要通过成落虫吸湿叶片枝叶造成危害，可以导致叶片红脉焦边、芽梢枯萎。茶粒纹象甲这几年在我省茶园时有发生，是武夷山茶区的主要害虫。它每年发生一代，成虫体表灰黑色，带有黄白色的条纹，体长呢是6到7毫米，个头呢还是比较大的。它的成虫呢在茶树的冠层活动，其他虫态呢都在表层土里面。它的发生盛期是4到6月份，它主要通过以成虫取食嫩叶形成不规则缺壳呢造成危害。它的成虫是比较活泼的，具有很强的夹食性，如果你用手去抓的话，它就会自行的掉落。茶角胸叶甲呢生活习性与茶粒纹象甲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成虫体表是棕黄色和棕褐色，体长呢3到4毫米，个头比较小。它是以成虫取食嫩叶形成枯斑与孔洞来造成危害。茶蓟马类主要物种有茶棍蓟马和茶环蓟马，每年发生10到11代，体长1毫米，比较小，发生比较隐蔽。茶棍蓟马成虫黑色带白色的斑点，茶环蓟马呢体色是淡黄色。发生盛期是4到6月和8到10月份，成落虫趋嫩性比较强，多聚集于茶树嫩叶表层取食。它也是通过成落虫吸湿叶片枝叶造成危害，可以导致叶片背面的形成纵条状的锈色戳痕，正面的相应隆起，可以导致叶片斑驳甚至扭曲，严重的时候芽梢会焦枯脱落。茶叶害螨类主要物种有茶橙阴螨、茶叶阴螨、咖啡小爪螨和茶腐线螨。其中茶橙阴螨和茶腐线螨每年发生20多代，茶叶阴螨和咖啡小爪螨每年发生10多代。它们的高峰期是在5到6月份和8到10月份，它们的体长只有0.1毫米，仅凭肉眼的话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可以通过叶片的受害状来加以辨别。叶片被这个害螨取食危害之后呢，通常表现为萎缩变形，叶片斑驳。茶树撞柱类害虫，我们调查发现主要种类有天牛、茶枝莲蛾和咖啡木渎蛾。这些害虫呢，它的发生期都比较长，像天牛它是2年或者是2年多发生一代，茶枝莲蛾
是一年发生一袋，咖啡木毒蛾呢是一年发生一到两袋。这些害虫它们的幼虫体长呢都比较长，在30公分以上。它们通常是4到6月份的话成虫羽化，5到7月份产卵，产卵之后这个卵孵化之后呢，它就会撞到这个树干或者是枝条里面，它在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可以达到300到700多天。然后它们的习性呢也不一样，像天牛呢它是主要是取食危害树干的，可以向上或者是向下注食。茶枝莲蛾和咖啡木毒蛾它们是取食危害枝条的，茶枝莲蛾呢它是向下注食，咖啡木毒蛾呢它是向上注食。也可以通过这个危害状来辨别，像如果发现这个茶树的基部呢有黄色的木屑堆，这个可能就是天牛危害的。那咖啡木毒蛾它危害之后呢，可以在枝条的下面看到这个棕红色的粒状的木屑。像这个天牛危害的树桩呢，把这个树桩劈开的话，可以看到里面有颜色深浅不一的虫道，颜色比较深的我们推测是去年危害的，颜色比较浅的呢是今年的。像中间这张图上面还可以看到这个天牛的幼虫的头部。茶枝莲蛾危害之后，茶园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很多枯死的枝条，把这个枝条给它掰断掉，发现这个枝条的中间是空心的，然后经常也可以发现这个幼虫。第二个部分介绍茶园害虫绿色防控技术。茶树害虫防治的技术呢，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是由传统的防治阶段过渡到这个化学防治阶段。那在化学防治阶段呢，主要是引入并且依赖适用化学防治的一个阶段。那经过这个阶段的实践之后，发现单纯依靠化学农药呢，它有很多的弊端，因此呢，在这个基础上，植保科技工作者提出了这个综合治理，比较绿色防控的这种防控理念，是强调以农业措施为基础，优先使用各种环境友好的防控措施，最后再以化学防治来应急的一种手段，尽量的实现可持续的治理。下面呢，对这些技术呢做详细的介绍。农业防治技术是基础，它可以促进健康栽培，改善茶园的环境，发挥生态调控的作用，主要包括要注重选用抗虫品种并合理布局，避免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适时采摘和修剪呢，可以有效地降低夜蝉、蓟马和害螨的种群数量。深耕翻土呢，可以有效地杀死蓟马、甲虫和蛾类的蛹。深耕翻土一般2到3年进行一次，时间呢是在茶季结束的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深耕翻土的深度呢是20到25公分。要合理施肥，避免偏施氮肥，因为氮肥施的过多的话，那么叶片呢就会比较嫩绿，容易造成七枝类害虫的大发生。要注意保留或者是种植树木，维护茶园的生态环境。老百姓对此呢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叫做头顶戴帽，腰间系带，脚底穿鞋。还可以在茶园里面种植开花植物和绿肥植物，一方面呢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另一方面呢可以吸引天敌，抑制害虫和杂草的发生。这两张图呢就是在武夷山的茶园种植油菜和肥田萝卜的照片。理化诱控技术是利用昆虫对信息素、颜色和灯光的趋向性来诱杀害虫的一种技术，可以模拟昆虫的信息素来迷向和诱捕害虫，
通常呢每月更换一次右心，有船形右补器和三角形右补器，每隔15米放置一个，在茶树叶片的上方25厘米处放置，效果最好。还可以在茶园里面放置这个幼虫板来诱杀害虫，一般是选用黄板来控制叶蚕和粉丝，用这个蓝板来控制蓟马。中茶所他们研发的红黄双色板呢，既可以有效地控制害虫，又可以减少对天敌的伤害。杀虫灯呢，一般是优先选用光波长为385纳米、420纳米和508纳米的光源，可以用来控制茶小绿叶蚕和灰茶齿货，同时呢又可以减少对天敌的杀灭作用。幼虫板呢一般是每20种昆虫病原微生物，维护好茶园的生态环境，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就可以发挥天敌对害虫的自然控制作用。另外呢，我们植保所还研发了系列的天敌产品，包括捕食螨、瓢虫和寄生蜂。我们有4种捕食螨产品，它们对害螨、粉丝、蓟马都具有良好的防控效果。天敌产品不污染环境，但是呢它的防效比较慢，因此呢要在害虫发生的早期就进行使用。这个一般是母用量4到8瓶。我们已经在三明、南平、宁德等地开展了这个实验示范，都取得了良好的实验效果。我们还有2种寄生蜂产品，它们可以用来控制茶园的鳞翅目害虫。这个一般是每亩用5到10球，每球之间呢隔8到10米。我们已经于2023年到2025年连续3年在武夷山的茶园示范了寄生蜂来防治茶卷叶蛾和灰茶齿货，取得了很好的防控效果。另外呢，还可以利用昆虫病原微生物制剂来控制害虫，同样这些制剂它的见效比较慢，所以呢应该在害虫发生的早期就进行使用。除了有机茶生产之外，其他茶园是可以用这个化学农药来进行防治的，但是呢要科学合理的使用，包括要注重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要注意安全间隔期，避免乱用滥用。中茶所陈忠茂院士团队他们发现比虫灵、定虫醚、夫虫胺、赛虫芹等这类农药在茶叶中的残留量有80%到90%呢是由干茶中转移到这个茶汤中，从而造成饮食的风险，他们认为不适宜在茶园中使用，推荐优先选用虫螨精、应虫微、唑虫酰胺、双丙环虫酯等多种茶园高效低风险化学农药。最后，谢谢大家。

这个内容分为两部分来讲解。第一部分啊，是孤儿孤营发生特点；第二部分，反指控技术体系。第一个，我们讲孤儿孤营的发生特点。孤儿孤营在私用菌上面危害最主要的害虫，它在护理学上面主要属于昆虫纲双翅目。双翅目昆虫一共有三个亚目，其中能危害食用菌的有两个亚目，一个是长脚亚目，我们称为孤蚊；一个是满脚亚目，称为孤蝇。孤蚊孤蝇发生的特点，我们归纳起来有五点。第一点是种类多，第二个特点就是分布范围广。目前报道了所有的食用菌栽培地区都有发生孤蚊孤蝇，啊，所有的食用菌上面都有不同程度受到孤蚊孤蝇的侵害。那有些种类发生比较严重，有些比较轻，啊，比如说袖珍菇

茶树菇啊、毛木耳、这蘑菇就发展比较严重啊，像香菇就比较轻。第二个是数量大，由于孤文孤蝇生育期比较短，它一个世代一般就十几二十几天。第二个是繁殖速度难及时发现。第五个是危害严重，那孤文孤蝇主要是幼虫危害，成虫不危害啊，以幼虫危害培养料，导致培养料不长菌丝或菌丝长得比较差啊。第二个它是直接取食菌丝体，导致培养料的菌丝消失啊。第三方面就疗失，这疗失孤根，也就只是提了根部危害，导致啊培养料里面的养分水分没有办法输入到子实体里面，导致少出菇，或者是菇长发育不良，或者死菇啊。另外一个就是会直接取食子实体，它钻住在子实体里面，把子实体蛀空，导致死菇现象。此外，这个孤文孤蝇的成虫，它可以携带病菌的孢子、菌体以及一些虫体啊、螨类啊，进行传播病害跟虫害，所以它危害性是非常大。在鉴于它的发生特点，以及结合食用菌生产的特点，我们在孤文孤蝇的防控技术体系上面，我们坚持了以预防为主啊，综合防治的措施。那具体措施，首先要搞好环境卫生。搞好环境卫生的目的就是消灭虫蛹，减少虫口密度。要搞好环境卫生，我们要做到第一个，要清除你孤环内外的环境。孤环内外啊，杂草或者杂物、废菌包、废菌料等等，我们要及时清除干净，不然这些就是害虫滋长的环境啊，滋长环境。第二个，我们要及时的对孤环进行消毒处理啊，这个目的就是杀死孤环里面啊残存的孤环里面的虫卵跟虫体啊。第三个，我们要建设环虫隔离措施。环虫隔离的措施主要是目的阻止外部的害虫窥入孤环啊，这个是物理防治的基础。第四个，我们要选用新鲜的培养料，新鲜的培养料啊，里面就不会有一些，特别是无病无虫的这个培养料，就避免我们培养料带虫带菌进入孤环。第四个、五个就是及时处理病菇残体啊，我们这个病菇残体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个就会导致杂菌丛生啊，这样就会吸引孤文孤蝇来产卵，来生长繁殖，导致下一季的虫口密度增加。那我们在农民朋友在种植的时候，经常会把一些废弃的一些菌包菌料就堆放在这个孤环的周围，这个是不可取的，这会大量滋生的害虫，大量滋生病菌，给我们病虫害防治造成很大的困难。第二个，要严格灭菌。严格的灭菌目的就是为确保培养料里面不带虫卵。那木生食用菌我们可以进行灭菌，要做好灭菌，不管是常压灭菌或者是高压灭菌都可以，就是目的要杀死培养料里面虫卵。如果是草生食用菌，那我们要坚持做好二次发酵技术。二次发酵里面我们的巴氏消毒可以杀死虫卵啊，达到清洁的一个培养料的一个目的。第三个，我们可以做优化培养条件，注重健体栽培。那食用菌呢，孤文孤蝇它的以幼虫危害，成虫不危害。那幼虫有个特点，它对前状的菌丝一般不取食，也就是说食用菌呢菌丝比较前状的情况下，对孤文孤蝇的幼虫有一定的抗性啊，有一定抗性，所以健体

是我们整个管制上面的一个重要一个措施之一。那要做好整体栽培，我们有三个方面：一个要选用优良的菌种，第二个要科学的配方，第三个要有适宜的这个生产啊环境条件。第四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物理管制技术，在我们顾问供应管制上面是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啊，第一个在物理管制，我们叫撒网还虫，也就是说建还虫网。还虫网的目的就是隔离植啊植物这个害虫迁回到回入到我们孤环里面去引起危害。啊，所以说在孤环的门以及窗户门窗以及一些通气孔都要安上纱网。啊，在大棚里面的门上面我们也要装纱网。啊，有条件的好的我们就在这个门上面要装一个缓冲间。啊，这个是两个门。啊，更好的设施又在整个厂房的附近各个孤房之间也安装上纱网，这样就第一道工序，这样效果是非常好。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虫灯、杀虫灯进行有杀，这个是利用孤蚊孤蝇的成虫有强烈的趋光性啊，它会在一定的波长的波光下啊，它会进行啊铺灯啊，我们进行有杀。那这个有虫灯有两种，一种是有杀了，通过这个下面安装了一个袋子啊，一个风扇把害虫灰进来吸进去了，一种直接用高压了灭虫灯，就是击杀啊，这个是有虫灯跟杀虫灯，效果是很不错的。第三个我们可以用粘虫射板，目前来看我们生产农业用的一些射板对有虫效果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其中的黄色射板是效果最好的，黄色效果，所以我们生产上可以用黄色射板来进行啊这个有杀。那黄色射板一般白天用的效果比较好，黑光灯是晚上效果比较好，所以我们如果在孤房里面可以结合用黑光灯跟射板结合起来，这样会更进一步提高整个防治的效果。第五个我们叫化学防治，那食用菌上面化学防治效果一般不是很理想，所以说在孤蚊孤蝇防治的时候化学防治最无奈的办法。那为什么说化学防治在食用上面效果不好，主要有这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食用菌的特性所决定，食用菌的子实体它的周期很短，一般是十来天，几天十来天啊，周期短。另外一个，食用菌它的菌丝组织比较柔软啊，它的自我保护机制很比较弱，所以很多杀虫剂本身对它是有毒害的啊，所以说我们不宜在食用菌上面使用农药。第二个，食用菌它是一种健康食品，周期短，使用农药会导致残留的问题啊，所以说用农药也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食用菌害虫的防治上面登记的农药非常少，经常会导致无药可药。第三个原因是因为食用菌害虫孤蚊孤蝇它都在烹饪料里面或者在指示仪里面专注在里面，隐蔽性非常强。我们一般的农药施用的方式，农药很难刺激到虫体，达不到杀虫的效果，导致效果啊不是很理想。那目前在食用菌上面登记的农药亦在食用菌上面的一个杀虫剂啊，那这个杀虫剂大家购买杀虫剂呢一定要注意看这个标签上面，要看这个在这个使用范围的使用方法里面，这个表格里面要看有没有登记在食用菌或者各种菇类上面啊，同时要看它使用的剂量跟使用方法啊。现在新农药条例里面要求啊，必须按标签标识来使用农药。第二个要注意了，就在这个注意事项里面要看在食用菌上面登记完药它安全间隔期是几天啊，因为食用菌呢整个生产周期都比较短啊，一定要在安

全间隔期内使用农药。除了这个农药啊之外，还有登记在食用菌上还有三个杀虫剂，这个灭蝇胺、啊蝠虫胺、乙丙醚。啊，灭蝇胺是登记在评估上面的，啊，防治孤蚊呢，啊有三个品种。蝠虫胺登记在双胞蘑菇上面，防治在孤蝇，啊有七个品种。啊，乙丙醚登记双胞蘑菇上面只有一个品种。啊，所以说整个杀虫剂的种类很少啊，我们可能工农朋友很难买到或者找到相适应的药剂。第二个，在化学药防治上面，我们啊不直接使用农药，但是可以进行有杀，主要是利用孤蚊孤蝇对腐烂的菇体、对一些烂水果这些特殊的气味有趋性，所以我们采用一些孤蚊孤蝇喜欢的烂菇或者烂水果，啊，拌上一些杀虫剂来有杀它的成虫，达到控制虫口的一个目的。啊，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生物防治。生物防治目前啊，大家可以用了，有报道了，有水浸芽孢杆菌，啊，有寄生线虫，有捕食螨，还有生物用农药。啊，但是目前在食用菌上面这些还没取得登记。啊，没取得登记，啊，植物用农药多很多。最后就是说，我们在防治食用菌害虫的时候，我们的方法，很多普通的方法是很难触及虫体的，特别是幼虫，啊，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熏蒸呢，或者是浸泡的方式来施药，可能会达到更好的防治的效果。

0: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关科。今天要带您去的地方啊，是廊坊市安次区的调和头乡。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还有着一大堆的头衔，什么古色小镇、互联网小镇、河北省特色小镇等等诸多荣誉称号。但今天来的目的还是为了这里最核心的一个称号——中国风筝小镇。接下来就让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1: 第十里风筝小镇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调和头乡中部，以第十里村为中心，辖石桥玉秀村、南马庄蜡杆村、南郭庄果蔬村，面积11平方公里。第十里风筝小镇距廊坊市区30公里，距北京南五环63公里，天津市区43公里，交通十分便利，是廊坊市一处综合性旅游景区。
0: 看，前面应该就是第十里村的入口了吧？哎，果然没错，我们可以看到这古香古色的牌坊上有3个大字“第十里”，看来啊，这风筝之乡就在这里了。那么，为什么叫第十里？这第十里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找一个明白人来问问吧。为什么咱们这里叫第十里啊？
2: 关于这个第十里呢，有很多种讲法。按照安次县志来说呢，第十里啊，是因为这个古代的县衙距离这个小村落整整十里，所以也取名为第十里。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说明成祖朱棣在进京路上途经这里，看到这里的百姓呢，民风非常的淳朴、忠厚、孝道、明理，所以就在这个十字加了一个单立人，突出这里的人气。这个十呢，同时在古代啊，是一个计量单位，十家为一十，也象征着这里家和人望的寓意。
1: 第十里指廊坊市安次区调和头乡的一个行政村。第十里风筝历史源远流长，如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起源于明永乐年间，兴起于清乾隆年间。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传承，形成了集北京、天津流派于一身、独具特色的宫廷风筝，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到底第十里村有什么奥妙，能和风筝有着如此深的渊源呢？
3: 这第十里风筝的发展呢，应该从永乐年间就已经萌生了这种技术，在老人们传言当中，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但是它发展到鼎盛时期是到应该到乾隆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这阶段应该是鼎盛时期，但是在这个时间呢，它应该是一种民间娱乐品。
2: 当时第十里的风筝，这里有一个非常会做风筝，同时会放风筝的一个名人，叫做赵国才。
3: 就偶然有一次潜索宴，一次机会参加了皇上的潜索宴，他在参加潜索宴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微型风筝。
2: 当时呢，皇帝啊和大臣呢就邀请他到御前，说要给大家表演绝技。当即呢，赵花碗就从袖子里面右手猛一甩，从袖子里面飞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一只七彩蝴蝶，在空中上下翩飞，左右摇摆。这大臣很震惊，同时皇帝也是龙颜大悦，当即就赐了一个黄马褂。为此呢，赵花碗和当地的第十里风筝也就在这里名声大噪了。
4: 现在它有一个那个手表上的黄表，还存在我们安次区的档案馆，已经成为镇馆之宝。那么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风筝就走进了宫廷。到近代以后呢，我们的风筝呢，这个传承呢，做的风筝人越来越多，特别是80年代后期，这个村子啊，就是有1半以上的老百姓都在从事与风筝有关的产业。
1: 第十里风筝的形成与发展与历史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明朝的萌芽到清朝的名声大噪，再到近代的产业化发展，为今后的第十里风筝小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第十里风筝小镇的历史文化和产业基础的奠定， 如今的地十里更是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搞起了风筝文化，建设起了风筝小镇。风筝小镇的建设怎么能少得了风筝？地十里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除了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重点立足于风筝文化的建设。在村落中，除了处处可见的关于风筝的标志、符号和图画外，还规划了村史馆、风筝馆和风筝文化广场、风筝放飞广场等。游客们不仅能近距离观赏放飞风筝，还能了解到关于地十里风筝的起源和发展。地十里风筝经过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已然成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品。也正是在宫廷风筝和民间风筝的碰撞交流，以及当时历史文化的沉淀，形成了地十里风筝独特的魅力和特点。

0: 鹦鹉等。软翅风筝因两翼下部无硬性结构，被称为软翅风筝。常见的有蝴蝶、蜻蜓、蝉等。第十里风筝种类繁多，而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沙燕了。沙燕在制作技法上采取的是软硬双翅法，即上半部采取的是硬翅技法，腿部以下采取的是软翅技法。这种软硬结合的风筝造型牢固，比较适合放飞。沙燕的图案则是各式各样，寓意深远，反映了人们的精神诉求。
1: 燕子是地十里风的六大类之一，但是它是地十里风的代表作。因为燕子风筝呢，它所包含的内容和文化底蕴更深，更容易反映人们的思想追求。你比如说这只燕子，是它是一个家族。你比如说肥燕，它代表成熟的男人；瘦燕代表成熟的女人。额外呢，还有比燕代表夫妻，还要代表三岁以下的男孩，还要代表六岁到十岁的男孩，是吧？还要代表成熟的小伙子和没有婚嫁的呢女娃。它是不一样，哎，它是一个家族。其次才说的是画面。你比如说这只画面，这只蜂的名字叫做五福捧寿，两个板儿呢，你看是五个蝙蝠捧一个团圆寿。它在画技上有什么特点呢？当我们把这蜂筝放起来离地200米高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它不是两个五福捧寿，而变成两朵盛开的桃花。
2: 哇！
1: 所以它在画技上它叫迷笔法。那么眼睛下你看画一什么？蝙蝠，是吧？那么在话剧里说什么呢？说一时鸿福到眼前。那么下边这个白白的肚子呢，标明是成熟男人的胸怀。
0: 地十里风筝除了最具代表性的沙燕以外，就是以软翅风筝居多了。软翅风筝在题材上比较适合表现禽、鸟、鱼、虫和人物等。软翅风筝可以是单一的精美图案，也可以是富有寓意的夸张图案，而这种富有寓意的图案则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这幅图呢叫做双鱼拍子，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颜色？
3: 绿的、红的，
2: 是吧？但是大师说呢，这是一蓝一紫。我觉得应该是取决于两个谐音，蓝应该是男，哎，紫应该是女子，哎，这个是一副鸳鸯鱼，代表的是夫妻和谐、家庭和睦的意思。
0: 无论是具有代表性的沙燕，还是软翅，或是其他类型的风筝，无不制作精湛，而这精湛的制作技艺都传承于地十里风筝文化馆中的200多种宫廷风筝画谱和几十种风筝杂胡诀。在这些画谱和杂胡诀中详细记载了各种风筝的制作技艺。刘书杰，地十里风筝省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刘平之子，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风筝，不但将祖辈的画谱都传承了下来，还多次赴京拜师学艺，在风筝的制作上游刃有余。
3: 刘老师，您这是在做风筝呢？
4: 对。
3: 这个做风筝有什么技巧吗？
4: 地十里的风筝有扎胡、会放、四翼。咱们先说这个扎，它是有传统的图纸或者传统的架子。从各方面有粗等、粗细不等的竹条组成，得绑的结构合理。简单的说，就是以把这个竹条根据图形围好以后，那先给它绑好了，制作成风筝的外形。糊就是简单的把这绘制好的风筝画面糊到这个主架、主骨架上。
0: 看似简单的糊，在制作过程中不仅要考虑风筝的粘贴平稳牢固，还要考虑风筝粘贴的对称性、受力的方向和大小等，这在放飞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刘老师所说的绘，就是在卷或者宣纸上把所需要的图案工整地绘制出来。
4: 会主要以中国

0: 工笔国画里的工笔重彩为主，它跟国画有区别的。国画是那个浓墨淡彩的，或者是淡彩的吧，国缝着呢以还鲜艳为主，色彩艳丽，有各式各种图案。有像这种啥样是咱们地市里的传统缝的，有300多种图形。
1: 地市里的方正制作技艺精湛，种类繁多。地市里的方正艺人们也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传承和发展着。
2: 洋溢出你们幸福的表情来，您的表情就代表着。
1: 十里铮飞梦传承500年，有着500年历史的地十里风筝小镇，为了扩大风筝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地十里风筝，从2015年至今，已举办了2届全国性质的风筝赛事，每年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人前来参赛游玩，而今年的全国风筝锦标赛将更加盛大。
3: 观众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可以看到我身后穿着各色服装的代表队已经整装待发了，一会儿开幕式过后呢，您就可以一饱眼福了。
4: 北雁、锦雁、锦吹嘎，小雁和雏雁追随在身边。
1: 一曲风筝谣相约地十里，在这首风筝谣的演奏下，地十里风筝节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风筝参赛选手们也在积极筹备着比赛用具。此次风筝锦标赛共分为传统风筝赛、竞技风筝赛、特色风筝表演赛三大项。传统风筝赛包括龙串类风筝、硬板、软板、硬翅、软翅和各种串类风筝赛等13个小项。竞技风筝赛包括双线和四线运动风筝赛、盘鹰类风筝套路赛、打斗风筝个人赛3小项。而特色风筝表演赛则主要以大型风筝为主。传统风筝比赛中，像软板、硬板、软翅、硬翅类风筝，参赛选手在规定区域内，根据风力大小和风向，一个人即可将风筝放飞。在放飞过程中，可对风筝线进行拉拽，并逐渐放线，直至升至100米高空。而串类风筝则根据串的长短，需要1到2人辅助托举风筝，并将线放出10米左右。参赛选手边迎风奔跑边放线，使风筝升上天空。而在这些传统类的风筝中，龙串类算是比较夺人耳目的，造型精致、画工一流的龙头，长约几十米甚至近100米的龙身，光准备也要1个多小时。放飞时，一人持龙头，一人持龙尾，1到2人持龙身中部，主放飞手与龙头保持15米左右，握牢线拐子，根据风力决定起飞时机。随着主放飞手的一声呼喊，身长数十米的巨龙迎风而起。这时主放飞手要依风就势，边后退边放线提线。在反复的拉放过程中，风筝已经飞到空中。多组选手的龙串风筝共同放飞，场面甚是壮观。看着满天飞舞的风筝，如何才能在比赛中取得高分，拔得头筹呢？传统风筝赛中主要是根据2个方面进行评分，一个是地面评分，主要是根据风筝的杂质技艺和绘画技艺进行评分，占40分；另一个就是放飞评分，占60分。
3: 那天上放飞是一个什么评判标准？
5: 放飞也分3个部分，第一是你起飞，你风筝飞得起来，飞得起来以后，那么给你相应的分数。第二，你要在这个进入，这个规定的一个比赛场地，我们规定是6米乘6米，你在这里面你可以做你的动作，要给你个分针，要侧角，角度越高，分支越好啊。第三个呢是要做一些效果，比如说我上面一个龙，下面我弄个蝴蝶，把它放上去，用风力啊， 和放飞操作技巧，还有一个就是天上这个叫留空时间，你放上去分针，你马上掉下来了，那不行。
6: 对，
5: 有要求，你必须要满6分钟，这是传统风筝比赛。
1: 除了传统风筝外的其他类型风筝，主要是根据放飞难度、可视效果和操作技巧来评分的。随着比赛的进行，天空中升起了一组简单的黑色风筝，它们像是一个整体，但又随时可以变换队形。说它们是单个风筝，它们的动作又整齐划一。这就是竞技类的运动风筝，一般分双线、四线，可以编写队形、图案。双线或四线风筝，顾名思义，就是靠2根或4根线来控制的风筝。飞手根据风力大小和手上技巧来实现风筝的正飞、倒飞和转向等动作，操作技术较复杂，需要专业老师指导，而编排动作、变换队形则更是需要技巧和多年的磨练。风筝，风筝，没有风也能放的风筝您见过吗？随着比赛场地风力减弱的时候，盘鹰类风筝自选套路比赛项目登场。
3: 老师您好，打扰一下，刚才看您这个鹰玩得特别好，这算什么类型的风筝啊？
7: 这是叫盘旋类的风筝里的盘鹰。
3: 哦，盘鹰是吧？它有什么特点呢？
7: 鹰类啊，那个盘鹰它的特点就是无风可以玩，它这个是补充什么东西，玩的时候补充这个单线风筝，有风放它无风就不能玩了，这就是盘鹰的特点。
3: 啊，有什么技巧吗？
7: 它的技巧就是通过自己的旋转啊，把这个风筝的有一个离心力拉起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啥呢？如果你要是孩子们拉一个车在地下跑啊，拉上就能走。这个风筝的技巧就是拉着这个风筝在空中能拉着走，这就是技巧。它的力度、它的轮的配合，包括风筝的速度，这个配合着就能在天上盘旋的走了。这个要掌握是要很难的，就是。
3: 老师，这盘鹰风筝我能试一下吗？
7: 可以，可以，可以。我给做一个动作啊，完了你做，看看能不能做啊，看看好学不好学，行吗？
3: 好好好，
7: 你看啊，
3: 您放一下，我看看。
7: 就做一个简单的领活啊，你看啊。
3: 好的。

0: 老师，还给您吧，确实有难度。
1: 好的，
0: 谢谢老师。
1: 行，好的。
2: 他们是在参加拔河比赛吗？这么多人一起上阵，沿着选手们的朝向望去，一个巨型的风筝正在整理中。它就是大型风筝的一种，滚地龙。由于体型较大，在放飞时唯一的技巧就是需要多人拉拽，并有一到两人负责将风筝慢慢迎风舒展开，使它呈半张开状态，然后飞手趁机将风筝拉起。一般风力掌握在2到3级风为宜，风力过小不宜起飞，风力过大拉力太大，操作人员不好掌握。而在赛场另一端的打斗风筝则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打斗风筝一般为菱形，体型较小，重心位置偏高，所以它的稳定性差，容易打转。当风筝头转向上时，如果急速收线，风筝面受力增大，由不稳定状态转为稳定，风筝直线爬升。打斗风筝的线一般都是特制的玻璃线，在攻击或缠绕时能快速地割断对方的线，从而取得胜利。需要注意的是，玻璃线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赛区或无人区才能使用，并注意安全。
0: 像您这风筝放起来有什么技巧吗？怎么样才能把别的风筝打下来啊？
3: 它就是通过它的运动速度，用你的线把对方的线拉折了，就切断，哎，它的风筝飞了，你就获胜了。它就这个意思，空中飞起来啊，两只风筝你来我去，特别有意思啊。
0: 那这个里面的技巧在哪？我怎么才能把人家的这个风筝拉折了呀？
3: 利用你的风筝的速度，搞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种风筝运动起来啊，时速可以达到60公里，啊，所以说用你的速度，让他反应不及啊。
0: 您今天成绩怎么样？
3: 今天我的团队啊，在这个打斗风筝这一项上比赛获得了银牌第2名。
0: 恭喜您。
2: 随着比赛接近尾声，各个比赛项目的1、2、3等奖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各个参赛队伍都拿到了比较满意的名次。风筝节即将落幕，而地十里人们对风筝的热爱却不曾落幕。在地十里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每天有上千游人慕名前来，而在此时，地十里风筝小镇附近的村民们便打上了这众多游人的主意。各式各样的风筝馆，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吃也如雨后春笋般钻了出来。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趁着这股东风悉数回乡创业。侯雪娇在外做厨师多年，此时也带着一身的厨艺回乡建起了这家具有乡风乡味的农家饭店。
4: 欢记者，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店的招牌，镇店之宝。
0: 镇店之宝，
4: 对对对，
0: 一只烧鸡吗？
4: 它叫熏鸡。
0: 哦，熏鸡，哦，我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这种不同以往的一种熏味，又香，然后还有一种熏制的感觉。
4: 对对对对对。您尝尝。
0: 好，那我来尝尝看看。
4: 您好好品味一下
0: 吃的感觉，这个熏制的味道很浓，而且不柴，还很有嚼劲儿，皮呢也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就不同以往咱们吃的那种鸡可能一嚼有点柴，但是这个嚼越嚼越香。
4: 我们这个鸡从选材这块非常讲究，
2: 调和头熏鸡在选材上通常用农家土鸡。散养的农家土鸡不仅奔跑速度快，而且是自由觅食。这样的原料鸡烹饪出的熏鸡有嚼劲儿，筋道。而在制作这道美食时，一锅老汤和秘制的调料是必不可少的。经过5、6个小时的熬制，原汁原味的鸡就出锅了，但还缺少最后一道工序，熏制。在锅中加入适量白糖，点火， 然后将汤汁晾干的鸡放入锅中，熏至5分钟左右。一锅色泽金黄、充满熏汁味道的调和头熏鸡便制作好了。品尝完美味的熏鸡，侯掌柜的又给小官介绍了一道大菜——二八席。二八席是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无人知晓，也无法考证，但人们都知道它传承的年代已久。二八席是由八个碗菜和八个盘菜组成，故称二八席。
4: 来，分析者，看看这个席怎么样。
0: 哇，这么多，还有的用碗装的是吧？
4: 对，这个席从我们这边叫二八席。
0: 二八席，为什么叫二八席啊？
4: 二八席是八个盘八个碗，你看到吗？这个碗的都是咱用碗做，然后盘全部都是一样的盘。
0: 哦，
4: 二八席从我们这边是一个席的一种种类，但是实际上十三件儿，八大碗，还有三八席、二八半席、二八素席。这套二八席呢，我再给您介绍的一个是什么呢？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红、白、方、圆、酱。这个，比如说这个是酱肉，这个是丸子，就是圆，这个是方，就是方肉，然后这个是扣肉，扣肉，然后红是红扣肉，白扣肉。
0: 哦，
4: 这几个是不变的，然后鸡头、鱼尾是必不可少的，剩下的都可以调换的，按事主，按他们条件的好坏来调整。
2: 继承了二八席传统制作方法的侯掌柜的，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二八席的口味更加美味，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在二八席中，必不可少的红白方圆酱，制作方法基本类似。例如，这道方肉，将五花肉煮至断生熟，改花刀。皮朝下放入碗中，加入高汤，然后表面覆盖当地特产假菜，和其他肉类一起上蒸屉蒸约5-6个小时。出锅前用同样的碗将肉倒扣，一道方肉制作完成。散落民间的不仅有以上给您介绍的几道美味，还有清脆辣爽的素帽汤，颜色奶白的大骨汤，软香瘦而不柴的柴骨肉等等。侯掌柜的在经营农家饭馆同时，也将这些美味发掘了出来。今天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品尝到这些传统美食，侯掌柜的将好友也邀来一起品尝。吃得开心，玩得快乐，调和头乡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以地十里村为中心，以风筝产业为依托，规划建设了地十里旅游文化休闲农业景区。在吃、住、行等方面，不但留住游人的嘴，还留住了游人的心。

0: 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1: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兴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2: 日本的侵略队形，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历史不能篡改，历史不能否定。
0: 我叫金生，我在东高地呀、工作了40多年。由于啊，在东高地呀、这是一个故事非常多的地方。我想呢，主要是要把航天的一些个成果和航天的精神，代代的给它传下去。我们说，在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里头，有一位航天人。我想今天呢，就讲一讲关于这位大家钱学森的故事。在这次颁奖词的时候就概括了一下，他说的是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它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子，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短短的80个字，实际上就说的是钱老的家国情怀和他的价值观。我呢就想把这些个呢能够给孩子。钱学森呢，他从小就勤奋学习，由于他受着家庭的教育嘛，他呢立志来报国。下面我就来讲讲他的3次选择。钱学森他是名门之后，他在学生时代呢，他就非常的努力学习。在中学毕业以后呢，他面临着选择。这个数学老师呢说他呀数学非常好，应当考数学系。国语老师呢说他文章做得好，应当考文学系。他母亲呢希望他搞教育，是吧，子从父业。钱学森自己早有了主意，他决定去学修铁路。为什么呢？由于啊，他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讲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纲领》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一点，说啊，中国呀，应当修铁路。按照《建国方略》的这个意思呢，他决定我要去修铁路，这就是他的第一次决定。那么，所以呢，他就考了上海交大。啊，当时就是中国就这么一个交大，是吧？那么他学这个工程，系，铁道专业。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正好，1932年1月28号夜里头，这个日本人呢，突袭上海，那么就是著名的，128的事件，是吧？也就开始了淞沪战争了。由于这个日本人他有制空权，他的飞机来了狂轰滥炸，我们守军呢由于没有制空权呢，所以就死伤惨重。这个时候这个钱学森愤愤地说呀，这个不能再学铁路，这铁路日本人来了一炸你就没法用了。所以呢他呢就想我应当改学航空。毕业的时候他是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是吧？所以他得了一部分奖学金，他就用这个奖学金就考入了清华大学赴美的留学生。他要到美国去学航空专业。这时候开启了他的第二次选择。他到美国以后啊，他一学他觉得这里有问题了。因为那个航空专业呀，没什么理论上的东西， 都是一些个经验呢、啊、师傅带徒弟啊，这样一些个操作性的工程。所以他讲，我觉着这个不行，我应当学航空的理论，今后去报效国家。他一年就把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就都学完了，这时候他就转到了学习航空的理论。等到他航空理论学完了之后呢，他又报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他呢从事于美国的著名的世界上空气力学专家冯卡门。那么他又用了一年，他和他的导师卡门就完成了卡门前近似局值公式。这个公式一直到现在全世界都在用。从这个公式以后呢，应当说钱学森就成了世界上著名的空气力学专家了。钱学森呢，他呢主要是致力于研究和教学，他涉及面很广，什么应用力学呀、控制论呐、喷气推力技术啊，还有火箭技术。他也写了一些个著作，像喷气推力、控制论、系统论啊这些个。再有呢，他还搞了一个物理力学讲义。那么这些个呢，都对世界是产生影响的，尤其是他的开的控制论和这个物理的力学的讲义课程，对全世界一直到现在还在用他的讲义，是吧？那么所以他为世界的科技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就决定一定得回国，是吧？他就提出申请。由于他知道科学家是没有自己的祖国，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是我有我的祖国，所以我得回去。他从小呢也是家里教育的，也是要有家国情怀，要为国家来学习，是吧？他三次选择明显的就是为了国家学习嘛，所以他执意要回国。但是美国人呢就百般的阻挠他回国的这个日程，是吧？那么甚至于呢把他投到监狱去，是吧？美国在那个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岛叫特米诺岛监狱，是吧？在这监狱就把钱学森捐到那儿了。这整整5年的时间，刚才我讲了这个5年归国路嘛，这5年呢那是非常艰难的。他一直受着监视，住监狱。他的海军次长，是吧？也就是说副司令吧，啊，这个级别的。那么原来跟他是好朋友，是吧？他就到国防部去跟那个金贝尔说我要回国。金贝尔呢他就急了，是吧？等着他当着钱学森面没说，钱学森一走他就拿起电话就打到司法部了。他说钱学森要回国，绝不能放他回国。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一个人可以顶3到5个师，是吧？说如果他执意要走，那我就枪毙他，是吧？那么就在这5年里头就是这样度过的，是吧？但是呢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人士和美国的一些个进步人士的这个促成下，最后他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回到了祖国。他回到祖国以后啊，毛主席就亲自接见了他。他呢就跟毛主席说，我应当马上工作，是吧？毛主席说不忙，你呀先到全国各地走走，了解了解中国的工业生产和科技发展情况，是吧？就这样呢，钱学森呢就在他回国之后，他
2: 他就到了全国各地去了解情况。陈赓大将呢，专门从北京回到了这个军宫。陈赓大将就问这个钱学森，是吧？他说：“中国人呢，
3: 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0: 正是这一句话，啊，使得中国的航天提前了20多年。我们说，中国的第一个火箭技术研究院，就是他这句话以后就诞生了。钱学森任第一任院长，在丰台区东高地，这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从这里，我们火箭一颗又一颗的射向了太空，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几百个卫星进入了太空。那么我们国家现在航天事业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腾飞的重要标志。所以我在跟同学讲的时候，我说东高地这个地方，咱们讲中轴线嘛，是吧？那么我们说中轴线是龙脉，那么我们中轴线的正南方就是东高地，东高地是龙抬头的地方。中国自从有了航天这个品牌，是吧？那么我们的导弹、我们的火箭升空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跟我们航天强国是分不开的。

事变，创建了平西平北重要敌后抗日根据地。80年前，这里发生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历史从未走远，记忆不会被封存。今天，有一群人

0: 们把历史的声音拾起，郑重传递，他们以不同的姿态，在各自的阵地，坚定着同一个信念，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被人铭记。1937年，卢沟桥畔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这场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掀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壮阔篇章。中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显示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80余载岁月流转，这宁死不屈的精神火种从未熄灭。这是郑福来老人生前的画面，他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那年他年仅6岁。
1: 七七事变我是亲历者，大年亡国奴啊，那种被屈辱的历史啊，奸淫烧杀抢，历史事实啊，我都亲眼看见了。
2: 这几个弹坑就是七七事变日本人炮轰我明城留下的弹坑，就是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罪证。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讲他就讲了73年。
2: 咱们祖国的时候啊，一步一步强大起来了。你们回去啊，告诉台湾同胞，回家来看看。
3: 好，好，好，
4: 动作各方面都已经就缓慢了，特别缓慢，就是他有那种意识，那就是说，爸如果要讲不动了，你跟郑然你们得继续讲。
0: 2024年7月。郑福来与世长辞。对于这位老人生前的信念和嘱托，这个接力棒能否传承下去？
5: 传承这个爷爷的这个接力棒，也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爷爷毕竟是一个亲历者，他去讲述的时候，大家可能更会产生一种共鸣。
0: 爷爷去世后，性格内向的郑然对于登桥讲解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十分忐忑。应该做，必须做，与害怕自己做不好，这两种声音让他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
5: 大家好，我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郑然，然后是土生土长的卢沟桥。
0: 这是郑然第一次登桥讲解的场景，他印象很深，他的讲解像背书，十分生硬。讲解还没有结束，旁边的游客都走光了，空荡荡的卢沟桥唯有沉默的石狮静静地陪伴着他。从那天起，他带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一头扎进了图书室，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讲解之路。白天处理完本职工作，晚上就沉浸于一个个卢沟桥的故事中。爷爷的笔记翻了不下百遍，他自己整理的抗战史料渐渐落成了堆。一个个鲜活的抗战人物也在他的讲解材料中渐渐丰富起来。有一次，他在家里准备讲解材料，女儿的一个问题突然间触动了他。
6: 为什么他们明知道会牺牲，还是往前冲？
0: 这一问如醍醐灌顶。此刻，他终于理解了爷爷日复一日用73年守护一座桥的意义。
5: 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些事情已经不再是一种嘱托，而是一种把抗战精神延续下去的这种坚定的信念。
0: 从此，这份信念在这娇小的身体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他 摸着胸前的党徽，深吸一口气，脚步沉稳地走上卢沟桥。
3: 第一位在桥上牺牲的护国勇士便是中共地下党员沈钟明。面对日军的重重包围，他指挥60多名战士。
0: 这一次虽声音不大，却隐约透出爷爷那股劲儿。
3: 用步枪和大刀展开肉搏战，壮烈牺牲。他倒下了，但他的抗战精神永远矗立在这座桥上。
0: 此后的日子，郑然努力去链接搭建更多的桥。声音从卢沟桥畔传向学校、机关、部队。
5: 作为一个党员，其实自己真的这么做也是在践行自己的使命。党员就要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做一个领头人。
0: 清晨的阳光一如既往地洒在古老的卢沟桥上，他又一次走上这座承载着民族记忆的石桥，将抗战的故事讲给风听，讲给过往的行人听。平西地区是抗战时期插入华北日伪统治的一把尖刀，这里埋葬着10万血色忠魂。1943年，日伪军扫荡十渡地区，进犯当地联合县政府和指挥机关。八路军一排战士在老茂山设伏阻击，完成任务撤退时遭敌包抄，最后6名战士弹尽粮绝，抱枪跳崖，壮烈牺牲。历史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人们从未遗忘他们的故事。画面中这个人叫郑书眠，他曾是平西抗战纪念馆旁平西宾馆里的一名服务员。在早期宾馆的接待服务工作，让他有机会聆听到一些抗战故事。
7: 老将军这些老前辈们，老一代革命家们，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是每当讲到他们那个动情处，他们会流眼泪的，他们会眼发红的。所以我就是经常跟着他们在一起，然后听着这些故事，那个我也自己深受感动，所以我就慢慢的，他们讲到什么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记在心里。
0: 渐渐的听了多了，他内心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去当一名讲解员，把他所听到的这些故事讲给前来抗战馆参观学习的人听。
7: 说你既然干了这一行，你就要钻研这一行。我跟我那个同事然后我俩就想了一个办法，咱俩去读吧。在读老茂山六壮士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跟同事两个人就落泪了。八路军有的就是没有什么衣裳，一冬就是一身棉衣，说3年才发一身单衣，说他们的那个身上全都是虱子，咬的实在不行怎么办呢，他们就把那衣裳反过来穿。我当时就在想，他们能做到的我一定能做到，我要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我把这种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0: 在平西地区有一个抗日模范村叫马鞍村，这里是老茂山六壮士跳崖牺牲的地方。
8: 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当年您听说过老茂山六壮士这些事儿吗？
9: 他们都找来了，最后那一个团还剩下40人。
4: 当时在我们这个院里边，这个修枪的时候吧，人家这个八路军啊，跟这个房东的关系搞得相当好。
0: 听故事，记笔记，硬是用自己的脚步把村里每位老人对英雄的记忆给串联了起来。为了让历史故事更严谨，他多次邀请党史专家一起追寻烈士足迹，让自己与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共情。
10: 本来战斗要结束了，然后日本鬼子从就是汉奸带着日本人从这儿顺着那个山道一直过来，从上边压下来了。我们这战士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都退到现在这个山头上，没地儿可走，所以咱们就是宁死不屈，最后跳崖壮烈牺牲了。
0: 30年， 郑淑棉和同事们足迹遍布三省十二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平西抗战馆的抗战物品增至400余件，历史图片增至500余张，一个个英雄的故事也逐渐清晰起来，他的讲解无不让每一位参观者、学习者为之动容。
7: 其实寻找老猫山六壮士，我们一直都想给他们找一个家，但是呢，直到今天我还是依然没有找到他们的家，所以呢，我觉得特别愧疚，我愧疚先辈吧，我觉得我这项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觉得我的脚步不会停下来，我要还继续找，哪怕找到给一位烈士找到亲人，我觉得我的心也是踏实的。
0: 如今他和他的同事们带着那些泛黄的史料和鲜活的记忆，开辟一个个宣讲的新阵地，让英雄的故事在这片土地永不间断。延续这一使命的还有平北这片红色土地。1940年，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寇及伪政权展开殊死搏斗，2050名革命先烈镌刻下永恒的抗战丰碑。他叫夏林，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编研员，一名用文字打捞烽火记忆的历史摆渡人。2011年，夏林在日本研究生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回国，扎根在这片延庆山区。
11: 我的大学的同学嘛，就是现在有的出国去了，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日资企业，可能在别人看来啊，人家的这个工作就是挺光鲜亮丽的啊，但是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追求吧，我的追求不是他们那样的，我觉得我的家乡很好，也很漂亮，也很美丽，我应该为这个建设我的家乡，就是贡献我自己一份力量。
0: 日语专业不仅赋予了他跨文化的史料考证能力，也让他比常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视角。
11: 也自己翻译过日文资料，其中就有描述说，这个在这个战斗结束之后呀，就是村子里的老百姓就是对他们日军这个进村表示夹道欢迎，我接受不了，我觉得
0: 字里行间中逐渐拥有了更丰富的细节。有一天，烈士高传记的名字闯入夏林的世界。高传记，这位平北地区最年轻的战士，在牺牲时年仅19岁。1942年，在领导反扫荡斗争中遭日军抓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最后被狼狗撕咬致死。他以钢铁般的意志践行着青年保家卫国的无畏精神，然而他的事迹在最初只留下寥寥数百字。
11: 但是这个高传记烈士就是一直就是咱们馆里的展出都是一张画像，他这个介绍也特别简单，只知道他这个原籍啊在哪儿，他怎么来到平北的，关于他这个家里就是什么情况基本上是没有写到的。特别巧合的是，高传记烈士老家就是山东那边，到我们平北人参观，有一个人就发现，哎，这个高传记烈士不就是我的亲属吗？
0: 这个信息给了夏林极大鼓舞，他得知高传记有16封家书在他的妹妹高云手里。这16封家书对于丰富平北抗战烈士事迹意义非常重大。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用自己的研究成果逐渐与对方相互熟悉，取得信任。2025年3月，高云奶奶被他的专业和真诚所打动，他做出来了一项重要决定，将高传记唯一的遗物16封家书捐赠给平北纪念馆。
12: 好的，好。 我的心啊，简直是不知道，没法形容。哎呀，我

0: 哥哥可找到了，可找到了。以后我没去给我父亲扫墓，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父亲说，我哥哥找到了。我说你的愿望我是实现了，我说你不要再管我这了。
1: 在今天我坚定了铁的意志，打回老家去，民族一到生死关头，抗战一到紧要时候，说什么牺牲，朋友让我们再会吧，在敌人的后方。
0: 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所以从此以后我没心事了，我这一生不遗憾了，不遗憾了，
2: 非常光荣。而且确实觉得使命在肩，我要是不好好的去研究这些东西，不研究出一些成果来，我觉得愧对于那些为咱们民族独立牺牲的这些烈士，也愧对于那些把这个材料珍贵的这些历史资料捐赠给我们馆的这些一代。
3: 为了让英烈故事更加完整，他跟着老馆长走遍了45处抗战遗址遗迹，形成了40000多字的鲜活报告。
4: 这是已经无数遍了，零年已经过了好几趟了，对对对，以后就靠你了，
2: 真正经历过那段战火纷飞岁月的人渐渐的都不在了。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那这个谁能好好的就是把那段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刻骨铭心的记忆传下来，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
3: 他们用代代不息的守护，坚不可摧的阵地，跨越时空的序章，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铭记，生生不息。这不仅是历史的深沉回响，更是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当入海口的沧桑巨变，将历史风云凝于一瞬。400年前，这里曾经沐浴在海上丝路的晨光夕阳之中，十字门水道翻影如云，山谷云集，贸易兴旺，满载瓷器、茶叶、丝帛的商船破浪西行，直达欧亚大陆。澳门和横琴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海上丝路的通衢要道。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浩荡春风，温暖照耀着伶仃洋上的两颗璀璨明珠——澳门、横琴，奏响了新时代琴澳和鸣的壮美乐章。

0: 半个世纪前，这里依旧是满眼汪洋，一片荒芜。中心沟横亘在大小横琴岛之间，两座孤岛彼此守望。
1: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正在做。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指引下，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中国大地迅速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上山开荒、下海为田的建设热潮。1970年，佛山地委决定由珠海、顺德两地合作，向大海要良田，围垦中心沟，让大小横琴岛合二为一，旧貌换新颜。但是中心沟涨潮一片汪洋，退潮一片淤滩，如何在惊涛骇浪中筑堤围垦，天堑变通途呢？
2: 任务就为海造田，政治口号就农业学大寨，当时是两句口号啊，一果红心，两只手，助力更生，样样有。这个伟大的理想真是为了来到这里，什么目标？
0: 在海面抢运海沙，风吹浪打，巨浪侵袭。在党员骨干的带领下，围垦队员每人每日挑沙逾4500斤，以赶教日月换新天的牺牲奉献精神，连续奋战5个多月，终于在中心沟西端筑起巍然屹立的海堤。在填海工程奇迹的背后，留下了一代人永远定格的青春。1971年2月12日凌晨，一艘满载海沙的运沙船返航途中发生故障抛锚，随之船只急速下沉，船上5名队员跳水求生。
3: 嗰句嚟跟住望风雨咯，一路望风雨咯，望风诶诶，呢个望水，我用嘅底水。白凤
0: 郭辉仔被渔船搭救，其余

0: 像这个大好哦，鲁迪不哭能练咩？
1: 能练兵器，啊还给钱，
0: 啊还给钱，哦鲁邦克会闲话，啊还给钱，
1: 我傻。在哪路顶龙水过来呀？哟，你有鬼气用咧？哦，杨丢得哇，你真个啦！
0: 到底我大妹能帮大夫，我只对都买话，那那能都讲下去几钱？唔带呗，都多只事，还不易啦！
1: 哎呀，都话只事，过来云南龙水这个康会哦，我说得假，都对出来我钱去啦！
0: 弟妹，
1: 弟，
0: 我被你打好了的，哎，都几年了咯？哎，李婆，阿龙叫李婆，
2: 李婆好。
3: 哎，阿龙好，阿龙好。
0: 好，李婆，阿龙这边过来吗？
1: 哦，我这边做完了，做完了。
0: 啊，
1: 李婆在哪地方搞的？做完，伊阿弟刚到南庄啦，大伯。
0: 哎呀，哦，那我伊不如个，我这边边活动就多多啊，好嘞。那弟路不做完个，我路叔写的个，我娘就刚路管。
1: 我是给何了大路吓唬啦，要是那玩个多得就玩唬啦。
0: 我刚刚都少，这要带那啲丢肉皮都少害人唔啦。
1: 啲咩？有啲嘢咁闹啫噃。
0: 系呀，你到底咪说？
1: 我那咬住鸡咁闹落嚟，你冇啲有出到鸡咧？
0: 冇啲，打波有我哋咁啊閪嘅咯。让我话手，在家唔似就咩鬼搭车个，一面上咯。能进脑壳都得着办，乌江苏能让阮昂手路，那我就掉地哟。
1: 喂，那叔叔来给你多给你，一年一脚多，
0: 一块砖，哎，一块砖，
1: 我想想多打的来摸鱼的不？
0: 多给你
1: 手
4: 路。犯了泥石流，怕吗？
5: 哥，我懂了，我也不怕。命担当，保家卫国。妈，儿子杜富强向您敬礼。
4: 责任如山，家国边关。
5: 妈，
4: 南部战区陆军战士杜富国。

他说亲切的爱只为中国，他说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寸土不让。

0: 骆驼成群。作为中心村的党总支书记，喀可木如往常一般前往草场的水源栖息地观察骆驼的情况。
1: 王水，
2: 大水姐，
1: 好，谢总好，
3: 大水好。
1: 最近情况怎么样？
2: 今天刚刚和赛主任从沙漠里面才过来，今年雨水多，草也长得特别好，骆驼现在也特别好，双峰都直直的。
1: 现在呢，我们发现骆驼产业，这些骆驼嘛成了我们的钱袋子，所以呢，我们要好好养这些骆驼，好好珍惜这些骆驼，爱护骆驼。
0: 骆驼养殖是目前拜斯胡姆中心村发展的红火产业，如何让经济紧缺的村民加入进来，是喀可木如今的重点工作之一。
1: 今天我们到这个加纳尔家去看一下他骆驼养殖情况，最近有没有需要什么帮忙呢？加纳尔，
4: 喂，
1: 好你吗？
4: 好呢。
1: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1: 最近骆驼养的怎么样？
4: 快几年了。马上就几年，
1: 马上就开始。现在骆驼还小，不能接是吧？
4: 现在小得很，不能接。
1: 有没有啥这个遇到的困难呀什么的？
4: 没有没有，现在好多了，
1: 好多了。现在就我们看一下那个养的骆驼怎么样，好不好？
4: 看看一看，
1: 走。
0: 低保户家的骆驼是他心头最重的牵挂，雷打不动的入户走访变成了他每周工作的日常。
1: 这个骆驼产量高不高？一天几公斤？这个奶骆驼？
4: 两公斤，一次挤还两公斤？
1: 一次挤两公斤，一天挤两次。
4: 四公斤。四公斤。
1: 四公斤行的呀。现在价格一公斤20，四公斤一天80。30块钱吃的喝的去掉，一个骆驼一天挣50。可以。
4: 养骆驼现在条件好多了。松管部呀好，看手机好，
0: 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日子富起来，这是喀可木朴素而坚定的信念。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他的带领下，骆驼产业越做越大，合作社由原来的一家扩展到7家，从刚开始的70峰骆驼发展到现在的2300峰。从散养到合作社抱团，骆驼产业逐渐成为村里一张亮丽的产业名片。
1: 我们主要做的呢，第一个清理土地，第二个呢发展骆驼产业。我们是第一年25万，然后56万，118万，去年156万，今年突破200万。然后今年我们新建了托奶输出中心，还有这个饲料筹备中心，今年的预计输入呢，计划的是达到200万。
0: 从驼奶到驼奶粉，从牧民到企业生产车间，一条产业链的形成，不仅提升了驼奶附加值，还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哈兹纳驼奶奶茶、诺提亚驼奶粉、原始黄金全脂骆驼乳粉等系列产品，在进了国家好食品名录的同时，还让驼奶价格翻了好几番。
1: 现在我村骆驼产业已形成规模，下一步呢，我村村粮委办子进行协力，打造出名副其实的自治区骆驼产业示范村。
0: 当其插在合作社里，百姓附在驼奶箱中，天山脚下，三公河畔，鼓足干劲的喀可木正趟出一条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致富的新路来。

0: 你的羊不出手不卖，咋还钱呢嘛？按照民法典第7条规定，咱们从事民事活动啊，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
1: 你难，我比你还难。
2: 小强，有话好好说嘛。
1: 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我包地的合同就要到期了，这你是知道的。交不上钱，那就是违约。
3: 可是现在这个杨家跌得一塌糊涂的嘛，这我心里面也。

0: 难受啊，我着急呀，我是想还呀这个钱。
1: 你不是说过诺言比山重吗？哎，难道你的山塌了？
2: 张全，你们两个都坐下。远亲不如近邻，折断的套马杆呀，要从两头接。这破裂的情谊啊，要用真情和心血来弥合。
0: 可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把这些羊都卖掉了，都凑不去那6万块钱，都还不上，我心里面不就更难受了吗？
1: 你要能卖，你早卖了。我知道，你才舍不得你那些羊呢。
2: 八号的兄弟，既然羊价上来了，就赶快出手。相信我吗？一定能调解你们的问题。
3: 现在闭厅，
4: 全体起立，请审判员退庭。

0: 哎，助理，材料都准备齐了吧？
1: 准备好了。哎，贾法官，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饭怎么解决？
2: 怎么解决？
3: 吃馕喝茶，
2: 就这么解决？平常不就这么解决的吗？
4: 又是吃馕，这馕得配上烤肉吃才香呢。没有伴侣的馕，太寂寞喽。
3: 哎呀，烤肉有呢，馕也有呢，案子摆好了，吃啥都行。
5: 咱们呀，可不是衙门的老爷，更是一举一动都在老百姓的眼睛里。案子办好了，这不比吃啥都开心吗？对吧？
2: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出发。

0: 哎，朱莉，明天开庭通知到双方当事人了吧？
1: 我已经通知了原告张强，让他明天早上11点准时到巴哈提家的羊圈。
0: 哦，明早开庭前要提早把流程跟双方当事人要讲明白，千万别在现场出了乱子。
1: 好的，明白。

0: 喂，贾法官，我终于把种子拉上了，满满的一车。高站长说呀，你跟他说好了，他才把种子给我。这个钱嘛，我先欠着。
1: 是啊，你不是着急吗？别误了播种，影响收成。对了，明天开庭，你可要控制好情绪啊。
0: 好，没问题，我知道了。
2: 可算等到这一天了，真不愿看到这一天，要进行保全，羊卖了，这两家多年的感情可咋办呀？巴和提加以后的生活可怎么办？
3: 我看巴哈提是真心想还款，可年后他爱人病情更重了。贾法官，你不是还专门给他找了大夫？
4: 可他的爱人。 就是不愿意去，怕花钱，到处找偏方，结果钱花了不少，病一天比一天重。

0: 时间来得及，先让车降降温吧。
1: 加速快！
2: 是你们啊！
0: 哎呀，张强，你咋就这样了？
2: 这坡度太大了，车上不去，我给轮胎加点气。
0: 你这装的也太多了，应该跑两趟了。
1: 我这也是为了省点油钱嘛。
0: 哎，这可不行。
2: 我知道，知道。哎，贾法官，这我的钱能要到吧？
0: 放心吧，我们会依法来维护你的合法权益。
1: 是，帮帮忙。
2: 好。贾法官，你明天一定要帮我把钱要回来呀！你看，当初我爸非逼我借这个钱，他们俩有情谊，那是父辈的事情。让我还这个人情，哎呦，这我现在可是欠一屁股债，急需用钱呢。
3: 金额补足了，
4: 没问题了，
2: 谢谢啊。
1: 辛苦我了。
2: 好。
0: 眼下正是播种的时候，你呀安心种你的芥子。土地合同的事情嘛，交给我们来做地方的工作。你们两家可不能麦子熟了三茬，这友谊的根却枯萎了。

0: 哎呀，这汉族人的茶和塔塔尔的盐喝到一块儿，香得很啊！多喝一点。巴里大哥，这两年山上的雨水多，草长得也旺，你们呀要扩大养殖呢，就凭现在这几只羊，啥时候才能奔小康呢？哎呀，兄弟，你真真的说到我心里面去了。其实真的，我早就想扩大养殖了。
1: 但这个贷款的事情吧，哎呀，太麻烦了，一时半会儿根本就下不来那个。哎呀，
2: 就是啊。嗯，你说巴哈吉手的没钱，咋发展呢？哎呀，现在这个肉价呀，涨得跟我胡子一样快，满天飞呢。哎呀，哎，巴哈姐，我赞同你的想法，你一定能信。我还就不相信了，这货人啊。 还能让鸟给憋死啊！哎呀，今天是过节，我呢就说个实诚话，这个钱呢我出了，啊，八姐，我把钱呢借给你，不要利息。等三年以后你翻身了，你再把本金还给我就行了，啊。哎，
3: 这个，
4: 爸。
1: 我这包地的钱还没凑够呢，明年的种子钱也还没着落呢。这个我可就指望着你这钱了啊！张叔，没事没事，这个我自己想办法啊，没事。
2: 反正我不同意，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儿子。
1: 强子，你咋说话呢你？除非不认你这个儿子，我跟你说。
4: 你这个钱不结，我还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哎哎哎，
1: 张叔，你不要这样说嘛。你不要生气嘛，
4: 张叔。那你写吧。
0: 写啥？
4: 借条呗。三年后，连本带息还我。
0: 哎，老师，最近怎么没人安全来上课？哎呀，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他妈妈生病了，明天我一定送她去学校，明天麻烦了。
4: 不然你直接送她来上课。嗯，
0: 不然这样会留级的。
4: 好。哎呦，怎么了这是？
5: 好好好，不哭了，不哭了，怎么还哭了呢？这样吧，从明天起，我来照顾妈妈，你就去学校安心读书，好不好？爸爸，你照顾妈妈，她参加营养师来访。
0: 爸爸决定把他们全都卖了。爸爸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5: 承诺爸爸你和谁的承诺？
4: 爸爸对，你张叔叔的承诺。巴哈提大哥，哎，
6: 兄弟，你来了！哎呀，你还拿什么东西嘛？
4: 哎，今天可是你的大事儿，我能不来吗？哎呀，
6: 好兄弟，
4: 嫂子好。
6: 你好，张小兄弟，
4: 给你们做饭吃，你们先忙。好，谢谢嫂子啊。巴哈提大哥，嗯，恭喜你啊！
6: 你现在可是我们小水山二队木业的巴哈提大巴爷了。哎，这些羊把肚子里面都算上，也称不上是巴哈提大巴爷。真的算是巴哈提巴爷。哎，不对不对，应该是巴哈提小巴爷。
4: 谦虚了。巴里大哥，马上转项目场了，头羊选好了吗？
6: 哎呀，没顾得上嘛，太忙了。哎，兄弟，我今天就把这个选头羊的权利交给你了，你来选行不行？
4: 让我见识见识你这个眼光行不行？哎，我的眼光你还信不过吗？
6: 信得过，信得过，选一个，选一个。
4: 好，选头羊，奔小康啊！我看看哪一只。哎，就它了。哎，巴蒂大哥，哎，这是咋样？
6: 哎，可以可以。
4: 不错啊。
6: 我们老百姓都叫它黑头羊，眼光可以，可以可以。

0: 爸，明天就开庭了。家法官说呀，会保证我的合法权益，明天呀，一定能把钱要回来。爸，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咋不言语呀？
1: 强子，你知道吗？那开庭就是一把刀。你有真的忍心断了我们亮家的亲情吗？
0: 爸，合同到期是要付钱的呀，交不了钱，我的种子、土地和押金，还有我的名声，可就都毁了。人要脸，树要皮呢，哎，难道你儿子的死活，你就不管了吗？现在，我也是无路可选呀。
1: 这俗话说呀，借出去的是面粉，还回来的呢是热闹。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巴哈提，他父亲对我的救命之恩。当年我割麦子的时候呀，那个腿啊，让镰刀割了个大口子，那淌的血呀，淌了一斤。

0: 要不是巴哈奇的父亲，我早就没命了。为了救我，巴哈奇的父亲啊，被山上落下来的石头把腿砸断了。我出院以后，就亲手给他做了这个手掌，就让他减轻点痛苦。哎呀，他临终的时候啊，拉住我的手说：“忠良老弟啊，咱们这一辈子做兄弟，值了。你给我做这个手掌，今晚用不上了，我把它还给你，留个念想。哈劲儿个老哥呀，
1: 伙伴们，从明天起，你们就有新的主人喽。”
2: 巴哈的兄弟，
3: 哎，张法官，你们来了！
2: 来了，来了，
3: 来来来，进来。
2: 还没休息啊？
3: 哎，夏法官好。您好，你们好。不是说明天要开庭吗？所以我就把院子收拾收拾。
2: 您想你们家人休息了。
3: 张强急着用钱，我也不能伤了兄弟的情谊，所以我决定，明天把这些羊全都卖了，一个都不留。把钱都还上。我现在就是担心啊，好羊卖不出个好价钱，

0: 羊太贵了吧，没人买。
1: 巴哈迪兄弟，我知道把羊卖了会影响你们家生活，这些羊呢是你唯一的生活来源，你放心，我们会帮助你的。既然你决定了要卖羊，
2: 那明天就当天调解，当场履行，
1: 法院就不进入执行程序了。你也可以联系更多的人，亲戚啊朋友啊，来参加竞卖。我们来呀只是做个见证，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嘛，希望你能接受。
0: 只要把这些羊卖个好价钱，你说什么条件我都能接受，没问题。
1: 谢谢你，谢谢你的理解。
0: 我谢谢你，蒋法官。
1: 你们现在去看一下羊圈的情况，选一下明天竞卖场地，清点一下羊只的数量。
3: 好的。
1: 按照流程呢，何时封存上了封条以后，你明天就不能再放羊了，更不能私自进入羊圈，只等到开庭。
0: 好，没问题。
3: 贾法官，核实完了，一共是89只。
1: 好的，时间不早了，我们赶回去还有工作，你就早点休息吧。
0: 好的，贾法官，那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
1: 好，
0: 好，好，再见，
1: 再见。

0: 哎，兄弟，兄弟，这是你的羊吗？你是个养羊高手啊！哎，
1: 什么高手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你是来买羊的？
0: 哎，不不不不，我过来这找个人噻。
1: 哦，你找什么人？这片我都熟。
0: 哎，他们说你们这儿有个放牧养羊的老道人呢，叫啥？巴哈提的，你认不认识啊？哎，兄弟，
2: 来，大家安静一下。各位，今天我们来。
0: 是为巴哈提拖欠张强借款一事，为了显现公平公正，我们法庭和人民调解员主持并见证将巴哈提名下的89只羊进行现场竞卖。
3: Bas köz boluğa, ayrak boluğa geldik.
4: 这是检疫合格证书，价格上大家可以商议，但是一定要公平公正。
0: 哎，兄弟，你这个羊我全要了，能出什么价呢？
4: 哎，你能给出多少保个价？
0: 我一个羊500块钱，这是全保的价，可以了，这价。
4: 哎，不行，太低了，兄弟。
0: 哪两个哪带一句？哎，朋友。
4: 我要40只，你看这个价格行不行？
5: 价格也不行啊，太低了。你看这个羊多好啊！
0: 朋友，你现在着急还钱，我再帮你。
4: 哎，吃啥吃啥吃啥！哎，好兄弟，我再加一点，500怎么样？
0: 500我也不行啊！
4: 哎呀，我真心想要的这个羊。
0: 哎，现在要啥行情？你们眼睛瞎的吗？
4: 那只黑头羊不能卖。
0: 哎，张强。 这80只羊不是说好的吗？为啥不能卖？
5: 这是巴哈提大哥家的头羊，专场就和他带路了。
0: 那好吧，除了头羊，这88只，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
4: 兄弟，兄弟，兄弟。

0: 我真心想让你加拿大的。
1: 我也要
0: 说一下，你好好说一下。
2: 不要争了，不要争了。哎，现在市场行情是啥？你们不清楚吗？人家这么好的羊，你们两个家伙满嘴跑火车，都不是在出价。这88只羊我要了，850一只。来，你们说，谁出的比我高？说。
0: 这个价格嘛，有点高了，我赚不上钱，我不出了。
3: 我也不出了，我不要。
2: 麻烦兄弟，走，跟我去办手续。
4: 一共88只羊，74,800。
2: 从卡里说。嗯。
5: 哈老板，感谢你的帮助。我替巴哈提，谢谢你。
2: 翟法官，你不要客气。羊羔呀，跪着吃奶，人做事要讲究良心，这些道理我都懂。牧民就和我的兄弟一样，他遇到困难了，我就是想帮。
5: 说得好，说得好。
6: 各位。在这儿，我们江布拉克巡回法庭也想对大家说，以民族团结为疆，以司法为民为安，我们人民法官既要办铁案，又要捂热人心，让公平正义如天山雪水滋润牧区。
2: 说得好。牧民就和我的兄弟一样，他遇到困难了，我就是想帮。
7: 你的事情，江法官给我说了。我今天来，确实真的就是来找你的。我没想买那群羊，被那几个家伙整的，我今天实在听不下去了。羊我买了，你的养羊技术这么好，今后这些羊还是你来放，工钱我包了。
8: 好，好，好。哎呀，郝老板，你今天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也谢谢贾法官，我们唐塔尔族嘛，有句老话，诚信是金马鞍，丢了嘛就麻烦大了。郝老板放心，我巴哈提绝对不会让郝老板失望的。
2: 哎呀，什么老板不老板，我们都是好兄弟啊。
8: 好好好，来来来，喝茶。
2: 好好好好好。
9: 病人需要急诊手术，有家属在这里吗？过来签一下字。
10: 孩子他爸转向不长了，联系不上。
9: 有其他家属在吗？
11: 我们负责。
9: 小孩子怎么能负责？有没有可以负责的家属？
12: 医生，病人病情怎么样？
9: 情况很严重。
12: 哎，老乡，咋成这个样子？
9: 你们谁去给他办一下手续啊？医保后面费用可以结算，现在我们不要耽误病人的情况。你们尽快做决定，好吧？
12: 哎呀，张大，哎，亲中药啊，认个民中药啊！
13: 医生，能不能先手术？手术费我来想办法。
12: 你不能见死不救呀！赶紧的，把钱掏出来！
10: 救了钱，我弟就没了。
12: 哎呀，张大。

0: 你呀，要有真情和心血。你可不能卖出十个三藏，这就是一个根。
1: 选头羊的权利交给你了，让我见识见识你这个眼光行不行？
2: 选头羊，奔小康。
0: 我们老百姓都叫他黑头羊，眼光可以，可以，可以。
3: 那只黑头羊不能卖。
4: 那开庭就是以霸道，因为真正热心的短了我们廖家的庆祝。
5: 他遇到困难了，我就是想帮，
6: 让公平正义如天山雪水，
7: 滋润下去。
8: 爸。

0: 说让我谢谢你。
1: 和张叔叔还这么客气啊？以后别叫张叔叔了，叫干爸。你不用担心啊，妈妈很快就好起来了。
2: 好，走。
1: 阿伊莎，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
0: 法官叔叔让我以后好好读书，将来我也要像法官叔叔一样。我的家住在小水山二队，是一个多民族。
3: 不紧张，慢慢来，声音大一点。
0: 组成的大家庭，我们那有麦田，有牧场，还有美丽的天山尾巴。我有两个爸爸，一个爸爸叫我写汉字、种庄稼，一个爸爸叫我放羊、唱牧歌。每年秋天到了，成群的天鹅变换着队形，从屋顶飞过，飞过雪山，飞过江河，向着南方不停地飞，因为那里有他们温暖的家。爸爸常说，离队的天鹅飞不远。

0: 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您务必收下。
1: 你们公司能中标啊，证明你们公司是有这个实力的，这我可不同意。
2: 别别别，局长，这是我们这行的规矩，以后还请您多多关照。
1: 这都是按程序来的，这个你还得拿走吧。哎，对了，王经理，你们公司啊是搞这个建筑，现在这个卖房哪靠谱啊？
0: 哟，您是自己的房还是亲戚朋友要卖房？
1: 这不是儿子要结婚吗？结婚他恨不能跟我们老两口一块住吧，所以啊想把这个房子卖了，给他买一套新房当婚房。
2: 您这是何必呢，局长？我知道有个精装修小区刚开盘，我呀去给您要个友情价。您也别折腾老房子了，都救救感情了。这钱呀算我借您儿子买房子，先解一下燃眉之急。
1: 你这
0: 您要是不放心，您就打个借条，万无一失。
1: 那我就先谢谢，等我卖了房啊，这钱就还。
2: 不急不急。
3: 爸，哎，我老何啊，那谁小王那公司人家资质不错，那活儿该给他就给他就完了。
4: 表面上以借款作为索贿的遮羞布，却没有约定期限和利息，在具备还款能力的情况下仍不予归还，客观上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

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减不同程度的利用职权为出借人谋取利益，实质是利用职权为他人牟利行为的一种对价支付，本质上是权钱交易行为。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99条规定，借用管理和服务对象的钱款、住房、车辆等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情节较重的，给予警告或者严重警告处分，情节严重的给予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或者开除党籍处分。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水稻播苗移栽技术与春季田管要点。今天我想跟大家从三个方面进行一个交流和分享。第一个就是介绍一下我们水稻播体秧苗的特点。第二个就是水稻播苗的移栽技术。第三个就是春季田间管理的一些要点。那水稻播苗移稽查这项技术呢，在2018年就被国家农业部列为这个农业主推技术之一。我们省这几年通过引进了这个配套的一项机械设备，还有我们的这个配套技术使用，在我们这个生产中表现效果应该来说是相当的非常好。那我们在讲这个水稻播体秧苗的特点呢，主要就讲一下它跟我们目前生产上大面积应用的频繁撒播稽插的这种育秧方式跟移栽方式，它有5个非常明显的优点。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播体育秧，它可以育出我们这个长秧龄的带裂的壮秧。大家都知道，我们杂交稻生产上，我们经常要说要培育这种带裂的壮秧下田，然后就可以在我们这个大田生长期的时候能够早生快发，就是实现我们这种分裂数增加，发挥杂交稻的优势，从而能够获得高长。所以我们播苗它就具备这个特点。所以我们的播苗它这种育出来的秧苗之后，基本上都可以达到0.5到1个的分裂。通过这种移栽方式下田完之后，在田间它的这个分裂的速度就比较早比较快。同时呢，它跟我们这个稽查坦苗稽查秧相比，它还能够减少对根的伤害。大家可以看我们这种播苗，因为它都是带土，都是一个小播苗的，所以它这个移栽或者抛栽的时候，它对根基本上不会造成伤害。所以秧苗的返青期跟这个稽插相比，它时间就缩短了至少3到5天，所以它的优势非常明显。第二个明显的优点就是它这种分裂跟它的白根数，就是从我们跟坦苗相比，它的优势也就非常明显，苗非常壮，矮壮，不像我们有一些稽插坦苗的时候，它的秧苗就会比较细比较弱，这是它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这个水稻这个播种环节来说，它可以实现我们的一个精量精准。通过我们这种播体秧盘的育秧方式，基本上可以实现我们讲一个孔里头2粒也可以，3粒也可以，4粒也可以。同时通过这种的育秧方式，我们就可以实现我们这个用种量的节省，节省我们的用种水平。我们现在稽插坦苗的这种用种量，一亩大概种子要用到3斤，那通过我们这种播苗移栽这种方式，通过这种育苗，我们每亩的用种量大概只需要1.8到2斤，基本上可以单单种子这块我们就可以节省到1斤的用种量。所以它第二个很明显的优点就是省种。第三个优点就是可以做到精确移栽。我们经常讲杂交稻先到品种也好，先梗交到杂稻品种也好，我们要实现我们这个大田的精确的基本苗，那我们如何保证呢？那我们通过这种精确移栽方式调控我们的株行距，尤其是株距跨度可以从12到28公分之间，就是它的这个调整的空间非常大。然后通过我们这种宽窄行的这种移栽方式，基本上就可以实现我们每亩的精确的这个基本苗数量，从而保证我们这个群体的有效数，这是第三个明显的优点。那我们现在生产上用的比较多的这种抛秧的这种秧盘，一种就是我们这种塑料秧盘。塑料秧盘呢，它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用的规格也好几种，有353孔的，有434孔的，也有561孔的。那我们这几年省里头引进的这个几条播苗这个育秧流水线，它基本上用的是这个448孔的，它这个跟我们这个塑料

样盘相比的，它一个非常好的优点就是，大家看一下右下角，它的这个每个波孔的这种孔径跟这种大小，它会更大一点。这就也就意味着它有更多的这种这个空间，可以让我们这个秧苗的根系能够生长得更好，从而为我们这个秧苗在移栽大田的时候吸收养分、吸收水分这些肥料，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这是第四个。第五个优点呢，那就是我们通过这种播苗移栽这种方式完之后，能够为我们后期这个水稻这个生产能够实现这个壮杆大穗，打下非常好的一个基础。大家看一下我们这几张图片，这几张图片是我们这两年做这个播苗移栽完之后，到快成熟收获的时候，这个主攻这个壮杆大穗取得的一些效果。尤其是从左边的那张图片，是属于我们这个是优质稻名优征战的这个品种，也就是采用我们这种播苗移栽这种技术完之后，它能够实现我们的壮杆大穗。右下角的那个是我们收割完之后留了一部分作为观察，大家就可以发现它一个明显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壮杆

也就为我们的提高结实率、铅粒重也能够打下一个非常好的基础。所以这次我们水稻播苗移栽技术跟我们现在目前这个生长上大面积应用的平盘撒播技术它的优势所在，这是从收获的这个角度来讲。这个是从我们这几年我们这个为了验证我们这个水稻播苗移栽技术跟我们现在生产上比较用的比较多的平盘播种还有个调播播种的这种方式进行了一个对比。从刚物质积累的角度，从前期来说，这个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张表格上面来说，学播的它的优势一直都很明显，尤其到这个成熟期的时候，它的这个枝株上面的茎鞘叶片包括我们这个穗粒上面它的刚物质积累量都非常大，所以它直接体现到最后面的效果就是它的产量会增加。那从我们生产实践中的经验来说，它基本上水稻播苗移栽技术与水稻基插秧的平盘这种基插技术相比呢，它每亩的增长幅度在5%到15%之间，因从整个这个应用效果来说它是非常好的。那从这个整个流程来说呢，那我们既然也它这个播苗移栽技术也有它的应用场景，应用场景就主要又在于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因为它用的是这个流水线跟我们撒播的流水线它略有不同在哪里呢？就是从整个工厂育秧流程来说，这张图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上常用的我们水稻工厂化育秧的一个流程。我们播苗移栽跟这个坦苗基插它的区别其实就在于中间的那个环节，也就是我们的播种流水线。它从前端的这个基制土准备还有我们这个浸种催芽到播种完之后进暗化出苗室培育秧苗，再到移到我们这个大棚或者说田间摆盘育秧，它这些环节都一样。所以它相对来说它跟我们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坦苗基插真正变化不大，无非变化的就是一个就是设备的变更，还有一个就是育秧机制的改变，还有一个我们秧盘方式的改变。所以移到这个大田或者说摆盘之后，它的这个秧苗的田间管理呢，那基本上也是跟我们坦苗基插的秧苗管理基本上是一样的。如果是摆在我们这个大盆里头育秧，那无非就是抓好三个方面，一个是温度，第二个是水分，第三个就是施肥。从温度来说，我们所有的这个水稻秧苗尤其是早季育秧的时候一般都掌握三个原则，一个就是1.5月以前我们要把温度控制，盆的温度要控制在30度以内，1.5月到2.5月的时候一般控制在25度左右，2.5月到插秧期以后控制在22度左右，这是比较理想的。那当然它中间也可以有一个幅度变化。那从水分的管理来说，前期尤其是1.5月以前我们一定要注意控水。现在我们现在生产上有一些这个朋友们有时候这个就是浇水浇得太多，其实从水稻秧苗来说，它其实是前期如果适当的控水，它是有助于我们秧苗的根系的生长，等到缺水的时候才进行浇水，而不是我们现在经常有些就是水浇得过多反而根长得不好。真正等到后面我们讲有个观察的指标，就是如果第二天早上凌晨的时候清晨的时候看我们的这个水稻叶间如果有脱水，那基本上说明它这个是不缺水的。等到这个脱水不明显或者说盘土开始发白以后，那我们才开始浇水。浇水的时候我们要实现浇湿浇透，这是从水分管理上面来说。第三个就是从施肥，我们讲这个秧苗期管理要根据我们的营养机制情况跟根据我们的秧苗生长情况，我们要及时施好断奶肥和送浆肥。断奶肥也就在1叶1星到2叶1星的时候，我们根据苗的情况一般一盘按照4克复合肥的量来对水进行一个喷施，等到移栽前的3到4天，然后我们就按照一盘5克左右的复合肥然后来对水浇湿，施好我们这个送浆肥，就保证我们这个秧苗不脱肥不缺肥。这是从我们秧苗期管理来说。那当然这个播苗育秧它也有它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现在有些朋友们为了省事经常有时候要不然就不浸种要不然就不消毒，那其实这些方式对我们这种育壮秧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利的。中间我们两个圆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有朋友这个在育秧过程中有浸种和没有浸种，它的这个秧苗的这个数字就明显，尤其是这个成苗成秧率就非常明显，上图是没有浸种下图是有浸种，所以它浸种的这种成苗孔率就明显就高于这个没有浸种的效果。所以我们真正育我们播苗育的话一定要吃能够实现我们育出这种

较健壮的带裂的秧苗，这是我们这个播苗育秧的时候要注意的。第二个呢，就是从我们这个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播苗的一个移栽技术。我们现在播苗移栽大概有算起来有三种方式，一种就是机械抛秧，一种就是我们就机械移栽，第三个就是我们是人工抛栽或者说人工移栽，大概有这种三种方式。那从这个机械抛栽来说呢，我们现在有用的比较多的有有序抛秧，它是这个是真正是我们传统讲的这种抛秧的方式，它是通过这个秧苗通过机械运设备这个能够实现这种秧苗的自由落体，所以我们讲这个属于抛秧的性质。第二个就属于我们这个无序的抛秧，那就是利用我们这种人工的背负式的这种汽油这个背负式的这个抛秧机，把这个秧苗放在这个那个抛秧盘里头，通过它这个汽油发动产生的吹力把它吹到田间。那这种方式呢，那基本上就可以实现我们这种小面积田块，这个大户们或者朋友们只需要站在田埂上就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抛栽的这个效果，而且省工也比较省力，效率也高。那唯一要注意的就是在这种抛栽方式呢，就是抛栽完之后要适当对这种有些地方抛得不均匀的，有些必须要进行一个适当的这个补抛，就是不能就是有些地方太稀了，这个就会影响到我们水稻这个每亩的这个基本苗。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水稻这个移栽机。移栽机跟抛秧机相比呢，它其实移栽机类似于我们现在的高性能插秧机，它是通过这种这个它机械设备的这个运作，它不是拿来抛的，它是通过我们的不同的这个五个方法来实现我们这种这个精准作业。我们经常讲播苗移栽，它有一个推接落送插五步法精准作业，就是实现了我们这个带播，就是带播体的这个没有直伤。所谓的没有直伤，就是对根基本上没有伤害，而且这种移栽方式能够实现我们这个插秧的效果，就是能够比较秧不会插得非常深，影响分裂，同时均匀很直，而且还能够立得很稳，这个就实现我们这个抛秧播苗移栽的一个效果。这是从我们这个播苗移栽来说。那第三部分就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春季田间管理的几个要点。一个就是要做到室温移栽。我们现在像我们福建，尤其是如果是山区的地方，早春季的时候很容易碰到低温或者倒春寒。那现在有一些朋友们为了时间赶早，为了抢我们这个大田的这个营养生长期，很多会把这个插秧时间提前。但是插秧时间提前，大家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现在一般来说都建议要实时根据天气预报的情况，要把温度田间的这个地温要至少要在12度以上，最好能够在15度的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室温移栽。这种对我们的这个秧苗后期的这个分裂早生快发它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二个呢，就是要做好合理密植。现在有些朋友会认为抛秧好像会影响到产量，跟尤其跟我们这个平盘机插秧相比会产量有所损失。其实呢，不是说抛秧会造成产量损失，而是由于我们这个抛秧过程中有些朋友用的这个抛秧盘数或者说用的基本苗不足，所以影响到我们这个田间的有效岁数完之后，导致跟机插秧平盘的相比它的产量会有所下降。所以我们要求就是在抛秧过程中，一般一亩我们要做到移栽或者抛栽30到35盘，能够保证我们现在这个有效的基本苗数。第三个呢，就是要做好科学施肥。科学施肥的目的，就是因为我们尤其我们这个播苗移栽或者抛栽，它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它不伤根，它的根系比较发达，所以我们在施肥的这个环节一定要注意，要这个分裂肥要早施，要比我们普通的这个机插秧的这个施肥时间要提早。有我们一般提倡就是5到7天，一般5天左右你就可以施分裂肥。然后从施肥的角度，我们讲一定要注意，就是按照我们这个目标产量要定好我们这个施肥的用量，从这个氮磷钾的配比，从这个施肥用量的总数，一个根据我们品种的特征特性，根据我们的目标产量，然后我们要做好施肥，一定要做好早施分裂肥，能够促进我们这个水稻分裂提早，然后苗会更壮，然后本田营养生长期也会更长，为我们这个秧苗后面高产打下非常好的基础。第四个就是我们要做好管水。管水这块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朋友不是非常重视，但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说管水管得好，对我们的秧苗的根系，对我们秧苗的这个生长它是非常有帮助的，对后期的这种营养物质的积累非常

特派团，主要为四线山芋全产业链提供技术指导、培训等工作，解决山芋产业技术工艺落后、高质化利用程度不高和附加值较低等问题，全面提升四线山芋加工产业技术水平和整体经济效益。下面为大家介绍山芋淀粉和粉丝加工技术。四线地处淮北平原东部，气候温暖湿润，土壤透水性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尤其适合山芋的生长。作为地方优质农产品，四线山芋种植已有300多年历史。2009年，四线被中国产业协会命名为中国山芋之乡。四线山芋常年种植面积60多万亩，种植达10万户，全县年产山芋超过24亿千克，规模以上山芋淀粉加工企业46家，大型粉丝加工企业56家，年加工淀粉4.5亿千克，生产粉丝4亿千克。目前四县所有乡镇均有山芋种植，主要分布于大路口镇、四城镇、丁湖镇和黑塔镇、草沟镇、敦吉镇。种植品种主要有商属19、烟属25、普属32、龙属9号。此类山芋结熟早而且集中，极易采收，属块多而匀，表皮光洁，山芋根块呈纺锤形，红皮白肉，亩产达6000斤以上。近年来，四县加强与合肥学院等科研院所交流与合作，依托资源优势，做大做强山芋全产业链，强力推进招商引资，采取园区加基地加科技加农户模式，建设了一批产业园区基地，如石龙湖田园综合体、大路口镇产业园、高明山芋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吸引了一批山芋加工龙头企业落户四县，如四周薯业、天津食品等。山芋淀粉作为粉丝加工的原料，具有高粘度、高透明度、高弹性、高聚合性、高成膜性等特征，不仅广泛应用于粉丝的生产，而且作为稳定剂、增稠剂和增强剂，用于改善食品体系的质量结构、理化特性，提高食品的储存质量。山芋粉丝选用纯天然山芋淀粉为原料，经现代化加工工艺制作而成，具有口味纯正、营养丰富、久煮不化等特点，是各种火锅、凉拌、中西菜肴用料及馈赠亲友的佳品。一、山芋清洗。选取无腐烂变质、无病虫害的山芋为原料，冲洗去除表面的泥土、沙石等杂质，并进行去皮处理。二、破碎打浆。清洗去皮的山芋通过传送带送入打浆机进行破碎打浆，打成汁状的山芋浆液，山芋中淀粉溶解到浆液的水里，而山芋皮和纤维素等没有溶解，成为浆液中的固体颗粒。三、将山芋浆液通过管道送入过滤设备，首先送入装有80目筛网的过滤机进行出滤，渣汁分离后，将过滤得到的纤维素残渣送入废料池，得到的淀粉滤液加少量水后，送入装有240目的筛网过滤机进行二次过滤，得到更加精细的淀粉滤液，得到的淀粉滤液通过管道送入沉淀池中，沉淀6小时，将上层水溶液排放，向下层沉淀物中

加入原来水量的三分之一，进行搅拌，将搅拌液送入小池中，再次沉淀5到6小时，得到沉淀的淀粉泥。向淀粉泥中加入少量水，搅拌成淀粉浆，将淀粉浆奔入离心机中进行离心。离心后将上层粗糙的带有颜色的颗粒杂质去除，下层得到白色均匀的淀粉浆。将离心得到的淀粉浆送入滚筒干燥机中进行初步干燥，干燥得到的山芋淀粉送入蒸汽干燥机中进行进一步干燥，得到山芋淀粉。将干燥后的山芋淀粉传输进入包装车间，进行自动化包装，得到成品山芋淀粉。将山芋淀粉和纯净水混合，在螺旋搅拌机中搅拌，制成具有一定筋道的硬面团，二次加入水溶液，稀释成均匀的稀浆状，然后抽真空排除面浆中的空气，制成山芋粉浆。将山芋粉浆通过出面孔抽出细小的一撮到传送带，传送带向上传送到瓢状漏斗式漏粉设备，山芋浆液通过直径均匀的众多漏孔变成的细小的粉丝，漏孔出来的粉丝立即进入下面的沸水中加热固定成型，蒸熟成型的粉丝立即进入另一端的传送带，边冷却边传送。将山芋粉丝送入分割机中，分割成具有一定的长度的粉丝，将分割后的粉丝一把一把地挂在竹竿上，放入冷库，在80摄氏度下冷却10小时，固定成型。然后将冷却好的粉丝进行晾晒，晒干后进行包装，制成晶莹剔透的成品山芋粉丝。徒步式山芋粉丝生产，用纯净水和山芋淀粉和面，搅拌成具有一定劲道的面团，然后用纯净水稀释面团成糊状，用真空泵抽真空去除面糊中的空气，然后漏粉，漏出来的不是丝，是粉皮状的，经过蒸汽蒸熟，然后自然冷却，进入冷库冷冻，冷冻以后切成丝，所以不加明矾，同样可以做出美味爽口有劲道的粉丝。从和面开始，3个小时以后，粉丝源源不断地往外出，不经过外界晾晒，可以直接烘干包装，不受天气影响，随时都可以生产。生产的山芋粉丝可以直接进行销售，也可以加工成酸辣粉等其他相关的产品进行销售。机械化山芋淀粉和粉丝加工提高了传统手工加工的效率，经过徒步式山芋粉丝加工工艺的改进，克服了传统和漏斗式山芋粉丝加工中需要添加明矾的安全隐患，机械加工明显提高了粉丝生产效率和安全性，也保持了山芋粉丝的外观、品质和风味。因此，采用机械化山芋淀粉和山芋粉丝工艺是一种值得推广的山芋加工技术。当前，4线山芋加工产业急需新技术、新工艺，带动产业转型升级。对于企业而言，加强科技投入与创新，引进现代化的加工设备，适时研发面向不同群体的山芋加工产品，将有助于提升产业整体效益，促进皖北高端绿色食品产业发展。

0: 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
1: 中国工人运动还是从长辛店铁路工厂开始的。
2: 日本的侵略队形，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历史不能篡改，历史不能否定。

我叫金生，我在东高地呀、工作了40多年。由于在东高地呀、这是一个故事非常多的地方。我想呢，主要是要把航天的一些个成果和航天的精神，代代的给它传下去。我们说，在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里头，有一位航天人。我想今天呢，就讲一讲关于这位大家钱学森的故事。在这次颁奖词的时候，就概括了一下，他说的是：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子，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短短的80个字，实际上就说的是钱老的家国情怀和他的价值观。我呢就想把这些个呢能够给孩子。钱学森呢，他从小就勤奋学习，因为他受着家庭的教育嘛，他呢立志来报国。下面我就来讲讲他的三次选择。钱学森他是名门之后，他在学生时代呢，他就非常的努力学习。在中学毕业以后呢，他面临着选择。这个数学老师呢，说他呀数学非常好，应当考数学系。国语老师呢，说他文章做得好，应当考文学系。他母亲呢，希望他搞教育，是吧？子从父业，钱学森自己早有了主意，他决定去学修铁路。为什么呢？由于他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讲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纲领》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一点，说中国应当修铁路。按照《建国方略》的这个意思呢，他决定我要去修铁路，这就是他的第一次决定。那么所以呢，他就考了上海交大，当时就是中国就这么一个交大，是吧？那么他学这个工程系铁道专业。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正好1932年1月28号夜里头，这个日本人呢突袭上海，那么就是著名的128的事件，是吧？也就开始了淞沪战争了。由于这个日本人他有制空权，他的飞机来了狂轰滥炸，我们守军呢由于没有制空权呢，所以就死伤惨重。这个时候这个钱学森愤愤地说呀，这个不能再学铁路，这铁路日本人来了一炸你就没法用了。所以呢他呢就想我应当改学航空。毕业的时候他是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是吧？所以他得了一部分奖学金，他就用这个奖学金就考入了清华大学赴美的留学生。他要到美国去学航空专业。这时候开启了他的第二次选择。他到美国以后啊，他一学他觉得这里有问题了。因为那个航空专业呀、没什么理论上的东西，都是一些个经验呢、师傅带徒弟啊，这样一些个操作性的工程。所以他讲觉着这个不行，我应当学航空的理论，今后好去报效国家。他一年就把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就都学完了，这时候他就转到了
学习航空的理论。等到他航空理论学完了之后呢，他又报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他呢，从事于美国的著名的世界上空气力学专家冯卡门。那么他又用了一年，他和他的导师卡门就完成了卡门前近似觉知公式。这个公式一直到现在全世界都在用。从这个公式以后呢，应当说钱学森就成了世界上著名的空气力学专家了。钱学森呢，他呢主要是致力于研究和教学，他涉及面很广，什么应用力学呀、控制论呐、喷气推力技术啊，还有火箭技术。他也写了一些个著作，像喷气推力、控制论、系统论啊这些个。再有呢，他还搞了一个物理力学讲义。那么这些个呢，都对世界是产生影响的，尤其是他的开的控制论和这个物理的力学的讲义课程，对全世界一直到现在还在用他的讲义，是吧？那么所以他为世界的科技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就决定一定得回国，是吧？他就提出申请。由于他知道科学家是没有自己的祖国，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是我有我的祖国，所以我得回去。他从小呢也是家里教育的，也是要有家国情怀，要为国家来学习，是吧？他三次选择明显的就是为了国家学习嘛，所以他执意要回国。但是美国人呢就百般的阻挠他回国的这个日程，是吧？那么甚至于呢把他投到监狱去，是吧？美国在那个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岛叫特米诺岛监狱，是吧？在这监狱就把钱学森捐到那儿了。这整整5年的时间，刚才我讲了这个5年归国路嘛，这5年呢那是非常艰难的。他一直受着监视，住监狱。他的海军次长，是吧？也就是说副司令吧，啊，这个级别的。那么原来跟他是好朋友，是吧？他就到国防部去跟那个金贝尔说我要回国。金贝尔呢他就急了，是吧？等着他当着钱学森面没说，钱学森一走他就拿起电话就打到司法部了。他说钱学森要回国，绝不能放他回国。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一个人可以顶3到5个师，是吧？说如果他执意要走，那我就枪毙他，是吧？那么就在这5年里头就是这样度过的，是吧？但是呢，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人士和美国的一些个进步人士的这个促成下，最后他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回到了祖国。他回到祖国以后啊，毛主席就亲自接见了他。他呢就跟毛主席说：“我应当马上工作，是吧？”毛主席说：“不忙，你呀，先到全国各地走走，了解了解中国的工业生产和科技发展情况，是吧？”就这样呢，钱学森呢，就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到了全国各地去了解情况。陈赓大将呢，专门从北京回到了这个军工。陈赓大将就问这个钱学森，是吧？他说：“中国人。”

0: 能造导弹吗？钱学森回答得非常干脆，他说外国人能做的事儿，我们怎么不能够做？我们又不比外国人矮一截儿，是吧？我能。那么这个陈赓大将就激动地紧握着这个钱学森的手，说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1: 陈赓大将就跟我谈谈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我那个时候正憋着一肚子气呢，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0: 正是这一句话啊，使得中国的航天提前了20多年。我们说中国的第一个火箭技术研究院就是他这句话以后就诞生了。钱学森任第一任院长，在丰台区东高地，这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从这里我们火箭一颗又一颗的射向了太空，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几百个卫星进入了太空。那么我们国家现在航天事业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腾飞的重要标志。所以我在跟同学讲的时候，我说东高地这个地方，咱们讲中轴线嘛，是吧？那么我们说中轴线是龙脉，那么我们中轴线的正南方就是东高地，东高地是龙抬头的地方。中国自从有了航天这个品牌，是吧？那么我们的导弹、我们的火箭升空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跟我们航天强国是分不开的。

0: 事变，创建了平西平北重要敌后抗日根据地。80年前，这里发生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历史从未走远，记忆不会被封存。今天有一群人，他们把历史的声音拾起，郑重传递。他们以不同的姿态，在各自的阵地，坚定着同一个信念，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被人铭记。1937年，卢沟桥畔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这场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掀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壮阔篇章。中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显示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80余载岁月流转，这宁死不屈的精神火种，从未熄灭。这是郑福来老人生前的画面，他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那年他年仅6岁。
1: 七七事变我是亲历者，大年亡国奴啊，那种被屈辱的历史啊，奸淫烧杀抢，历史事实啊，我都亲眼看见了。这几个弹坑就是七七事变日本人炮轰我们明城留下的弹坑，就是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罪证。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讲他就讲了73年。
1: 咱们祖国的时候啊，一步一步强大起来了。你们回去啊，告诉台湾同胞，回家来看看。
2: 好，
3: 好，好，
2: 动作各方面都已经就缓慢了，特别缓慢，就是他有那种意识。

0: 那就是说，爸如果要搅不动了，那你跟郑然你们得继续讲。
1: 2024年7月，郑福来与世长辞。对于这位老人生前的信念和嘱托，这个接力棒能否传承下去？
2: 传承这个爷爷的这个接力棒，也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爷爷毕竟是一个亲历者，他去讲述的时候，大家可能更会产生一种共鸣。
1: 爷爷去世后，性格内向的郑然对于登桥讲解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十分忐忑，应该做必须做与害怕自己做不好这两种声音，让他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
2: 大家好，我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郑然，然后是土生土长的卢沟桥。
1: 这是郑然第一次登桥讲解的场景，他印象很深，他的讲解像背书，十分生硬。讲解还没有结束，旁边的游客都走光了，空荡荡的卢沟桥唯有沉默的石狮静静地陪伴着他。从那天起，他带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一头扎进了图书室，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讲解之路。白天处理完本职工作，晚上就沉浸于一个个卢沟桥的故事中，爷爷的笔记翻了不下百遍，他自己整理的抗战史料渐渐落成了堆。一个个鲜活的抗战人物，也在他的讲解材料中渐渐丰富起来。有一次，他在家里准备讲解材料，女儿的一个问题突然间触动了他。
3: 为什么他们明知道会牺牲还是往前冲？
1: 这一问如醍醐灌顶，此刻他终于理解了爷爷日复一日用73年守护一座桥的意义。
2: 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些事情已经不再是一种嘱托，而是一种把抗战精神延续下去的这种坚定的信念。
1: 从此这份信念在这娇小的身体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他摸着胸前的党徽，深吸一口气，脚步沉稳地走上卢沟桥。
4: 第一位在桥上牺牲的护国勇士便是中共地下党员沈忠明。面对日军的重重包围，他指挥60多名战士。
1: 这一次虽声音不大，却隐约透出爷爷那股劲儿。
4: 和大刀展开肉搏战，壮烈牺牲。他倒下了，但他的抗战精神永远矗立在这座桥上。
1: 此后的日子，郑然努力去链接、搭建更多的桥。声音从卢沟桥畔传向学校、机关、部队。
2: 作为一个党员，其实自己真的这么做也是在践行自己的使命。党员就要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做一个领头人。
1: 清晨的阳光一如既往地洒在古老的卢沟桥上，他又一次走上这座承载着民族记忆的石桥，将抗战的故事讲给风听，讲给过往的行人听。平西地区是抗战时期插入华北日伪统治的一把尖刀，这里埋葬着10万血色忠魂。1943年，日伪军扫荡十渡地区，进犯当地联合县政府和指挥机关，八路军一排战士在老茂山设伏阻击，完成任务撤退时遭敌包抄，最后6名战士弹尽粮绝，抱枪跳崖，壮烈牺牲。历史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人们从未遗忘他们的故事。画面中这个人叫郑书眠，他曾是平西抗战纪念馆

0: 旁平息宾馆里的一名服务员。在早期宾馆的接待服务工作，让他有机会聆听到一些抗战故事。
1: 老将军这些老前辈们，老一代革命家们，他们在讲的时候，他们是每当讲到他们那个动情处，他们会流眼泪的，他们会眼发红的。所以我就是经常跟着他们在一起，然后听着这些故事，那个我也自己深受感动，所以我就慢慢的，他们讲到什么故事的时候，我就会记在心里。
0: 渐渐的听了多了，他内心萌生了一个想法，能不能去当一名讲解员，把他所听到的这些故事讲给前来抗战馆参观学习的人听。
1: 说你既然干了这一行，你就要钻研这一行。我跟我那个同事然后我俩就想了一个办法，咱俩去读吧。在读老茅山六壮士的时候，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跟同事两个人就落泪了。八路军有的就是没有什么衣裳，一冬就是一身棉衣，说三年才发一身单衣，说他们的那个身上全都是虱子，咬的实在不行怎么办呢，他们就把那衣裳反过来穿。我当时就在想，他们能做到的我一定能做到，我要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我把这种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0: 在平西地区有一个抗日模范村叫马鞍村，这里是老茂山六壮士跳崖牺牲的地方。
1: 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当年您听说过老茂山六壮士这些事儿吗？
2: 他们都找来了，最后那一个团还剩下40人。
3: 当时在我们这个院里边，这个修枪的时候吧，人家这个八路军啊，跟这个房东的关系搞得相当好。
0: 听故事，记笔记，硬是用自己的脚步把村里每位老人对英雄的记忆给串联了起来。为了让历史故事更严谨，他多次邀请党史专家一起追寻烈士足迹，让自己与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共情。
3: 本来战斗要结束了，然后日本鬼子从就是汉奸带着日本人从这儿顺着那个山道一直过来，从上边压下来了，我们这战士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都退到现在这个山头上，没地儿可走，所以咱们就是宁死不屈，最后跳崖壮烈牺牲了。
0: 30年，郑书棉和同事们足迹遍布3省12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平西抗战馆的抗战物品增至400余件，历史图片增至500余张，一个个英雄的故事也逐渐清晰起来。他的讲解无不让每一位参观者、学习者为之动容。
1: 其实寻找老茅山六壮士，我们一直都想给他们找一个家，但是呢，直到今天我还是依然没有找到他们的家，所以呢，我觉着特别愧疚，我愧疚先辈吧，我觉着我这项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觉着我的脚步不会停下来，我要还继续找，哪怕找到给一位烈士找到亲人，我觉着我的心也是踏实的。
0: 如今他和他的同事们带着那些泛黄的史料和鲜活的记忆，开辟一个个宣讲的新阵地，让英雄的故事在这片土地永不间断。延续这一使命的还有平北这片红色土地。1940年，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寇及伪政权展开殊死搏斗，2050名革命先烈镌刻下永恒的抗战丰碑。他叫夏林，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编研员，一名用文字打捞烽火记忆的历史摆渡人。2011年，夏林在日本研究生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回国，扎根在这片延庆山区。
4: 我的大学的同学嘛，就是现在有的出国。

0: 去了，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日资企业，可能在别人看来啊，人家的这个工作就是挺光鲜亮丽的啊，但是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追求吧，我的追求不是他们那样的，我觉得我的家乡很好，也很漂亮，也很美丽，我应该为这个建设我的家乡，就是贡献我自己一份力量。
1: 日语专业不仅赋予了他跨文化的史料考证能力，也让他比常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视角。
0: 也自己翻译过一些日文资料，其中就有描述说，这个在这个战斗结束之后呀，就是村子里的老百姓就是对他们日军这个进村表示夹道欢迎，我接受不了，我觉得有点滑稽可笑。我们对这个当时拿着枪闯进我们这个家乡的豺狼，现在还能这个欢迎，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段这个仇恨，我觉得永远都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
1: 他把办公室俨然堆叠成了一座平北抗战微型史料库。那面镌刻着2050个名字的平北抗日英烈墙，在他的字里行间中，逐渐拥有了更丰富的细节。有一天，烈士高传记的名字闯入夏林的世界。高传记，这位平北地区最年轻的战士，在牺牲时年仅19岁。1942年，在领导反扫荡斗争中遭日军抓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最后被狼狗撕咬致死。他以钢铁般的意志，践行着青年保家卫国的无畏精神。然而，他的事迹，在最初只留下寥寥数百字。
0: 但是这个高传记烈士就是一直就是咱们馆里头展出都是一张画像，他这个介绍也特别简单，只知道他这个原籍呀在哪儿，他怎么来到平北的，关于他这个家里就是什么情况，基本上是没有写到的。特别巧合的是，高传记烈士老家就是山东那边，到我们平北这儿参观，有一个人就发现，哎，这个高传记烈士不就是我的亲属吗？
1: 这个信息给了夏林极大鼓舞，他得知高传记有16封家书在他的妹妹高云手里。这16封家书对于丰富平北抗战烈士事迹意义非常重大。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用自己的研究成果逐渐与对方相互熟悉，取得信任。2025年3月，高云奶奶被他的专业和真诚所打动，他做出来了一项重要决定，将高传记唯一的遗物16封家书捐赠给平北纪念馆。
2: 我的心啊，简直是不知道，没法形容。哎呀，我哥可找到了，可找到了。以后我没去给我父亲扫墓，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父亲说。我哥哥找到了，我说你的愿望我是实现了，我说你不要再管我的了。
3: 在今天，我坚定了天地意志，打回老家去。民族一到生死关头，抗战一到紧要时候，说什么牺牲，朋友，让我们再会吧，在敌人的后方。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所以说从此以后没心事了，我这一生不遗憾了，不遗憾了，
0: 非常光荣，而且确实觉得，使命在肩。我要是不好好的去研究这些东西，不研究出一些成果来，我觉得愧对于那些为咱们民族独立牺牲的这些烈士，也愧对于那些把这个材料、珍贵的这些历史资料捐赠给我们馆的这些衣带。
1: 为了让英烈故事更加完整，他跟着老馆长走遍了45处抗战遗址遗迹，形成了4万多字的鲜活报告。
4: 这是已经无数遍了，零年已经过了好几趟了，
5: 嗯，
4: 对对对，以后就靠你了，
5: 嗯。
0: 真正经历过那段战火纷飞岁月的人，渐渐的都不在了。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那这个谁能好好的，就是把那段，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刻骨铭心的记忆传下来？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
1: 他们用代代不息的守护，坚不可摧的阵地，跨越时空的序章，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铭记，生生不息。这不仅是历史的深沉回响，更是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当入海口的沧桑巨变，将历史风云凝于一瞬。400年前，这里曾经沐浴在海上丝路的晨光夕阳之中，十字门水道翻影如云，山谷云集，贸易兴旺，满载瓷器、茶叶、丝帛的商船破浪西行，直达欧亚大陆。澳门和横琴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海上丝路的通衢要道。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浩荡春风，温暖照耀着伶仃洋上的两颗璀璨明珠——澳门、横琴，奏响了新时代琴澳和鸣的壮美乐章。

0: 高啊勇啊安啊。
1: 半个世纪前，这里依旧是满眼汪洋，一片荒芜。中心沟横亘在大小横琴岛之间，两座孤岛彼此守望。
2: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正在做。
1: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指引下，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中国大地迅速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上山开荒、下海为田的建设热潮。1970年，佛山地委决定由珠海、顺德两地合作，向大海要良田，围垦中心沟，让大小横琴岛合二为一，旧貌换新颜。但是中心沟涨潮一片汪洋，退潮一片淤滩，如何在惊涛骇浪中筑堤围垦，天堑变通途呢？
3: 任务就为海造田，政治口号就农业好大寨。当时是两句口号啊，一果红心，两只手，助力更生，样样有。这个伟大的理想真的是不是来到这里乜嘢冇。
1: 在海面抢运海沙，风吹浪打，巨浪侵袭，在党员骨干的带领下，围垦队员每人每日挑沙逾4500斤，以赶教日月换新天的牺牲奉献精神，连续奋战5个多月，终于在中心沟西端筑起巍然屹立的海堤。在填海工程奇迹的背后，留下了一代人永远定格的青春。1971年2月12日凌晨，一艘满载海沙的运沙船返航途中发生故障抛锚，随之船只急速下沉，船上5名队员跳水求生。
4: 过去就跟着汪峰雨咯，一路汪峰雨咯，汪峰那个汪水，我用的底水。
1: 郭辉仔被渔船搭救，其余4人溺水身亡，最年轻的年仅19岁。1972年年底，横琴中心沟围垦宣告完成，围垦出的14平方公里的宝贵土地，成为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核心地带。这段气壮山河的创业历史，不仅是横琴人的骄傲，更由此铸就了艰苦奋斗、敢于创新、服从大局的围垦精神，成为横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如今的天目河，见证了曾经中心沟围垦填海的沧桑变迁，被誉为横琴的母亲河。伫立在碧波荡漾的天目河畔，北望珠海、横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南眺澳门塔，耸立的繁华半岛，灯火辉煌，令人陶醉。在这灯火辉煌的背后，澳门的多元化发展也一直面临严峻挑战。3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令其发展布局捉襟见肘，过分依赖博彩旅游业一业独大，急需破解发展空间受限的瓶颈。与澳门一衣带水的横琴，被时代赋予重任，挺立在国家战略大棋局的最前沿。
5: 2009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宣布可以开发横琴岛，我们听到非常之开心，多谢党中央和政府对澳门的支持。
1: 横琴开发的初心在那一刻被庄严确立。106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澳门的3倍之多，成为破解澳门土地瓶颈的关键载体。这是一片牢记着国家嘱托、承载着时代使命的热土。从2012年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横琴，一次次殷切的嘱托，为这片土 地注入了磅礴伟力。他鼓励这里敢为人先，先行先试，寄予勇于担当、奋力开拓的青春梦想，更始终强调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的初心使命。横琴的建设者们以说干就干的奋斗姿态，将宏伟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的画卷，在这里逐步建成五横三纵主干路网、地下综合管网和信息管网，全面投入使用，为经济

0: 横琴新区12年间，横琴人演绎着从闯到创的华章，将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转化为粤澳合作的生动实践，以敢为人先的勇气为秦澳进一步深度融种而来。由于横琴与澳门分属不同社会制度，运营规则和管理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成为制约秦澳深度融合的一道无形屏障。横琴党政领导班子以及广大党员都在思考如何尽快突破重围，走出困局。答案只有一个，坚定信念，朝前闯，听党指挥，跟党走。
1: 在这个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这个四共的体制机制的特定环境里面，就需要我们粤方干部和澳方一度深度融合，成为亲密的工作的伙伴。那么我说句实在话，这个刚开始和澳门同事在一块儿联合办公一起上班还有点不太适应。
0: 来自内地和澳门的同事们齐聚横琴，大家从陌生到熟悉，由志同道合的同事变成推心置腹的朋友，有事好商量，有事多商量，业已成为机构内部粤澳两地工作人员的普遍共识与日常形态。
2: 在过去3年里，四共体制面临诸多挑战，尽管两地存在行政制度上的差异，但我们通过积极沟通和相互理解，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默契。
0: 信任是基础，沟通是纽带，秦澳双方政府工作人员的磨合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吸引澳门青年主动融入横琴，积极投身横琴建设，这事关横琴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长远大计。
3: 作为澳门青年，我们真的想要融入大湾区的发展，但是无论是大的环境以及制度机制等对接等方面，我当时的确还有不少困惑，而且我们毕竟是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人生地不熟的，心里有顾虑，对于能否在这里创业没有十足的把握。
0: 像澳门青年所想，及创业者所急，针对产业发展和人才引进的痛点、难点、堵点，横琴党政领导班子牵头攻坚，陆续出台50余项政策措施，在商事登记、综合税负、人才跨境、金融市场等领域持续深化秦澳规则衔接，搭建起多维合作平台。
1: 横琴合作区充分地利用珠海经济特区的立法权，结合具体的实际问题，利用小切口立法制定多部地方性的法规，为澳门的专业人士、跨境职业和合作区的产业发展扫清了道路，奠定了法治基础。
0: 2021年，成长于澳门中医世家的张倩君获得了港澳医师内地短期行医执业证书，成为首批在横琴执业的澳门医生。
4: 来到横琴医院工作呢，令我可以更加好地学习中西医结合治疗的优势，更加可以多些跟内地的专家交流，这个在我们的澳门私人诊所呢是难以实现的。过去呢，我们每一年呢都要重新去交资料进行这个續牌，但是呢现在呢就可以3年1次了。 CPD 学分的互认政策啦，令到我们呢减少了双重学习的一个负担，更加方便我们日后的工作。
0: 回望来时路，任何创新举措的落实执行从来不会一帆风顺，对此张瑞深有感触。
5: 整个的横琴呢关乎一国两制，所以呢横琴的事情呢就重大且敏感，横琴的一件小事儿都可能会涉及到国家的大的法律法规的调整和大的事权的调整。1000多项的政策，甚至我们从十几年之前就开始申请，那直到去年呢国家呢才批复了我们1000多项的这个政策。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始终呢发挥党组织的这个牵头攻坚作用，确保呢我们是以企业和居民的呼声作为总体作用。

0: 政策的那个导向。
1: 昔日攻坚的困惑化作今日默契的协同，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澳人澳企在趋同澳门的家园里找到了熟悉的温度与创新的脉搏。
2: 我们现在目前构建了就是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行空间加成果共享的这个一个模式，横行总部加研发珠海生产制造的一个联动模式。通过三地的合作啊，目前引进了像法国的空客、德国的艾伦塔斯、以及这个莱芬科技、金灿光电、九号机器人等一批知名的企业。
1: 回眸走过的创业足迹，展望未来的发展蓝图，驱动合作区建设者们义无反顾砥砺前行，最大的动力就是始终谨记总书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
3: 14年间呢，看着横琴沧海桑田，然后滩涂变新城，我把家呢也安在了横琴，在这里呢能够亲身参与横琴的开发建设，并且能够跟这座城市共同的成长，是我最大的收获。
1: 环境美了，政策顺了，产业来了，横琴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大批澳门青年前来创业。周运贤是第一批来横琴创业的澳门青年，他创办的跨境书是第一家在横琴获得国家高新企业认证的澳门企业。创立之初曾面临团队融合挑战，成员平均年龄27岁，留学生居多，因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年龄层次差异，导致思想认知难以统一，影响制约了公司的发展势头。
4: 在横琴工委的指导下，我们成立了党支部，使我对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1: 跨境说党支部在公司内部探索实践三项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将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将党员骨干培养成管理人员。这一创新实践为公司凝聚人心，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2021年，跨境说党支部荣获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4: 现在横琴就是我的家，也是我们创业者的天堂。我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国两制，没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也就没有我们企业的今天。
1: 越来越多的澳资企业和青年创业者扎根横琴，中医药、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2025年第一季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超6900户，较合作区成立时增长51%，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2.4%。形势喜人，形势逼人。人来了，下一步就是让
0: 他们更加乐意过来。
1: 如何让澳门创业者在横琴能够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澳门般的熟悉与更广阔空间的美好？这需要横琴广大党员干部以感同身受的精细度，以心怀大局的前瞻性，以突破常规的创造性，一步步将琴澳同城的愿景变成现实。北揽小横琴山，南望天目河，总占地约19万平方米的澳门新街坊拔地而起，作为内地首个为澳门居民打造的综合性民生工程，它集居住、教育、社区服务、医疗等多功能于一体，成为便利澳门居民生活就业的全新空间。
5: 我哋喺2023年咧就买咗依度澳门新街坊，大早咧就担心小朋友啊读书嗰啲问题，担心嘅医疗嘅问题。
1: 在新街坊门口，不仅开办了卫生中心，还成立了澳门政务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让澳。

0: 澳门居民身处横琴，足不出境即可享受到与澳门一样的医疗服务，政务体验。作为内地第一所澳人子弟学校的濠江中学附属横琴学校，不仅具有澳门课程特色，学校学历也与澳门同等，校内的澳门学生享有与澳门一样的免费教育。目前在横琴生活居住的澳门居民已超2.8万人，面对多元群体、文化诉求交织的社区新生态，如何实现共商共管，做到事事有回应，这是摆在每一位社区民生管家面前的新课题。横琴莲花社区党委创新推出琴澳议事厅制度，聘用澳门籍居民担任社区兼职网格员、社群观察员、社区议事员，参与社区治理。目前已成功聘请了10名澳门籍居民担任社区议事员。通过粤澳联心议事会平台，澳门居民作为议事员积极参与社区协商，推动解决了比如充电桩设置、物业服务提升、跨境交通等一批民生难题。
1: 像我们的金融岛澳门籍议事员陈玉林，针对路口设计问题，他很快就画图征求我们澳门邻居的意见，是设一个红绿灯还是设花坛啊，并很快把意见反馈给社区。我们呢马上联协调了交通部门，召开联合会议，高效解决了问题。这种党建引领、澳门居民参与的社区共治模式，充分激发了澳门居民的一个自主性和积极性，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 作为澳门居民，参与到华南的社区治理，我感到很有意义。等我们澳门居民能够真正参与到家园的建设入面，不单止解决了我们生活入面的实际问题，更加增强了对华南的归属感。这种制度亦都令我感受到党对澳门同胞的信任和重视。
0: 天幕河畔，琴声悠扬，笑语欢歌，横琴人正以饱满的热情，用律动的心、灵动的手，拨动着创新奋进的时代音符，弹奏出粤澳深度合作的最美旋律。
3: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这一核心目标，紧扣澳门加横琴战略定位，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着力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新产业，打造一批标志性、有带动效应的重大工程和项目，把琴澳一体化提升到更高水平。
0: 远洋航行离不开罗盘指南，横琴开发建设离不开党和国家的指引关怀。2024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15年间第五次来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考察，他明确指出，实践证明，中央决定开发横琴建设合作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这是对横琴奋斗历程的鼓励，也是对横琴人的鞭策。一代代奋斗在横琴的共产党人，牢记嘱托，永葆赤诚初心，以总书记提出的硬联通、软联通、新联通三大攻坚任务为行动纲领，全力打造澳门加横琴新家园、新平台、新高地，以琴澳一体化的壮阔实践，继续谱写一国两制的华美乐章。
4: 长长的河道，优雅奔走，这里是武侯，是三国圣地，据蜀汉英雄的武侯，是浣花流水水溪头的武侯，更是宜居水岸、大美景观的武侯。

树影掩映的绿道，发来不曾停歇的邀请。你迎着清风，和水流一同奔向生命的充盈。带着最可爱的伙伴，你知道这里是他的乐土。好奇今天的绿地会带来怎样的惊喜？你叫不出花的名字，花却认得时常来河边散步的你。偶尔闲坐长椅，任和风调皮，翻着手里的书籍。你说这里美如童话，那岸边的声音才是城市最动听的情话。这里有家人温暖的守护，这里是童年快乐的源泉，有巨大城堡的召唤，有潮音小子的陪伴。年华似水，匆匆一瞥，流过多少岁月轻描淡写，享受琴棋书画的魅力。愿为你我尽欢颜。你可知这里也曾饱受水污染困扰，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武侯区系统治水、科学治水、重权治水，大力实施宜居水岸工程建设，使得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水生态品质不断提高，城市水生态价值不断彰显，构建出蓝绿交织的大美景观。治水，系统治水，河畅水清，岸绿景美，聚人心业，紧扣连源涵养生态，这是河道与岸线的有机统一，是治水与筑景的有机串联，是河畔与绿洲的美丽邂逅。治水，智慧治水，紧扣增强韧性水平，延伸智能感知神经末梢，建成水务智联体系，打造智慧水务活力中枢，实现水务智管运营，配建数字治水智慧大脑，打造水务智行链条。治水不止治水，紧扣新式推动转型，这里有蜀工琴台、国风文化传承体验，这里有运动公园，增强体质丰富生活，这里有潮音水岸，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路网、水网、绿网，编织着120万人民的生活。武侯12段河道岸线聚拢来是烟火，散开来是人间。水是生态之基，水润生机，福泽无穷。武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持续发展城水共融，用武侯碧水诠释幸福共生的大美图景。

0: 怎么办啊？
1: 我后悔啊，为了省那点保险钱，害了工人，赔得倾家荡产。
2: 要是能重来，我一定要给所有的工人买工伤保险，伤保险。
3: 我重生了，那这一次所有的工人包括散工都要买工伤保险。哎呀，阿强，来，干活要注意安全，你今天必须去参加工伤保险。
4: 老板，散工也能参保吗？
3: 必须能啊，法律规定不管是正式工还是散工都得有工伤保险。秘书，你立刻统计今天所有在岗人员，包括所有临时工、散工，必须全员参保。
5: 好的。
3: 各位老板，请记住，不管是长期工、临时工还是散工，都必须依法参加工伤保险。这不是增加成本，这是保命、保企业、保家庭，全员参保才是真安全。
4: 有工伤保险，我们干活更安心。

大家好，欢迎来到社保解课答。最近啊，经常有朋友提问，养老金是不是每多交五年、十年就能提升一个档次？交够15年是一个档，20年又是一个档，是这样吗？今天我就专门来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事儿。首先，我要给大家吃一颗定心丸。咱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制度啊，根本就没有档次这个说法。退休的时候，养老金可不是按照您交了多少年、够不够某个档来算的。它是由好几个因素来共同决定的。具体来说，养老金的高低主要看这几点：第一，缴费年限，包括您实际交了多长时间，以及国家认可的视同缴费年限；第二，缴费水平，也就是你每个月是按多少钱来交养老保险的；第三，退休时个人账户里累计存了多少钱；第四，退休当年当地的基本养老保险待遇激发基数。这些因素跟您的养老金水平都是正相关。现在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是以月为单位来精确计算的，您交了多少个月就给您算多少个月，不存在缴满5年就上一个台阶这种跳档的情况，更不存在差几个月没满5年就白交了的说法。每一分钱每个月都会计入您的权益。总之，咱们现在的养老金政策原则就是多缴多得，长缴多得，缴费基数越高，缴费时间越长，您退休时领的养老金就越高。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够帮到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老张医药费、工伤保险已经报了大部分，剩下的公司兜底，另外每天还有伙食补贴呢。
1: 多亏了这保险，不然我这把老骨头真要拖累全家了。
0: 工作有风险，保障在身边，别忘了为自己和家人多一份安心。

0: 我想咨询一下，自己干个体怎么交养老保险，每个月得缴多少钱？
1: 您可以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缴纳的养老保险费是由缴费基数乘缴费比例共同决定的。目前执行的是2025年的缴费基数，下限是4504元，上限是22518元。咱们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在这个范围内进行自由的选择，缴费比例是。

0: 固定的都是20%。咱们可以算一下，如果以下线为例来缴费，缴纳的金额就是4504元乘20%，也就是900.8元。如果以上限来缴费，缴纳的金额就是22518元乘20%，也就是4503.6元。
1: 那具体怎么办理参保呢？
0: 办理分两步，先参保登记，再缴费。参保登记线下线上都可以办理，线下的话您可以携带身份证到就近的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告诉工作人员您要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就可以进行参保登记。线上也非常方便，有两种方式您可以选择。一是您可以登录济南社保的官网，再点击个人办事，进入个人网上服务系统，在业务办理中有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就可以办理参保登记。另一种方法就是关注济南社保微信公众号，在右下角办社保点网办直达，有一个办参保，在这儿也可以办理参保登记。登记完成后，再通过税务部门提供的端口进行缴费就可以了。
1: 在企业交社保和自己参保灵活就业，以后领养老金有差别吗？
0: 这两者参加的都是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退休时待遇激发办法是完全一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两者的缴费基数、缴费年限、退休年龄完全相同的条件下，那么退休时领到的退休待遇也是一样的。所以您放心缴就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晚退多得，未来养老有保障。您还有其他问题吗？好，如果还有其他疑问，也欢迎您拨打12345服务热线，或者关注济南社保微信公众号进行咨询。

选择在这里长期生活，不仅是因为古城的向后地云，更是因为它给每一个奋斗者一种安全感。被企业录用后，单位会为你统一办理职工保险登记，个人无需操心。工商预防，防患未然，精准守护，在荆州工作有保障，生活更安心，这样的温暖之城值得你前来逐梦。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那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横向对比下，东西方死亡教育与死亡观念有着怎样的差异？
0: 特别是你看，在国外咱们去有很多教堂，它是在居民区里边。中国这个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和生活区是分开的。
2: 这个西方呢，其实它的死亡观念呢，很多受到这个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影响。
1: 备受争议的安乐死有着怎样的正反两面意义？
0: 那如果说中国呢，其实也讨论过安乐死是不是能够立法的问题。
2: 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涉及到不仅是法律，也包括是伦理。其实安乐死大家最大的争议是呢，它是不是辅助自杀？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好，我们接着跟陆老师谈这个死亡教育啊，就是陆老师，这个东西方啊，国际比较，生死观上有什么样的差异没有？
2: 我觉得差异有这样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东方，其实东方我们说的主要还是说中国，因为我们和日本、韩国还不太一样。那么中国

0: 这个死亡观念呢，我们基本死亡教育也好，都是信息壁垒的，就是基本不是一种这个开放的。那么国外，特别是西方，它信息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它应该是在它不同的生命中都能植入不同的死亡观念、死亡信息、死亡认知。我觉得这是这个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社会文化方面，我们这个文化中呢，就是众生即死，哎，这个是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尽管我们说我们的文化中有说了啊，我爱死你了，我这个好吃死了，那个都有死，但真正谈死，我们是忌讳的。我们谈生命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呢，我们从小说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很多人说科学家，或那个政治人物，但是很少去教育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宗教的一种这个影响。这个西方呢，其实它的死亡观念呢，很多受到这个不同的宗教的一种这个影响。我们呢，其实很多的呢，这个宗教的东西植入，这个比如我们的信教的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到了他有发生了一定社会事件之后，他的信仰，这个对他死亡观念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1: 就是生活中呢，他可能接触这个死亡或者濒死，对这个的解释或者文化的认知，可能也导致了他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啊。特别是你看，在国外咱们去，有很多教堂，它是在居民区里边，而特别是他墓地呢，又在这个教堂，他觉得靠得越近，他越能够这个是更好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中国这个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和生活区是分开的，还是在这个寺庙啊这些，还是和这个居住的地方相隔比较边远的，可能是在这个文化上面也会对死亡的这个接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殡葬相关的，不同的中西方观念的差异呢，可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更主要还是这个死亡教育的多种形式上，可能是有不同的地方。那就说，这么比较下来呀，这个西方好像他的这个生死观呢，当然我们说这西方也是一个笼统的啊，就是因为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西方的这个地方、国家的所在地呢，它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来说，它是不是相对对这个生死看得比较淡呢？
0: 我觉得这个西方和中国相对来说的死亡观念，这个西方呢，因为它信息相对比较开放，大量的信息会从他的整个生命中，从他婴幼儿、青少年、成年到老年，一直在这个拓展去影响他生命。刚才就说呢，我说这个中西在死亡观念上面，第一就是信息壁垒。信息壁垒呢，其实不仅是他接受不到信息，刚才你谈到这个空间的一个壁垒，就是他的寺庙、他的墓地，他都是和这隔开。其实我们去日本，去那个墓地，人家墓地就是跟老百姓的房子这个连在一起，而且呢，这个不会因为我这个房子靠近墓地，这个就会贬值。而这其实就反映了一个信息壁垒中，你文化中，它和空间那种，它的一个这个错位的一种这个影响。所以呢，这个其实体现了就我说中国人，这个西方在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变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的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开始的一种过程比西方要晚了好长时间。我们毕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这个融入了我们死亡教育，然后死亡观念在发生的一种变化。但这个变化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这个漫长。我们的死亡教育现在，刚才我们说呢，还是相对比较单一的。从高校来说，没有几个高校开展相关的死亡的一种相对的一种知识的一种这个传播和教育。那这就是别说中学、小学了，我们的社会教育，社会这个对死亡的教育是相对缺失的。所以这些呢，都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在死亡教育中他们的差异的方方面面。
1: 像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死亡教育，它这方面开展的时候，还是有中西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在学校啊，在大学，像陆老师开设这个死亡社会学的课的时候，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学生会不会愿意听这样的课呀？因为你要开展死亡教育嘛，就是看 大家愿不愿意

0: 来学，愿不愿意去了解？那，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中呢，这个开设这个课程，有这种担心吗？
1: 那正如你想象的说的呢，就是我其实当时也有担心，就是说我开这课是不是第一会不会有很多人来选这门课，大家会不会愿意接受这个知识，也有这个担心。但是第一次上课，就是开设死亡社会学第一次课，就使我发生了一个大的改变。我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设定的这个名额是60个人，但那天好像来了100多人。死亡教育这个课程啊，就是死亡教育这个知识，其实它不是给你一个什么有关死亡观念、认知、死亡信息的一个标准答案，它其实更多呢是让你触发你的思考，你去认识死亡，理解死亡，敬畏死亡。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它不是分数。其实它是在你社会中、生活中，能逐渐对死亡有新的认识，提高他死亡的一种这个素养，这就是一种进步。
0: 这就是死亡教育的最重要的意义了，它是终生的这种影响。刚才讲了死亡观呢，生死观，这个死亡教育在这生死观形成过程中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总体上来说呀，就是我们和其他国家相比，因为我知道国际上它有比较死亡质量的。那么从国际上对比，中国的这个死亡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那个死亡质量啊，其实就是一个就测量死亡的素养和你这个死亡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指标。这个最早这个发布这个死亡质量是英国的一家机构。那么2015年，我们的死亡质量在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名是比较靠后的。这个排在最前面的英国是最高的。英国、澳大利亚，这个然后是爱尔兰，这些国家，你看这些国家呢，其实挺有你要共性的，它是英属联邦国家，这个死亡质量相对比较好，而且呢，这个死亡质量呢，其实它是有测量的，它不是说呢任意的一个打方你高和低，它有5个这个维度，第一，它在测量呢你有没有相关的临终关怀的公共政策，哎，这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标准。那我们说呢，西方国家或者很多国家会有。第二，就是公众是如何去看待死亡的，我们这个分数相对是比较低的。那国外呢，它社会组织啊，什么公众啊，对死亡接触的相对的。第三，就是吗啡药在你临终关怀是不是能够应用到临床。因为我们死亡，不论你得什么病，到最重的时候，疼痛是非常重要的。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你的医疗保险在多大程度上覆盖了你这个最终临终关怀的那个费用？我记得我们国家这个医保呢，只负责了37%，就60%左右是你要自费的。啊，最后一个就是你有没有临终关怀专业的培训？我们这几项打分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在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在第71位，比我们差的是，比如我们说伊朗、伊拉克、孟加拉、菲律宾这些都相对比较差。但是还有一些经济也不如中国，它这个死亡质量相对比较，比如我们说蒙古，这个排位还是比较靠前。我看了一下，它其实你说它有临终关怀上它也没有，但是公众对死亡的一种认识，它这个是有一定的变化。比如我们说非洲乌干达排在35，所以呢，这个不同80个国家和地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反映了你这个整体对死亡质量的看。我说死亡质量其实就是说，涉及到你的公共政策，涉及到老百姓是否能够这个安详、有尊严、自主地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就是我们其实应该看到呢，这几年中国在死亡质量进步是非常明显的。2021年这个公布的数据，当然这个不是英国公布的，那指标都差不多。

0: 是新加坡的一个社会组织，我们也是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位明显进步了。2018年我们机构改革以后，我们增加了老年健康司，老年健康司很重要，涉及到大量的工作。那其中，这个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特别是这个安宁疗护，这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们说，我们不仅看到了专业的这个缓和医疗的医院，这个缓和医疗也逐渐走入社区，有些地区还进入了家庭那种这个病房。所以呢，这个呢对我们说呢，提高我们的死亡质量是有明显的一种这个成效的。这也是呢，我说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比较上来说，我们尽管落后，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上升的这个贡献。这个上升贡献包括我们的公共政策，提高，包括社会组织这种在死亡教育中的普及，我觉得这个还有大量事情可以做。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死亡质量是能够这个快速的一种这个提高吧。这个变化其实值得我们去这个借鉴。我们说呢，这个死亡质量中，这个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我们如何去互鉴，来提高我们的死亡质量？这也是一个我们的共同的这个责任吧。
1: 所以刚才陆老师讲的呢，就是我们从71这死亡质量的指数，到了现在的50多，其实中间的有政策的进步，有我们在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普及方面的这个进步，还有呢人们在生死观念上的这方面的进步。那么相比于这些排名靠前的这样一些国家，我们特别是这个西方国家，刚才你举到这个英语的几个国
0: 英
1: 家，
0: 属联邦。
1: 就是他们在死亡教育方面有哪些措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0: 我觉得死亡教育，我们谈到这个多元主体，政府、家庭、社会组织，包括呢，我们说医疗机构，这都有这个很重要的责任。其实呢，死亡教育，比如我们说看英国，它其实这个从整个的死亡教育这种体系中啊，不仅呢，包括呢，就是宏观政府的一种相对这种这个政策来引导这个和这个推动死亡教育，还有呢，中观上就在社区它的层面中，它的死亡教育其实也是相对普及，因为毕竟呢，你的政策如何从政策的实施到下边社区这种这个传承，这个其实反正还有一个其实是个体这种变化。个体呢，就是说这个英国人。包括呢，就是英属联邦的这个国家，我们说像这个爱尔兰啊、澳大利亚、英国，他们的个体这种死亡的素养，也是通过长期的死亡教育这种的积累，会对这个死亡的观念啊的变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谈到我就刚才忘了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就比如你的医保，你这个临终关怀这个有多大的覆盖？我们希望能够覆盖更广，因为毕竟呢，最终。临终关怀呢，其实是使我们呢能减轻我的痛苦，在最终生命，这个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这个其实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这个也希望呢，中国能够通过我们现在这个缓和医疗，其实主要是一开始是通过这个试点，先是呢这个医院，这个护理院，然后逐步向社区，最后走向这个机构。这个呢，其实还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整体的一个改观，我这个同学呢，学生去年做了一篇这个论文，就是在研究呢安宁疗护，这个他们之间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从个体和这个结构，因为这个安宁疗护的推广啊，其实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是个体你要接受这件事，第二就是你制度化的因素应该推动这件事做，我们制度呢现在其实在不断的通融。但是这个通道如何去落到这个我们到医院这个层面，甚至个体能够接受，这个还是有很长的工程。所以那篇论文呢，就是这个题目起的叫“折中的尊严”，就是他还是面临很多个体这种困难，比如患者、家属、社工、医生对这件事是不同的看法，还有我们的制度还没有完全这个跟得上。那么。 需要能做的事情。

0: 就推动这件事能够死亡质量能够我们能够质量的上升更快，其实还有我们的政策、我们的个体的环境、我们的社会组织，需要这个多元的主体去推动。
1: 对，还得就是不同的层面都一起努力，才能出现这样的改变。当然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像英国最早的这个临终关怀医院呀，也是在英国，所以它也经过了这个更长的一个时间，在这样一个政策实践，包括死亡教育方面，才能够去促进这样一个就是安乐死也好，或者有尊严的死亡也好。但是这个整体上比较起来呢，在东西方之间呢，在尊严死亡方面是不是有差异？那这种差异呢，又和死亡教育有什么关系？比如说现在存在这个差异，但是我们有了政策，有了相应的这个医疗这些方面的服务，那么最终死亡教育会导致这个差异消失吗？
0: 我觉得这个死亡教育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提高我们的，刚好死亡观念、死亡认知、死亡信息。但是其实光死亡教育还是这不够的，因为死亡质量这件事，刚才我们说那五个指标，其实它还有包括那个你的临终关怀的一种这个相关的一种这个政策，你有没有这个政策？第二，你政策有没有？你实行了什么样的一种方案？什么样的步骤？你如何就是从这个上层推动到社区，乃至到影响到个人，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个东西。所以死亡教育呢，只是说呢，提高呢公众对死亡的一种这个认识，但是提高死亡质量，它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你这个公共政策，涉及到什么？这个医疗机构如何去这个看待这个临终关怀缓和医疗，这也是这个一个这个是我说多因素来推动这件事。
1: 就说可能西方国家说有尊严的死亡，刚才前边你谈到五福里边讲这个优势，指的是同样的一个，就说这个死亡质量。那么死亡教育呢，它可以去转变生死观，特别是呢有助于可能相应的政策的提出啊和这样一些实践，包括服务的开展。但是我们这些年确实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医院提供了这样一些临终关怀的服务，很多人也去会谈到这样一个有尊严的死亡。那么有一些国家呢，其实不光是这些年，过去几十年也有这个通过安乐死立
0: 非
1: 法。
0: 常少的国家和地区是安乐死立法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像瑞士，瑞士这个安乐死，因为瑞士呢这个国家，这个和其他比如我们说荷兰和丹麦的安乐死不太一样，它呢这个可以允许外国人这个到瑞士这个做这个安乐死，其他国家是不允许的。那么不同国家的安乐死呢，其实它立法还是有不同的这个侧重点。那比如我们说比利时，比利时的安乐死其实从法律上来说，其实它更完整。更完整的意思是呢，它允许呢这个立法通过立法，这个公民可以使用安乐死。它这其实很重要。我说这个为什么说它这个相对比较完整，就是它可以允许这个未成年在监护人这个同意下能够实行安乐死，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孩子有得绝症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安乐死呢，我觉得如何去看待呢？尽管这个有一些国家实现了安乐死，但不是所有的国家，包括我们知道一些发达国家，也比如美国，它就没有国家层面就没有这个安乐死。那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涉及到，不仅是法律，也包括是伦理。这个前一段我参加了一个，就是内部安乐死的一个讨论。其实安乐死大家最大的争议是呢，它是不是辅助自杀，对不对？很多的人倒是不由它相对比较健全。这个我们这个台湾这一个叫傅达仁的，这个是一个主持人，他在瑞士2018年实行了这个安乐死。其实他就是自我吃了那个药片，然后迅速的就这个结束了。

0: 生命。那其实，那医谁可以提供这个药片？这是很重要的这争议。所以我觉得呢，安乐死呢，可能有很多人是赞成，有些也很反对的。那么积极的方面呢，其实我们通过讨论，我们去达成共识。比如中国，我觉得安乐死要进入立法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最早就开了全国安乐死学术交流，但是就是在学术层面，我们如何去看待安乐死？但我觉得这个学术层面还有包括呢，公众、政府的决策者，这个如何看？这个看法如何就去上升到法律层面？从一个习俗到法律层面，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说正面那种，就是他其实也会告诉每个人，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特别是看到当你得到重击的时候，你如何去这个有尊严的离开，是吧？当然，负面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安乐死，它也面临很多伦理的问题，对不对？这个伦理问题就是这个安乐死在什么时候去实施，什么人自我的决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自我中间，如果他得病了以后，那是不是他自己理智的一个这个决定？其实这些都有很多这个伦理，包括辅助自杀这个伦理。其实安乐死呢，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社会是诚信的。那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诚信或者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格局，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负面的一种东西。
1: 好，那么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刚才这一讲呢，就是围绕着东西方的生死观的差异，以及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呢，在生命教育方面、死亡教育方面，它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特别是在对死亡质量、有尊严的死亡、安乐死这样一些相关话题方面呢，陆老师就给我们进行了很深入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这一讲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也谢谢陆老师，
0: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刘佳琪，这个是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地球又绕着太阳转了一圈，我们每个人又增长一岁，对于我来说就这个岁数很大了，对你们还需要你们茁壮的成长，所以时间过得快一点，你们就能长得更快一点。在这个过去的一年的话，整个世界也好，我们国家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我们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在这个科学文化这方面有很多的重要事件。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嫦娥六号上天了。嫦娥六号上天的话，实际上做了三件大事情。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嫦娥六号的话是在月球的背面着陆的，这在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还是第一次。为什么月球这个背面着陆就比较难呢？那你们要知道，月球背面是黑的，就整天都是黑的。这为什么呢？月球的公转和自转是相等的，所以它这个就是不像咱们地球有黑天白天，它是黑天就是老是黑天，白天就是老是白天，所以它公转和自转都是相等的，这是一个。所以过去没有人没有这个这个着陆器能在这个地球或这个月球的背面能够着陆。我们这个嫦娥六号已经成功的着陆了，成功着陆以后，第二件大事就取了这个采了样品，这个然后这些样品带回来以后，又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又取得很多的成果。月球这个样品的话是相当的宝贵，虽然都是土壤，但是我曾经算一下子，如果像嫦娥五号一共采了1791颗样品的话，按照那次投入的这个资金的话，那次上天是花了30亿人民币，然后如果被这个1700多颗一除的话，平均是73.3万一颗，比你们的黄金要贵的，所以这个样品是十分的珍贵。这样珍贵的样品的话，就是对我们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变，对于探讨这个宇宙的这些这个变化，和这个探讨未来这个地球怎么变化，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个航天的这些工作人员和没有上天在下边做研究的这些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大致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知道了月球是什么样的，怎么组成的，它是什么岩石、什么样品来组成这个月球，然后呢，月球上到底有水没有水啊，这些事儿都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探月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月球上有没有生物。如果这个有没有生物的话，如果直接有的话就更好，没有生物的时候，就得考虑月球上有没有水。然后水要如果要是还没有找到，那就看看有没有沉积岩。这个所谓沉积岩的话，就是没有水就没有沉积嘛，所以就是我们地质上有一种岩石就叫沉积岩，像石灰岩也好，砂岩也好，泥岩也好，这都是沉积岩。如果连沉积岩如果还没有找到，就说明月球原来就没有水。如果能要找到月球上有沉积岩的话，就说明以前有水。如果现在能够找到有水的话，就说明现在就更好了，就可能有生物。所以这是一个联系的问题。所以这次我们五号和六号采的样品，就是经过分析的话，尤其五号这个样品已经经过一年多的分析，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除了这个物质成分和各方面的成分一个分析的话，很重要一个成果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采的样品做了年龄测定。因为它的物质成分经过鉴定，这些1791颗样品大部分都是玄武岩。玄武岩你们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它是一种火山喷发形成的岩石，
在地球上、在星球上都分布得很广。然后这个，那么我们这次五号采的这个1791颗，几乎都是旋涡源，就说明那个这个就是大部分都是火山喷发的。然后这个火山的作用啊，对一个星球的形成十分重要。就是我曾经说，这个火山是星球的灵魂，是星球有生命力的一个象征。在太阳系，这个固体行星，这个海王星和冥王这个天王星可能不太准确，像其他七个六个行星都是固体行星。凡是固体的

0: 十分重要，因为我们能够生活在地球上，除了我们人类还有生物的话，有火山作用也不是坏事儿。这个火山一方面能够给我们造成一些灾害，更重要的是火山能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财富，所以火山就我们好多的矿产资源都是火山作用形成的。你们女孩子喜欢的宝石，比如说像金刚石，其实也是火山作用形成的。因为金刚石这么贵，就是话它是得需要有高温高压这种条件，在地质上，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才能形成金玻璃岩。金玻璃岩里头，如果一吨的金玻璃岩能选出来一颗金刚石，就是宝石了。所以金刚石这么贵，你想一吨要是选一颗，一吨是多少颗啊？得100万颗吧，差不多。然后1/10000才能有一颗，所以贵，物以稀为贵就在这里头说出来了。所以火山作用对这个，对整个地星球的形成、地球的形成和形成演化十分的重要。所以你们要是出去玩的话，我倒建议你们好多的火山区都是很美的地方，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国外的不说了，比如说富士山也好，黄石公园也好，夏威夷也好，咱们中国这个好地方也挺多。我倒是给你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东北，我是东北人了，然后东北这个长白山是毫无疑问，然后再往北区就到了这个镜泊湖，再往北区就到五大连池，转过来的话就到了内蒙的阿尔山，这些地方都是好地方。但是如果你们没去过这个东北的，没有见过雪的，到那边去也挺好。然后如果是会滑雪滑冰的，当然就很好了。如果还它除了冷以外，那边还可以洗温泉，这个这些地方都很好。另外这个不去东北内蒙的话，我建议你们去腾冲，腾冲有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温泉群。所以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火山这个分布的很广，然后也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也就是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也建议你们到这些火山区去玩玩。祝你们茁壮成长，好吗？好，
1: 欢迎小金士。
0: 哎呀，谢谢。
1: 哎呀，哎呀，地质学家的手是特别有力的啊，而且特别爱玩，到处跑。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0: 欢迎，我去的地方挺多。
1: 是，
0: 我是让前两天还从这个百色过来。
1: 哎呦，
0: 就是广西的，所以我们国家地大物博，美的地方太多。
1: 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您看放在您面前的，
0: 哎，
1: 很特别，这个。点石成布，您得跟大家说说这个。
0: 我刚才说了，我们
1: 您坐，
0: 在月球上，我们不有一面红，我得
2: 站着说，
1: 你得站着说。
0: 这个我不是说我们这个嫦娥六号，就是这个上月球，这个三件事其中一件就展示一面红旗
1: 啊。
0: 这面红旗不是咱们普通这个红旗，主要是五星红旗还是五星红旗，但是材料不一样。材料就是用这种玄武岩这个石头，然后再把它经过工艺把它拉成丝，就这种丝，这个丝很细，这个是5微米，将近像头发丝的1/4这样吧。这个然后把它再织成布以后，就可以这个有线就能织布嘛，织布再想办法招上色。然后就最后我们做成一面五星红旗，啊，这个，其实上天那边五星红旗就才11.3颗，因为上天多一颗都得考虑，就得，但是这面红旗很宝贵，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里展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甚至说其他国家也没有展示这个国旗。美国曾经在1969年到1976年，他们上月球日说他们的那位报道说，美国国旗在月球上飘扬，月球上没有空气咋飘扬？所以我们这是媒体说的很美，说的很好，说这是展示，这就是。

0: 这个词就用得比较准确了，不是飘扬了。然后我得跟你们说一下，为什么这个得用这个材料去这个做红旗才能够做五星红旗才能到月球上。因为你们知道月球的这个环境跟地球是截然不一样的，那边白天的话呢，最高温度能达到130度摄氏，然后晚上的最低温度能达到-183度，这一天的温差就300多度，这个温度的话，什么材料到那儿，就咱们这衣服到那儿都不行的。我跟你讲，到了这个温度差别大的时候，我是有体验。我去南极的时候，那个很冷，我是东北人，本来是不怕冷的，但是到南极我不怕冷，我这个照相机怕冷。那个我们那个单反的相机在那个环境里头，你要是在外面，照个3-5分钟的话，就不好使了。然后你再冷的话，你得用那个羽绒服，得把这个照相机得捂一下子，然后好使才能用。月球也是这样，月球这个温差太大，咱做的贡献就是玄武岩拉出这丝嘛，所以这个就能够做这面五星红旗。所以这个就是火山，应该说你们不光要不用太害怕，这个火山喷发时你不往跟前去就行了。然后很多的美景都是火山造成的，很多的财富和资源也是火山造成的，所以就这样好吧。
1: 来给大家伙看一下哈。您坐，老先生请坐。它其实特别细，真正的纤维它可以劈成非常非常细。
0: 对，这个织布干什么都没问题的。
1: 它的纤维你看啊，它这是有无数纤维，它的一根纤维大家看得见吗？我手里拿着看不见，但是我手里的确拿着，这是一把，这是一根，它比我的头发丝要细很多很多。
0: 对，
1: 我不知道我们的摄影机能不能捕捉到
0: 那捕捉不到，
1: 但是你看
0: 分辨率不够，
1: 你能看得见吗？
0: 分辨率不够，
1: 非常细。所以谁能想到这么坚硬的岩石可以变成这么细的纤维，然后应用于各种极寒的，大家看得见吗？比我的头发丝细很多很多的一根纤维看得见吗？其实我在飘动，努力去捕捉和想象一下吧，就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就是科普工作，我觉得就是它需要方式方法的。我曾经问过我们的火山爷爷啊，佳琪院士，我说就现在年轻人都很焦虑嘛，我说佳琪院士我焦虑了该怎么办，他说不要焦虑，这个地球如果是一天的话，人类的历史也就1分17秒，所以有啥好焦虑的呢？他一笑我就不焦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焦虑的时候，升维思考，升维到整个地球，升维到我们的宇宙空间，升维到我们的未来，也许我们的日常的这每一分每一秒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0: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的沙河乡，群山环绕，在一处山坳里，一个中草药种植基地沿山谷延伸，几公里的山路两旁种满了各种中草药。在五味子种植基地里，传来了技术讨论声。辽宁省绥中县五味子科技特派团的技术专家正对发病的五味子植株讨论着。
1: 今天我们来呢，发现基地呢，它有一些病害还是比较严重的。整个植株呢，实际上它就是已经枯死了，果实都已经脱落，或者说是枯萎，严重影响了它这产量。
0: 面对这一问题，专家们现场给出了初步结论。与合作社相关人员对接好应急措施后，由科技特派员张天静采集了多个患病组织后，紧急返回金作所，开始进行病理分析。张天静通过金作所建立的病原菌库进行病菌对照，并经过系统性的分离与鉴定，最终植株的发病病因找到了。

0: 分离鉴定，然后现在初步判断它是一个叶枯病，还有白粉病一个混杂，叶部的病害。
1: 在确定了病因后，科技特派员们马不停蹄地再次赶往基地，针对现阶段的病害防治补救，以及后期的相应预防工作，进行了系统性指导。
0: 现在只能是用一种那个杀菌剂，比如说灭菌酯啊，然后还有那个甲基脱布丁进行轮换的用药进行防治。但是最初其实应该是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控。你要如果大面积爆发的时候，你在用药的时候已经对产量造成了损失，下一步我已经建议他，就是说等到5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用药去进行防治，而且要是增加，增饲有机肥，然后培养它的一个整体一个抗逆性，植株的抗逆性，就像人，如果你要是抵抗力好了，它就是不容易得病了。
2: 通过这次专家来及时的发现，也指出了病因，可能对我们以后这个管理啊，这个肯定要起到个借鉴作用，对这个五味子的产量啊、质量啊，会起到非常促进的支撑作用。
1: 经过快速响应机制，平息了寇大为基地的病害爆发，短平快地解决了基层实际问题，成为了行走在基层一线、为民办实事的科技特派团。而这次病因得以快速诊断出来，得益于辽宁省病原菌库的建立。
0: 中药材的病害现在有好多，就是病因不明，发病规律不是很清晰，然后预防的措施不是很到位。针对这个问题，经过了3年的努力，我们团队把辽宁省的一个26种的中药材鉴定分离了68种的一个病害，现在保存了248种的病原菌，然后摸清它的一个发病规律。然后所以这个病原菌库在我们辽宁省也是一个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中药材的病原菌库。然后，对我们辽宁省的一个整个一个中药材病害的一个防控，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1: 近年来，依托辽宁省独特的地理环境，辽宁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成为不少村镇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可是，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种植品类的增多，栽培技术粗放等问题，导致了不少产区病害频发，成为阻碍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产业问题，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的技术专家，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在京作所内建立了辽宁省中草药病原菌库。通过搜集、整理、分离后，鉴定出了近70种病原菌，保存248种病原菌，成为东北地区保存种类最多的中草药病原菌库，为辽宁省中草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各种病害吧，指导咱怎么去做，在咱不懂的情况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在咱不懂的中的专家给咱讲的非常详细，咱也理解的透。
1: 绥中县五味子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新型职业农民的锐意进取，也得益于省级科技特派团的支撑帮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将五味子产业打造成为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为众多村镇的乡村振兴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五味子是五味子科五味子属落叶木质藤本植物，小浆果为红色，球形或倒卵圆形，果皮具不明显线点，花期5到7月，果期7到10月。五味子原产于我国，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及河南等地，朝鲜和日本也有分布。五味子分南北两种，北五味子主产于东北3省，是道地药材；南五味子主产于湖北、河南等省。五味子喜阴凉湿润气候，耐寒不耐水径，需适度荫蔽，幼苗期尤忌烈日照射，以疏松、肥沃、富含腐殖质的土质栽培为宜。野生五味子常见于沟谷、溪旁和山坡等地。五味子的叶和果实可提取芳香油，嫩茎叶可食用，种子及茎可做调料。五味子是我国传统中药材。

0: 具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的功效，被誉为21世纪保健果品的珍品，是辽宁省的道地药材，辽药六宝之一，产量居全国前列。
1: 苇子呢，在我们辽宁省应该说是一个道地的药材，在地的面积呢大约有8到10万亩左右，过去呢主要集中分布在辽宁的东部山区，随着现在这个种植技术的改善啊，包括这个道地产区的这样一个转移，现在在我们的辽宁的南部包括辽西啊，都是我们重要的那个产区。
0: 五味子市场需求量大，辽宁省五味子中药材加工企业就有150家，可是通过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的企业占比不到2%，两种覆盖率不足10%，种植过程中缺乏规范化管理技术，病虫害防控化学药剂过度施用，导致农残超标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辽宁省五味子产业进一步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文松发挥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实力，组建了多个五味子科技特派团，以科技引领五味子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因为它经济价值又高，
0: 东北药用植物园负责人、辽宁省药用植物资源创新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主持制定辽宁省地方标出贡献。
1: 中医药是我们国家的瑰宝，是中华文明发挥了最大的作用、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一个学科和产业吧。
0: 保护辽沈大地上的绿水青山。
1: 我们团队一共有22个成员，那么我们有16、17位呢都是党员或者是积极分子，所以说在这个资源的收集、保护、利用上都是冲在一线的。即使是这个山高林密，是吧？我们收集这个资源，我们的党员都是坚守这种那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样一个责任，冲在第一线，把我们的这个宝贵的资源，收集好、保存好、利用好。
0: 孙文松带领团队不畏艰险，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沟，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面对原始森林中的山高坡陡、荆棘丛生、蚊虫肆虐等各种恶劣环境，队员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冲锋在前，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如同山涧不竭的潺潺清泉，这份热爱使他们如同忠诚的卫士，在五味子资源搜集的前沿阵地上风雨无阻地坚守10余年，用汗水和智慧守护这份珍稀资源，让党旗在科考一线高高飘扬。
1: 通过在全省收集包括东三省，在全国范围内收集五味子等这个道地药材的种子资源，建立了种子谱这样通过大量的种子资源的鉴定评价，从而筛选出呢优良的品种，从而把优良的品种呢进行这种扩繁。
0: 有了野生种子资源的大量搜集，为后续的资源鉴定、保护及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方面，孙文松带领团队在经作所内进行品种培育，另一方面开始着手在辽宁省五味子主产区进行扩繁实验，以其培育出符合实际生产需求的优良品种。这里是葫芦岛地区优质中草药种质资源谱，在五味子新品种试种基地内分门别类地种植了多个试验品系，这里就是孙文松在辽西地区着重打造的五味子新品种选育谱。
1: 实际上它的有效成分主要在它的种仁里头，在它的种子里头，尤其是辽西地区它的光照、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说它的种子是含种仁都是双子的，所以说它的五味子的有效成分含量包括五味子甲素和乙素，它的含量是要高于其他地区的，这也是我们作为辽五味子一个道地品种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0: 传统中医认为五味子需去核才能使用，因其种子外层含有木质素等成分，可能影响药效吸收，可是经过团队多年的科研论证后发现，五味子种仁中含有挥发油、有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

0: 尤其五味子甲素和乙素含量较高。完整的果肉与种子入药时，其活性成分的释放更均衡，所以提升五味子种仁大小成为提升其药效的关键因素。而在长期的科研活动中，孙文松发现辽西地区，特别是葫芦岛市部分地区生产出的五味子具有双子特性，这就无疑使药效翻倍。在这一理论支撑下，孙文松找到了绥中县沙河乡种植中草药的寇大为，希望在基地里建设新品种选育谱，
1: 包括品种的选育、栽培技术的示范应用。同时呢，他本人还是我们葫芦岛市的中药材协会的会长，他也非常有情怀，愿意把这样最先进的品种和技术呢，能让大家都受益，能让整个种植户、让老百姓都得到这样的实惠啊。所以呢，我们把他这儿呢作为我们一个核心的技术攻关区和示范区。
0: 寇大为是土生土长的葫芦岛人，早年在北京从事中药材批发生意，前几年返乡后，在沙河乡选址建设了占地上千亩的药用植物生态科技产业观光园，将多个辽宁省道地中草药品种分门别类的种进观光园，通过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发展成为了沙河乡的一个特色产业。在孙文松将想要在园内建设种质资源谱的想法与之沟通后，得到了寇大为的大力支持。
2: 因为你没有优良的品种，你不可能说产业发展的一个有前景。再有呢，中草药市场呢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尤其在我们葫芦岛地区，鱼目混珠的种子太多了，哪个好哪个不好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成立种子资源谱，培育出更好的优良品种，对咱们中草药的更长远的发展，包括对咱们乡村振兴振兴振兴，会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0: 寇大为深知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对于五味子产业刚起步的辽西地区更是如此。他根据五味子的生长习性划出了一处谷地，孙文松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形式建设了这处种质资源谱。
1: 我们开展了新品种选育和筛选这样的一些研究，为他下一步优质种子种苗繁育基地这样一个建设呢，也提供技术支撑，签订了这种战略合作协议，在这儿建立了辽西道地药材的种子种苗繁育基地。现在呢，我们有大约6个品种在这儿进行了大面积的这种种子种苗的繁育，为下一步在生产上提供优质种子种苗呢，应该说奠定了基础。
0: 以此为基础，孙文松将培育的多个新品系种到了这里，经过多年培育后，最终具有优良性状的辽五味子一号新品种培育了出来。
1: 它的抗病性要优于传统的品种，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丰产性也非常好，比对照品种呢应该说是增产10%以上，还有它的这个含量，五味子甲素和乙素的这样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稳定，可以说是一个产量和品质兼优的这样一个品种。
0: 辽五味子一号5年平均亩产280公斤，具有长势强、整齐度好、耐寒性强、适应性广等特性。在培育出新品种后，极大鼓舞了团队。技术专家针对辽五味子一号特征特性和辽西地区生长环境等因素，改良了一整套栽培技术模式，指导寇大为建设了种苗繁育基地，借助他的示范带动作用，将辽五味子一号在辽西地区推广出去。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产出后，成功吸引了不少有想法有能力的种植户。通过寇大为的推广，新品种在葫芦岛市多点开花，
2: 种植户更好的种植发展吧。先期咱搞一些试验试种，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带动试种，葫芦岛地区由原来的2000来亩，可能发展到现在应该有单品五味子就应该有7000-8000亩吧。
0: 随着新品种种植规模的扩大，专家团队就更忙了。 可是以科技兴农为理念的他们，坚守在了辽西广袤沃土上，为新品良法的推广保驾护航。
2: 跟那个咱们种植户打成一片，及时发现问题，指导问题，团队也经常过来，对我们葫芦岛这个五味子产业和其他的稻地上写的起到了非常大的科技支撑作用，
3: 指导咱那个园里这个药材的展示了、病虫害防御了以及后期管理了，讲解了很多很仔细，咱也非常感谢孙所一行人到咱这个基地来。
0: 在孙文松的努力下，辽五味子一号成功入选2025年辽宁省主推农作物优良品种，成为了辽宁省五味子的主推品种。孙文松带领团队将新品种推广到了辽宁省五味子主产区，并派遣多名科技特派员帮扶各地五味子产业发展。在科技专家的科技护航下，五味子产业定将成为辽宁省的一张崭新名片。

0: 你按农的呢？农啊，老卢进来家，快弄一个给我嘞。鸡蛋好吃不？
1: 吃了呀，阿公。阿努吃的鸡蛋是哪只鸡生的呀？
0: 哦，阿努家哪一只生的吗？哎，哎，就是这只鸡生的，看到吗？哎，看到没有？
1: 母鸡生蛋是不是很辛苦呀？阿公要喂多多的饭给母鸡吃哦。
0: 哈哈哈哈哈！阿公一定喂多多饭给母鸡吃。那阿农下次回来也要给多多给母鸡吃啊。
1: 好呀好呀，阿农回去就把母鸡喂得胖胖的。
2: 哈哈哈哈哈哈。到底啦，回到故事路街，我留着弄好灯油了吧道路，就像

0: 那乌只鸡空带，用起暗号带两张，没有，还只鸡在表，搞水喂喂，什么鸡喂鸡？
1: 你来
2: 话，别回味，
1: 这
2: 个东西
1: 的
2: 呀，
1: 大伯，我输
2: 给
1: 哪里讲？回来问几个了啊？我
2: 的
1: 输
2: 的
1: 啊，
2: 钱的问几个？
1: 钱的该，我没有钱，我比那哦。哈哈哈哈哈哈！哦，我讲我也懂啊的，哎，人家我也加到对对呀，我。

0: 好嘞，给他弄弄回味了。这个我大概叫的，认为呢就得弄弄点个老婆的酱，老婆的酱搞的弄起来，都要呢就得蒸水弄弄水，今天胃里蒸弄水，都是该烫酸。那个呢，我就说的，在地都灌溉精神，多开回来。
1: 我接了该讲的，冷水这是每日滴冷水经典，滴那就起来连来，结结多一次是研究多多的骨量。每日滴冷水经典，滴将冷水下到这个底下，静下个半夜有水，将冷水滴到酸盐的块点，后代入肺的经典中，你先。

水路的糯米亮也亮也轨道，啊，可能要也就搞部分分奖，刚才那属于民属辣的，听听，下属，想出对鬼了啊，阿了啊，啊，毒了的呢，可是水路唯有多搞红烧一条安排，先给二羊狗分奖的带我带站里诶，一个一条安置。误会来我该吃几块骨，真正做到让分享下的幸福，今天幸福。

0: 农咩？农要做把公司改了咩？
1: 冇咩改咧，我冇录电视。我爱我怕你话跟我面熟搭伙恶讲，下一讲啦，你随便改刀，你去改了路了啊？
0: 对啊，搞到遐啊？
1: 但是改了不断遐的呗，遐可能不断过来要改女只咧。
0: 哎呀，你搭伙那边你呢？我话的水都记，我话别报道遐，我输了都滚账，带走归阿弟。
1: 我录到都记，录到硬过咩？我录的都记，我录讲遐就遐，录讲不遐就不遐，拜拜。你不要录到么都记有咩用咧？
0: 好啦好啦，就安弄了肯定嘢啦。
1: 我爱的，弄好多年路，我跟录讲个事录一条得呗，但是归条不断遐。
0: 哦，到你这里得了。

0: 我老豆佢点啊？我话咩？
1: 咦，梗系
0: 咯。诶，先啊，调屋攞话。
1: 哎呀，
0: 睇边？嘿，都留到对面呢
1: 弟弟啊，我是我弟弟你呢？你莫电话说倒算省小计。
0: 老婆啊，你是不是真给我们倒算省小计我呀？那我就跟我拉倒的。
1: 是呀，我那边我没有路子嘛，边我。
0: 阿婆啊，今我不买的何必的啦？你讲的，我那边你可做啷个啦？
1: 我讲边我，你就讲那边，我么路阿的乌米蛇该。
0: 今天对你说我买的大炮路啦，大炮啊，你看对我这个事，你讲的，那就说了呀。若是搞，我哋电动水晶跌，如少我跟受了，
2: 怎么死啊？怎么了？
1: 不，如少我就跟了火，我对我妹妹去哪了？
0: 哈哈，有点尿色嘛，好个跌，你大炮啊，怎么的？

0: 篮球水来，有时候都在篮球界，都全部都上下了。
1: 我两手做一下新路，两手要教，我无带到你教，有滴困难呢。啊，你水来，连来，都讲啦，我帮助多个，就世界。
2: 路这个改掉不下呗？
3: 下啊！
2: 下！我就都几年都得要路下啦。你那个鸟屎的改的单路一块路修断架的，你怎么见那怕你爷跟我讲掉掉驴都得要路下啦？下了。
1: 可是路那就是讲大家都来帮助我咯，我的都记。我手了也做有虾，我话听咩，他们都好虾噶啦嘛。我喺度嚟玩我，娘都冇咁讲大，难啊！
2: 我已经老阿冇大，我乌在是几点呀？大计，阿老公咯。
0: 哎呀，我啲拗死啦，
1: 就冇生就冇啊！就皮你一回答啊！
2: 我错啦，爹，我种萝卜，我那叫半年有萝卜了。
1: 一半年，
2: 一半。
1: 好，一半是什么？
2: 听我有我半年大了。
1: 来，
2: 加班。
0: 那就。
2: 喂。生一滴啊！伢生一滴跟我过，这个了了的米糊就，那滴啊！
1: 大伙啊，是忘掉吧？伢刚过这个，伢他不喊，哦，好多哦。
2: 到你啦，到你啦！
1: 我讲的是到你啊，
2: 到你啊！我准备带忙了啊。

0: 对，你走啊，姑娘都喜欢呢。我给来一毛毛哎！
1: 哦，阿个老手的摘了哎，老手摘的。哎呀，把毛下起的噻，看老看的。
2: 啊！
1: 啊！
2: 哈哈！哎呀，我家老的刚下啦，这里是干啥？
0: 是的。哦，老师，你这么个黄河对不嘞？
2: 哦哦，没老，我都叫了妹了，你这个叫的东西敢叫
0: 哎？哎呀，你卡有的好叫，咋？那就是嘞，那是做嘞搞什么？没理我说今天，有时候干过了，干就对过了，剩下。
2: 啊？
0: 哎。我今来你讲有够空的，很大的。
2: 今我说好两改掉，阿个话那你真啊，真跟我弄啦。
0: 要改话大话大，知道啊？你仲缺的，要改我今来呢，来这条都跟我沟通，协调个交。
2: 我话说在只房里一啲奇嘅楼，我老张冇得都沟通了，冇得都有教你啦，冇得，我冇话说你接唔这狗子去白了，这狗子爱你敢吃了对吧？兄弟好好，那就该难，他都有爱，难有不输，娘都讲一家，我给他顶爱，我输得该。娘来带阿是我进，不人家就要不了。兄弟好好，那就该该你阿的不？我话说我如话，就是讲阿打三杯，谈那滴滴个字，让你那你搞话什么你假，我要交代我。我就该打毛啦，老鼠什么叫急救？大啲老母何里得啵？散都卖到得咩？冇得。
1: 我先父母对改回事，我老心话帮你老得呢。我老鼠那边听话说何了讲改了家伙，我只拗个得话就大得多了。有我只辈咁假回家了咩？我心怕唔要回家，因为都用化老。

0: 哎呀，你多啊！要讲这黄呢，苏大我人家都海人，刚出去来到会无结啦。伊人是哪一家路条办法，帮到路个结，你冇看钱到个咪来？哎，那地我就恁人家讲话，一个要我正困人家基本利益，那有就该分更好啦。困人家话给你好啦。那年真的真假美丽的电动水果啦！
1: 不给啊，要不给我都丢下来。啊，你是那毛了倒不哟？
0: 你俩倒啊，这路足球鬼关，你就抓啦，帮点吧。
2: 哦，这改不掉，这钱的鬼关，鬼关还是该等人回来的嘞。我那的好了改了，我给米了，我都下一看看。
0: 哦，那就是讲掉啦。
2: 等你
0: ，那就出太忙，不然别糊去烤炉。
2: 哎，那个我就在，就叫我就在这
0: 搞。等你，
2: 都给花火啊！

哎，林长官，我虽然对我了、女了、阿了，大家感觉差不多啦。我的分长都同我那个配合，哎，那就少就差不多了啦。哎，对对对对对。

0: 都这样，到底都没样了。
1: 你个老板娘，我跟老爹是不是就对
0: 了？我改路车了，我很瞎了，我花干了，我够了。
2: 不行，
0: 我不叫你嘛，秘书呢？
1: 这都看不懂呗，我是谁？金地的书啊！
0: 哦，金地的书，我跟我书，我书，路桥对面，我知道没？
1: 我没。啊，好，那我，你让你，那就是一个嘛，我们旅游是一个，那就是这种龟聊，也上下，这是一个嘞。
0: 啊，龟聊啊！我懂你行是飘着嘞。
1: 嘿，你妈的嘞，你跟人嘞，我在懂你。
0: 好，你讲。路叔也吃着了，阿介就一个人，路叔吃，我也吃。
1: 我做啥子呢？我准备吃海雕，我准备空带路。
0: 你
1: 我吃，
0: 你我路吃嘞？路吃雕，我跟路吃吃呀。来吃过了阿五，还可以。老赵，先不做起来。
3: 好，
0: 有
3: 有两条，
0: 阿只有两。

0: 出去啊，那个聊聊么的电商吗？我要整大本江湖了，忙又干啥、啊？
1: 我的妈，还难得下呢！
0: 我都要闲得下喽，露出下我下不下了啊？能下还过一些久了啊？
1: 来得及不咯的？
2: 我跟卢广跟四路一聊得呗，那是可以聊不懂下。

0: 我的表我在家。
1: 哎呀，小董啊，啊，等等等等，老板还没说呢，要点要点。
2: Thank you.

0: 俺是规条不蹲下的呗，下不那么蹲不了，又滚回家嘞。
1: 我说给他们蹲下来。

0: 侬都没懂不公会嘞，白讲个嘞。
1: 阿
0: 龙
1: 想阿公了，
0: 阿龙想阿公了，你话侬就怕个恁外公到底呗？
1: 真的吗？
0: 嗯。

0: 怎么回事？
1: 保安同小弟有没谁都有呢？
2: 阿公不接电话。
1: 阿公不接电话啊？未来我怕会。

0: 喂，
1: 我卤的豆腐嘞，好个嘞。我弄怕鬼街这边都刚卤了起，我卤到不接，我卤到手机的都没个嘞。
0: 啊，安弄够哈嘞呀？哎呀，看到我都打过了打，
1: 回的回起来，我弄掉莫改。
0: 啊？哦，那这样的，卤的那我都在干了，我还给他发的也没有，好不好？

0: 话。
1: 好耶，要不明天咱俩偷偷回去，不让阿公知道，给他惊喜好不好？
2: 到底那你弄过你弄一身背着都娘带来多少了
1: 哦？没问题，
3: 耶，明天回老家喽。
4: 哦，你知道几多道具
5: 啊？

在祖国西藏，海拔5000米的雪域高原上，有一条边境线，那里没有戒备，战士们几十年如一日巡逻的身影，就是那移动的戒备。全长160多公里的巡逻路，气候和地质条件复杂，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又大雪纷飞，沿途没有任何的补给点，战士们需要背着超过70斤重的物资装备，爬悬崖、趟冰河、翻雪山跨绝壁。

夜，才能返回驻地。在这条魔鬼都不愿去的巡逻路上，有的人一走就是20年，有的人出发后就再也没有踏上归途。

0: 妈，我是富强。今年是我参加巡逻的第五年了。儿子在部队，一切都好。我们连队通电了，但手机信号还是很不好，怕您担心，所以我还是给您写信吧。
1: 写信好啊，写信那还可以留着，想你了就翻出来看。富强，巡逻的路不好走，背包又重，你记得多吃点。
0: 妈，巡逻的任务只是走一趟下来，时间有点长，没有您想的那么危险。更何况，我都已经走了五年了，您不用担心。
1: 你永远都是个长不大的娃。
0: 妈，我可是老兵了，我们边防城市就是国家的界碑，每走一步都是在为国家宣示主权。妈，您看，这就是我们到达终点把五星红旗展开的样子，我可自豪了。

0: 妈跟你一样自豪。
1: 妈您放心，我也可以像大哥一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军人。
0: 富强，富强，照顾好自己，不要再受伤。
1: 中越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这是最后一块任务围场，拿下所有的土地就都能交给乡亲们了。面对未知的危险，战士们提高警惕，两人一组，一步一步踏入雷区。妈，我是富国，这次完成以后我就回家看您。
2: 发现少部分露出地面的弹体，初步判断是一颗加重手榴弹。
0: 加重手榴弹，孩子，那要怎么办？
2: 按照常规操作，需要上前检查有没有轨迹设置。
0: 那会是什么？
2: 还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检查。
0: 直接上去吗？
2: 对，直接上去。
0: 可，这太危险了。
2: 这太危险了，所有人都知道这太危险了，但是我们当中只要是党员都会义无反顾地上前。阿燕，你退后。

连续撞，手掌被炸飞，双眼眼球破裂，全身大面积的受伤。

0: 没有丝毫的后悔和黯然，因为在他的心里，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才是衡量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他用铁骨铮铮的行动，将习近平主席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殷殷嘱托写在了祖国的南疆。大哥的坚强是嘹亮在强军征程上的冲锋号角，是革命军人家国一体矢志不渝的时代担当。
1: 在我受伤一个月后，战友们手拉着手，以中国军人特有的方式趟过这片用生命和鲜血复苏的热土，告诉边疆人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安全了。这枚八一勋章是习近平主席亲自为我佩挂的，这一份军人的最高荣誉，它是我们为人民守护家园的见证。
0: 哥，你当时就一点也不怕吗？
1: 富强，在巡逻的路上遇到突发的泥石流，怕吗？
0: 哥，我懂了，我也不怕。使命担当，保家卫国。妈，儿子杜富强向您敬礼。
1: 责任如山，家国边关。妈，南部战区陆军战士杜富国向您敬礼。

他说亲切的爱只为中国，他说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寸土不让。

0: 自是草场上骆驼成群。作为中心村的党总支书记，喀可木如往常一般前往草场的水源栖息地观察骆驼的情况。
1: 王水，
2: 大水姐，
1: 好，在这边喝。王
3: 水，好。
1: 最近情况怎么样？
2: 今天刚刚和赛主任从沙漠里面才过来，今天日水多，草也长得特别好，骆驼现在也特别好，双峰都直直的。
1: 现在呢，我们发展骆驼产业，这些骆驼嘛成了我们的钱袋子，所以呢，我们要好好养这些骆驼，好好珍惜这些骆驼，爱护骆驼。
0: 骆驼养殖是目前拜斯湖木中心村发展的红火产业。如何让经济紧缺的村民
1: 好多了？现在就我们看一下那个养的骆驼怎么样？好不好？
4: 看看一看。
1: 走。
0: 低保户家的骆驼是他心头最重的牵挂，雷打不动的入户走访变成了他每周工作的日常。
1: 这个骆驼产量高不高？一天几公斤？这个奶骆驼？
4: 两公斤，一次挤哈两公斤。
1: 一次挤两公斤，一天挤两次，
4: 四公斤。
1: 四公斤行的呀。现在价格一公斤20，四公斤一天80。30块钱吃的喝的去掉，一个骆驼一天挣50。可以。
4: 养骆驼现在条件好多了，村干部也好，看书记好。
0: 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日子富起来，这是喀可木朴素而坚定的信念。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他的带领下，骆驼产业越做越大，合作社由原来的一家扩展到7家，从刚开始的70峰骆驼发展到现在的2300峰。从散养到合作社抱团，骆驼产业逐渐成为村里一张亮丽的产业名片。
1: 我们主要做的呢，第一个清理土地，第二个呢发展骆驼产业。我们是第一年25万，然后56万，118万，去年156万，今年突破200万。然后今年我们新建的托奶输出中心，还有这个饲饲料筹备中心，今年的预计输入呢计划的是达到200万。
0: 从驼奶到驼奶粉，从牧民到企业生产车间，一条产业链的形成不仅提升了驼奶附加值，还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哈兹纳驼奶奶茶、诺提亚驼奶粉、原始黄金全脂骆驼乳粉等系列产品，在进了国家好食品名录的同时，还让驼奶价格翻了好几番。
1: 现在我从骆驼产业已形成规模，下一步呢，我从村两位班子进行协力，打造出名副其实的自治区骆驼产业示范村。
0: 当其插在合作社里，百姓附在驼奶箱中，天山脚下，三公河畔，古足干劲的喀可木正趟出一条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致富的新路来。

0: 你的羊不出手不卖，咋还钱呢嘛？按照民法典第7条规定，咱们从事民事活动啊，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
1: 你难，我比你还难。
2: 小强，有话好好说嘛。
1: 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我包地的合同就要到期了，这你是知道的。交不上钱，那就是违约。
3: 可是现在这个杨家跌得一塌糊涂的嘛，这我心里面也难受啊，我着急呀，我是想还呀这个钱。
1: 你不是说过，诺言比山重吗？哎，难道你的山塌了？
2: 张全，你们两个都坐下。
4: 远亲不如近邻，折断的套马杆呀，要从两头接。这破裂的情谊啊，要用真情和心血来弥合。
3: 可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把这些羊都卖掉了，都凑不去那6万块钱，都还不上，我心里面不就更难受了吗？
1: 你要能卖，你早卖了。我知道，你才舍不得你那些羊呢。
4: 八号的兄弟，既然羊价上来了，就赶快出手。相信我吗？一定能调解你们的问题。
5: 现在闭厅，
6: 全体起立，请审判员退庭。

0: 哎，助理，材料都准备齐了吧？
1: 准备好了。哎，贾法官，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饭怎么解决？
2: 怎么解决？吃馕喝茶，就这么解决。平常不就这么解决的吗？
3: 又是吃馕，这馕得配上烤肉吃才香呢。没有伴侣的馕，太寂寞喽。
2: 哎呀，烤肉有呢，馕也有呢，案子摆好了，吃啥都行。咱们呀，可不是衙门的老爷，更是一举一动都在老百姓的眼睛里。案子办好了，这不比吃啥都开心吗？对吧？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出发。

0: 白主任，明天开庭通知到双方当事人吧。
1: 我已经通知了原告张强，让他明天早上11点准时到巴哈提家的羊圈。
0: 好，明早开庭前要提早把流程跟双方当事人要讲明白，千万别在现场出了乱子。
1: 好的，明白。

0: 喂，贾法官，我终于把种子拉上了，满满的一车。高站长说呀，你跟他说好了，他才把种子给我。这个钱嘛，我先欠着。
1: 是啊，你不是着急吗？别误了播种，影响收成。对了，明天开庭，你可要控好情绪啊。
0: 好，没问题，我知道了。
2: 可算等到这一天了，真不愿看到这一天，要进行保全，羊卖了，这两家多年的感情可咋办呀？巴哈提加以后的生活可怎么办？
3: 我看巴哈提是真心想还款，可年后他爱人病情更重了。贾法官，你不是还专门给他找了大夫？
4: 可他的爱人。 就是不愿意去，怕花钱，到处找偏方，结果钱花了不少，病一天比一天重。

0: 时间来得及，先让车降降温吧。
1: 杨法官，是你们啊！哎呦，
0: 哎，哎呀，张强，你咋就这样了？
1: 这坡度太大了，车上不去，我给轮胎加点气。
0: 你这装的也太多了，你应该跑两趟了。
1: 我这也是为了省点油钱嘛。
0: 哎，这可不行。
1: 我知道，知道。哎，贾法官，这我的钱能要到吧？
0: 放心吧，我们会依法来维护你的合法权益。是，帮帮忙。
1: 好。贾法官，你明天一定要帮我把钱要回来呀！你看，当初我爸非逼我借这个钱，他们俩有情谊，那是父辈的事情。让我还这个人情，哎呦，这我现在可是欠一屁股债，急需用钱呢。
2: 金额补足了，没问题了，
1: 谢谢啊。
2: 都听好了。
1: 好。
0: 眼下正是播种的时候，你要安心种点地。土地合同的事情嘛，交给我们来做地方的工作。你们两家可不能麦子熟了三茬，这友谊的根却枯萎了。

0: 哎呀，这汉族人的茶和塔塔尔的盐喝到一块儿，香得很啊！多喝一点。巴黎大哥，这两年山上的雨水多，草长得也旺，你们呀要扩大养殖呢，就凭现在这几只羊，啥时候才能奔小康呢？哎呀，
1: 兄弟，你真真的说到我心里面去了。其实真的。
2: 我早就想扩大养殖了，但这个贷款的事情吧，哎呀，太麻烦了，一时半会儿根本就下不来那个。哎呀，
3: 就是啊。嗯，你说巴哈吉手里没钱，咋发展呢？哎呀，现在这个肉价呀，涨得跟我胡子一样快，满天飞呢。哎呀，哎，巴哈姐，我赞同你的想法，
2: 你一定能信，我还就不相信了，这货人。 还能让鸟给憋死啊！啊！哎呀，今天是过节，我呢就说个实诚话，这个钱呢我出了，啊。巴姐，我把钱呢借给你，不要利息。等三年以后你翻身了，你再把本金还给我就行了，啊。
0: 这个，爸。
2: 我这包地的钱还没凑够呢，明年的种子钱也还没着落呢。这个，我可就指望着你这钱呢啊！张叔，
1: 没事没事，这个我自己想办法啊，没事。
2: 反正我不同意，除非你不认我这个儿子。程子，你咋说话呢你？除非不认你这个儿子，我跟你说。
0: 你这个钱不结，我还真不认你这个儿子了。哎哎哎，
1: 张叔，你不要这样说嘛，
0: 你不要生气嘛，张叔。
2: 那你写吧。
0: 写啥？
2: 借条呗，三年后连本带息还我。
4: 哎，老师啊，
5: 最近怎么没人安插来上课？哎呀，
4: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他妈妈生病了，明天我一定送她去学校，给您添麻烦了。
5: 不让你直接送她来上课，不然这样会留级的。
4: 好。

0: 哎呦，怎么了这是？好，不哭了，怎么还哭了呢？这样吧，从明天起，我来照顾妈妈，你就去学校安心读书，好不好？
1: 爸爸，你找我妈妈，她在咱家营养师来访。
0: 爸爸决定把他们全都卖了。爸爸要兑现自己的承诺。
1: 承诺，爸爸，你和谁的承诺？
0: 爸爸对你张强叔叔的承诺。
2: 王浩天大哥，
3: 哎，兄弟，你来了！哎呀，你还拿什么东西嘛？
2: 哎，今天可是你的大事儿，我能不来吗？
3: 哎呀，好兄弟，
2: 嫂子好。
4: 哎，你好，大强兄弟，给你们做饭吃，你们先忙。
2: 好，谢谢嫂子啊。
3: 进来。
2: 哎，王天大哥，
3: 嗯，
2: 恭喜你啊！你现在可是我们小水山二队牧业的巴哈提大巴爷了。
3: 哎，这些羊把肚子里面都算上，也称不上是巴哈提大巴爷，只能算是巴哈提巴爷。哎，不对不对，应该是巴哈提小巴爷。
2: 谦虚了，巴力大哥，马上转向牧场了，头羊选好了吗？
3: 哎呀，没顾得上嘛，太忙了。哎，兄弟。我今天就把这个选头羊的权利交给你了，你来选行不行？让我见识见识你这个眼光行不行？
2: 哎，我的眼光你还信不过吗？
3: 信得过，信得过，选一个，选一个。
2: 好，选头羊，奔小康啊！我看看哪一只。哎，就他了。
5: 哎，巴力大哥，哎，这只咋样？
3: 哎，可以，可以。我们老百姓都叫他黑头羊，眼光可以，可以，可以。

0: 爸，明天就开庭了。家法官说呀，会保证我的合法权益。明天啊，一定能把钱要回来。爸，我在跟你说话呢，你咋不言语啊？
1: 强子，你知道吗？那开庭就是一把刀。你有真的忍心断了我们亮家的亲情吗？
0: 爸，合同到期是要付钱的呀。交不了钱，我的种子、土地和押金，还有我的名声，可就都毁了。人要脸，树要皮呢。哎，难道你儿子的死活，你就不管了吗？现在，我也是无路可选呀。
1: 这俗话说呀，借出去的是免费，还回来的呢是热闹。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巴哈提他父亲对我的救命之恩。当年我割梅子的时候呀，那个腿啊让镰刀割了个大口子，那淌的血呀淌了一斤。

0: 不是巴哈奇的父亲，我早就没命了。
1: 为了救我，巴哈奇的父亲啊，被山上落下来的石头把腿砸断了。我出院以后，就亲手给他做了这个手掌，就让他减轻点痛苦。哎呀，他临终的时候啊，拉住我的手说：“忠良老弟啊，咱们这一辈子做兄弟，值了。你给我做这个手掌，今晚用不上了，我把它还给你，留个念想。”哈吉尔个老哥呀，
2: 伙伴们，从明天起，你们就有新的主人喽。
3: 巴哈的兄弟，
4: 哎，杨法官，你们来了！
3: 来了来了，
4: 来来来，进来。
3: 还没休息啊？
4: 哎，夏法官好。您好，你们好。不是说明天要开庭吗？所以我就把院子收拾收拾。
3: 您想你们家人休息了。
4: 张强急着用钱，我也不能伤了兄弟的情谊，所以我决定明天把这些羊全都卖了，一个都不留，把钱都还上。我现在就是担心啊，好羊卖不出个好价钱，羊太贵了吧，没人买。
3: 巴哈的兄弟，我知道把羊卖了会影响你们家生活，这些羊呢，是你唯一的生活来源。你放心，我们会帮助你的。既然你决定了要卖羊，
5: 那明天就当天调解，当场履行，
3: 法院就不进入执行程序了。你也可以联系更多的人，亲戚啊、朋友呀、啊，来参加竞卖。我们来呀，只是做个见证，保护双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嘛。希望你能接受。
4: 只要把这些羊卖个好价钱，你说什么条件我都能接受，没问题。
3: 谢谢你，谢谢你的理解。
4: 我谢谢你，姜法官。
3: 你们现在去看一下羊圈的情况，选一下明天竞卖场地，清点一下羊只的数量。
6: 好的。484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3: 明天就不能再放羊了，更不能私自进入羊圈，只等到开庭。
4: 好，没问题。
6: 贾法官，核实完了，一共是89只。
3: 好的，时间不早了，我们赶回去还有工作，你就早点休息吧。
4: 好的，贾法官，那你们路上也注意安全。
3: 好，
4: 好，好，再见，
3: 再见。

0: 哎，兄弟，兄弟，这是你的羊吗？你是个养羊高手呀！哎，
1: 什么高手啊？我现在是一无所有。你是来买羊的？
0: 哎，不不不不，我过来这找个人噻。
1: 哦，你找什么人？这片我都熟。
0: 哎，他们说你们这儿有个放牧养羊的老道人呢，叫啥？巴哈提的，你认不认识啊？哎，兄弟，
2: 来，大家安静一下。各位，今天我们来。 是为巴哈提拖欠张强借款一事，巴哈提主动提出要以静脉牲畜来偿还张强借款。为了显现公平公正，我们法庭和人民调解员主持并见证将巴哈提名下的89只羊进行现场静脉。
3: Bas köz boluğa, ayrak boluğa geldik.
0: 这是检疫合格证书，价格上大家可以商议，但是一定要公平公正。
1: 哎，兄弟，你这个羊我全要了，能出什么价呢？
4: 哎，你能给出多少保卫价？
1: 我一个羊500块钱，这是全保的价，可以了，这价。
4: 哎，不行，太低了，兄弟。
5: 哪两个哪带一句？哎，朋友。
1: 我要40只，啊，你看这个价格行不行？
6: 价格也不行啊，太低了。你看这个羊多好啊！
5: 朋友，你现在着急还钱，我再帮你。
1: 哎，吃啥吃啥吃啥！哎，好兄弟，我再加一点，500怎么样？
6: 500我也不行啊！
5: 哎呀，我真心想要的这个羊。
6: 哎，
5: 起啥？哎，现在要啥行情？你们眼睛瞎的吗？
6: 那只黑头羊不能卖。
5: 哎，张强。
0: 这80只羊不是说好的吗？为啥不能卖？
7: 这是巴哈提大哥家的头羊，专场就靠他带路了。那好吧，除了头羊，这88只，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
0: 兄弟，我真心想要你家的。
7: 哎，你好好说呀，你好好说呀。
0: 不要争了，不要争了。哎，现在市场行情是啥？你们不清楚吗？人家这么好的羊，你们两个家伙满嘴跑火车。
5: 都不是在出价，这88只羊我要了，800一只。来，你们说，谁出的比我高？说，讲究良心，这些道理我都懂。牧民就和我的兄弟一样，他遇到困难了，我就是想帮。说得好，说得好。各位，在这儿，我们江布拉克巡回法庭也想对大家说。
0: 以民族团结为疆，以司法为民为安。我们人民法官既要办起案，又要服务人民心，让公平正义如天山雪水滋润牧区。
7: 说得好。
0: 牧民就和我的兄弟一样。 他遇到困难了，我就是想帮。你的事情，江法官给我说了。我今天来确实真的就是来找你的，我没想买那群羊，被那几个家伙整的，我今天实在听不下去了。羊我买了，你的养羊技术这么好，今后这些羊还是你来放，工钱我包了。
1: 好，好，好，哎呀，郝老板，你今天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也谢谢江法官。
8: 我们唐塔尔族嘛，有句老话，诚信是金马鞍，丢了马就麻烦大了。郝老板放心，我巴哈提绝对不会让郝老板失望的。哎呀，
9: 什么老板不老板，我们都是好兄弟啊！好，好，好，好，好，好。
8: 张叔叔，
10: 孩子，怎么了？
8: 救救我妈妈吧！
10: 张叔叔，在你别怕，程妈妈到底怎么了？
11: 妈妈，救救我妈妈！
10: 赶紧找救护车。
11: 好，走。
0: 病人需要急诊手术，有家属在这里吗？过来签一下字。
1: 孩子他爸转项目厂了，联系不上。
0: 有其他家属在吗？
2: 我能负责。
0: 小孩子怎么能负责？有没有可以负责的家属？
4: 医生，病人病情怎么样？
0: 情况很严重。
4: 哎，张强，咋成这个样子？
0: 你们谁去给他办一下手续啊？医保后面费用可以结算，现在我们不要耽误病人的情况，你们尽快做决定，好吧？
4: 哎呀，张大，哎，钱重要吧？人的命重要啊！
5: 医生，能不能先手术？手术费我来想办法。
4: 你不能见死不救呀！赶紧的，把钱掏出来。
1: 救了钱，我弟就没了。
4: 哎呀，张大。

0: 经验要用真情和心血来弥合，
1: 可不能麦子熟了三场，
0: 这就是你的根。
2: 选头羊的权利交给你了，让我见识见识你这个眼光行不行？
3: 选头羊奔小胖啊！
2: 我们老百姓都叫他黑头羊，眼光可以，可以，可以。
4: 那只黑头羊不能卖，
5: 那开庭就是一把刀，你有真的认清短了我们廖家的清白？
6: 他遇到困难了，我就是想帮，
7: 让公平正义如天山雪水，
8: 滋润

0: 说让我谢谢你。
1: 和张叔叔还这么客气啊？以后别叫张叔叔了，叫干爸。你不用担心啊，妈妈很快就好起来了。
2: 好，
1: 走。阿依莎，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
0: 法官叔叔让我以后好好读书，将来我也要像法官叔叔一样。我的家乡，我的家住在小水山二队，是一个多民族。
3: 不紧张，慢慢来，声音大一点。
0: 组成的大家庭，我们那有麦田，有牧场，还有美丽的天山尾巴。我有两个爸爸，一个爸爸叫我写汉字、种庄稼，一个爸爸叫我放羊、唱牧歌。每年秋天到了，成群的天鹅变换着队形，从屋顶飞过，飞过雪山，飞过江河，向着南方不停地飞，因为那里有他们温暖的家。爸爸常说，离队的天鹅飞不远。

0: 些这个朋友们有时候这个就是浇水浇的太多，其实从水稻秧苗来说，它其实是前期如果适当的控水，它是有助于我们秧苗的根系的生长，等到缺水的时候才进行浇水，而不是我们现在经常有些就是水浇的过多反而根长得不好。真正等到后面我们讲有个观察的指标，就是如果第二天早上凌晨的时候清晨的时候看我们的这个水稻叶尖如果有脱水，那基本上说明它这个是不缺水的，等到这个脱水不明显或者说盘土开始发白以后，那我们才开始浇水。浇水的时候我们要实现浇湿浇透，这是从水分管理上面来做。第三个就是从施肥，我们讲这个秧苗期管理要根据我们的营养机制情况，根据我们的秧苗生长情况，我们要及时施好断奶肥和送浆肥。断奶肥也就在一叶一心到二叶一心的时候，我们根据苗的情况，一般一盘按照四克复合肥的量来对水进行一个喷施，等到移栽前的3到4天，然后我们就按照一盘5克左右的复合肥，然后来对水浇湿，施好我们这个送浆肥，就保证我们这个秧苗不脱肥不缺肥。这是从我们秧苗期管理来说。那当然这个播苗育秧它也有它几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因为现在有些朋友们为了省事，经常有时候要不然就不浸种，要不然就不消毒，那其实这些方式对我们这种育壮秧来说其实是非常不利的。中间我们两个圆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有朋友这个在育秧过程中有浸种和没有浸种，它的这个秧苗的这个数值就明显，尤其是这个成苗成秧率明显就高于这个没有浸种的效果。所以我们真正育我们播苗育的话，一定要吃能够实现我们育出这种比较健壮的带裂的秧苗。
1: 我叫金生，我在东高地呀、工作了40多年。由于在东高地呀、这是一个故事非常多的地方，我想呢主要是要把航天的一些个成果和航天的精神代代的给它传下去。我们说在2007年感动中国人物里头有一位航天人，我想今天呢就讲一讲关于这位大家钱学森的故事。在这次颁奖词的时候就概括了一下，他说的是国为重，家为轻，科学最重，名利最轻，5年归国路，10年两弹成，开创祖国航天，他是先行人，披荆斩棘，把智慧锻造成阶梯，留给后来的攀登者，他是知识的宝藏，是科学的旗子，是中华民族知识分子的典范。短短的80个字，实际上就说的是钱老的家国情怀和他的价值观。我呢就想把这些个呢能够给孩子。钱学森呢他从小就勤奋学习，因为他受着家庭的教育嘛，他呢立志来报国。下面我就来讲讲他的3次选择。钱学森他是名门之后，他在学生时代呢他就非常的努力学习，在中学毕业以后呢他面临着选择，这个数学老师呢说他呀数学非常好，应当考数学系。国语老师呢说他文章做得好，应当考文学系。他母亲呢希望他搞教育，是吧，子从父业。钱学森自己早有了主意，他决定去学修铁路。为什么呢？由于他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在讲孙中山先生的建国纲领的时候就提到了这一点，说中国呀应当修铁路。按照建国方略的这个意思呢，他决定我要去修铁路，这就是他的第一次决定。那么所以呢他就考

考了上海交大，是吧？当时就是中国就这么一个交大，是吧？那么他学这个工程系铁道专业，他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呢，正好1932年1月28号夜里头，这个日本人呢突袭上海，那么就是著名的128的事件，是吧？也就开始了淞沪战争了。由于这个日本人他有制空权，他的飞机来了狂轰乱炸，我们守军呢由于没有制空权呢，所以就死伤惨重。这个时候这个钱学森愤愤地说呀，这个不能再学铁路，这铁路人日本人来了一炸你就没法用了。所以呢他呢就想，我应当改学航空。毕业的时候他是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的，是吧？所以他得了一部分奖学金，他就用这个奖学金就考入了清华大学赴美的留学生，他要到美国去学航空专业。这时候开启了他的第二次选择。他到美国以后啊，他一学他觉得这里有问题了，因为那个航空专业呀、没什么理论上的东西，都是一些个经验呢、师傅带徒弟啊，这样一些个操作性的工程。所以他觉着这个不行，我应当学航空的理论，今后好去报效国家。他一年就把硕士研究生的学业就都学完了，这时候他就转到了学习航空的理论。等到他航空理论学完了之后呢，他又报了博士学位的学习。他呢从事于美国的著名的世界上空气力学专家冯卡门。那么他又用了一年，他和他的导师卡门就完成了卡门前进四局直公司，这公式一直到现在。

他呢主要是致力于研究和教学，他涉及面很广，什么应用力学呀、控制论呐、喷气推力技术啊，还有火箭技术。他也写了一些个著作，像喷气推力、控制论、系统论，然后这些个。再有呢，他还搞了一个物理力学讲义。那么这些个呢，都对世界是产生影响的，尤其是他的开的控制论和这个物理的力学的讲义课程，对全世界一直到现在还在用他的讲义，是吧？那么所以他为世界的科技的进步做出了巨大的贡献。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就决定一定得回国，是吧？他就提出申请。由于他知道科学家是没有自己的祖国，虽然科学没有国界，但是我有我的祖国，所以我得回去。他从小呢也是家里教育的，也是要有家国情怀，要为国家来学习，是吧？他三次选择明显的就是为了国家学习嘛，所以他执意要回国。但是美国人呢就百般的阻挠他回国的这个日程，是吧？那么甚至于呢把他投到监狱去，是吧？美国在那个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岛叫特米诺岛监狱，是吧？在这监狱就把钱学森捐到那儿了。这整整5年的时间，刚才我讲了这个5年归国路嘛，这5年呢那是非常艰难的，他一直受着监视

0: 驻监狱，他的海军次长，是吧？也就是说，副司令吧，啊，这个级别的。那么原来跟他是好朋友，是吧？他就到国防部去跟那个金贝尔说我要回国。金贝尔呢，他就急了。是吧？等到他当着钱学森面没说，钱学森一走，他就拿起电话就打到司法部了。他说：“钱学森要回国，绝不能放他回国。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他一个人可以顶3到5个师，是吧？说如果他执意要走，那我就枪毙他。”那么就在这个五年里头就是这样度过的，是吧？但是呢，在这个国家和社会人士和美国的一些个进步人士的这个促成下，最后他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回到了祖国。他回到祖国以后啊，毛主席就亲自接见了他。他呢就跟毛主席说：“我应当马上工作。”是吧？毛主席说：“不忙，你呀，先到全国各地走走，了解了解中国的工业生产和科技发展情况，是吧？”就这样呢，钱学森呢，就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到了全国各地去了解情况。陈赓大将呢，专门从北京回到了这个军务。陈赓大将就问这个钱学森，是吧？他说：“中国人能造导弹？”
1: 肚子气的中国人就怎么不行啊？所以就回答很干脆：“我说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
0: 正是这一句话，啊，使得中国的航天提前了20多年。我们说中国的第一个火箭技术研究院就是他这句话以后就诞生了。钱学森任第一任院长，在丰台区东高地，这就是中国航天事业的发祥地。从这里我们火箭一颗又一颗的射向了太空，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几百个卫星进入了太空。那么我们国家现在航天事业呢，已经成为了我们腾飞的重要标志。所以我在跟同学讲的时候，我说东高地这个地方，咱们讲中轴线嘛，是吧？那么我们说中轴线是龙脉，那么我们中轴线的正南方就是东高地，东高地是龙抬头的地方。中国自从有了航天这个品牌，是吧？那么我们的导弹、我们的火箭升空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强大的祖国，跟我们航天强国是分不开的。

事变，创建了平西平北重要敌后抗日根据地。80年前，这里发生过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历史从未走远，记忆不会被封存。今天有一群人，他们把历史的声音拾起，郑重传递，他们以不同的姿态，在各自的阵地坚定着同一个信念，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被人铭记。1937年，卢沟桥畔打响了全民族抗战第一枪，这场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掀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壮阔篇章。中国军民在这场斗争中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捍卫了民族。

0: 尊严，显示出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八十余载岁月流转，这宁死不屈的精神火种从未熄灭。这是郑福来老人生前的画面，他是七七事变的亲历者。那年他年仅六岁。
1: 七七事变我是亲历者，大年王国奴啊，那种被屈辱的历史啊，奸淫烧杀抢，历史事实啊，我都亲眼看见了。这几个弹坑就是七七事变日本人炮轰我明城留下的弹坑，就是日本人侵略我们中国的罪证。
0: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一讲他就讲了73年。
1: 咱们祖国的时候啊，一步一步强大起来了。你们回去啊，告诉台湾同胞回家来看看。
2: 好
3: 好好好，
2: 动作各方面都已经就缓慢了，特别缓慢，就是他有那种意识，那就是说爸如果要讲不动了，你跟郑然你们得继续讲。
0: 2024年7月，郑福来与世长辞。对于这位老人生前的信念和嘱托，这个接力棒能否传承下去？
4: 传承这个爷爷的这个接力棒，也是有一些压力的，因为爷爷毕竟是一个亲历者，他去讲述的时候，大家可能更会产生一种共鸣。
0: 爷爷去世后，性格内向的郑然对于登桥讲解这件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心十分忐忑。应该做，必须做，与害怕自己做不好，这两种声音让他始终不敢迈出这一步。
4: 大家好，我先首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郑然，然后是土生土长的卢沟桥。
0: 这是郑然第一次登桥讲解的场景，他印象很深，他的讲解像背书，十分生硬。讲解还没有结束，旁边的游客都走光了，空荡荡的卢沟桥唯有沉默的石狮静静地陪伴着他。从那天起，他带着那股不服输的劲儿，一头扎进了图书室，是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讲解之路。白天处理完本职工作，晚上就沉浸于一个个卢沟桥的故事中。爷爷的笔记翻了不下百遍，他自己整理的抗战史料渐渐落成了堆。一个个鲜活的抗战人物也在他的讲解材料中渐渐丰富起来。有一次，他在家里准备讲解材料，女儿的一个问题突然间触动了他。
5: 为什么他们明知道会牺牲，还是往前冲？
0: 这一问如醍醐灌顶。此刻，他终于理解了爷爷日复一日用73年守护一座桥的意义。
4: 我觉得我现在做这些事情已经不再是一种嘱托，而是一种把抗战精神延续下去的这种坚定的信念。
0: 从此，这份信念在这娇小的身体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他摸着胸前的党徽，深吸一口气，脚步沉稳地走上卢沟桥。
6: 第一位在桥上牺牲的护国勇士便是中共地下党员沈忠明。面对日军的重重包围，他指挥60多名
0: 战士。这一次虽声音不大，却隐约透出爷爷那股劲儿，
6: 和大刀展开肉搏战，壮烈牺牲。他倒下了，但他的抗战精神永远矗立在这座桥上。
0: 此后的日子，郑然努力去链接搭建更多的桥， 声音从卢沟桥畔传向学校、机关、部队。
4: 作为一个党员，其实自己真的这么做也是在进行自己的使命。党员就要带动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要做一个领头人。
0: 清晨的阳光一如既往地洒在古老的卢沟桥上，他又一次走上这座承载着民族记忆的石桥，将抗战的故事讲给风听，讲给过往的行人听。平西地区是抗战时期插入华北日伪统治的一把尖刀，这里埋葬着十万血色忠魂。1943年，日伪军扫荡石渡地区，进犯当地联合县政府和指挥机关，八路军一排战士在老帽山设伏阻击，完成任务撤退时遭敌包抄，最后六名战士弹尽粮绝，抱枪跳崖，壮烈牺牲。历史没有留下他们的名字，但人们从未遗忘他们的故事。
3: 发红了，所以我就是经常跟着他们在一起，然后听着这些故事，那个我也自己深受感动，所以我就慢慢的，我一定能做到，我要把他们的精神传承下去，我把这种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0: 在平西地区有一个抗日模范村，叫马鞍村，这里是老帽山六壮士跳崖牺牲的地方。
3: 想跟您了解一下，就是当年您听说过老帽山六壮士这些事儿吗？
7: 他们都找来了，最后那一个团还剩下40人。
2: 当时在我们这个院里边，这个修枪的时候吧，人家这个八路军啊，跟这个房东的关系搞得相当好。
0: 听故事，记笔记，硬是用自己的脚步把村里每位老人对英雄的记忆给串联了起来。为了让历史故事更严谨，他多次邀请党史专家一起追寻烈士足迹，让自己与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共情。
2: 本来战斗要结束了，然后日本鬼子从，就是汉奸带着日本人从这儿顺着那个山道一直过来，从上边压下来了。我们这战士已经没有退路了，所以都退到现在这个山头上，没地儿可走，所以咱们就是宁死不屈，最后跳崖壮烈牺牲了。
0: 30年，郑淑棉和同事们足迹遍布3省12地。在他们的努力下，平西抗战馆的抗战物品增至400余件，历史图片增至500余张，一个个英雄的故事也逐渐清晰起来。他的讲解无不让每一位参观者、学习者为之动容。
3: 其实寻找老帽山六壮士，我们一直都想给他们找一个家，但是呢，直到今天我还是依然没有找到他们的家，所以呢，我觉着特别愧疚，我愧疚先辈吧，我觉着我这项工作没有做好，但是我觉着我的脚步不会停下来，我要还继续找，哪怕找到给一位烈士找到亲人，我觉着我的心也是踏实的。
0: 如今，他和他的同事们，带着那些泛黄的史料和鲜活的记忆，开辟一个个宣讲的新阵地，让英雄的故事在这片土地永不间断。延续这一使命的还有平北这片红色土地。1940年，广大军民同仇敌忾，与日寇及伪政权展开殊死搏斗，2050名革命先烈镌刻下永恒的抗战丰碑。他叫夏林，平北抗日战争纪念馆的编研员，一名用文字打捞烽火记忆的历史摆渡人。2011年， 夏林在日本研究生毕业后，他毅然选择回国，扎根在这片延庆山区。

0: 我的大学的同学嘛，就是现在有的出国去了，然后还有就是在这个日资企业，可能在别人看来啊，人家的这个工作就是挺光鲜亮丽的啊，但是我觉得个人有个人的追求吧，我的追求不是他们那样的，我觉得我的家乡很好，也很漂亮，也很美丽，我应该为这个建设我的家乡，就是贡献我自己一份力量。
1: 日语专业不仅赋予了他跨文化的史料考证能力，也让他比常人拥有更多的信息视角。
0: 也自己翻译过一些日文资料，其中就有描述说，这个在这个战斗结束之后呀，就是村子里的老百姓就是对他们日军这个进村表示夹道欢迎，我接受不了，我觉得有点滑稽可笑。我们对这个当时拿着枪闯进我们这个家乡的豺狼，现在还能这个欢迎，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这段这个仇恨，我觉得永远都是刻在咱们中国人骨子里的。
1: 他把办公室俨然堆叠成了一座平北抗战微型史料库。那面镌刻着2050个名字的平北抗日英烈墙，在他的字里行间中，逐渐拥有了更丰富的细节。有一天，烈士高传记的名字闯入夏林的世界。高传记，这位平北地区最年轻的战士，在牺牲时年仅19岁。1942年，在领导反扫荡斗争中遭日军抓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宁死不屈，最后被狼狗撕咬致死。他以钢铁般的意志，践行着青年保家卫国的无畏精神。然而，他的事迹，在最初只留下寥寥数百字。
0: 但是这个高传记烈士就是一直就是咱们馆里头展出都是一张画像，他这个介绍也特别简单，只知道他这个原籍呀在哪儿，他怎么来到平北的，关于他这个家里就是什么情况，基本上是没有写到的。特别巧合的是，高传记烈士老家就是山东那边，到我们平北这儿参观，有一个人就发现，哎，这个高传记烈士不就是我的亲属吗？
1: 这个信息给了夏林极大鼓舞，他得知高传记有16封家书在他的妹妹高云手里。这16封家书对于丰富平北抗战烈士事迹意义非常重大。在接下来的几年时间里，他用自己的研究成果逐渐与对方相互熟悉，取得信任。2025年3月，高云奶奶被他的专业和真诚所打动，她做出来了一项重要决定，将高传记唯一的遗物16封家书捐赠给平北纪念馆。
2: 好的，好。
3: 我的心啊，简直是不知道，没法形容。哎呀，我哥可找到了，可找到了。以后我没去给我父亲扫墓，我就跪在那里给我父亲说。我哥哥找到了，我说你的愿望我是实现了，我说你不要再管我这了。
2: 在今天，我坚定了铁的意志，打回老家去。民族一到生死关头，抗战一到紧要时候，说什么牺牲，朋友，让我们再会吧，在敌人的后方。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了，所以说从此以后没心事了，我这一生不遗憾了，不遗憾了。
0: 非常光荣，而且确实觉得，使命在肩。我要是不好好的去研究这些东西，不研究出一些成果来，我觉得愧对于那些为咱们民族独立牺牲的这些烈士，也愧对于那些把这个材料珍贵的这些历史资料捐赠给我们馆的这些一代。
1: 为了让英烈故事更加完整，他跟着老馆长走遍了45处抗战遗址。

0: 遗迹，形成了四万多字的鲜活报告。
1: 这个已经无数遍了，明年已经过了好几趟了，
2: 嗯，
1: 对对对，以后就靠你了，
2: 嗯。真正经历过那段战火纷飞岁月的人，渐渐的都不在了。当他们不在的时候呢，那这个谁能好好的，就是把那段，对中国人来说非常，刻骨铭心的记忆传下来？我觉得就应该是。我们这一代人，
0: 他们用代代不息的守护，坚不可摧的阵地，跨越时空的序章，让伟大抗战精神永远铭记，生生不息。这不仅是历史的深沉回响，更是红色血脉的更续传承。

对一切为国家、为民族、为和平付出宝贵生命的人们，不管时代怎样变化，我们都要永远铭记他们的牺牲和奉献。

刚入海口的沧桑巨变，将历史风云凝于一瞬。400年前，这里曾经沐浴在海上丝路的晨光夕阳之中，十字门水道翻影如云，山谷云集，贸易兴旺，满载瓷器、茶叶、丝帛的商船破浪西行，直达欧亚大陆。澳门和横琴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成为海上丝路的通衢要道。今天，中国式现代化的浩荡春风，温暖照耀着伶仃洋上的两颗璀璨明珠——澳门、横琴，奏响了新时代琴澳和鸣的壮美乐章。

0: 半个世纪前，这里依旧是满眼汪洋，一片荒芜。中心沟横亘在大小横琴岛之间，两座孤岛彼此守望。
1: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正在做。
0: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在党中央和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号召指引下，广大党员干部出。

0: 锋在前，中国大地迅速掀起了一场空前的上山开荒、下海为田的建设热潮。1970年，佛山地委决定由珠海、顺德两地合作，向大海要良田，围垦中心沟，让大小横琴岛合二为一，旧貌换新颜。但是中心沟涨潮一片汪洋，退潮一片淤滩，如何在惊涛骇浪中筑堤围垦，天堑变通途呢？
1: 任务就为海造田，政治口号就农业学大寨，当时是两句口号啊，一果红心，两只手，助力更生，样样有。这个伟大的理想真的是为了来到这里，什么没有。
0: 在海面抢运海沙，风吹浪打，巨浪侵袭，在党员骨干的带领下，围垦队员每人每日挑沙逾4500斤，以赶教日月换新天的牺牲奉献精神，连续奋战5个多月，终于在中心沟西端筑起巍然屹立的海堤。在填海工程奇迹的背后，留下了一代人永远定格的青春。1971年2月12日凌晨，一艘满载海沙的运沙船返航途中发生故障抛锚，随之船只急速下沉，船上5名队员跳水求生。
2: 嗰句就跟住望风雨咯，一路望风雨咯，望风诶诶，呢个望水，我用嘅底水底风。
0: 郭辉仔被渔船搭救，其余4人溺水身亡，最年轻的年仅19岁。1972年年底，横琴中心沟围垦宣告完成，围垦出的14平方公里的宝贵土地，成为今天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核心地带。这段气壮山河的创业历史，不仅是横琴人的骄傲，更由此铸就了艰苦奋斗、敢于创新、服从大局的围垦精神，成为横琴实现跨越式发展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如今的天目河，见证了曾经中心沟围垦填海的沧桑变迁，被誉为横琴的母亲河。伫立在碧波荡漾的天目河畔，北望珠海、横琴，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尽收眼底，南眺澳门塔，耸立的繁华半岛，灯火辉煌，令人陶醉。在这灯火辉煌的背后，澳门的多元化发展也一直面临严峻挑战。30余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令其发展布局捉襟见肘，过分依赖博彩旅游业一业独大，急需破解发展空间受限的瓶颈。与澳门一衣带水的横琴被时代赋予重任，挺立在国家战略大棋局的最前沿。
3: 2009年1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澳门宣布可以开发横琴岛，我们听到非常之开心，多谢党中央和政府对澳门的支持。
0: 横琴开发的初心在那一刻被庄严确立，106平方公里的面积是澳门的3倍之多，成为破解澳门土地瓶颈的关键载体。这是一片牢记着国家嘱托、承载着时代使命的热土。从2012年到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3次亲临横琴，一次次殷切的嘱托为这片土地注入了磅礴伟力。他鼓励这里敢为人先、先行先试，寄予勇于担当、奋力开拓的青春梦想，更始终强调为澳门产业多元发展创造条件的初心使命。横琴的建设者们以说干就干的奋斗姿态，将宏伟的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的画卷，在这里逐步建成5横3纵主干路网，

0: 地下综合管网和信息管网全面投入使用，为经济民生发展打造稳固有力的基建支撑。在这里，矗立着一国两制框架下粤澳合作的标志性项目澳门大学横琴新校区，师生们生活在内地却适用澳门法律，两种制度在这片土地上碰撞交融共生。在这里，横琴澳门青年创业股、粤澳合作中医药产业园、粤澳跨境金融合作示范区一个个高能级平台载体出现雏形，助推澳门科创资源向内地延伸。横琴新区12年间，横琴人演绎着从闯到创的华章，将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转化为粤澳合作的生动实践，以敢为人先的勇气为秦澳进一步深度融合打下坚实的基础。2021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总体方案》，创新实行管委会加执委会模式，管委会实行双主任制，由广东省省长和澳门特首共同担任，执委会主任由澳门特区政府委派，搭建起合作区独一无二的组织管理架构，健全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四共的新体制，为新形势下粤澳合作开发横琴按下了快进键。但是问题接踵而来，由于横琴与澳门分属不同社会制度，运营规则和管理机制存在明显差异，成为制约秦澳深度融合的一道无形屏障。横琴党政领导班子以及广大党员都在思考如何尽快突破重围，走出困局。答案只有一个，坚定信念，朝前闯，听党指挥，跟党走。
1: 在这个粤澳共商共建共管共享这个四共的体制机制的特定环境里面，就需要我们粤方干部和澳方一度深度融合，成为亲密的工作的伙伴。那么我说句实在话，这个刚开始和澳门同事在一块联合办公一起上班还有点不太适应。
0: 来自内地和澳门

0: 牵头攻坚，陆续出台50余项政策措施，在商市登记、综合税负、人才跨境、金融市场等领域持续深化秦澳规则衔接，搭建起多维合作平台。
1: 海印合作区
2: 要重新去交资料进行这个续牌，但是呢现在就可以3年1次了。 CPD 学分的互认政策啦，令到我们减少了双重学
1: 项。
0: 昔日攻坚的困惑化作今日默契的协同，在党中央的关怀下，澳人澳企在趋同澳门的家园里找到了熟悉的温度与创新的脉搏。
3: 我们现在目前构建了就是澳门平台加国际资源加横琴空间加成果共享的这个一个模式，横琴总部加研发珠海生产制造的一个联动模式。通过3地的合作目前引进了像法国的空客、德国的艾伦塔斯、以及这个莱芬科技、金灿光电、9号机器人等一批知名的企业。
0: 回眸走过的创业足迹，展望未来的发展蓝图，驱动合作区建设者们义无反顾砥砺前行，最大的动力就是始终谨记总书记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初心。
4: 14年间呢，看着横琴沧海桑田，然后滩涂变新城，我把家呢也安在了横琴，在这里呢能够亲身参与横琴的开发建设，并且能够跟这座城市共同的成长，是我最大的收获。
0: 环境美了，政策顺了，产业来了，横琴犹如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大批澳门青年前来创业。周运贤是第一批来横琴创业的澳门青年，他创办的跨境书是第一家在横琴获得国家高新企业认证的澳门企业。创立之初曾面临团队融合挑战，成员平均年龄27岁，留学生居多，因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年龄层次差异，导致思想认知难以统一，影响制约了公司的发展势头。
5: 在横琴工委的指导下，我们成立了党支部，使我对党建引领企业高质量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体会。
0: 跨境说党支部在公司内部探索实践3项培养机制，将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将党员培养成业务骨干，将党员骨干培养成管理人员。这一创新实践为公司凝聚人心、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强保障。2021年，跨境说党支部荣获广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
5: 现在横琴就是我的家，也是我们创业者的天堂。我肯定地说，如果没有一国两制，没有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也就没有我们企业的今天。
0: 越来越多的澳资企业和青年创业者扎根横琴，中医药、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蓬勃发展。2025年第一季度，合作区实有澳资企业数量超6900户，较合作区成立时增长51%，占合作区企业总数的12.4%。形势喜人，形势逼人。人来了，下一步就是让澳门和内地创业者们能够以横琴为家，扎扎实实做事，安安心心生活。
1: 让澳门居民到合作区来生活居住，不是简单的人过来，而是要我们帮助他们把生活的方式搬过来，就让澳门居民感觉到在合作区生活或在澳门没有什么两样，而且我们这个地方的空间更大，环境更美，让他们更加。
6: 希望今天的讲解能够帮到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0: 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横向对比下，东西方死亡教育与死亡观念有着怎样的差异？
0: 特别是你看在国外，咱们去有很多教堂它是在居民区里边，中国这个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和生活区是分开的。
2: 这个西方呢，其实它的死亡观念呢，很多受到这个不同的宗教的这个影响。
1: 备受争议的安乐死有着怎样的正反两面意义？
0: 那如果说中国呢，其实也讨论过安乐死是不是能够立法的问题。
2: 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涉及到不仅是法律，也包括是伦理。其实安乐死大家最大的争议是呢，它是不是辅助自杀。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好，我们接着跟陆老师谈这个死亡教育啊，就是陆老师这个东西方啊国际比较，生死观上有什么样的差异没有？
2: 我觉得差异有这样几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东方，其实东方我们说的主要还是说中国，因为我们和日本、韩国还不太一样。那么中国这个死亡观念呢，我们基本死亡教育也好，都是信息壁垒的，就是基本不是一种这个开放的。那么国外特别是西方，它信息是相对比较开放的，它应该是在它不同的生命中都能植入不同的死亡观念、死亡信息、死亡认知。我觉得这是这个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从我们的这个社会文化方面，我们这个文化中呢，就是众生即死，这个是我们这个传统的这种文化。尽管我们说我们文化中有说了啊，我爱死你了，我这个好吃死了，那个都有死，但真正谈死，我们是忌讳的。我们谈生命的时候，我们都是希望呢，我们从小说成为什么样的人物，很多人说科学家或那个政治人物，但是很少去教育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所以呢，这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宗教的一种这个影响。这个西方呢，其实它的死亡观念呢，很多受到这个不同的宗教的一种这个影响。我们呢，其实很多的呢，这个宗教的东西植入这个，比如我们信教的人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到了他有发生一定社会事件的时候，他的信仰，这个对他死亡观念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就是生活中呢，他可能接触这个死亡或者濒死，对这个的解释或者文化的认知，可能也导致了他和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啊。特别是你看在国外，咱们去有很多教堂它是在居民区里边，而特别是他墓地呢又在这个教堂，他觉得靠得越近他越能够这个是更好的这样一个地方。所以在这中国这个呢，可能更多的还是和生活区是分开的，还是在这个寺庙啊这些还是和这个居住的地方相隔比较边缘的，可能是在这个文化上面也会对死亡的这个接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殡葬相关呢，不同的中西方观念的差异呢，可能也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更主要还是这个死亡教育的多种形式上可能是有不同的地方。那就说这么比较下来啊，这个西方好像它的这个生死观呢，当然我们说这西方也是一个笼统的啊，就是因为不同的宗教、不同的西方的这个地方、国家的所在地呢，它也会有一定的差异。但总体上来说，它是不是相对这个生死看得比较淡呢？
2: 我觉得这个西方和中国相对来说的死亡观念，这个西方呢，因为它信息相对比较开放，大量的信息会从他的整个生命中，从他婴幼儿、青少年、成年到老年，一直在这个拓展去影响他生命。刚才就说呢，我说这个中西在死亡观念上面，第一就是信息壁垒。信息壁垒呢，其实不仅是他接受不到信息。

0: 那你谈到这个空间的一个壁垒，就是它的寺庙、它的墓地，它都是和这个隔开。其实我们看，我们去日本，去那个墓地，人家墓地就是跟老百姓的房子这个连在一起，而且呢，这个不会因为我这个房子靠近墓地，这个就会贬值。而这其实就反映了一个信息壁垒中、你文化中，它和空间的一种，它的一个这个错位的一种这个影响。所以呢，这个其实体现了就我说中国人这个西方在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变化。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我们的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开始的一种过程比西方要晚了好长时间。我们毕竟是从改革开放以后逐渐这个融入了我们死亡教育，然后死亡观念在发生的那种变化。但这个变化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这个漫长，我们的死亡教育现在刚才我们说呢还是相对比较单一的。从高校来说，没有几个高校开展相关的死亡的一种相对的一种知识的一种这个传播和教育。那这就是别说中学小学了，我们的社会教育社会这个对死亡的教育是相对缺失的。所以这些呢都反映了中国和西方在死亡教育中他们的差异的方方面面。
1: 像刚才你提到的，就是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死亡教育它这方面开展的时候还是有中西之间的这样一个差异。那么在学校啊，在大学，像陆老师开设这个死亡社会学的课的时候，你在刚开始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担心，比如说学生会不会愿意听这样的课呀？因为你要开展死亡教育嘛，就是看大家愿不愿意来学，愿不愿意去了解。那在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中呢，这个开设这个课程有这种担心吗？
0: 那正如你想象的说的呢，就是我其实当时也有担心，就是说我开这课是不是第一会不会有很多人来选这门课，大家会不会愿意接受这个知识，也有这个担心。但是第一次上课就是开设死亡社会学第一次课，就是我发生了一个大的改变。我的担心其实是多余的，因为第一次上课的时候我设定的这个名额是60个人，但那天好像来了100多人。死亡教育这个课程啊，就是死亡教育这个知识，其实它不是给你一个什么有关死亡观念认知、死亡信息的一个标准答案，它其实更多呢是让你触发你的思考，你去认识死亡、理解死亡、敬畏死亡。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最重要的一个收获。它不是分数，其实它是在你社会中、生活中能逐渐对死亡有新的认识，提高他死亡的一种这个素养，这就是一种进步。
1: 对，这就是死亡教育的最重要的意义了，它是终生的这种影响。刚才讲了死亡观呢、生死观，这个死亡教育在这生死观形成过程中的这样一个作用。那总体上来说呀，就是我们和其他国家相比，因为我知道国际上它有比较死亡质量的，那么从国际上对比，中国的这个死亡质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0: 那个死亡质量啊，其实就是一个就测量死亡的素养和你这个死亡文明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指标。这个最早这个发布这个死亡质量是英国的一家机构。那么2015年我们的死亡质量在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名是比较靠后的，这个排在最前面的英国是最高的，英国、澳大利亚，这个然后是爱尔兰，这些国家。你看这些国家呢其实挺有，你要共性呢，它是英属联邦国家，这个死亡质量相对比较好。而且呢这个死亡质量呢其实它是有测量的，它不是说呢任意的一个打方你高和低，它有5个这个维度。第一，它在测量呢你有没有相关的临终关怀的公共政策，这是一个这个很重要的标准。那我们说呢西方国家或者很多国家会有。第二就是公众是如何去看待死亡的，我们这个分数相对是比较低的。那国外呢的社会组织啊什么公众啊对死亡接触的相对的。第三 就是

0: 麻醉药在你临终关怀是不是能够应用到临床。因为我们死亡不论你得什么病，到最重的时候疼痛是非常重要。第四个方面呢，就是你的医疗保险在多大程度上覆盖了你这个最终临终关怀的那个费用。我记得我们国家这个医保呢只负责了37%，就60%左右是你要自费的啊。最后一个就是你有没有临终关怀专业的培训。我们这几项打分都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在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在71位，比我们差的是比如我们说伊朗、伊拉克、孟加拉、菲律宾这些都相对比较差。但是还有一些经济也不如中国，它这个死亡质量相对比较，比如我们说蒙古这个排位还是比较靠前的。我看了一下，它其实你说它有公临终关怀证它也没有，但是公众对死亡的一种认识它这个是有一定的变化。比如我们说非洲乌干达排在35，所以呢这个不同80个国家和地区啊，我们可以看到这种反映了你这个整体对死亡质量的看。我说死亡质量其实就是说涉及到你的公共政策，涉及到老百姓能够是否能够这个安详有尊严自主地离开这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这个评价指标体系。但是就是我们其实应该看到呢，这几年中国在死亡质量进步是非常明显的。2021年这个公布的数据，当然这个不是英国公布的，但指标都差不多，是新加坡的一个社会组织。我们也是80个国家和地区，我们排位明显进步了。2018年我们机构改革以后，我们增加的老龄健康司很重要，涉及到大量的工作。那其中这个缓和医疗临终关怀，特别是这个安宁疗护，这个进步是非常明显的。比如我们说我们不仅看到了专业的这个缓和医疗的医院，这个缓和医疗也逐渐走入社区，有些地区还进入了家庭的一种这个病房。所以呢这个呢对我们说呢，提高我们的死亡质量是有明显的一种这个成效的。这也是呢我说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比较上来说，我们尽管落后，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上升的这个空间。这个上升空间包括我们的公共政策提高，包括社会组织的一种在死亡教育中的普及。我觉得这个还有大量事情可以做。我们希望我们的这个死亡质量是能够这个快速的一种这个提高吧。这个变化其实值得我们去这个借鉴。我们说呢这个死亡质量中，这个两岸四地，大陆、台湾、香港、澳门，我们如何去互鉴来提高我们的死亡质量，这也是一个我们的共同的这个责任吧。
1: 所以刚才陆老师讲的呢，就是我们从71这死亡质量的指数到了现在的50多，其实中间的有政策的进步，有我们在这个安宁疗护的这个普及方面的这个进步，还有呢人们在生死观念上的这方面的进步。那么相比于这些排名靠前的这样一些国家，我们特别是这个西方国家，刚才你举到这个英语的几个国家，
0: 英属联邦，
1: 就是他们在死亡教育方面有哪些措施是我们可以借鉴的？
0: 我觉得死亡教育我们谈到这个多元主体，政府、家庭、社会组织，包括呢我们说医疗机构，这都有这个很重要的责任。其实呢死亡教育比如我们说看英国它其实这个从整个的死亡教育这种体系中啊，不仅呢包括呢就是宏观政府的一种相对这种这个政策来引导这个和这个推动死亡教育，还有呢中观上就在社区它的层面中，它的死亡教育其实也是相对普及。因为毕竟呢你的政策如何从政策的实施到下边社区这种这个传承，这个其实反正还有呢其实是个体这种变化。个体呢就是说这个英国人包括呢就是英属联邦的这个国家，我们说像这个爱尔兰、澳大利亚、英国，他们的个体这种死亡的数

0: 素养，也是通过长期的死亡教育这种的积累，会对这个死亡的观念啊的变化都会有很大的影响。另外呢，谈到我就刚才忘了宏观政策，宏观政策就比如你的医保，你这个临终关怀这个有多大的覆盖？我们希望能够覆盖更广，因为毕竟呢，最终临终关怀呢其实是使我们呢能减轻我的痛苦，在最终生命这个提高我们的生命质量，这个其实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这个也希望呢中国能够通过我们现在这个缓和医疗，其实主要是一开始是通过这个试点，先是呢这个医院这个护理院，然后逐步向社区，最后走向这个机构，这个呢其实还是一个大的一个这个整体这个改观。我这个同学呢，学生去年做了一篇这个论文，就是在研究呢安宁疗护这个他们之间面临的一些问题，就是从个体和这个结构，因为这个安宁疗护推广啊，其实有两个很重要，一个是个体你要接受这件事，第二就是你制度化的因素应该推动这件事做。我们制度呢，现在其实在不断的通融，但是这个通融如何去落到这个我们到医院这个层面，甚至个体能够接受，这个还是有很长的功能。所以那篇论文呢，就是这个题目起的叫“折中的尊严”，就是他还是面临很多个体这种困难，比如患者、家属、社工、医生对这件事儿是不同的看法，还有我们的制度还没有完全这个跟得上。那么，需要能做的事情，就推动这件事，能够死亡质量能够我们能够质量上升更快。其实还有我们的政策、我们的个体的环境、我们的社会组织，需要这个多元的主体去推动。
1: 对，还得就是不同的层面都一起努力，才能出现这样的改变。当然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像英国最早的这个临终关怀医院呀，也是在英国，所以它也经过了这个更长的一个时间，在这样一个政策实践，包括死亡教育方面，才能够去促进这样一个就是安乐死也好，或者有尊严的死亡也好。但是这个整体上比较起来呢，在东西方之间呢，在尊严死亡方面是不是有差异？那这种差异呢，又和死亡教育有什么关系？比如说现在存在这个差异，但是我们有了政策，有了相应的这个医疗这些方面的服务，那么最终死亡教育会导致这个差异消失吗？
0: 我觉得这个死亡教育呢，其实我们就是要提高我们的，刚好死亡观念、死亡认知、死亡信息。但是其实光死亡教育还是这个就不够的，因为死亡质量这件事，刚才我们说那五个指标，其实它还有包括那个你的临终关怀的一种这个相关的一种这个政策，你有没有这个政策？第二，你政策有没有？你实行了什么样的一种方案？什么样的步骤？你如何就是从这个上层推动到社区，乃至到影响到个人，其实它是一个综合的这个东西。所以死亡教育呢，只是说呢，提高呢公众对死亡的一种这个认识，但是提高死亡质量，它其实是一个更复杂的过程。它涉及到你这个公共政策，涉及到什么？这个医疗机构如何去这个看待这个临终关怀缓和医疗？这也是这个一个这个是我说多因素来推动这件事情。
1: 就说可能西方国家说有尊严的死亡，刚才前边你谈到五福里边讲这个优势，指的是同样的一个，就说这个死亡质量。那么死亡教育呢，它可以去转变生死观，特别是呢有助于可能相应的政策的提出啊和这样一些实践，包括服务的开展。但是我们这些年确实也看到了这样一个变化，比如说。越来越多的医院提供了这样一些临终关怀的服务，很多人也去会谈到这样一个有尊严的死亡。那么有一些国家呢，其实不光是这些年，过去几十年也有这个通过安乐死立法。 那如果说

0: 中国呢，其实也讨论过安乐死是不是能够立法的问题。如果从这些部分国家安乐死立法的经历来看呢，就是它的正面和反面的意义给有哪些我们能借鉴的？
1: 安乐死其实这个世界这么多国家和地区，200多国家和地区，非常少的国家和地区是安乐死立法的。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像瑞士，瑞士这个安乐死，因为瑞士呢这个国家，这个和其他比如我们说荷兰和丹麦的安乐死不太一样，它呢这个可以允许外国人这个到瑞士这个做这个安乐死，其他国家是不允许的。那么不同国家的安乐死呢，其实它立法还是有不同的这个侧重点。那比如我们说比利时的安乐死，其实从法律上来说，其实它更完整。更完整的意思是呢，它允许呢这个立法，通过立法，这个公民可以使用安乐死。它这其实很重要。我说这个为什么说它这个相对比较完整，就是它可以允许这个未成年在监护人这个同意下能够实行安乐死。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孩子有得绝症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改变。安乐死呢，我觉得如何去看待呢？尽管这个有一些国家实现了安乐死，但不是所有的国家，包括我们知道一些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它就没有国家层面就没有这个安乐死。那我们如何去看待这个东西？其实这个也是涉及到不仅是法律，也包括是伦理。这个前一段我参加了一个就是内部安乐死的一个讨论。其实安乐死大家最大的争议是呢，它是不是辅助自杀，对不对？很多的人呢，比如他相对比较健全，这个我们这个台湾的一个叫傅达人的，这个是一个主持人，他在瑞士2018年实行了这个安乐死，其实他就是自我吃的那个药片，然后迅速的就这个结束了这个生命。那其实那谁给提供的这个药片，这也是很重要的这争议。所以我觉得呢，安乐死呢可能有很多人是赞成，有些也是很反对的。那么积极的方面呢，其实我们通过讨论我们去达成共识。因为中国我觉得安乐死要进入立法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我们最早就开了全国安乐死学术交流，但是就是在学术层面我们如何去看待安乐死。但我觉得这个学术层面还有包括呢公众政府的决策者，这个如何看这个看法，如何就去上升到法律层面，从一个习俗到法律层面，这个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呢，其实我说正面那种，就是他其实也会告诉每个人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特别是看到当你得到重击的时候，你如何去这个有尊严的离开，是吧？当然负面的时候很重要的就是这个安乐死它也面临很多伦理的问题，对不对？这个伦理问题就是这个安乐死在什么时候去实施，什么人自我的决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自我决定如果他得病了以后，那是不是他自己理智的一个这个决定，其实这些都有很多这个伦理，包括辅助自杀这个伦理。其实安乐死呢，它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社会是诚信的。那否则的话，这个如果这个诚信或者没有形成一个大的一个格局，我们可能会有很多负面的一种东西。
0: 好，那么朋友们，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刚才这一讲呢，就是围绕着东西方的生死观的差异，以及在这个形成的过程中呢，在生命教育方面、死亡教育方面，它起着什么样的作用？特别是在对死亡质量、有尊严的死亡、安乐死这样一些相关话题方面呢，陆老师就给我们进行了很深入的这样一个分析。我们这一讲呢就到这儿，谢谢大家，也谢谢陆老师，
1: 谢谢。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我叫刘佳琪，这个是这个时间过得真快，地球又绕着太阳转了一圈，我们每个人又增长一岁，对于我来说就这个岁数很大了，对你们还需要你们茁壮的成长，所以时间过得快一点，你们就能长得更快一点。在这个过去的一年的话，整个世界也好，我们国家都发生了很多的变化，尤其我们国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发展，在这个科学文化这方面有很多的重要事件。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咱们的这个嫦娥六号上天了。嫦娥六号上天的话，实际上做了三件大事情。第一呢，就是我们这个嫦娥六号的话是在月球的背面着陆的，这在人类历史上到目前为止还是第一次。为什么月球这个背面着陆就比较难呢？那你们要知道，月球背面是黑的，就整天都是黑的。这为什么呢？月球的公转和自转是相等的，所以它这个就是不像咱们地球有黑天白天，它是黑天就是老是黑天，白天就是老是白天。所以它公转和自转都是相等的，这是一个。所以过去没有人没有这个着陆器能在这个地球或这个月球的背面能够着陆，我们这个嫦娥六号已经成功的着陆了。成功着陆以后，第二件大事就采了样品，这个然后这些样品带回来以后，又做了很多的这个研究，又取得很多的成果。月球这个样品的话是相当的宝贵，虽然都是土壤，但是我曾经算一下子，如果像嫦娥五号一共采了1791颗样品的话，按照那次投入的这个资金的话，那次上天是花了30亿人民币，然后如果被这个1700多颗一除的话，平均是73.3万一颗，比你们的黄金要贵的。所以这个样品是十分的珍贵，这样珍贵的样品的话，就是对我们研究月球的形成演变，对于探讨这个宇宙的这些这个变化，和这个探讨未来这个地球怎么变化，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这个航天的这些工作人员和没有上天在下边做研究的这些同志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我大致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知道了月球是什么样的，怎么储成的，它是什么岩石、什么样品来组成这个月球，然后呢，月球上到底有水没有水啊，这些事儿都是很好的。因为我们探月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研究月球上有没有生物。如果这个有没有生物的话，如果直接有的话就更好，没有生物的时候就得考虑月球上有没有水。然后水要如果要是还没有找到，那就看看有没有沉积岩。这个所谓沉积岩的话，就是没有水就没有沉积嘛，所以就是我们地质上有一种岩石就叫沉积岩，像石灰岩也好，砂岩也好，泥岩也好，这都是沉积岩。如果连沉积岩如果还没有找到，就说明月球原来就没有水。如果能要找到月球上有沉积岩的话，就说明以前有水。如果现在能够找到有水的话，就说明现在就更好了，就可能有生物。所以这是一个联系的问题。所以这次我们五号和六号采的样品，就是经过分析的话，尤其五号这个样品已经经过一年多的分析，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除了这个物质成分和各方面的成分一个分析的话，很重要一个成果呢，就是我们把这个采的样品做了年龄测定。因为它的物质成分经过鉴定，这些1791颗样品大部分都是玄武岩。玄武岩，你们这个名字可能不太熟，它是一种。

0: 从火山喷发形成的岩石，在地球上、在星球上都分布得很广。然后这个，那么我们这次五号采的这个1791颗，几乎都是玄武岩，就说明那个这个就是大部分都是火山喷发的。然后这个火山的作用啊，对于一个星球的形成十分重要，就是。我曾经说这个火山是星球的灵魂，是星球有生命力的一个象征。在太阳系这个固体行星，这个海王星和冥王这个天王星可能不太准确，像其他六个行星都是固体行星，凡是固体的行星，它们在形成的时候都要靠火山作用，所以火山可以成为行星的灵魂或者是生命力。那么在这个八大行星当中，现在只有地球还有火山活动，其他星球上就没有火山活动了，所以地球应该说是在太阳系的八大行星里是最年轻的、最有活力的，也现在还活着。但是我们经过分析的话，就月球的样品的话，经过鉴定的话，它的最年轻的年龄是19.6亿年，然后还有一个20.3亿年，这个年龄的话告诉我们，就是大致月球在19到20亿年的时候，火山就已经停止活动了，它的最新的年龄就是20亿年左右。这个年龄的话，比美国在1969年到1976年采的月球样品做的年龄测定，他们测的是30到31亿年，也就是说我们把月球的年龄又延长了10亿年多，将近，但是机会是20亿年前，这个月球现在也是处在死亡状态。这次六号的样品，做的年龄测定最近得的一个数据是28亿年，这个就是比上次又老了一点。但是我们五号的这个20亿年的话，把这个月球的年龄就延长了10亿年左右，所以火山对星球和地球的形成演变十分重要。所以我们能够生活在地球上，除了我们人类还有生物的话，有火山作用也不是坏事。这个火山一方面能够给我们造成一些灾害，更重要的是火山能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财富。所以火山就我们好多的矿产资源都是火山作用形成的。你们女孩子喜欢的宝石，比如说像金刚石，其实也是火山作用形成的。因为金刚石这么贵，就是话它是得需要有高温高压这种条件，在地质上，在高温高压条件下才能形成金玻璃岩。金玻璃岩里头，如果一吨的金玻璃岩能选出来一颗金刚石，就是宝石了。所以金刚石这么贵，你想一吨要是选一颗，一吨是多少颗啊？得100万颗吧，差不多。然后1/10000才能有一颗，所以贵，物以稀为贵就在这里头说出来了。所以火山作用对这个，对整个星球的形成、地球的形成和形成演化十分的重要。所以你们要是出去玩的话，我倒建议你们，好多的火山区都是很美的地方，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国外的不说了，比如说，富士山也好，黄石公园也好，夏威夷也好，咱们中国这个好地方也挺多。我倒是给你们介绍一下，比如说我们东北，我是东北人了，然后东北这个长白山是毫无疑问，然后再往北去就到了这个镜泊湖，再往北去就到五大连池。转过来的话就到了内蒙的阿尔山，这些地方都是好地方。但是如果你们没去过这个东北的，没有见过雪的，到那边去也挺好。然后如果是会滑雪滑冰的，当然就更好了。如果还它除了冷以外，那边还可以洗温泉，这个这些地方都很好。另外这个不去东北内蒙的话，我建议你们去腾冲。腾冲有世界上最大的这个温泉群，所以这个我们国家这个火山这个分布的很广，然后也有很多的资源。所以我也就是如果你们出去玩的话， 也建议你们到这些火山区去玩玩，祝你们茁壮成长，好吗？好，
1: 欢迎蒋介石。
0: 哎呀，谢谢。
1: 哎呀，哎呀。地质学家的手是特别有力的啊，而且特别爱玩，到处跑。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0: 欢迎，我去的地方挺多。
1: 是，
0: 我是让前两天还从这个百色过来。
1: 哎呦，
0: 就是广西的，所以我们国家地大物博，美的地方太多。
1: 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您看放在您面前的，
0: 哎，
1: 很特别，这个。点石成布，您得跟大家说说这个。
0: 我刚才说了，我们
1: 您坐，
0: 在月球上，我们不有一面红，我得
2: 站着说。
1: 你得站着说。
0: 这个我不是说我们这个嫦娥六号，就是这个上月球，这个三件事其中一件就展示一面红旗
1: 啊。
0: 这面红旗不是咱们普通这个红旗。主要是五星红旗还是五星红旗，但是材料不一样，材料就是用这种玄武岩这个石头，然后再把它经过工艺把它拉成丝，就这种丝，这个丝很细，这个是五微米，将近像托夫斯的四五分之一这样吧，这个然后把它在织成布以后，就可以这个有线就能织布嘛。织布再想办法招上色，然后就最后我们做成一面五星红旗，啊，这个，其实上天那边五星红旗就才11.3颗，因为上天多一颗都得考虑，就得，但是这面红旗很宝贵，也是我们国家在这个太空里展示的第一面五星红旗。甚至说其他国家也没有展示红旗，展示这个国旗，美国曾经在1969年到1976年他们上月球日说他们的

0: 白天的话，那个最高温度能达到130度摄氏，然后晚上的最低温度能达到-183度，这一天的温差就300多度。这个温度的话，什么材料到那儿，就咱们这衣服到那儿都不行的。我跟你讲，到了这个温度差别大的时候，我是有体验。我去南极的时候，那个很冷。我是东北人，本来是不怕冷的，但是到南极我不怕冷，我这个照相机怕冷。那个我们那个单反的相机在那个环境里头，你要是在外面，照个3、5分钟的话，就不好使了。然后你再冷的话，你得用那个羽绒服，得把这个照相机得捂一下子，然后好使才能用。月球也是这样，月球这个温差太大，所以一般材料上月球是不行的。但是我们这个材料的话，它耐高温可以达到760多度，然后耐低温的话，零下就是-273度都没事儿的，所以它的温差能够达到1000多度，所以这种材料上月球、将来上火星都没事儿，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种材料，而且现在这是21世纪现在认为最有前途的一种非金属的材料。所以这也是火山做的贡献，就是玄武岩拉出这丝嘛，所以这个就能够做这面五星红旗。所以这个就是火山，应该说，你们不光要不用太害怕，这个火山喷发时你不往跟前去就行了。然后很多的美景都是火山造成的，很多的财富和资源也是火山造成的，所以就这样，好吧？
1: 来，给大家伙儿看一下哈，您坐，先生请坐。它其实特别细，真正的纤维，它可以劈成非常非常
0: 对，这个织布干什么都
1: 非
0: 没问
1: 常
0: 题的。
1: 细。它的纤维，你看啊，这是有无数纤维，它的一根纤维大家看得见吗？我手里拿着看不见，但是我手里的确拿着，这是一把，这是一根儿。它比我的头发丝要细很多很多，我不知道我们的摄影机能不能捕捉到，
0: 那捕
1: 但
0: 捉不
1: 是
0: 到，
1: 你
0: 分
1: 看
0: 辨率不够，
1: 你能看得见吗？
0: 分辨率不够。
1: 非常细，所以谁能想到这么坚硬的岩石可以变成这么细的纤维，然后应用于各种极寒的，大家看得见吗？比我的头发丝细很多很多的一根纤维。看得见吗？其实我在飘动，努力去捕捉和想象一下吧，就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就是科普工作，我觉得就是它需要方式方法的。我曾经问过，我们的火山爷爷啊，伽奇院士，我说就现在年轻人都很焦虑嘛，我说伽奇院士，我焦虑了该怎么办？他说不要焦虑，这个地球如果是一天的话，人类的历史也就1分17秒，所以有啥好焦虑的呢？他一笑，我就不焦虑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焦虑的时候，升维思考，升维到整个地球，升维到我们的宇宙空间，升维到我们的未来，也许我们的日常的这每一分每一秒就没有那么焦虑了。

0: 辽宁省葫芦岛市绥中县的沙河乡，群山环绕，在一处山坳里，一个中草药种植基地沿山谷延伸，几公里的山路两旁种满了各种中草药。在五味子种植基地里传来了技术讨论声。辽宁省绥中县五味子科技特派团的技术专家正对发病的五味子植株讨论着。
1: 今天我们来呢，发现基地呢，它有一些病害还是比较严重的。整个植株呢，实际上它就是已经枯死了，果实都已经脱落，或者说是枯萎，严重影响了它这产量。
0: 面对这一问题，专家们现场给出了初步结论。与合作社相关人员对接好应急措施后，由科技特派员张天静采集了多个患病组织后，紧急返回金作所，开始进行病理分析。张天静

0: 通过精作所建立的病原菌库进行病菌对照，并经过系统性的分离与鉴定，最终植株的发病病因找到了。
1: 我们经过分离鉴定，然后现在初步判断它是一个叶枯病还有白粉病一个混杂叶部的病害。
0: 在确定了病因后，科技特派员们马不停蹄地再次赶往基地，针对现阶段的病害防治补救以及后期的相应预防工作进行了系统性指导。
1: 现在只能是用一种那个杀菌剂，比如说灭菌酯啊，然后还有那个甲基托布丁进行轮换的用药进行防治。但是最初其实应该是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控。你要如果大面积爆发的时候，你在用药的时候已经对产量造成了损失。下一步我已经建议他，就是说等到五月下旬的时候，我们就及时用药去进行防治，而且要是增加，增饲有机肥，然后培养它的一个整体一个抗逆性，植株的抗逆性，就像人，如果你要是抵抗力好了，它就是不容易得病了。
2: 通过这次专家来及时的发现，也指出了病因，可能对我们以后这个管理啊，这个肯定要起到个借鉴作用，对这个五味子的产量啊、质量啊，会起到非常促进的支撑作用。
0: 经过快速响应机制，平息了寇大为基地的病害爆发，短平快地解决了基层实际问题，成为了行走在基层一线为民办实事的科技特派团。而这次病因得以快速诊断出来，得益于辽宁省病原菌库的建立。
1: 中药材的病害现在有好多，就是病因不明，发病规律不是很清晰，然后预防的措施不是很到位。针对这个问题，经过了三年的努力，我们团队把辽宁省的一个26种的中药材鉴定分离了68种的一个病害，现在保存了248种的病原菌，然后摸清它的一个发病规律，然后所以这个病原菌库在我们辽宁省也是一个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个中药材的病原菌库，然后对我们辽宁省的一个整个的一个中药材病害的一个防控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0: 近年来，依托辽宁省独特的地理环境，辽宁省中药材产业发展迅猛，成为不少村镇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可是随着产业规模的扩大，种植品类的增多，栽培技术粗放等问题，导致了不少产区病害频发，成为阻碍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问题。为了解决这一产业问题，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的技术专家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在经作所内建立了辽宁省中草药病原菌库，通过搜集、整理、分离后，鉴定出了近70种病原菌，保存248种病原菌，成为东北地区保存种类最多的中草药病原菌库，为辽宁省中草药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3: 各种病害吧，知道咱怎么去做，在咱不懂的情况下，不明白的地方，尤其在咱不懂的中的专家给咱讲的非常详细，咱也理解的透。
0: 绥中县五味子产业的发展，得益于新型职业农民的锐意进取，也得益于省级科技特派团的支撑帮扶，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将五味子产业打造成为富民强村的特色产业，为众多村镇的乡村振兴插上了科技的翅膀。五味子是五味子科五味子属落叶木质藤本植物，小浆果为红色，球形或倒卵圆形，果皮具不明显线点，花期5到7月，果期7到10月。五味子原产于我国，主要分布于华北、东北及河南等地，朝鲜和日本也有分布。五味子分南北两种，北五味子主产于东北三省，是道地药材，南五味子主产于湖北、河南等省。五味子喜阴凉湿润气候，耐寒不耐水浸，需适度阴蔽，幼苗期尤忌烈日照射，以疏松肥沃富含腐殖质的土质栽培为宜。野生五味子常见于沟谷、 锡庞和

0: 山坡等地。五味子的叶和果实可提取芳香油，嫩茎叶可食用，种子及茎可做调料。五味子是我国传统中药材，具有收敛固涩、益气生津、补肾宁心的功效，被誉为21世纪保健果品的珍品，是辽宁省的道地药材，辽药六宝之一，产量居全国前列。
1: 味子呢，在我们辽宁省应该说是一个道地的药材，在地的面积呢大约有8到10万亩左右，过去呢主要集中分布在辽宁的东部山区，随着现在这个种植技术的改善啊，包括这个道地产区的这样一个转移，现在在我们的辽宁的南部，包括辽西啊，都是我们重要的那个产区。
0: 五味子市场需求量大，辽宁省五味子中药材加工企业就有150家，可是通过良好农业规范认证的企业占比不到2%，两种覆盖率不足10%，种植过程中缺乏规范化管理技术，病虫害防控化学药剂过度施用，导致农残超标现象时有发生，阻碍了辽宁省五味子产业进一步发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文松发挥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的科研实力，组建了多个五味子科技特派团，以科技引领五味子产业的转型升级。
1: 因为它经济价值又高，所以说还是非常有利的。这个也是下一步就是实现乡村振兴啊，包括带动一些这个经济欠发的地区的这个发展应该是非常有利的一个产业。
0: 孙文松，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党委书记、所长，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辽阳研究中心主任，国家中药材产业技术体系辽阳试验站站长，东北药用植物园负责人，辽宁省药用植物资源创新综合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主持制定辽宁省地方标准12项、中华中医药学会团体标准13项，多次获得辽宁省科技进步奖等诸多奖项，在中草药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和科技服务等领域建树颇丰。孙文松常年带领团队，在辽宁省各地示范推广中草药新品种19个、新技术43项，建立中草药良种繁育和生态种植基地50余个，新品种、新技术累计示范推广面积165万亩，从多方面指导中草药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的推广，受到了当地药农的拥护，为官药和北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做出了突出贡献。
1: 中医药是我们国家的瑰宝，是中华文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可替代的这样一个未来的一个学科和产业吧。那么我对它呢，发自内心就发生了这种兴趣。另外呢，就是在整个生产过程中也发现，就是中药材由于它的品种比较多，研究基础和力量还是比较薄弱的。所以说我们团队呢，这20来年呢，致力于主要是辽宁道地药材的产业的发展，开展一些科研呐，开展一些科技服务，包括示范推广应用这样的一些工作。
0: 为了从种源上解决五味子品种的单一，孙文松借助经作所内的东北药用植物园，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五味子种质资源。孙文松坚持以党建统领全局，以党员干部为核心，开展五味子的资源搜集、保护和利用。他坚信一名党员就是一盏明灯，可以照亮野生资源搜集的道路，一群党员就是满天繁星，可以守护辽沈大地上的绿水青山。
1: 我们团队一共有22个成员，那么我们有16、17位的都是党员或者是积极分子，所以说在这个资源的收集、保护、利用上都是冲在一线的。即使是这个山高林密，是吧？我们收集这个资源，我们的党员都是坚守这种那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这样一个责任，冲在第一线，把我们的这个宝贵的资源，收集好、保存好、利用好。
0: 孙文松带领团队不畏艰险，走过了一个又一个险沟。

0: 翻过了一座又一座高山。面对原始森林中的山高坡陡、荆棘丛生、蚊虫肆虐等各种恶劣环境，队员们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冲锋在前，积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他们对自然的热爱如同山涧不竭的潺潺清泉，这份热爱使他们如同忠诚的卫士，在五味子资源搜集的前沿阵地上风雨无阻地坚守十余年，用汗水和智慧守护这份珍稀资源，让党旗在科考一线高高飘扬。
1: 通过在全省搜集包括东三省，在全国范围内搜集五味子等这个道地药材的种子资源，建立了种子谱这样通过大量的种子资源的鉴定评价，从而筛选出呢优良的品种，从而把优良的品种呢进行这种扩繁。
0: 有了野生种植资源的大量搜集，为后续的资源鉴定、保护及利用打下了坚实基础。一方面，孙文松带领团队在金作所内进行品种培育；另一方面，开始着手在辽宁省五味子主产区进行扩繁实验，以期培育出符合实际生产需求的优良品种。这里是葫芦岛地区优质中草药种质资源谱，在五味子新品种试种基地内分门别类地种植了多个试验品系。这里就是孙文松在辽西地区着重打造的五味子新品种选育谱。
1: 实际上它的有效成分主要在它的种型里头，在它的种子里头，尤其是辽西地区，它的光照、它的这个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说它的种子是含种型都是送子的，所以说它的五味子的有效成分含量，包括五味子甲素和乙素，它的含量是要高于其他地区的。这也是我们作为辽五味子一个道地品种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性。
0: 传统中医认为五味子需去核才能使用，因其种子外层含有木质素等成分，可能影响药效吸收。可是经过团队多年的科研论证后发现，五味子种仁中含有挥发油、有机酸等多种活性成分，尤其五味子甲素和乙素含量较高，完整的果肉与种子入药时，其活性成分的释放更均衡，所以提升五味子种仁大小成为提升其药效的关键因素。而在长期的科研活动中，孙文松发现辽西地区，特别是葫芦岛市部分地区生产出的五味子具有双子特性，这就无疑使药效翻倍。在这一理论支撑下，孙文松找到了绥中县沙河乡种植中草药的寇大为，希望在基地里建设新品种选育谱，
1: 包括品种的选育、栽培技术的示范应用。同时呢，他本人还是我们葫芦岛市的中药材协会的会长，他也非常有情怀，愿意把这样最先进的品种和技术呢，能让大家都受益，能让整个种植户、让老百姓都得到这样的实惠，所以呢，我们把它这儿呢作为我们一个核心的技术攻关区和示范区。
0: 寇大为是土生土长的葫芦岛人，早年在北京从事中药材批发生意，前几年返乡后，在沙河乡选址建设了占地上千亩的药用植物生态科技产业观光园，将多个辽宁省道地中草药品种分门别类地种进观光园，通过三产融合发展模式，发展成为了沙河乡的一个特色产业。在孙文松将想要在园内建设种质资源谱的想法与之沟通后，得到了寇大为的大力支持。
2: 因为你没有优良的品种，你不可能说产业发展这个有前景。再有呢，中草药市场呢还处在一个发展阶段，尤其在我们葫芦岛地区，鱼目混珠的种子太多了，哪个好哪个不好，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所以说我们成立种子资源谱，培育出更好的优良品种，对咱们中草药的更长远的发展，包括对咱们乡村振兴振兴会起到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0: 寇大为深知种子是农业的芯片，对于五味子产业刚起步的辽西地区更是如此。他根据五味子的生长性

0: 境，划出了一处谷地。孙文松以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形式，建设了这处种质资源谱。
1: 我们开展了新品种选育和筛选这样的一些研究，为他下一步优质种质种苗繁育基地这样一个建设呢，也提供技术支撑。签订了这种战略合作协议，在这儿建立了辽西道地药材的种质种苗繁育基地。现在呢，我们有大约六个品种在这儿进行了大面积的这种种质种苗的繁育，为下一步在生产上提供优质种质种苗呢，应该说奠定了基础。
0: 以此为基础，孙文松将培育的多个新品系种到了这里，经过多年培育后，最终具有优良性状的辽五味子一号新品种培育了出来。
1: 它的抗病性要优于传统的品种，另外一个呢，它的这个丰产性也非常好，比对照品种呢应该说是增产10%以上，还有它的这个含量，五味子甲数和乙数的这样的含量呢也是非常稳定，可以说是一个产量和品质兼优的这样一个品种。
0: 辽五味子一号五年平均亩产280公斤，具有长势强、整齐度好、耐寒性强、适应性广等特性。在培育出新品种后，极大鼓舞了团队。技术专家针对辽五味子一号特征特性和辽西地区生长环境等因素，改良了一整套栽培技术模式，指导寇大为建设了种苗繁育基地。借助他的示范带动作用，将辽五味子一号在辽西地区推广出去。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效益产出后，成功吸引了不少有想法、有能力的种植户。通过寇大为的推广，新品种在葫芦岛市多点开花。
2: 种植户干好的种植发展吧，先期咱搞一些试验试种，通过我们这几年的带动试种，葫芦岛地区由原来的2000来亩，可能发展到现在应该有单品五味子就应该有7000-8000亩吧。
0: 随着新品种种植规模的扩大，专家团队就更忙了。可是以科技兴农为理念的他们，坚守在了辽西广袤沃土上，为新品良法的推广保驾护航。
2: 跟那个咱们种植户打成一片，及时发现问题、指导问题，团队也经常过来啊，对我们葫芦岛这个五味子产业和其他的稻地上写的起到了非常大的科技支撑作用，
3: 指导咱那个园里这个药材的长势了、病虫害防御了以及后期管理了，讲解了很多很仔细。咱也非常感谢孙水一行人到咱这个基地来。
0: 在孙文松的努力下，辽五味子一号成功入选2025年辽宁省主推农作物优良品种，成为了辽宁省五味子的主推品种。孙文松带领团队将新品种推广到了辽宁省五味子主产区，并派遣多名科技特派员帮扶各地五味子产业发展。在科技专家的科技护航下，五味子产业定将成为辽宁省的一张崭新名片。

0: 到底安怎个呢？龙啊，老鲁进来家，快弄一个怎么嘞？鸡蛋好吃不？
1: 吃呀，阿公。阿努吃的鸡蛋是哪只鸡生的呀？
0: 哦，阿努家哪一只生的吗？哎，哎，就是这一只鸡生的，看到吗？哎，看到没有？阿公一定喂多多饭给母鸡吃，那阿农下次回来也要给多多给母鸡吃啊。
1: 好呀好呀，阿农回去就把母鸡喂得胖胖的。

0: 然后我就给红带用起爱好大人讲没有还在给你表告诉你喂喂上街喂你
1: 你
2: 来
1: 话
2: 你
1: 可
2: 以为
1: 的，
2: 你
1: 都
2: 唔愿意
1: 嘅呀？得话，
3: 我
1: 书
3: 你
1: 闹
3: 啲
1: 咁
3: 不
1: 离本字嘅咯。
3: 我俾我字本字闹。
1: 我话讲每日同一啲，一日每日食咗几顿呀？

0: 好了，给它暖暖回味了。让我打开教材，认为呢就得暖暖点开老婆的讲，老婆的讲搞暖暖的来，都要呢就得将暖暖水，今天为了冰冻水，都是该烫砖。那个呢，我就说的，在第一个关节精神，多开，鼓掌。
1: 我接了该讲的，南水这是每日滴浓水点点，滴那就起来连来，结结多一次是引着多多的骨裂。每日滴浓水点点，滴将南水下到这个底下，正下个半夜有水，让南水你搞酸盐的骨裂。后代都会也跟得懂，以前水路的糯米量也会到，可能要研究搞部分分奖，刚才那属于你属那个，跟得下属，想就对改了啊，二了啊，都了的呢。可是水路会有多搞红烧一条安排，先给二样搞。分奖嘅第一话第一阵呢，一个一条汉字，乌梅来话嘅一起白骨，真正多搞，让分奖听你师傅，其实你幸福。

0: 你不要我的人。
1: 哎呀，小董啊，啊，等等等等，那我再买本书呢，要讲。

0: 三十块了，我蹲下的呗，下不来，我蹲不来，又滚回家嘞。
1: 我说，我蹲下来。

0: 侬都没动过公公嘞，带奖的嘞。
1: 阿龙想阿公
0: 了。阿龙想阿公了，你我龙就怕给领五万块阿公，到底呗？
1: 真的吗？
0: 嗯。

0: 怎么回事？
1: 我按了油的有没有水可摇呢？
2: 阿公不接电话。
1: 阿公不接电话啊，未来宝怕会。

0: 喂。
1: 哦，路地道过来，好个嘞。我能怕鬼街这边都刚路了去，哦，路到不接，哦，路到手机的都咪个嘞。
0: 啊，安弄够哈你呀？哎呀，看那话都打过路打，
1: 回的回起来，我能丢莫改。
0: 啊？哦，那这样的，路的那我都在刚聊，我还跟他怕你也没有，好不好？

0: 烧豆豉咯。嚟啲嘢咧，啲嚟，啲嘢嚟嘅，好少少。
1: 姜味素的豆姜，
0: 这老板娘的啊！阿农啊！
2: 阿姑小阿公了，你想看母鸡吃饭？
0: 哎呀，阿公也想阿农啊，但是阿公现在正在开会呢，你看，对不？阿公忙完以后再回家去拍视频给你看好哦。
3: 阿公没空，正在开会。
4: 认得的了没啦？这不认得阿婆算轮不到干男婆呗？
3: 好耶，要不明天咱俩偷偷回去，不让阿公知道，给他惊喜好不好？
4: 到底那你弄的你弄一身被子都压

0: 哎，阿婆啊，
1: 哎，都今个几年个咯？我弄今个带到爱来嘞，
0: 阿弄个阿婆。
2: 三婆好，
1: 阿弄好。
0: 哦，这古个来我咯，今个真个蛮辣，所以不弄来难咩？哦，路上这个大好，哦，路地不苦，能练咩？
1: 能练进去，阿还给钱，
0: 阿还给钱，哦，路旁个会闲话。他还给钱，
1: 我傻！在哪路顶弄水过来呀？哟，你个废气用的，哦，想丢得哇，你真个啦！
0: 到底我带么侬帮大夫，我只对就买话，难道能不敢他还给钱？你带呗，我做这事还不急啦！
1: 哎呀，我话这事过来闽南弄水这个坑回哦，我说得假，侬捋出来我捡去啦！
0: 对吗？
1: 对，
0: 我被打好了的。哎，都给年了咯！哎，李婆，阿龙叫李婆，
2: 李婆好。
3: 哎，阿龙好，阿龙好。
0: 好，李婆，阿龙这边过来咩？
1: 哦，我没有做完呐，做完呐。啊，李婆在哪地方干到的？做完，伊阿弟刚到南川过来，大伯。
0: 哎呦，哦，那我伊不来过，我这边没活动就到南湖嘞。路不着班过，我路出写对个，我娘就刚路关，
1: 我是给何了大路下好了，以前那我个都得就玩过了，
0: 我刚刚路少只要带，那得丢肉皮都少何入好啦，
1: 对咩？我路是自己刚老的啵，
0: 哎呀，你到底咪说？
1: 我那熬都几刚熬多来，你莫的又是都几嘞？
0: 莫的，大伯有我哋咁啊嘿结咯，有我话手。在家唔似就咩鬼搭车个，一面上咯，人前闹咁多大就办，乌江苏能人满硬手咯，那个就掉你哟。
1: 喂，那叔叔来见你多开你，一年几条咯？
0: 一分钻，哎，一分钻，
1: 我想想多大啲来摸鱼的不？
0: 要多开你手咯，我鼓都冇摸不了，到底因为男人才会打的架。
4: 刷么多对小虎咯？
5: 啊，阿婆对小啊？

在祖国西藏，海拔5000米的雪域高原上，有一条边境线，那里没有戒备，战士们几十年如一日巡逻的身影，就是那移动的戒备。全长160多公里的巡逻路，气候和地质条件复杂，一会儿艳阳高照，一会儿又大雪纷飞。

沿途没有任何的补给点，战士们需要背着超过70斤重的物资装备，爬悬崖、趟冰河、翻雪山、跨绝壁，历经5天4夜，才能返回驻地。在这条魔鬼都不愿去的巡逻路上，有的人一走就是20年，有的人出发后就再也没有踏上归途。

0: 好啊，写信那还可以留着，想你了就翻出来看。富强，巡逻的路不好走，背包又重，你记得多吃点。
1: 妈，巡逻的任务只是走一趟下来，时间有点长，没有您想的那么危险。更何况，我都已经走了5年了，您不用担心。
0: 怎么可能不担心啊？在我眼里，你永远都是个长不大的娃。
1: 妈，我可是老兵了，我们边防城市就是国家的界碑，每走一步都是在为国家宣示主权。妈您看，这就是我们到达终点把五星红旗展开的样子，那一刻我可自豪了。

0: 妈跟你一样自豪。妈，您放心，我也可以像大哥一样，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军人。
1: 中野边境云南段第三次大面积扫雷行动，这是最后一块任务围场。拿下了，所有的土地就都能交给乡亲们了。面对未知的危险，战士们提高警惕，两人一组，一步一步踏入雷区。
2: 妈，我是富国，这次任务完成以后，我就回家看您。报告，发现少部分露出地面的弹体，初步判断是一颗加重手榴弹。
3: 加重手榴弹，孩子，那要怎么办？
2: 按照常规操作，需要上前检查有没有轨迹设置。
3: 那会是什么？
2: 还不明确，需要进一步检查。直接上去吗？对，直接上去。可，
3: 这太危险了。
2: 这太危险了，所有人都知道这太危险了。但是，我们当中，只要是党员，都会义无反顾地上前。阿燕，你退后，再退后点。让我来。

防护服被炸成了连续状，手掌被炸飞，双眼眼球破裂，全身大面积的受伤。哥。

你退后，伤我了。你知不知道，妈听到这句话？

0: 没有丝毫的后悔和黯然，因为在他的心里，为国家做了些什么，为百姓做了些什么，才是衡量自己人生价值的唯一标准。他用铁骨铮铮的行动，将习近平主席在家尽孝、为国尽忠的英英嘱托写在了祖国的南疆。大哥的坚强是嘹亮在强军征程上的冲锋号角，是革命军人家国一体矢志不渝的时代担当。
1: 在我受伤一个月后，战友们手拉着手，以中国军人特有的方式趟过这片用生命和鲜血复苏的热土，告诉边疆人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安全了。这枚八一勋章是习近平主席亲自为我佩挂的，这一份军人的最高荣誉，它是我们为人民守护家园的见证。
0: 哥，你当时就一点也不怕吗？
1: 不想在巡逻的路上遇到突发的泥石流，怕吗？
0: 哥，我懂了，我也不怕。使命担当，保家卫国。妈，儿子杜富强向您敬礼。
1: 责任如山，家国边关。妈，南部战区

他说亲切的爱只为中国，他说祖国的大好河山我们寸土不让。

0: 次是操场上骆驼成群。作为中心村的党总支书记，喀可木如往常一般前往草场的水源栖息地观察骆驼的情况。
1: 王水，
2: 大师姐，
1: 好，先生好，
3: 大师好。
1: 最近情况怎么样？
2: 今天刚刚我和赛主任从沙漠里面才过来，今天雨水多，草也长得特别好，骆驼现在也特别好，双峰都直直的。
1: 现在呢，我们发现骆驼产业，这些骆驼嘛成了我们这钱袋子，所以呢，我们要好好养这些骆驼，好好珍惜这些骆驼，爱护骆驼。
0: 骆驼养殖是目前拜斯胡姆中心村发展的红火产业，如何让经济紧缺的村民加入进来，是喀可木如今的重点工作之一。
1: 今天我们到这个加纳尔家去看一下咱骆驼养殖情况，最近有没有需要什么帮忙呢？加纳尔，
4: 喂，
1: 好你们，
4: 好呢，
1: 你好，你好，
4: 你好，你好。
1: 最近骆驼养的怎么样？
4: 快几年子呢？马上就几年子，
1: 马上就开始。现在骆驼很小，不能进是吧？
4: 现在小得很，不能进。
1: 有没有啥这个遇到的困难呀什么的？
4: 没有，没有，现在没有，好多了，
1: 好多了。现在就我们看一下那个养的骆驼怎么样。好好
4: 看看一看，
1: 走。
0: 低保户家的骆驼是他心头最重的牵挂，雷打不动的入户走访变成了他每周工作的日常。
1: 这个骆驼产量高不高？一天几公斤？这个呢，骆驼？
4: 两公斤，一次挤哈两公斤。
1: 一次挤两公斤，一天挤两次。
4: 四公斤。
1: 四公斤行的呀。现在价格一公斤20，四公斤一天80。30块钱吃的喝的去掉，一个骆驼一天挣50。可以。
4: 养骆驼现在条件好多了，村管部委好，喀书记好。
0: 让乡亲们的腰包鼓起来，日子富起来，这是喀可木朴素而坚定的信念。渐渐有着落，事事有回音。在他的带领下，骆驼产业越做越大，合作社由原来的一家扩展到7家，从刚开始的70峰骆驼发展到现在的2300峰，从散养到合作社抱团，骆驼产业逐渐成为村里一张亮丽的产业名片。
1: 我们主要做的呢，第一个清理土地，第二个呢发展骆驼产业。我们是第一年25万，然后56万，118万，去年156万，今年突破200万。然后今年我们新建的拓展输出中心，还有这个饲饲料储备中心，今年的预计输入呢，计划的是达到200万。
0: 从驼奶到驼奶粉，从牧民到企业生产车间，一条产业链的形成，不仅提升了驼奶附加值，还带动农牧民增收致富。哈兹纳驼奶奶茶、诺提亚驼奶粉、原始黄金全脂骆驼乳粉等系列产品，在进了国家好食品名录的同时，还让驼奶价格翻了好几番。
1: 现在我村骆驼产业已经形成规模，下一步呢，我村存粮班子进行协力，打造出名副其实的自治区骆驼产业示范村。
0: 当其插在合作社里，百姓附在驼奶箱中，天山脚下，三公河畔，鼓足干劲的喀可木正趟出一条村集体经济带领村民致富的新路来。

0: 你的羊不出手不卖，咋还钱的嘛？按照民法典第七条规定，咱们从事民事活动啊，应当遵循诚信的原则。
1: 你呢？我比你还难。
2: 小强，
1: 你话好好说嘛。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我胞弟的合同就要到期了，这你是知道的。交不上钱，那就是违约。
2: 可是现在这个杨家跌得一塌糊涂的嘛。
3: 这我心里面也难受啊，我着急呀，我是想还呀这个钱。
4: 你不是说过，诺言比山重吗？哎，难道你的山塌了？
3: 张强，你们两个都坐下。远亲互助近邻，折断的套马杆呀，要从两头接。这破裂的情谊呀，要用真情。
4: 和心血来弥合。可是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把这些羊都卖掉了，都凑不全那6万块钱，都还不上，我心里面不就更难受了吗？哼，
3: 你要能卖，你早卖了。我知道，你才舍不得你那些羊呢。八号的兄弟，既然羊价上来了，就赶快出手，相信我吗？ 一定能调解你们的问题。
5: 现在闭厅，
6: 全体起立，请审判员退庭。

0: 哎，助理，材料都准备齐了吧？
1: 准备好了。哎，贾法官，我们今天晚上的晚饭怎么解决？
2: 怎么解决？吃馕喝茶，就这么解决？平常不就这么解决的吗？
3: 又是吃馕，这馕得配上烤肉吃才香呢。没有伴侣的馕，太寂寞喽。
2: 哎呀，烤肉赢呢，馕也赢呢，案子摆好了，吃啥都行。咱们呀，可不是衙门的老爷，更是一举一动都在老百姓的眼睛里。案子办好了，这不比吃啥都开心吗？对吧？
4: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出发。

0: 哎，朱莉，明天开庭通知到双方当事人了吧？
1: 我已经通知了原告张强，让他明天早上11点准时到巴哈提家的羊圈。
0: 好，明早开庭前要提早把流程跟双方当事人要讲明白，千万别在现场出了乱子。
1: 好的，明白。

0: 哎，兄弟，兄弟，这是你的羊吗？我问你是个养羊高手呀。
1: 哦，你找什么人？这片我都熟。
0: 哎，他们说你们这儿有个放牧养羊的老道人呢，叫啥？巴哈提的，你认不认识啥？哎，哎，哎，兄弟，
2: 来，大家安静一下。
3: 各位，今天我们来是为巴哈提拖欠张强借款一事。巴哈提主动提出要以净卖牲畜来偿还张强借款。为了显现公平公正，我们法庭和人民调解员主持并见证将巴哈提名下的89只羊进行现场净卖。这是检疫合格证书，价格上大家可以商议，但是一定要公平公正。
0: 哎，兄弟，你这个羊我全要了，能出什么价呢？
4: 哎，你能该出多少？报个价。
0: 我一个羊500块钱，这是全包的价，可以了，这价。哎，
1: 不行，太低了，兄弟。
4: 哪两块哪带一句？哎，朋友，我要40只，啊，你看这个价格行不行？
1: 这价格也不行啊，太低了。你看这个羊多好啊。
4: 朋友，你现在着急还钱，我是在帮你。
0: 哎，吃啥吃啥吃啥。哎，好兄弟好兄弟，我再加一点，550怎么样？
1: 550也不行啊。

0: 个真心想要的这个呀。
1: 哎，起身，现在要啥行情？你们眼睛瞎的吗？
2: 那只黑头羊不能卖。
3: 哎，张强，这89只羊不是说好的吗？为啥不能卖？
2: 这是巴哈提大哥家的头羊，转场就该他带路了。
3: 那好吧，除了头羊，这88只，谁出的价格高就卖给谁。
0: 兄弟，我真心想要你价格的。
4: 我也要说一下，你好好说一下。
5: 不要争了。哎，现在市场行情是啥？你们不清楚吗？人家这么好的羊，你们两个家伙满嘴跑火车，都不是在出价。这88只羊我要了，850一只。来，你们说，谁出的比我高？说。
4: 这个价格嘛，有点高了，我赚不上钱，我不出了。
6: 我也不出了，我不要。
5: 麻烦兄弟，走，跟我去办手续。
7: 一共88只羊，74800。
5: 从卡里说。
7: 嗯。
8: 哈老板，感谢你的帮助，我替巴哈提
0: 谢谢你。
5: 翟法官，你不要客气，羊羔呀跪着吃奶，人做事要讲究良心，这些道理我都懂。牧民就和我的兄弟一样，他遇到困难了，我就是想帮。
8: 说得好，说得好。
9: 各位，在这儿，我们江布拉克巡回法庭也想对大家说，以民族团结为疆，以司法为民为安。我们人民法官既要办铁案，又要服务人心，让公平正义如天山雪水滋润牧区。
5: 说得好。牧民就和我的兄弟一样，他遇到困难了，我就是想帮。
10: 你的事情江法官给我说了，我今天来确实真的就是来找你的。我没想买那群羊，被那几个家伙整的我今天实在听不下去了。羊我买了，你的养羊技术这么好，今后这些羊还是你来放，工钱我包了。
11: 好，哎呀，好老板，你今天是帮了我大忙了，真的也谢谢江法官。我们塔塔尔族嘛，有句老话，诚信是金马鞍，丢了马就麻烦大了。哈老板放心，我巴哈提绝对不会让哈老板失望的。
10: 哎呀，什么老板不老板，我们都是好兄弟啊。
11: 好，来，喝茶。
10: 好。
12: 张叔叔，
2: 孩子，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
12: 救救我吗？
2: 张叔叔，你别怕，楚妈妈到底怎么了？
13: 他哪出事了？赶紧找救护车。
2: 好，走。干紧的。
14: 病人需要急诊手术，有家属在这里吗？过来签一下字。
2: 孩子他爸转向不长了，联系不上。
14: 有其他家属在吗？
12: 我们负责。
14: 小孩子怎么能负责？有没有可以负责的家属？
10: 医生，病人病情怎么样？
14: 情况很严重。
10: 哎，老乡，咋成这个样子？
14: 你们谁去给他办一下手续啊？医保后面费用可以结算，现在我们不要耽误病人的情况，你们尽快做决定，好吧？
10: 哎呀，张哥，哎，钱重要吗？人命重要啊！
8: 医生，能不能先手术？手术费我来想办法。
10: 你不能见死不救呀！赶紧的，把钱掏出来。
2: 救了天，我弟就没了。
10: 哎呀，成了。

0: 情呀，要用真情和心血来弥合，可不能麦子收了三场，这雨衣的根却枯萎了。
1: 选头羊的权利交给你了，让我见识见识你这个眼光行不行？
2: 选头羊奔小康啊！
1: 我们老百姓都叫他黑头羊，眼光可以，可以，可以。
3: 哪只黑头羊不能卖？
4: 那开庭就是一把刀，你有真的认清短了我们亮家的庆祝。
5: 他遇到困难了，我就是想帮。
6: 让公平正义如天山雪水，滋润有序。
7: 爸。

0: 说让我谢谢你。
1: 和张叔叔还这么客气啊？以后别叫张叔叔了，叫干爸。你不用担心啊，妈妈很快就好起来了。
2: 好，走。
1: 阿依莎，你长大以后想干什么呀？
0: 法官叔叔让我以后好好读书，将来我也要像法官叔叔一样。
3: 我的家住在小水山二队，是一个多民族。
4: 不紧张，慢慢来，声音大一点。
3: 组成的大家庭，我们那有麦田，有牧场，还有美丽的天山尾湾。我有两个爸爸，一个爸爸叫我写汉字、种庄稼，一个爸爸叫我放羊、唱牧歌。每年秋天到了，成群的天鹅变换着队形，从屋顶飞过，飞过雪山，飞过江河，向着南方不停地飞，因为那里有他们温暖的家。爸爸常说，离队的天鹅飞不远。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着严峻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人民防空是国之大事，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防工程不仅是战时护佑生命的坚固屏障，更是和平年代警示世人、凝聚共识的时代载体。今天，让我们透过一起检察官守护人防工程的案件，了解人防工程关乎千家万户安危，见证检察力量守住百姓身边的安全底线。
1: 2025年4月，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开展人防工程常态化监督排查，重点核查人防工程的防护设施、管护状况及使用合规性。在某购物广场地下人防工程，检察官发现诸多隐患。
2: 有一个购物广场当中呢，他把这个30厘米厚的人防工程的房顶给打穿了，然后呢，他们的扶手电梯呢就可以直达停车场啊，以方便这些顾客进行购物。但这是破坏了人防工程设施的行为。
1: 该购物广场为方便商户经营、提升客流量，竟擅自破坏人防工程防护层，违规安装扶手电梯，对工程结构造成不可逆影响。这30厘米厚的防护层并非普通混凝土，而是兼具抗冲击、防渗透、防毒气的专用防护结构。一旦破损，暂时无法抵御冲击波和有毒气体侵入，平时遭遇地震、洪水等灾害时，也会因结构脆弱引发坍塌风险，直接威胁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察官还在一些老旧小区的人防工程发现了问题。原本应完好无损的人防工程防护门，已锈蚀的无法正常闭合，指尖一蹭便掉锈渣，部分防护门甚至出现变形破损，通道内杂物堆积严重，遮挡出入口，通气管道的滤网已经生锈。更隐蔽的隐患是，部分老旧小区居民甚至私占人防车位堆放杂物，撕拉乱接电线，不仅占用应急避险空间，还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发生险情，群众无法快速疏散避险。
2: 人防工程里面，它是作为一个避险空间，它是可以防毒的，啊，毒气是进不去人防工程的。那防毒的话，它就必须要有通风系统，啊，通风系统呢就涉及到要有滤网，啊，如果滤网不定期的进行更换或者进行维护，这个滤网就会发生一些锈蚀或者是破坏。
1: 以上排查出的问题，在后续排查中，辖区还有300余处人防工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设备锈蚀、违规使用的类似问题。检察官同步梳理出隐患清单，明确3大类突出问题：一是结构破坏类，如擅自打孔、拆改防护层；二是设施失管类，如防护门、通风滤网、应急设备锈蚀失效；三是违规使用类，如私占、堆放杂物、违规改造用途，为后续精准监督、靶向整改奠定基础。人防工程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也是公共安全的关键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护人民防空设施不受侵害，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侵占人民防空设施。
2: 那么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呢，就赋予我们检察机关在发现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害的时候，是可以对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立案。如果相关行政部门履职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他发出检察建议，最后还可以对他们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是我们启动法律监督的钥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诉讼法第25条第1款，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查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发现问题后，郯城区检察院迅速锁定监督方向。根据规定，多家行政机关承担着辖区人防工程的法定管护职责。郯城区检察院于2024年7月19日针对排查发现的人防工程相关公益损害问题的行政公益诉讼案件依法立案，正式启动对相关行政机关的公益诉讼监督程序。2024年7月25日，郯城区院组织各被监督行政机关开展磋商，各方厘清职责，寻求共识，共同探讨整改方案。
2: 所以在磋商的时候呢，我们是把相关的部门都邀请到检察院来开展了这一个磋商会。
1: 检察官秉持协同治理理念，组织召开磋商会议。会上，检察官出示勘查视频、问题清单及法律依据，与相关行政机关厘清职责边界，沟通整改思路，最终就整改方向达成共识。针对购物广场的严重违规问题，郯城区检察院于2024年12月6日致发检查建议，要求相关行政机关依法责令责任主体恢复工程原状，并组织开展全区人防工程全面普查。检查建议发出后，检察机关全程跟踪督导，相关行政机关迅速行动，召开协调会推进修复，邀请专家论证整改方案，并邀请检察官列席监督。
2: 专家呢，就对这个可行性来进行开过一个专门的协调会，开过两次会议来进行论证。论证的结果呢，就可行性的方案是可以通过的。通过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施工。
1: 修复期间，检察官多次深入地下工程，逐项核查修复环节。修复完成后，相关行政机关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确认工程防护能力已全面恢复。同时，相关部门组建专班，出动600余人次排查300多个人防工程，整改问题500余处，切实保障了人防工程效能。2025年1月6日，相关行政机关书面回复整改情况。次日，检察官组织一心为公志愿者、人大代表开展回头看，确认影响人防效能的问题均已整改到位。为了监督行政机关履职整改情况，提升办案透明度，更好地发挥普法作用，2025年1月16日，郯城区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志愿者参与。
2: 听证会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有两点。第一个呢，是对我们行政机关的履职是否全面进行切实的履职来进行一个听证。第二呢，是我们邀请了一心为公志愿者以及人大代表参与，和一些居民的群众，由他们来对我们这一个行政机关的履职以及加强他们自己的一个对人防设施、人防工程的一个认识，起到一个普法的作用。
1: 办案不是终点，长效治理才是核心。郯城区检察院以该案为契机，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印发人防工程管护实施方案，建立信息报送与联合执法机制，同时编制管护工作指引，规范防护、通风等设施的管养措施，确保人防工程实现战时能防空、平时能防灾。如今，郯城区的人防工程早已焕然一新，防护门启闭顺畅，通道整洁畅通，管护标识清晰规范。
0: 从排查线索至发检查建议，到全程督导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禅城检查用精准履职筑牢了地下长城。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抓手，协同各方破解治理难题，让人防工程真正成为守护人民安全的坚实屏障。未来，检察力量将继续坚守初心，以法治护航城市安全发展。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1笔50万元的投资，一份亲笔收据，让合作伙伴反目成仇，纠缠3年。检察机关如何通过专业办案，促进协商，化解这场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呢？今天让我们走进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民事纠纷化解案。
1: 尤某和毛某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朋友。2017年1月，尤某找到毛某，称自己谈下了一个不错的投资项目，请毛某入股赚点钱。
3: 毛某呢，就是一个50多岁吧，当时我们办案的时候他50多岁，有点小钱，想投资一些行业啊，这样一个企业主吧。尤某当时是30多，他们也是经过朋友的介绍，因为要做生意，所以介绍认识的。
1: 当天两人约在一家小茶馆，毛某当场拿出50万元现金递给了尤某，尤某接过钱后写下一张收据。
3: 也就是在这里，毛某给他付了50万元的这样一个投资款，以现金的这么一种方式。
1: 此后尤某又多次要求毛某追加投资款，毛某通过转账方式多次向尤某投资，合计38万元。尤某拿着这笔钱去租赁了厂房，同时也购买了一些设备，进行了一些初期的运营。
3: 他是介绍了他一个亲戚过去做，然后尤某也比较有心眼，他一开始就不让对方那个亲戚过多的接触业务，而且后来就找了个由头把他给开除了。
1: 投资款投出去后，毛某满心期待着项目的进展，可左等右等，尤某却只字不提项目的事。毛某忍不住多次询问，尤某始终不肯拿出具体的进展报告。多次沟通无果后，毛某提出解除投资合同，让尤某退还全部投资款。尤某在2017年6月到8月间陆续退了10多万元，毛某多次催要剩余款项，尤某却开始躲躲闪闪。
3: 没多久，这个尤某就失联了。
1: 2020年8月，毛某一纸诉状将尤某告上了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他拿出尤某写的收据和自己的转账记录，要求法院判决解除二人的合作关系，并让被告尤某返还剩余的73万多元投资款，并支付违约金。法院受理案件后，尝试向尤某送达法律文书，可尤某却避而不见，电话不接。无奈之下，法院只能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完成了送达程序。随后，法院在尤某缺席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庭审中，原告毛某提交的收据、转账记录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双方的投资合同，被告尤某返还原告毛某73万多元的投资款，并支付相应违约金。判决生效后，原告毛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就在这时，被告尤某却现身了。
3: 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当中就冻结了尤某的银行账户，还有他名下的房屋，做了一些这样的强制执行措施。
1: 尤某声称自己给毛某写了收据后根本没收到毛某支付的那笔50万元，另外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送达程序也违法。 尤某随即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终再审申请被法院驳回。尤某仍不服，向顺德区检察院提出民事检察监督申请，请求检察机关监督撤销原审判决，启动再审程序。
3: 他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能够再审案件，他认为原审判决是做错了，应该要重新审理。
1: 和收据对应的50万元现金，毛某到底有没有交付？原审判决到底有没有问题？顺德区检察院受理该民事检察监督申请后，办案检察官依法开展监督审查工作，调取原审全部卷宗核对细节，分别约见双方当事人了解诉求，并对双方提供的证人证言逐一核实，全面查清案件事实。检察官调查的核心很快落在了50万元是否交付这个争议焦点上。尤某一口咬定自己没收到这50万元现金，可毛某这边却拿出了一套完整的证据。他不仅有尤某亲笔写的收据，还有目击了整个现金交付过程的证人证言，更关键的是毛某还提供了一笔银行流水。交易前4天，他从银行取出了90万元现金，这笔钱正是为了日常生意周转准备的。他说那50万元投资款就是从这90万里拿出来的，当时证人亲眼看着他把钱递给尤某，还看着尤某写下了收据。经过反复审核，检察官终于理清了真相，毛某的证据链环环相扣，收据是书证，直接证明了尤某确认收款，90万元的银行流水证明了50万现金的来源合法真实，目击证人的证言还原了现金交付的全过程，还和收据、银行流水完美印证，也符合民间生意中大额现金周转的交易习惯。而尤某这边只有一名证人说未目击收款，检察官明确指出没看到不等于没收到，这份证言根本无法反驳毛某的完整证据链，也达不到民事诉讼中证据优势的标准。
4: 他的整个证人证言不仅仅是一个言辞证据，还能够和交易流水、欠条这些客观证据都能够相互印证，也符合这些老板做生意的一个交易习惯，所以我们就判断他的证人证言结合其他的在案证据更具有更高的证明效力。
1: 同时检察官还核实了原审的送达程序，法院在尤某避而不见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缺席审理也程序合法。
4: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他也是对这个送达进行了一个程序性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首先肯定是直接送达了那在本案之中呢，法院呢就打电话给了这个尤某，这个是一般目前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一个送达方式，因为尤某是拖欠了外债比较多，所以那段时间通过电话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联系到他的，所以接下来呢，法院也是按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这种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希望在他的户籍地能够找到这个尤某，通知他去出庭应诉。但是呢，这个尤某基于各种原因啊，有可能不住在他的户籍地了，或者是在户籍地呢那一段时间正好没有出现，所以上述这两种方式也没有能够就是让尤某实际的收到相应的这些材料。
1: 综上，检察官认定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尤某的监督申请不符合监督条件。本来到这里案件就可以做出终结审查的决定了，但检察官在和两人沟通时发现两人都想尽早结束这场纠缠不休的官司，于是检察官结合案件实际主动启动民事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量身定制和解方案。一开始两人各执一词，尤某觉得自己已经退了10万元，毛某不该再要那么多，毛某则认为自己的钱被占用了3年，违约金一分不能少。 围绕还款金额、分期时间、已执行款项怎么处理、违约了怎么办这些问题，两人多次吵得不欢而散。检察官先后开展了7轮电话磋商，还多次组织两人面对面沟通。他一边给两人解读相关法律规定，一边结合他们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和解方案。一方面，考虑到尤某的经济压力，建议他分4期还清剩余50万元；另一方面，为了让毛某放心，约定只要第1期款项到账，立即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解除对尤某的强制执行措施，检察机关全程跟进督促。同时还明确了，如果尤某违约，毛某可以直接按原执行标的申请恢复执行，再把诉讼费、执行费的承担方式一一约定清楚。约定只要第1期款项到账，由尤某向法院申请解除强制执行措施，检察官督促法院依法及时审查办理。
3: 最终这个案件是分4期，一共花了1年4个月的时间，履行完毕。
4: 检察院在办案的过程中促成和解，也是我们践行新时代风潮经验的一个非常强有效的一个措施，通过一个柔性的手段来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最好的这样一个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0: 从抽丝剥茧查清50万元现金的真相，到多轮协商促成和解，再到全程跟进当事人履行义务，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们用专业守住了法律的底线，用温情化解了心中的积怨。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检察履职

0: 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论是生命教育和是死亡教育，它都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必修课，它不是不应该是一个选修课，这也就凸显了我们死亡教育的重要性。
1: 就过去啊，这个卢老师也讲，这个早期啊，婴幼儿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死亡啊，大家叫夭折，可能中青年的时候呢叫英年早逝，那么现在进入到长寿时代了，寿命越来越长了，会不会也使得人们的这个生死观发生变化呢？
0: 其实这个生化肯定是发生变化，因为什么？这个过去的寿命相对比较短。刚才您谈到说呢，我们这个进入长寿时代，中国人其实活得越来越长。我们现在预期寿命78岁，大家如果是按照60岁退休的话，我们其实那你退休以后有18年的生活，那其实很短，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超过78，有80。有到90的，这个呢，其实会改变我们对生命，刚才我们谈到的长度，它的这个宽度的这个认识，这种认识呢，其实也会带来我们对生命这个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认识，这些呢都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然后呢寿命的延长，但是我们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活得长。活得健康，在我们即使再健康，我们活到120，我们同样会面临着死亡。那这个死亡，我们如何去有尊严，也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吧。
1: 现在呢，通过死亡教育，通过这个思考死亡，像从陆老师开课呀，培养学生啊，做研究这个角度来看，会不会有助于心灵的成长？
0: 其实我觉得死亡教育，因为我们这个死亡教育毕竟开展的时间相对比较短，从个体上来说，我觉得死亡教育还是有助于他心灵的一种这个成长，特别是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伤亲，这个案例，它是一种社会化的一种这个过程的一种重现，这种重现呢，其实对他的一种成长是非常重要。面临重击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这个心理这种感知，最后那一阶段就是如何去接受这个死亡，然后呢，就是能够说我准备好了。这个准备好呢，其实意味着中呢，我怎么样在我有限的生命中做出自己有价值的一种事情，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意涵。这个意涵就意味着什么？不论你生命有多长，你做你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吧。
1: 就是现在呢，也通过这些书籍啊、一些媒体啊、一些视频啊，可能一些老人或多或少接触到这样一个死亡教育。但总体来说呢，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那么现阶段呢，要老年人的死亡教育呢，还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困境或者挑战呢？就是说我们怎么在开展死亡教育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0: 就是我说呢，这个今天死亡教育呢，其实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我们从20世纪80年开始到今年，差不多40年的变化。这40年中，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进步，但我们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说这个死亡教育不仅是这个对老年人，我觉得是对所有这个公民。我说呢，死亡教育一定是全生命周期过程的，不同代际，我们都应该接受这个死亡教育。当然，不同这个生命周期，你的死亡教育的重点、侧重点是这个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如何去理念。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面临着这个死亡教育的这个困境呢，我们还不是一个这个整体系统和连续性的，它只是一个碎片化。比如通过短视频，那只是通过个案去，我们很少有一个这个相对这种完全完整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这是这个第二个方面的一个议题。第三个方面的一个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政府、社会、家庭，他的责任在死亡教育中，他不

0: 们的一种这个责任，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厘清的。最后呢，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了解死亡，这个你是通过传统的书籍还是通过这个媒体，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面临在死亡面临的很多的一种这个困境。还有呢，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我们如何去定位它，这些都是一些新的这个问题吧。
1: 就是死亡教育其实它是一个生命不同阶段
0: 不同阶段
1: 都可以开展的，再有它可能传播的方式呢，学习的方式也是多种途径的，是吧？
2: 对，
1: 也还包括呢，它不光是理论上学，可能还有许多思考啊，去了解这种实践的到底有什么发展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临终关怀呢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医院呀、社区呀这样一些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些体系里边。那我们现在在制度规范呀、它的实践方面，现在发展的状况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些也是需要进一步努力完善的地方呢？
0: 临终关怀其实我们传统的说，有社会上一般用临终关怀，医学一般用这个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那我们现在面临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制度规范可能还是这个存在一些这个薄弱的环节。尽管我说，从2018年，我们特别关注缓和医疗、临终关怀，但是毕竟来说呢，我们还是这个范围相对比较小，我们的制度呢还不是全覆盖的。那么，我刚才说呢，我们只有1%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个临终关怀的这种，那99%，我们如何去这个覆盖？这个制度其实包括我们说我们的政策体系、我们的医保，包括具体时候我们说这个止疼、这个疼痛的消除，公众的一种意识，这种改变其实很重要，是在制度这个层面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去年学生做这个论文，自我感受就是说，这个个体和就是不同主体在选择缓和医疗中，它都是面临着不同的一种这个困境。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是形成一个这个共识，其实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一些议题。
1: 好，那陆老师，我们现在呢人口老龄化呢在加速发展，老年人也在不断的增多，大家想了解死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呢也越来越高，这种需要吧，就是大家愿意去更多的去了解。那我们国家在死亡教育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没有？
0: 应该说呢，这个死亡教育啊，这个刚刚进入我们这个公众的视野。这个尽管我说我们40年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来推动这个死亡教育的发展，但是呢，从政策体系上来说，这个没有特别直接这个系统的这个政策是普及这个死亡教育。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一个这个缺失。至少我对死亡教育公共政策体系这种期待呢，我其实很重要。第一，你有相应的这种这个规划，这个死亡教育我的重点是什么，我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第二，就是我这个死亡教育这种规划如何去这个去实施，哪些部门是主体，是教育部门还是其他的部门，我觉得这个都没有，还是宣传部门得这责任，这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第三，就是我们如何去利用社会组织来推广和普及死亡教育这方面，这都是我们这个面临的一些难题吧。
1: 就是它可能将来像生命教育一样，就是能够有更加规范化的一个要求，
0: 应该就是我们希望呢，这个死亡教育呢，因为它就是死亡，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怎么样呢？通过不同的这种层面、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这个维度来逐渐呢进入我们公众的这种这个视野啊，不仅是说我们今天说呢，这个你的这个小学书本里头，包括呢说呢这个通过某一个特定的事件，其实它很重要，是一个全面的这种变化啊，包括呢我说我们的这个宣传、我们的娱乐、我们的这种文化，它都可以 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1: 就是陆老师在开课的过程中也带学生去看这个殡葬服务，那我们现在殡葬服务在死亡教育方面又有什么样的价值？
0: 这个殡葬啊，其实是这个死亡教育和死亡社会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死亡教育，它的整个的一个特点和阶段性，其实第一是认识死亡，认识死亡可以通过不同的书本、知识教育，包括不同的媒体。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感知，感知死亡，感知死亡呢，其实殡葬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的逝去的亲人。特别呢，我们说这个清明，中元节，这个都是说呢，对我们的一个整个这个殡葬所带来的，比如我们说祭祀，你这个文化的符号意识，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大的一个改变。这种改变呢，其实呢，第一是感知呢死亡是存在的，它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的。第二，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殡葬啊。能够选择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逝去的那种人，比如这个生死两相安、生死两相忘这种文化传统，其实都会通过我们的祭祀去传播拓展。当然不同的这个地区、不同的民族，它有不同的一种，对不对？还有一个我觉得重要呢，就是殡葬呢服务的一些这种的变化，比如这个这几年我们在谈论这个殡葬服务条例这种这改革，这也是对人们去认识，通过殡葬去了解死亡、连接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尽管说我们的殡葬服务条例这么多年没有进行这个修改，但是呢，这个通过修改的一个大讨论，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通过殡葬去看到死亡，这也是死亡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获吧。我这个死亡社会学这门课程啊，最后没有闭卷考试，这个我期中呢是读书报告，期末呢是这个文本设计，这个文本设计呢不是这个个人的，是一个小组，这几年每年都有跟这个殡葬相关的这个他的这个小组设计。我记得是应该是两年以前，这个学生特别关注，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殡葬改革，这个从我们国家这不同省份比较突出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江西，然后那些同学呢就以江西的一个小镇为例来看呢殡葬改革的一些这个难处，尤其是关注农村这个殡葬改革。我记得印象这个殡葬改革，就殡葬服务条例，碑要限高，这个限高呢可能面临一个问题，过去的比如你是0.8米，那现在1米了以后，你将来怎么办？你是给他削平了还是怎么？其实这个就带来了一个我们的殡葬改革，带来了什么？政府决策者、社会公民对同一个问题，它有不同的一种争论。但我觉得这个争论呢，本身我们不是看它最后政策落在哪，其实它对我们所有的人，他对死亡观念的认识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革。还有呢，这个应该是去年，他在关注呢这个少数民族。那个殡葬一个村，从利用人类学民族史来看殡葬的一种这个变化，就是那种不少数民族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殡葬。我觉得这个反映了我们的殡葬服务方面的一个多元化、个性化，它的一个这个鲜明的特点吧。
1: 其实也是在死亡教育过程中，让他更加关注这样不同的这样一些这个，虽然是殡葬文化，但是呢它的这个差异以及呢这种差异带来的这样一些影响。我们今天这一讲讨论的呢是在积极老龄观下怎么去看待这个人生观和生死观。陆老师呢也带着我们从安乐死呀，从我们现在的健康老龄化过程中这个死亡、濒死以及呢相关的这样一些殡葬的服务带来的殡葬文化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死亡教育的影响，给我们呢做了一个介绍。再次呢感谢大家，也感谢陆老师。

0: 点点滴滴的一个技术积累。
1: 晚上在天热的时候，又到12点、1点、2点都会有起来打水。
0: 深加工方面，我们是鼓励企业去开发冻干银耳羹，做一些即食产品、馅饼，还有一些银耳饼干一类的，然后银耳高端的一些多糖的提取。
2: 结果加入这个银耳胶以后做出来的曲奇呢，它是好吃不上。
3: 银耳是很多家庭逛超市的时候选购的食材之一，随着运输的便捷，新鲜银耳成为了很多家庭食用菌的新宠。其实啊，在我们选购的银耳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食用菌之都宁德古田，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和食用菌紧密相连。
4: 在古田，食用菌的生产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609年，隋大业年间，古田境内就有人从事香菇生产，在2007年更是被评为中国的食用菌之都。历经千年，现在食用菌已经成为古田的重要支柱产业。
0: 近现代的古田的一个食用菌的一个技术发展是在50-60年代开始的。古田在全世界首创了银耳代栽技术，它对全世界的现有的一个食用菌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量的一个作用。
4: 走在古田的田间地头，大大小小的食用菌种植棚远比寻常的稻田菜地更加常见。以食用菌为生，与食用菌为伴，古田人的生活因为食用菌而更加丰富多彩。
0: 古田人的70%的劳动力从事和食用菌相关的产供销活动，70%的农业产值来自于食用菌产业，农民现金收入的70%来自于农业食用菌产业。
4: 现在在古田已经有36种食用菌可以规模化生产，每年从古田出产的食用菌远销海内外，其中素有菌中之冠、贫民燕窝之称的银耳生产规模更是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成为了古田食用菌的代表产品。究其原因，就是古田人对银耳种植技术的精益求精。
0: 一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环境湿润温和，适合于银耳生产，然后呢，我们这边银耳的生产是经过一个几代人的一个古田当地的民间人员点点滴滴的一个技术积累，开发出了古田人独特的一道的一个技术体系。
4: 种植银耳对温度有着严格的要求，所以在炎热的夏天，种植银耳的农户们大都将种植银耳的大棚安放在高海拔的山顶。在古田大桥乡的一片山顶开阔地上，银耳种植户许东升和陈炳建就在张罗着自家的银耳种植大棚，而他们的银耳种植技艺也大都是根据祖辈们传下来的。
5: 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人都在做嘛，很悠久的历史了，家族旁边什么哥哥什么这些看一下都知道，互相帮忙揪一下什么这样子。他们做的早的就是教我了，有什么不懂的问他们了。
1: 以前做的不多，我们亲啊、父亲啊什么做的也不多，现在我们也多做了一点，技术上面留一点下来了。反正现在已经都不一样了，技术都不一样。过去都是以前都是做罐头的小小的瓶子拿来装啊，以前刚开始。
4: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古田人就开始断木栽培银耳。70年代中后期，先后试验成功银耳平栽和银耳代栽技术。到了80年代，更加高产异形的银耳棉籽壳带料栽培技术开发成功，并沿用至今。
5: 那就是从在外面做了拉回来，然后接种啊，这种子拿回来，就是接进去了。接进去那样子就过差不多这样子7-8天嘛，就把它放到这架子上面去了，然后架子

0: 上面去，就是让他再过那个差不多10天啊，11、12天，就是把他那个春掉了。
1: 接种后的栽培基需要放置7到8天，让银耳的菌丝能够在栽培基内生长开来。肉眼看去，宛若在栽培基表面开出一朵洁白的小花。种植户将这个阶段称为闷种，随后将培养基上架放置，在保持一定温度的条件下，10多天后，培养基上的银耳菌丝已经布满了整个培养基。这时就到了人工对银耳生长的第一次干预——圈头。
0: 现在是要把它这个
2: 嗯。
0: 圈开，增加那个空气那个量，
2: 哦。
0: 还有现在要空气进
2: 等
0: 去。
2: 于说，我们手上有刀片，就要把它割开，对吧？哦，那要怎么做？
0: 就是这样子把它割开，圈一圈，然
2: 哦，
0: 后，
2: 是个画个圆哈。
0: 画个圆圈，然后把这些拿掉，这样子增加那个它空气接触面的，就会这
2: 哦，
0: 样子。
2: 就让那个银耳能够从这个里面长出来，对不对？那圈这个有什么要求吗？就是说这个就是圈的大小啊，或者是……
0: 大小什么差不多就行了。
2: 那我还有一个很想知道，就是咱们这个栽培基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大概？
0: 棉纸壳，
2: 哦，只有棉纸壳啊？
0: 棉纸壳加一点点麦皮什么的。
1: 当然，古田的种植户们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并在种植的过程中加以改进。
3: 现在的桶跟上以前的桶，又换下来盖报纸。怪不得以前木耳熟的时候会被它包进去，现在翻过来，包子不会给它吃进去，圆的啊，都花都不好，叶子都不好看，被吃进去包一下都不好看。自己研究出来都是自己，我们都是人家自己研究出来的。
1: 银耳的种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圈头后还需要经过20多天才能够完全长成。而这20多天的时间，对于陈炳建、许东升这样的种植户来说，起早贪黑的给银耳喷水，保持培养基的湿度和温度，同时还要排查受感染的银耳，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0: 辛苦就那个什么打水什么打那10几天辛苦一点，晚上什么觉睡不好。
3: 我说辛苦啊，晚上在天热的时候又到12点。2点都有起来打水，白天也有打水，反正天热的时候都有打水，降温啊。那反正门开着，有湿度也有大，也有湿度，难做不来。应该也靠天吃饭，温度、天气都有关联在一起啊。
2: 其实说实话，我吃了不少银耳了，但是第一次还看到这种新鲜的、长在上面的银耳。就这样直接掰下就可以了。
0: 直接把直接采下来就可以了。
2: 哇，银耳的手感真的很好，很有弹性，
0: 就是，
2: 而且这朵都特别大哈。
0: 就是这样子，里面以前都是那个芽苞会大，会长出来，这旁边都长出来，就长出来就这么大了。
2: 嗯，
0: 还会大，对，还不够大。
2: 就是如果再放久一点，它可能会再更大一点，是不
0: 是？
2: 啊，
0: 这么大，它整个桶都是这样子啊，反正是这样子，全部都长满了，都看不到桶啊。
2: 哦，是看不到底下，全部都长满了，
0: 全部都长满了。
2: 哇，那多壮观！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银耳就是它的那个可用率高吗？就是你栽培的一批当中，
0: 有的说一半，有的说一半以上会多一点哦，没有长得全完整的。
2: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批批能够使用到的银耳是非常不容易的，算是优胜劣汰的这个佼佼者了哈。
1: 经过了45天的细心栽培，一筐筐的新鲜银耳收成上市，或清炒，或炖煮，或制成饮品。营养丰富的银耳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不过，这些都不是最直接的吸收银耳养分的方式。对银耳的深加工是古田人的又一目标。
4: 深加工方面，我们是鼓励企业去开发冻干银耳羹。做一些即食产品，馅饼，还有一些银耳饼干一类的，然后银耳高端的一些多糖的提取。
5: 我们采用的是物理的方法，令精密机械的破坏力来损伤银耳的细胞壁，把它加工成一种 高体状。为什么我们把它起名为银耳胶呢？因为如果把这种膏状体啊煮熟了以后，它呢它的粘性非常大，保水性非常强，所以根据这种物理的这种形态这种特性，我们把它取名为银耳胶。
1: 将一朵朵新鲜的银耳制成更容易被人们所吸收的银耳胶，从而衍生出过去人们想象不到的银耳曲奇、银耳馅饼、银耳月饼等等新的银耳制品。这些对于从事了几十年糕点制作的苏怡镇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尝试。
5: 本来曲奇呢是很容易上火的，结果加入这个银耳胶以后做出来的曲奇呢，它是好吃不上火，它本身就有曲奇的特殊的那种香味，又呢吃了以后不上火，人体呢又可以容易吸收。另外银耳胶它还有其他的作用，比如说做保健品，还可以做护肤品，它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重要的用途。
1: 在古田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哪里有食用菌哪里就有古田人，哪里需要食用菌，古田人就将食用菌送到哪里。以银耳为代表的食用菌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古田的文化和名片。

0: 这里是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的五味子种植基地，上千亩五味子田块被省道一分为二，一垄垄笔直排列，好似为田野铺上绿油油的条纹地毯，高空俯瞰蔚为壮观，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的壮美画卷。走近观看，一串串色泽红润、颗粒饱满的五味子在秋风中摇曳生姿，宛若一颗颗红玛瑙错落有致地悬挂在枝头，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令人陶醉。工人穿梭在垄间，小心翼翼地将五味子从枝头采下，集中装箱，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洋溢出丰收的喜悦之情，不仅成为秋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更鼓起了村民钱袋子，成为他们增收致富的利器。
1: 平均每一天用工的接近100人，大量用工，而我用的工都是老弱病残的，不能出去打工的，这个男的岁数大的体格不好的，家庭妇女出不去的，我用的都是这些。
0: 随着市场对五味子药用价值的进一步认识，野生五味子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胡喜峰来到辽西地区，寻找合适五味子栽培的生产基地。在来到葫芦岛市后，他便被这里独特环境所吸引，认为这里有发展五味子产业的先天优势。经过选址后，胡喜峰投资3000多万元，将五味子基地落到了这里，成为了镇里的招商引资项目。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发展出五味子种植面积1500亩，加工厂3000平方米，晾晒厂25亩，冷库800平方米，成为了冈屯镇的农业龙头企业，为连山区中药材产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1: 我现在已经带动了30多户五味子种植户，平时技术引领都是我，用肥用药怎么管理，现在多的也有达到100亩地的，少的现在是4-5亩地，产值都不错。现在陆陆续续他们的小园啊，亩产都能达到2000多斤的产量。
0: 在胡喜峰的带动下，已经辐射到周边5个乡镇村屯，数十户农户种起了五味子。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种植户等模式，实现了统一管理、统一采收、统一晾晒、统一加工的4统一效果，有效促进了葫芦岛市五味子产业发展。
1: 今年还能发展20多，所以这2年啊，我估计再有3年吧，顶多3年，咱们辽西的五味子啊，就能在全国打造知名品牌。
0: 可是，正当胡喜峰鼓足信心进一步发展五味子产业时，地里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原来，冈屯镇位于连山区西北部，地处两山之间的盆地中，每年春季大风不止，导致近年屡次发生倒春寒现象。纵然五味子有着较强的抗冻性，可是一动一化的温度变化，一方面使其根系受损，导致植株长势停滞甚至死亡，另一方面影响了五味子的早春开花，使花期受冻，严重时全部死亡，导致五味子减产30%以上，甚至绝收。2022年，基地受倒春寒影响，每亩产量只有100公斤，2023年亩产也只有300公斤，严重影响了产业发展。
2: 倒春寒呢，主要是发生在4月末到5月初。五味子这种植物呢，恰恰这个时期它是处在开花期，所以说倒春寒对五味子的生长影响非常大。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文松带领团队来到这里，经过实地调研后了解到，以往为了应对倒春寒现象， 呼吸风用的是秸秆覆盖和烟熏保温两种方式，虽然起到了一定成效，可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既然物理保温方式不理想，那么使用化学方式是否可行呢？有了创新性想法后，孙文松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组建了连山区五味子科技特派团，并选派杨正书作为团长，定点帮扶连山区五味子产业发展。杨正书，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搜集、保存和利用研究工作，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在有了身份转变后，杨正书开始研究起通过化学药剂抑制延缓五味子展叶开花来避开倒春寒，最终达到避免冻害、健壮枝条生长和提高产量的效果。杨正书与胡喜峰详细沟通了操作思路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1: 杨老师为我这片的主要负责人，我们有一个30亩地专门做的实验，防倒春寒的，一个是这个怎么能够培育让它公花少一些母花多一些，去年略见成效。
0: 在得到胡喜峰的大力支持后，杨正书借助自身科研院所和科技特派团的平台优势，申请了科技支撑服务产业提升项目，在胡喜峰的这30亩地里开始了试验。他先后选取了甲派翁、多效唑等8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五味子防倒春寒冻害药剂筛选试验。经过试验对比后，最终确定了以甲派翁为主的药剂防控技术措施。
2: 它在开花的10天之前，10到15天喷施这个生物调节剂，这样生物调节剂才有它的作用。喷施之后，这花期可延迟到10天左右。这样来说，它就把这个倒春寒的时期错过去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喷施的量要适当，要合适，这也是经过我们长时间试验的结果。
0: 杨正书配套了生物抗寒药剂，在五味子萌芽初期进行首遍喷施，此时新生组织代谢活跃，利于抗寒物质高效吸收。展叶前期，也就是首喷后12天左右，进行2次强化，重点保护幼嫩叶片及花序原基。这一技术模式照比秸秆铺设和烟熏等方式，有着抗寒效果明显和结本增效的优点。2025年采用这一技术模式后，到了8月份，五味子挂果明显增多，有效避免了倒春寒带来的影响。预防倒春寒的系列技术，仅是科技特派团基层指导帮扶的一个缩影，而隔行评查技术，则成为了胡喜峰津津乐道的新模式。
1: 今年呢，咱们整个1500亩地，基本上都是按照一半去更新了。你看我这面，这属于是原来的老秧子，现在它带果，它的产量现在就能达到1000来斤。这个呢是咱们今年更新的，这个更新的园今年更新完了之后，现在都已经盘满架了，它明年就产果了。明年秋天，像我这个更新完的这个地，亩产最低能达到4000斤。
2: 它以前就是采用传统的剪枝技术，这种技术呢，一是用工特别多，再一个这种技术要求非常复杂，掌握起来很不方便。所以说我们团队呢为他推荐了这个轻简化的剪枝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五味子的隔行评查的一个技术。
0: 五味子是多年生木质藤本植物，在人工栽培条件下，营养生长过于旺盛，导致枝叶繁茂，影响通风透光和果实品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剪枝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导致了剪枝过程较为繁琐、成本较高等问题，还可能导致育蔽度高、通风透光性差、病害多发、产量和品质下降等诸多问题。
1: 咱们不懂技术， 就为了想高产就密植，也不减枝，也不去底下的横扫茎，所以导致现在你看我这老园呢，这一趟苗都一米多厚，实际你厚了之后呢，你看到这个枝条是多，都在残果，可是残果它的这个母花它就少，公花多，所以你残果量上不去，你看一亩地就一千多斤。
0: 而隔行评查技术则是基于五味子主腕在第二年进入结果期，第三年开始枝条老化，结果能力下降的生物学特征，采用隔一行砍一行的方式，让枝条轮流结果，既保证了每年都有结果枝，又为植株提供了更新复壮的机会。
3: 第一年的枝条是不结果的，第二年的枝条结果率是最强的，而且异花率就是雌花率也非常高，它的实际上是丰展效果最好的。第三年以后呢，老的果子呢，实际上这个结果率是逐渐下降的，所以说我们采取的是这种，就利用第二年的这样一个那个果子进行结果，然后评查掉更换新的果子。
0: 胡喜峰为杨正书划出了试验田，在2024年开始了隔行评查技术试验。杨正书深知初次尝试的重要性，在试验的这段时间没少往地里跑。
1: 我们每一棵样就是2到3棵苗，但它的产量你看能达到4000斤，这么厚的秧子就能产1000斤，所以说管理技术这玩意儿是太重要了。
0: 这仅仅一行的产量甚至比没有评查的产量还要高，眼见为实的胡喜峰开始重视起这一新型技术模式。
2: 这个技术就是每隔一个行给它就是从根部离地面15公分左右给它进行平躺，工人掌握这种技术非常简单。再一个就是大面积的情况下它省工省时，这样能给它那个生产成本降低。
0: 在老果园进行隔行评查时，选取一半老枝条，从距离地面15厘米处统一剪除，另一半枝条则正常生长结果，待第二年长出新枝条后再将老枝条剪除，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达到每年都有丰产枝结果的效果。
2: 平插之后吧，它往上引是进行 V 字型的往上引。V 字型往上引的好处是呢，它是产量增加了一倍，因为传统来说都是单面往上引，进行 V 字型的引的话，它是产量不就是增加了吗？还不影响透光透风。
0: 在新园区使用隔行平插技术时，需要扩大行间距，并减少株距，达到母保苗数量，为后期丰产打基础。
3: 行间距让它宽，这样有利于未来的这个机械作业。二是呢，这个株距之间呢，我们加大这个密度，母的保苗数呢，实际上还在维持不变，大约是每亩，1100株左右。这样呢，可以保证它的这个产量的稳定性，同时呢，也有利于我们下一步，开展的这种V字型修剪，或者说是隔年评查这样一个修剪技术的示范和应用。
0: 为了配套隔行评查技术，技术专家还因地制宜地配套了相应技术管理措施，确保每年都达到稳产丰产的效果。在每年春季发芽前，施用1:4:0.5比例的氮肥、钙肥和钾肥，每株施用氮肥应不超过100克，同时配套水肥一体化、微生物菌剂、节水高效灌溉和绿色防控等技术，确保植株健康生长和稳产高产。
3: 从栽苗的这个初级到整个的生产过程都是精准的这个水肥管理，同时呢，我们结合这个病虫害的这种绿色防控技术呢，使每年的这样的这个防控病虫害的这个次数呢是下降25%到30%。
0: 一系列技术的使用，使剪除老枝后植株将更多养分分配给新枝，打破了顶端优势，促使新枝加快生长和结果，同时通过 V 字形整枝技术控制了植株枝条的密度和形态， 增强了通风透光性，提高了光合效率，显著降低了金鸡伏等病虫害的发生几率，使果实色泽与内含物含量显著提升，有效增加了亩产效益。
2: 平茶之后呢，就是增加了它的透光度，增加它的通风度，所以说它这个产量并没有减少，而且，应该比之前，应该是增产5%-10%。
1: 今年冬天把这个一半也能更新完了之后，咱整个1500亩地，就全是新园了，明年有一半的产量。明年能达到200万斤的产量，赶到后年开始，咱们现在这地最少是得在500万斤。
0: 隔行评查技术模式不仅增加了亩产效益，而且凭借其轻简化技术措施，显著减少了生产成本，节省50%的人工管理成本的同时，通过减少农药使用，达到绿色栽培的效果。
1: 1500亩地的每年的费用，不算折果的费用，就光供应开支再加我这水电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我这一年得是300万的费用。但是我更新完了之后，都是微型架，过去这叫犁架，就一趟。我现在的微型架是一根垄当中出的是两趟苗，这两趟苗的产量增加了，但是我费用我得减少一半。也就是我他的费用，明年我有150万就下来。
0: 这一技术的成功落地，在辽宁省甚至全国五味子种植圈里炸开了锅，吸引不少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户前来观摩学习。技术专家则坚持以党建引领模式，以胡喜峰作为党员示范户，以支部联建、科技特派团加企业加村民和企业加新型经营主体加种植户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将这一技术模式推荐了出去。不仅附近种植户用上了新技术，而且国内不少五味子主产区也陆续使用上了新技术。
1: 我这地方已经来多个那个种植户到这考察了，其中有黑龙江的，吉林的都有到我这来看的。现在看，就咱们现在这种更新模式是最合理。
0: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品质与产量提升后，胡喜峰开始计划建厂，涉足五味子的加工产业。
1: 这个更新完的果儿，明年咱们就开始不直接走出货了，咱自己也要打精包装了。现在咱们做的是啥呢？想做饮品，一个是做精包装，精包装我们要配合我们当地的黄精，3-4个药材组合到一起，做成这个小包装之后，就是养生。
0: 做给药农看，带着药农干，成为金作所技术专家基层服务指导的理念。多年来，他们围绕五味子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在全省各大主产区建设了多个示范推广基地，针对产业实际需求，组织相关团队人员进行生产技术咨询和跟踪技术指导，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为种植户创造效益，获得了广泛好评。
3: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嘛，就是我们觉得能够服务一个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辽宁省一个特色产业，也是觉得一个非常自豪的事儿。未来呢，和我们的团队啊共同努力，把我们省乃至咱们东北整个中药材这样的一个产业，尤其是涉及农业方面、品种和栽培技术方面，我们贡献我们自己应有的力量，为下一步咱们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提档升级，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技术凝精粹，妙药换生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技术专家的多措并举下，一串串小小的五味子，终将绘就出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0: 岛屿上，他们与海风为伍，海浪为伴。在这飞针走线的织台上，他们用匠心承载心中的热爱。在这浩瀚无垠的大海上，他们用辛勤带动养殖发展。在这荒无人烟的滩涂上，他们用坚毅缔造出一座产业之城。以信念而执着，甘于奉献。以贫为科，引潮流越洋。用产业升级带动乡村振兴。将责任化为幸福的憧憬。奋进至舟，唯有乘风破浪，方能抵达梦想彼岸。
1: 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0: 合成生物学，这场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不仅重塑了生物制造范式，更成为衡量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新标尺。在湖南常德，历经沉浮的工业老城金市，悄然站上这场革命的前沿。他用50年的风雨历程，谱写出中国信誉经济的重生样本。而吉马金市跃升合成生物新坐标的转型意要，源于一名共产党员40年如钢的执着奋斗。
1: 这个是百里储存项目，正准备接种。
2: 那个等等给我，来来把酒精加进去。
1: 好嘞。
2: 接种呢，就是表示这个发酵罐微生物开始发酵了。这个瓶口要烧一下，不烧会软菌的。
3: 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是合成生物，通俗点讲嘛，就是原来我们做药一般是采用化学的方法，高温高压不安全，还有化学成分残留，还有一种就是植物里面提取，植物里面的含量一般是很低的，就很麻烦。合成生物学的基础用遗传学基因学去创造微生物，再进行生物发酵得到我们需要的产物。
2: 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高的 pH 值波动啊？你看永远那个波动好大。对，这个地方要调整一下。
1: 好的好的。
3: 生物发酵这一行啊，我跟他打了半辈子的交道。
1: 李总是一个非常懂技术的老板，非常严谨认真。发酵过程中无论什么步骤，必然总能发现问题。
2: 倒完以后啊，这个瓶子啊，一定要让它垂直，眼睛平视这里，它才是准确的。反正你这个蒸汽开大了，我们现在是为了消这一个地方。你开这么大的蒸汽就浪费了，走完算是吧？
4: 对。
2: 现在多少小时啊？
4: 12-3个小时，能下到70多克。
2: 12-3个小时，体积这么多了。
4: 它中间还有一个分罐嘛？
2: 精酿的不分，分罐主要是怕软菌。
0: 李红兵被业界誉为当地合成生物产业园的引路人。
2: 这个还有多少尿？
5: 还有5方，
2: 看一下现在压的怎么样？
0: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专业能力的肯定，
2: 这个还不蛮透明的，要预投的时候把硅罩都打满，
0: 也是对他带领红箭生物扎根园区深耕产业所取得成就的认可。
3: 我本来呢一直是做酶制剂这块的，后来呢在2018年，我有一个老师啊，陈建院士创立了很多基因工程品的新品种，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类已经能够像编程计算一样来编写生命。我激动的3天3晚没有合眼，翻遍了所有的资料，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我们金市必须抢到这张未来产业巨人的股票。
0: 2019年，在当地合成生物政策的支持下，54岁的李红兵毅然决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成立了现在的红箭生物。
3: 当时很多人说我疯了，年过半百把家当都投进去就去贷款，值得吗？因为合成生物很多基础都是被欧美垄断的，我就想着别人有的不如自己有，我们党员企业家不能够光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要当好国家战略力量的尖兵，搞新基础就要抢着往前冲。
0: 随后李红兵携手江南大学开展合成生物学技术攻关，重点突破了白藜芦醇的生物制造技术，成功打破了欧美企业在高端生物制造领域的技术垄断。这场技术上的突破是中国合成尖兵给出的答案。
3: 红鹰生物呢是一家做酶制剂的企业，也算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
2: 这是我们那个老军中的糖化酶吧？
4: 是的。
2: 就还是蛮好的，这个产品质量要把它搞稳定啊。
0: 当红箭的合成生物学研究突飞猛进时，作为创始股东的李红兵始终未忘记红鹰生物这个老根据地，这位永不停歇的产业拓荒者，
2: 不好压是吧？
5: 对，
2: 加一倍的硅罩，
0: 正以双线并进的战略推动着金市合成生物制造产业的升级。
2: 这个是高酸酸是吧？
1: 对。
2: 发酵的浓度是多少？
1: 比预期值达到200。
3: 我平时除了出差，我首先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国货车间去转一下。
2: 每天要出去
3: 搞这个合成生物呢，就是要多和瓶瓶罐罐打交道，我一闻这个气味就知道这个产物到了什么状态了，有些经验是机器代替不了的。
6: 我们还要做一个其他染色的片子看一下，更清楚一些。
2: 哎，朱老师
7: 啊，老总来了。
2: 哎，你们在忙？这个是秸秆复合酶是吧？
7: 是的，是的。
3: 这个菌胎看起来不错了，
7: 还可以吧？
2: 这个复合酶很难做的。
7: 是的。
6: 慢慢的要逐步提高的。
3: 对对对对对，关键是新能。
0: 1997年，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京市唯一的公有制煤制剂厂深陷困境，当地政府决定实施破产重组。时任乡镇发酵厂副厂长的李红兵，毅然扛起了拯救老厂的重担。
3: 那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想着企业有需要，党员就要带头上。接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房子抵押了，东拼西凑了480万块钱。当时呢，我爱人只说了一句话：“别让工厂的工人担了粮。”当时有人说我傻，一个湘北小县城还想搞这个名堂。当时车间就是我们的家，不是在琢磨实验数据，就是在生产线上盯着，鼻子里呢都是发酵的味道。
0: 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攻坚克难，煤制剂糖化煤的活力指标如同离弦之箭，从1万单位一路狂飙，最终突破2.5万单位大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 那时候全国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个成绩，而且只花了1年的时间，还是觉得很自豪的。
0: 有了高活力产品，就有了叫板市场和换回客户的硬气。在经费极其拮据的年月，它成了绿皮火车的常客。
3: 我们经常吃闭门羹，反正那时候面子也经顾不上了。
0: 凭着坚韧的意志，李红兵带领团队赢回了市场。此后5年，他更是和技术死磕到底，接连拿下多个国家及省级技术攻关项目，一手把梅花牌打造成中国驰名商标，又通过与国际企业合作，让煤制剂远销全球。
3: 现在这个硫酸盐收率啊，那我听到外面都是达到85%了，我们现在接近80%。所以该怎么提高的问题呢？
0: 李红兵凭着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创业态度，用实干诠释着进取必将成就事业梦想的真理。
3: 一定要把硫酸盐控制好，把收率提高。
0: 从红鹰到红箭，变的是技术装备的迭代升级，不变的是他紧扣时代的脉搏。他的事业早已穿过丹朱独木，要在这片沃土上催生的是整片合成生物的热带雨林。面对内陆小城的引材困境，在当地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推动下，李红兵积极整合资源，成功组建一个汇聚13名院士、23名顶尖专家的高端智库，把实验室种在长沙、深圳前沿，让生产线扎进原里沃土。
3: 很多的年轻人问我，就是说我们在京市这么偏僻一个地方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合成生物学的产业园区得到了我们国内很多专家的公认，而且呢，我们的中石基地长期是为大家敞开的，你们很多的奇思妙想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园区来落地转化成产品。
5: 接触过李总的人呢，很难不被他触动，看到他聊起技术突破时眼里的光，钻进车间解决难题那股子劲儿，这种纯粹又滚烫的力量让我们觉得跟着这样的人去做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现在要做个产品是吧？
8: 对，我们想在这边中石做个验证，
3: 发酵的提取的人员都全部都赔完了。我们的中石基地是从盐到产的中间站，科学家少了这一步，再好的技术也只能锁在论文里。
0: 这片精心培育的沃土吸引了众多青年科学家及团队入驻，生长出数十家先锋企业，其技术转化火种照亮产业前沿，正驱动着合成生物经济的腾飞步伐。
3: 我觉得我们共产党员呢、就好比国家建设的活心煤，你看我们产业园技术扎堆，产品百花齐放，这股子创新活力靠的就是共产党员企业家带头搂起袖子埋头苦干，不断催化着产业升级的反应。我就相信在这么好的地方必将再创中国生物产业的新奇迹。
0: 一座城的产业觉醒刻下中国城市转型的足迹，从煤制剂突围到合成生物学领跑，无数像李红兵一样的合成精兵们躬身前行，他们初心如炬，点燃创新星火。 这簇跃动的光焰照亮时代征程，装成中国式现代化最滚烫的注脚。

记得刘慈欣老师的《三体》里有这样一个概念，叫做技术爆炸。技术爆炸呢，会让时间变得很快。比如你回首过去一年的时候，

0: 550个 W， 流浪地球照进现实了，是不是？大家好，我是老胡，述说新时代，今天和大家深度求索一下心智生产力。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这一年来对 AI 大模型的能力应该印象深刻，这就是心智生产力的力量。而心智生产力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并且在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一个新概念。按照央视新闻的官方报道，心智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姿态。而我们刚刚说到的人工智能、还有新能源、数字经济、量子计算、生物工程、低空经济，甚至于未来的商业航天，都可以纳入心智生产力的范畴。心智生产力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拿我们常见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举例子。按照中国政府网的官方数据，2025年全国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1600万辆，占新生产汽车总量的 47%， 其中出口260万辆，为历史之最。太阳能光伏专利累计申请是6.8万个，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呢，心智生产力的取得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我们中国，党和国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一定是多年沉淀、深思熟虑的结果。根据经合组织公开数据，中国的制造业水平从1998年超过德国，2005年超过日本，并且在2008年超越美国之后，已经连续16年蝉联世界第一。发展势头用一个著名电影的台词说，就是
1: 我要打十个。
0: 而有了量，就更要重质。在2008年中国制造业排名世界第一以后，党和国家就已经开始着手修炼内功、转型升级。其中2009年提出战略性新兴产业概念，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5月在河南考察期间提出新常态重要论断，在2020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再到2023年9月提出心智生产力，这背后是十几年一脉相承的逻辑和布局。但是讲到这里，恐怕就有人要用那个著名的网络用语提问了：
2: 老胡啊，那跟我月薪3000有什么关系？
0: 我想说的是，中国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引领心智生产力。最具有代表性的，比如指南针、造纸术、印刷术和火药，而他们另外的名字大家都熟悉，叫做四大发明。这些当时的心智生产力开启了我们的汉唐盛世，但是后来的中国没有持续创新，生产关系没有革新，慢慢的掉队了，带来的则是百年屈辱的中国近代史。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带领全国人民总结和实践了三句话：落后就要挨打，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延续了5000年农耕传统的民族，又只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历程，所以工业和农业是我们的立国之本，而心智生产力就是产业的催化剂和倍增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健全新型举国体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而到了2025年的年底，二十届四中全会确定的“十五五”规划里，心智生产力就是我们未来发展最重要的一个生产力。田野里有无人的拖拉机和6亿的无人机，工厂里有自动的流水线和机械臂，仓库里自动化的分拣机器人帮我们收发着每天的快递，手机里刚安装的 AI 助手正在回答着各种各样古怪的问题。不用怀疑，心智生产力就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的增长极，会给我们普通人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就业一定和产业有关系。有了先进的产业，定价权就把握在我们的手里，更多的高薪岗位哪怕不是为了我们，也会和我们的孩子有关系。还记得2025年的春晚吗？有一个节目我觉得就特别的心智生产力，对了，就是那个机器人二人转。我是个科幻迷，我见过各种各样的机器人，比如说

0: 说这样的，这样的，还有这样的。而结合最近的一些事件，春晚的那个节目让我脑子里闪现出这样的一句话，叫做社会主义的机器人转手绢，赛博朋克的机器人斩杀线。教授，这是为什么？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影《流浪地球二》里有这样一句话，叫做没有人的文明毫无意义。而饰演过焦裕禄的李雪健老师在电影里还有这么一段台词，
1: 我相信人类的勇气可以跨越时间，跨越每一个历史当下和未来，我相信我们的人一定可以完成任务，无论虚实，不计存亡。而作为一个党员，我相信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最终会让 AI 的芯片和算法还有其他的心智生产力里面都浸透上那五个大字，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是老胡，我们下期再见。

德化白瓷是中国古代著名的瓷器品种，因窑址位于德化县而得名。德化县位于福建省中部，是中国三大古瓷都之一，与江西景德镇、湖南醴陵市齐名。德化白瓷的生产始于宋代，面世之初，它就以洁白无瑕、温润如玉、精巧雅致的特色闻名于世。法国人将明代德化白瓷赞誉为中国白。德化白瓷因其晶莹如玉，釉面温润似脂，又有象牙白、猪油白、鹅绒白的美誉。本期节目我们就向您介绍德化白瓷是怎样烧制而成的。德化白瓷按使用功能主要可分为艺术瓷和日用瓷两大类。艺术瓷主要是作为艺术品供人们欣赏、把玩、收藏，日用瓷主要供人们日常生活使用。我们先来介绍艺术瓷的制作工艺。制作一件艺术瓷，要先做出一个完美的瓷坯，而瓷坯的制作需要用瓷泥作为原料，所以要先做好瓷泥。瓷泥是将瓷土、瓷石粉碎后和水混制而成。德化白瓷的烧制成功，首先在于它选择了上好的瓷土原料。德化白瓷选用当地优质的高凝土原料，高凝土含铁低、含钾高、白度高、质软，易分散悬浮于水中，具有良好的可塑性、粘结性和耐火性，烧成后的玻璃相较多，瓷胎效果滑润致密、洁白如玉，而且透光性和延展性好。除了优质的瓷土原料，优质的矿料也是德化白瓷的一大特色。德化白瓷选用了石英和长石作为矿料，石英为乳白色晶体，质地坚硬，物理化学性能十分稳定。长石的融化温度低，能减少坯体变形，便于提高烧成率，是白瓷坯料的溶剂和釉料的主要成分。挑选好石英和长石后，要用流动水对它们反复冲洗，除去表面覆盖的杂土。瓷土和矿料准备好以后，就可以做瓷泥了。首先要对矿料进行粉碎，分别用破碎机和轮碾机将石英和长石粉碎加工成粗大的颗粒，从中筛除超大颗粒。为了达到更高的细度要求，要用机胶对粉碎的矿料继续加工，利用机胶木桩的来回摆动，不断地砸压在矿料上，使矿料进一步粉碎。将经过粉碎后的矿料和瓷土混合进行球磨，球磨是利用研磨体下落时的冲击作用以及研磨体与球磨内壁的研磨作用，将矿料粉碎。球磨时按照石英 12%、 长石 13%、 高凝土 48% 的比例混合，装入球磨机的料桶中，再兑入清洁水，泥料和水的比例为4:6。当球磨转动时，研磨体和球磨内壁产生摩擦力，将研磨体顺着旋转方向带上后再落下。在这个过程中，泥料也就连续不断地被粉碎。球磨时间一般为48小时。泥料经过球磨后变得更加致密细腻，球磨后的泥料要通过除铁机除去原矿中的铁质矿粒，以及粉碎过程中机器磨耗混入的铁杂质，使泥料中的含铁量降低到一定程度。除铁机也称为磁选机，在磁选机的磁场作用下，铁质强磁性矿粒受到磁力吸引，附着在磁选机的圆筒上，被圆筒带到一定高度后，
脱离磁场，从桶上被高压水冲落，继而从泥料中分离出来。泥料经过除铁，可提高成瓷的纯白度和透光度，减少斑点瑕疵。除铁分为粗选除铁和精选除铁两个过程，甚至要进行多次除铁以达到要求。除铁后的泥料要进行压滤，操作时将泥料装入压滤袋中，通过压滤机挤压出泥料中的多余水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压滤后的泥料变成了一张张圆圆的泥饼了。经过压滤所得的泥饼内部组织不均匀，含有很多空气，如果直接加工会造成未来瓷坯的干燥、变形和裂纹，所以要通过真空炼泥机对泥饼进行多次炼泥。泥饼进入炼泥机后，经过喂入、破碎、混合、揉捻、挤压、输送等工序完成炼泥。炼泥机的真空室容积很大，泥饼能够充分的脱气，提高了泥料的致密度、均匀度和可塑性。经过真空炼过的瓷泥就可以用来制作瓷坯了。制作瓷坯前，首先要确定作品的题材，并在脑海中对未来的成瓷造型有一个完整成熟的构思。先在图纸上设计出器型草图。艺术瓷具有精细复杂的造型设计，需要陶瓷艺人们丰富的想象力和高超精湛的技艺。设计好草图之后，就可以根据草图上的造型制作瓷坯了。首先要进行造型分切。一件艺术瓷的造型通常由几部分组成，制作瓷坯时不可能用瓷泥将一个完整的造型一次性做出来，必须分别做出每个造型部分，最后再拼接组合。这就要根据绘制的器型草图分切出各个造型部分，用瓷泥分别塑造出各个造型部件，然后为每个造型部件做出相应的模具。模具制作分为围瓷泥和注石膏液两道工序。在白瓷制作中，石膏模具是重要的辅助工具，瓷坯都是靠模具成型的。瓷坯的每个造型部件都要制作出相应的石膏模具。下面我们就以一个分切的造型部件为例，开始制作模具。用真空炼过的瓷泥将造型部件的四周完全包围好，形成一个泥坯。围瓷泥时，一定要让瓷泥与造型部件之间严丝合缝。围瓷泥的过程中，还要不断地对瓷泥进行刮平、填补、切泥、刷水。瓷泥围好后，用宽胶皮把泥坯封紧，加上夹子，并用绳子绑紧，以免瓷泥松动。接下来就要给泥坯灌注石膏液了。注石膏液时，为了保持泥坯表面的平整，要经常晃动桌子，使石膏达到更好的沉淀效果。浇注完，过一会儿检查石膏是否变干，可以用手触摸石膏。如果石膏粉不沾手，就说明石膏已经干了。这时可以拆开泥坯外的宽胶皮，我们可以看到泥坯的上半部分完全被石膏覆盖。将石膏刮平，拆掉下半部分的瓷泥。为了保持表面的清洁平整，刮掉和下半部分衔接处的瓷泥，用高压气筒吹开石膏与造型部件的衔接处，这时就露出了造型的外观。在上面涂满洗衣粉水，洗衣粉水可以使石膏和造型部件之间不粘连。再用高压气筒吹掉多余的水分，待石膏干后，从中间取出造型部件，吹干净上面的水分，这样一个模具就做好了。再重复同样的方法，围上瓷泥，注入石膏，做出另一半的模具。将这两个模具拼在一起，严丝合缝，一对石膏模具就制作完成了。
然后就要在模具中注浆了。瓷坯是通过在石膏模具中注浆成型的，注浆前先准备好浆液，把经过真空炼好的瓷泥兑入水后，开动搅拌机，根据浆液的吸稠程度，要不停地加泥或加水进行调整。为了避免搅拌好的浆液变干或落尘，应把浆液放在塑料桶中密封保存，存放时间为1至3个昼夜，这样可以增加浆液的粘度和强度。浆液配好了还不能马上注浆，还要用高压气筒把石膏模具里面吹干净，保持纹路的清晰，之后再拼装模具的各个部分。为了防止拼装好的模具有缝隙漏浆，要用橡胶带绑紧再进行注浆。注满浆后要根据浆液的沉淀状态及时补浆，但过多的注浆又会导致坯体过厚，使后续烧制过程中产生裂纹，所以在注浆中要随时检验坯体厚度。每件作品对于坯体厚度的标准都是不同的，检验时用竹片在注浆口刮出一小块泥坯进行检查，当看到坯体厚度合适，要及时停止注浆，倒出石膏模具中的余浆，避免余浆在底部挤压。倒浆时，将塑料管插入注浆口，用嘴吹塑料管，让余浆借助吹气的压力从注浆口慢慢排出，流入注浆桶，以便再次利用。直到没有余浆流出时，才把模具倒立放置。倒放能够更好地控住余浆，保证坯体厚度的均匀一致。倒浆的工作应分多次进行。注浆完成后，等待浆液烧干，就可以解开绑紧模具的橡胶带，打开模具，一个造型部件的坯体就呈现在我们眼前了。要注意，有些大型瓷坯的底部也配有石膏模具，拆模时一定要先拆底部，为了避免混入杂质，还要用一块垫有报纸的木板把瓷坯底部放在木板上，再小心翼翼地打开底部的模具，慢慢分拆。每次使用完石膏模具，都要用干毛刷把模具里面刷干净，放置到固定的模具库统一管理，以便下次使用。做好每个坯体后，都要进行修坯。修坯工序是为了保持坯体内外的光滑流畅以及线条的匀称规整。修坯时，首先要仔细观察坯体，找出不完善的地方，然后借助刀具进行修整，去除坯体表面多余的部分，描刻纹路不清晰的地方，用竹片刮抹不平之处。经过修坯后，我们就要对坯体进行雕刻装饰了。通过雕刻能使作品更加生动形象，惟妙惟肖。下面我们以通花为例，为大家介绍瓷坯的雕刻技艺。通花又称透雕、镂空，是以雕刻为主的装饰手法。雕刻时，先把瓷坯放在转台上，为了使边缘更加润滑，以免有毛边，还要用毛笔进行刷水。毛笔在蘸过水之后，最好先在海绵上蘸一下，利用海绵的吸水性去除多余的水分，之后再进行刷水。将各个造型部件的坯体都修整好后，就可以将它们拼接组装了，使之成为一个完整的瓷坯。每件作品的繁简不同，拼接的次数也不同。为了保证各部件拼接的牢靠，要对各部件之间的衔接处进行刮痕、刷水，
比对好位置，然后涂抹浆液进行粘贴。浆液烧干后，沿着衔接处的线条对多余的浆液进行处理，保持整洁润滑。上面的修坯工序是对某一造型部件进行修整，现在我们要对接贴后的完整瓷坯进行修整了，以使作品达到画龙点睛的艺术效果。在长期的修坯中，白瓷艺人们总结出了八字技法经验，分别为雕、塑、刮、刻、捏、削、接、贴。雕就是用雕刻刀剔除瓷坯的多余部分，雕和塑通常联合使用，相得益彰。塑是根据造型需要，在瓷坯的合适部位追加可塑性泥料，使作品外形更生动，结构更准确，立体感更强。刮就是在雕的基础上，用平刀对瓷坯横向或纵向的刮平，使作品表面更加平整，过渡更加流畅。刻就是用雕刻刀在瓷坯上勾勒出更加精致细腻的线条，使作品层次更丰富，外形更美观。捏是用真空炼过的泥料捏出生动形象的花样造型，安在瓷坯的合适部位。捏花时要用大拇指、食指和中指辅以雕刻刀的推压。削多用于大型平面瓷坯，用锋利的雕塑刀在瓷坯表面平推。接就是使各部件粘贴得更加完整，更有立体感。贴就是把压印好的饰物或花瓣粘贴在瓷坯的合适部位，使作品更加丰富。而这八字技法通常是结合使用的，才使作品趋于完美。修整完瓷坯，我们可以根据需要在作品的合适部位打刻印章。每天工作结束时，要把尚未制作完的瓷坯用塑料布围好，避免瓷坯变干落尘，还要把工作台和制作工具都擦洗干净，摆放整齐，以便第二天继续工作。瓷坯经过全面修整以后，就可以晾坯了。晾坯是把制作完成的瓷坯摆放在坯架上晾干，晾干时间随季节和器物大小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如果想让瓷坯干得快一些，可以利用风扇吹风，使坯体快速变干。在晾坯过程中，就可通过颜色和声音来检查坯体的晾干状况。如果坯体颜色全部变白时，或者轻轻敲一下坯体，声音变得清脆，都说明瓷坯已经晾干。在晾坯的同时，坯体可能会出现裂痕，要及时做废弃处理。如果作品没有明显的裂痕，再仔细检查整个坯体表面是否完好无损，如果有破损的地方，还要进行补坯。补坯是对瓷坯的破损部位进行修

0: 修补。
1: 补坯时，为了让修补的部分与原坯更好的粘合，仍要用水浸湿或者泥浆进行补坯，并对其进行刷水、抹平等细部修整，保证作品的美观协调。为了保证作品质量，补好的瓷坯要再次晾干，晾干后每一件瓷坯要经过仔细的验收甚至修改，直到作品完全达到合格标准。到这里，一件完整的艺术瓷瓷坯就做好了，接下来就要对其进行高温烧制了。瓷器是土与火完美结合的艺术，高温烧制是制作瓷器的关键技术。我们将瓷坯放入窑炉中进行高温烧制，窑火的温度控制在1310度，烧制时间为12个小时。在烧窑过程中，工作人员不能离开窑炉前，要时刻注意电压和温度变化情况，观察电压是否稳定，升温曲线的设定是否正常。如果窑炉的温度太高，就会使瓷坯变形，如果温度太低，烧出来的白瓷又体现不出温润如玉的质感。观察窑炉时不能打开窑盖，以免影响烧制效果。工作人员可通过窑炉上的观察孔进行查看。为了避免窑炉中溅出的火花伤及眼睛，观察窑炉时一定要戴上眼罩，观察同时还要做出记录。高温烧制后，一件精美的艺术瓷就出炉了。质检人员要对出炉的瓷器进行严格的把关。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由于窑火控制不当，火候把握不准，会造成作品的瑕疵或碎裂。这时要将有瑕疵或破损的瓷器及时做废弃处理。做最后包装的艺术瓷必须是完美无缺的作品。给一件艺术瓷包装，关键是给它配上一个精美的包装盒。精致得体的包装不仅能起到保护瓷器的作用，还能使白瓷显得高贵典雅、古朴凝重。经过包装后的德化白瓷作为礼品馈赠、收藏纪念、装饰摆设于厅堂居室中，会为您的生活增添一份别致的色彩和雅趣。但既然作为装饰，就免不了落上灰尘，所以我们要定期对白瓷进行清洗。首先在清水中放入洗洁精，然后用毛笔对白瓷进行全面的刷洗。刷洗过程中要把作品的凹凸之处和每一个细部都要刷到。刷洗易碎的部位时，动作一定要轻，一般清洗2次。清洗完毕，把瓷器放平控水，然后再把作品小心翼翼地放回原处。整个操作过程都要轻拿轻放，以免作品受到损伤。日用瓷的制作大体上和艺术瓷是相同的，但由于它们造型设计和生产模式上的差异，在制作工艺上还是存在着一些差别。日用瓷瓷坯同样是经过真空炼好的瓷泥作为原料，但由于日用瓷造型设计相对简单，在造型分切时一般只需分成1到2个造型部件即可。艺术瓷的瓷坯是通过注浆成型的，而日用瓷由于要进行大规模生产，所以大多采用机器成型法制坯，其他制坯工序都和艺术瓷相同。日用瓷进行高温烧制的过程也和艺术瓷相同，所不同的是艺术瓷是直接入窑一次性烧成，而日用瓷在高温烧制的前后还要经过几道工序。下面我们来看一下。日用瓷瓷坯做好后，在高温烧制前还要进行速烧、刷坯、擦水和上釉等工序。速烧是将生坯经过一定的温度热处理，使坯体具有一定的机械强度，便于后续的施釉。通过速烧能提高日用瓷的成品率，减少损耗，实现快速烧成。速烧时，首先将瓷坯装满窑车，

窑时要根据窑炉的大小和坯体的大小来决定瓷坯摆放的层数，尽量充分利用窑炉的空间，层与层之间要用硅板隔开，保证烧窑时温度的均匀。摆放瓷坯时要小心翼翼，轻拿轻放。装好窑车后，扶住窑车的底部，把窑车缓缓推入窑炉内，关上炉门，开启电源，进行速烧。速烧时，窑炉的温度控制在800度左右，烧制时间为8小时。速烧完成，待温度降下来，打开炉门，拉出窑车。拉窑车时需要2名工作人员同时操作，一人扶住窑车，另一人往外慢慢拉窑车，保证速坯的安全，避免窑车的晃动而造成损失。经过速烧后的日用瓷瓷坯表面会出现明显的凹凸不平，还要用细砂纸进行刷坯，恢复坯体的光滑。刷坯时要把坯体内外都刷到。用细砂纸刷完坯后，砂纸会在上面残留粉尘和擦拭的痕迹，要用丝袜包裹的海绵为素坯擦水，去掉粉尘和擦痕，保持素坯的光滑。擦水后将素坯放置24小时，让其自然风干后就可以给素坯上釉了。由于日用瓷跟我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所以出于安全健康的考虑，要给它们上釉。日用瓷大多数上的是双面釉，为了保持釉面的均匀，通常按先里后外的原则上釉。给里面上釉时，坯口处会有残留的釉水，要在水中对坯口清洗，用毛笔刷去釉液的聚集处，保证釉水的均匀。给外面上釉时，为了避免釉水进到素坯的里面，可把手放到里面撑住素坯，使素坯平稳地进到釉水中。这样既能保证素坯外面浸满釉水，又不会让里面进入釉水。上釉过程中，为保证釉水的均匀，应不停地搅拌釉水。上完釉，待釉水烧干，把素坯底部放在海绵上擦一擦，保证表面平整。完成以上工序，下面日用瓷就和艺术瓷一样进行高温烧制了。但高温烧制后的日用瓷还要经过几道工序。为了使日用瓷外观更加精美，高温烧制以后还要对其进行贴花、描金和烤花等工序。贴花就是在高温烧制后的日用瓷表面印上一些精美或有纪念意义的文字和图案。贴花时要选好位置，使文字图案平整地印在瓷器上。为了整体美观，贴花之后再利用描金的方式对作品进行装饰。贴花和描金工序完成后，日用瓷还要进行一次烤制，专业上叫做烤花。将日用瓷再次装入窑炉，盖好炉盖，在800度的窑炉内对其进行烤花，烤花时间为5个小时。经过烤花后的日用瓷更显现出温润如玉、晶莹剔透的胎釉效果。烤花结束，日用瓷的制作才算全部完成。再经过选瓷，有瑕疵的同样要做废弃处理，完好无缺的日用瓷才能进行包装。德化白瓷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工匠们十分注重吸收外来文化，研究各国人民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不断对产品的釉色、造型和装饰进行设计创新，使之尽量投合消费者的爱好和需求。因此，德化白瓷始终能在国际市场上大开销路。这种繁荣的景象又推动着德化白瓷更加蓬勃的发展。观众朋友，

德化白瓷的烧制技术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希望通过这期节目，您能对德化白瓷这一闻名世界的瓷器品种有个具体的了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今天呢，我给大家介绍的是茶树主要害虫的发生与绿色防控技术。我介绍的内容主要包括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福建省茶树主要害虫的种类及发生规律。福建省茶树种植历史悠久，品种多样，有茶树品种王国之称。适宜的气候、多样化的品种以及大面积种植，为茶树害虫的发生提供了温床。福建省茶树已知害虫有400多种，其中造成危害的主要有20-30种。茶树害虫品种这么多，那么它的主要类群是不是一成不变的呢？不是的，它是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演替的趋势，主要表现为由体型大演变成体型小，由啃食叶片演变成吸湿枝叶，由代数少繁殖率低演变成代数多繁殖率高，由栖息叶面易于接触农药演变成栖息隐蔽不易接触农药。那是什么原因导致害虫种群发生演替呢？主要是有化学农药的使用、茶园密植、采摘标准的改变以及施肥等因素造成的。现在茶园里面呢，主要害虫是吸湿枝叶的害虫，这些害虫的大发生与停采夏秋茶、增施氮肥关系密切。如果按照茶树不同部位来划分的话，那么大部分害虫是取食危害叶片和嫩梢的，小部分害虫是取食危害树干和枝条以及根部的。其中取食危害树干和枝条的主要是撞柱类的害虫。下面呢，对一些主要的物种和类群做详细的介绍。茶小绿叶蝉在我省乃至全国呢都普遍发生，每年发生10余代，世代重叠。成虫和高龄落虫它的体表呢是绿色的，成虫的体长有3到4毫米，它的产卵部位比较隐蔽，通常是产在幼嫩组织的内部。成虫和高龄落虫呢，它主要是在茶树新梢和嫩叶背面活动，它爬行的时候是横向移动。在低海拔茶区呢，它有2个高峰期，是5到6月和9到10月份。在高海拔茶区呢，它有1个高峰期，是7到9月份。它主要通过成落虫吸湿叶片枝叶造成危害，可以导致叶片红脉焦边、芽梢、枯萎。茶粒纹象甲这几年在我省茶园时有发生，是武夷山茶区的主要害虫。它每年发生一代，成虫体表灰黑色，带有黄白色的条纹，体长呢是6到7毫米，个头呢还是比较大的。它的成虫呢在茶树的冠层活动，其他虫态呢都在表层土里面。它的发生盛期是4到6月份，它主要通过以成虫取食嫩叶形成不规则缺壳呢造成危害。它的成虫是比较活泼的，具有很强的夹食性，如果你用手去抓的话，它就会自行的掉落。茶角胸叶甲的生活习性与茶粒纹象甲非常的相似，但是呢，它的成虫体表是棕黄色和棕褐色，体长呢3到4毫米，个头比较小。它是以成虫取食嫩叶形成枯斑与孔洞来造成危害。

茶蓟马类主要物种有茶棍蓟马和茶环蓟马，每年发生10到11代，体长1毫米，比较小，发生比较隐蔽。茶棍蓟马呈从黑色带白色的斑点，茶环蓟马呢，体色是淡黄色。发生盛期是4到6月和8到10月份，成落虫趋嫩性比较强，多聚集于茶树嫩叶表层取食。它也是通过成落虫吸食叶片枝叶造成危害，可以导致叶片背面的形成纵条状的锈色戳痕，正面的相应隆起，可以导致叶片斑驳甚至扭曲，严重的时候芽梢会焦枯脱落。茶叶害螨类主要物种有茶城阴螨、茶叶阴螨、咖啡小爪螨和茶腐线螨。其中茶城阴螨和茶腐线螨每年发生20多代，茶叶阴螨和咖啡小爪螨每年发生10多代。它们的高峰期是在5到6月份和8到10月份，它们的体长只有0.1毫米，仅凭肉眼的话是看不见的，但是呢，可以通过叶片的受害状来加以辨别。叶片被这个害螨取食危害之后呢，通常表现为萎缩变形，叶片斑驳。茶树撞柱类害虫，我们调查发现主要种类有天牛、茶枝莲蛾和咖啡木渎蛾。这些害虫呢，它的发生期都比较长，像天牛它是2年或者是2年多发生一代，茶枝莲蛾是1年发生一代，咖啡木渎蛾呢是1年发生1到2代。这些害虫它们的幼虫体长呢都比较长，在30公分以上。它们通常是4到6月份的话成虫羽化，5到7月份产卵，产卵之后这个卵孵化之后呢，它就会撞到这个树干或者是枝条里面，它在里面待的时间比较长，可以达到300到700多天。然后它们的习性呢也不一样，像天牛呢，它是主要是取食危害树干的，可以向上或者是向下注食。茶枝莲蛾和咖啡木渎蛾它们是取食危害枝条的，茶枝莲蛾呢它是向下注食，咖啡木渎蛾呢它是向上注视。也可以通过这个危害状来辨别，像如果发现这个茶树的基部呢有黄色的木屑堆，这个可能就是天牛危害的。那咖啡木渎蛾它危害之后呢，可以在枝条的下面看到这个棕红色的粒状的木屑。像这个天牛危害的树桩呢，把这个树桩劈开的话，可以看到里面有颜色深浅不一的虫道，颜色比较深的我们推测是去年危害的，颜色比较浅的呢是今年的。像中间这张图上面还可以看到这个天牛的幼虫的头部。茶枝莲蛾危害之后，茶园里面呢就可以看到很多枯死的枝条，把这个枝条给它掰断掉，发现这个枝条的中间是空心的，然后经常也可以发现这个幼虫。第二个部分介绍茶园害虫绿色防控技术。茶树害虫防治的技术呢，它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是由传统的防治阶段过渡到这个化学防治阶段。那在化学防治阶段呢，主要是引入并且依赖适用化学防治的一个阶段。那经过这个阶段的实践之后，发现单纯依靠化学农药呢，它有很多的弊端，因此呢，在这个基础上，植保科技工作者提出了这个综合治理，比较绿色防控的一种防控理念，是强调以农业措施为基础，优先使用各种环境友好的防控措施，最后再以化学防治来应急的一种手段，尽量的实现可持续的治理。下面呢，对这些技术呢做详细的介绍。农业防治技术是基础，

它可以促进健康栽培，改善茶园的环境，发挥生态调控的作用。主要包括要注重选用抗虫品种并合理布局，避免大面积种植单一品种。适时采摘和修剪呢，可以有效地降低夜蝉、蓟马和害螨的种群数量。深耕翻土呢，可以有效地杀死蓟马、甲虫和蛾类的蛹。深耕翻土一般2到3年进行一次，时间呢是在茶季结束的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深耕翻土的深度呢是20到25公分，要合理施肥，避免偏施氮肥，因为氮肥施的过多的话，那么叶片呢就会比较嫩绿，容易造成栖枝类害虫的大发生。要注意保留或者是种植树木，维护茶园的生态环境。老百姓对此呢有一个比较形象的比喻，叫做头顶戴帽，腰间系带，脚底穿鞋。还可以在茶园里面种植开花植物和绿肥植物，一方面呢可以提高土壤的肥力，另一方面呢可以吸引天敌，抑制害虫和杂草的发生。这两张图呢就是在武夷山的茶园种植油菜和肥田萝卜的照片。理化诱控技术是利用昆虫对信息素、颜色和灯光的趋向性来诱杀害虫的一种技术，可以模拟昆虫的信息素来迷向和诱捕害虫，通常呢每月更换一次诱芯，有船形诱捕器和三角形诱捕器，每隔15米放置一个，在茶树叶片的上方25厘米处放置，效果最好。还可以在茶园里面放置这个幼虫板来诱杀害虫，一般是选用黄板来控制夜蝉和粉虱，用这个蓝板来控制蓟马。中茶所他们研发的红黄双色板呢，既可以有效地控制害虫，又可以减少对天敌的伤害。杀虫灯呢，一般是优先选用光波长为385纳米、420纳米和508纳米的光源，可以用来控制茶小绿叶蝉和灰茶齿货，同时呢又可以减少对天敌的杀灭作用。幼虫板呢一般是每亩放置30到40片，杀虫灯呢一般是每20亩安装一台。生物防治技术是利用生物或者是生物的代谢产物来控制害虫的一种技术。茶树是多年生植物，茶园生态系统相对比较稳定，在系统中呢蕴含丰富的天敌资源，包括240种寄生性天敌、600种捕食性天敌、120种昆虫病原微生物。维护好茶园的生态环境，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就可以发挥天敌对害虫的自然控制作用。另外呢，我们植保所还研发了系列的天敌产品，包括捕食螨、瓢虫和寄生蜂。我们有4种捕食螨产品，它们对害螨、粉虱、蓟马都具有良好的防控效果。天敌产品不污染环境，但是呢，它的防效比较慢，因此呢，要在害虫发生的早期就进行使用。这个一般是母用量释放的寄生蜂来防治茶卷叶蛾和灰茶齿货，取得了很好的防控效果。另外呢，还可以利用昆虫病原微生物制剂来控制害虫。同样，这些制剂它的见效比较慢，所以呢，应该在害虫发生的早期就进行使用。除了有机茶生产之外，其他茶园是可以用这个化学农药来进行防治的，但是呢，要科学合理的使用，包括要注重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要注意安全间隔期，避免乱用滥用。中茶所陈忠茂院士团队他们发现，比虫灵、定虫迷、

0: 夫虫胺、赛虫嗪等这类农药在茶叶中的残留量有80%到90%呢，是由干茶中转移到这个茶汤中，从而造成饮食的风险。他们认为不适宜在茶园中使用，推荐优先选用虫板精、应虫威、唑虫酰胺、双丙环虫酯等多种茶园高效低风险化学农药。最后，谢谢大家。
1: 朋友，大家好，现在由我给大家介绍食用菌孤蚊孤蝇的发生特点及防控技术。这个内容分为两部分来讲解。第一部分是孤蚊孤蝇发生特点，第二部分防控技术体系。第一个，我们讲孤蚊孤蝇的发生特点。孤蚊孤蝇在食用菌上面危害最主要的害虫，它在分类学上面主要属于昆虫纲双翅目。双翅目昆虫一共有三个亚目，其中能危害食用菌的有两个亚目，一个是长脚亚目，我们称为孤蚊；一个是满脚亚目，称为孤蝇。孤蚊孤蝇发生的特点，我们归纳起来有五点。第一点是种类多，第二个特点就是分布范围广。目前报道了所有的食用菌栽培地区都有发生孤蚊孤蝇，所有的食用菌上面都有不同程度受到孤蚊孤蝇的侵害。那有些种类发生比较严重，有些比较轻，比如说袖珍菇、茶树菇、毛木耳、蘑菇就发生比较严重，像香菇就比较轻。第二个是数量大，由于孤蚊孤蝇生期比较短，它一个世代一般就10几、20几天。第二个是繁殖速度快，第四个隐蔽性强。由于孤蚊孤蝇个体比较小，它的成虫就是5到6毫米，那幼虫它的成熟的幼虫，老树幼虫就是1公分左右，体色是白色的，跟菌丝很难辨认。平常它又在培养料或者是转注在子实体里面，所以隐蔽性很强。很早期数量少的时候很难及时发现。第五个是危害严重，那孤蚊孤蝇主要是幼虫危害，成虫不危害，以幼虫危害培养料，导致培养料不长菌丝和菌丝长得比较差，第二个它是直接取食菌丝体，导致培养料里的菌丝消失，第三方面就摇食，直接摇食菇根，也就子实体的根部危害，导致培养料里面的盐分、水分没有办法输入到子实体里面，导致少出菇或者是菇长发育不良或者死菇，另外一个就是会直接取食子实体，它转注在子实体里面，把子实体蛀空，导致死菇现象。此外，这个孤蚊孤蝇的成虫，它可以携带病菌的孢子、菌体以及一些虫体螨类进行传播病害跟虫害，所以它危害性是非常大。在鉴于它的发生特点以及结合食用菌生产的特点，我们在孤蚊孤蝇的防控技术体系上面，我们坚持了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措施。那具体措施，首先要搞好环境卫生。搞好环境卫生的目的就是消灭虫蛹，减少虫口密度。要搞好环境卫生，我们要做到第一个，要清除你孤环内外的环境。孤环内外杂草或者杂物、废菌包、废菌料等等，我们要及时清除干净，不然这些就是害虫滋长的 环境，啊，自然环境。第二个，我们要及时的对菇黄进行消毒处理，啊，这个目的就是杀死菇黄里面，啊，残存的菇黄里面的虫卵跟虫体，啊。第三个，我们要建设蝗虫隔离措施。蝗虫隔离的措施主要是目的阻止胃部的害虫窥入菇黄，啊，这个是物理防治的基础。第四个，我们要选用新鲜的培养料，新鲜的培养料，啊，里面就不会有一些，特别是无病无虫的这个培养料，就避免我们培养料带虫带菌进入菇黄。第四个，五个就是及时处理病菇残体，啊，我们这个病菇残体如果不及时处理，这个就会导致杂菌丛生，啊，这样就会吸引孤蚊孤蝇来产卵来生长繁殖，导致下一季的虫口密度增加。那我们在农民朋友在种植的时候，经常会把一些废弃的一些菌包菌料就堆放在这个菇黄的周围，这个是不可取的，这会大量滋生的害虫，大量滋生病菌，给我们病虫害防治造成很大的困难。第二个，要严格灭菌，严格的灭菌目的就是会确保培养料里面不带虫卵。那木生食用菌我们可以进行灭菌，要做好灭菌，不管是产样灭菌或者是高压灭菌都可以，就是目的要杀死培养料里面虫卵。如果是草生食用菌，那我们要坚持做好二次发酵技术，二次发酵里面我们的巴氏消毒可以杀死虫卵，啊，达到清洁的一个培养料的一个目的。第三个，我们可以做优化培养条件，注重健体栽培。那食用菌呢，孤蚊孤蝇它的以幼虫为害，成虫不为害。那幼虫有个特点，它对前状的菌丝一般不取食，也就是说食用菌呢菌丝比较前状的情况下，对孤蚊孤蝇的幼虫有一定的抗性，啊，有一定抗性。所以健体栽培是我们整个防治上面的一个重要一个措施之一。那要做好健体栽培，我们有三个方面：一个要选用优良的菌种，第二个要科学的配方，第三个要有适宜的这个生产啊环境条件。第四个是最重要的，就是物理防治技术，在我们孤蚊孤蝇防治上面是最重要的一个措施之一啊。第一个，在物理防治，我们叫杀网蝗虫，也就是说建蝗虫网。蝗虫网的目的就是隔离阻止这个害虫潜回到回入到我们孤环里面去引起危害，啊，所以说在孤环的门以及窗户门窗以及一些通气孔都要安上纱网，啊，在大棚里面的门上面我们也要装纱网，啊，有条件的好的我们就在这个门上面要装一个缓冲间，啊，这个是两个门，啊，更好的设施又在整个厂房的附近各个孤房之间也安装上纱网，这样就第一道工序，这样效果是非常好。这个是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有虫灯、杀虫灯进行有杀，这个是利用孤蚊孤蝇的成虫有强烈的趋光性，啊，它会在一定的波长的波光下，啊，它会进行啊扑灯。

背光灯跟色板结合起来，这样会更进一步提高整个环境的效果。第五个，我们叫化学环境。那水杨菌上面化学环境效果一般不是很理想，所以说在顾问顾问会，它是一种健康食品，周期短，使用农药会导致残留的问题，所以说用农药也不大，不是非常好的一个措施。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在水杨菌害虫的防治上面，登记的农药非常少，经常会导致无药可药，无药可药。第三个原因，是因为水杨菌害虫顾问顾问，它都在烹饪料里面，或者在指示体里面撞住在里面，隐蔽性非常强。我们一般的农药施用的方式，农药很难刺激到虫体，达不到杀虫的效果，导致效果不是很理想。那目前在水杨菌上面登记的农药比较少，一共到现在有登记的只有17种农药，品种有45个，其中杀虫剂只有12个品种，4个农药分别登记在水杨菌，登记在平菇，登记在双孢蘑菇上面防治孤闻孤影的，这包括我们的4.3%呢，顾虑甲维炎乳油，这个是最早第一个登记在水杨菌上面的一个杀虫剂，那这个杀虫剂大家购买杀虫剂呢，一定要注意看这个标签，标签上面要看这个在这个使用范围跟使用方法里面这个表格里面，要看有没有登记在水杨菌或者各种菇类上面。同时要看它使用的剂量跟使用方法，现在新农药条例里面要求，必须按标签标识来使用农药。第二个要注意了，就在这个注意事项里面要看，在水杨菌上面登记完药，它安全间隔期是几天，因为水杨菌呢整个生产周期都比较短，一定要在安全间隔期内使用农药。除了这个农药之外，还有登记在水杨菌上还有三个杀虫剂，这种灭蝇胺、呼虫胺、乙丙醚。灭蝇胺是登记在平菇上面的，防治孤蚊呢有三个品种。呼虫胺登记在双孢蘑菇上面，防治在孤蝇有七个品种。乙丙醚登记双孢蘑菇上面只有一个品种，所以说整个杀虫剂的种类很少，我们可能工农朋友很难买到或者找到相适应的一个标记。第二个，在化学药防治上面，我们不直接使用农药，但是可以进行有杀，主要是利用孤蚊孤蝇对腐烂的菇体，对一些烂水果这些特殊的气味有趋性，所以我们采用一些孤蚊孤蝇喜欢的烂菇或者烂水果拌上一些杀虫剂来诱杀它的成虫，达到控制虫口的一个目的。最后一个，我们可以生物防治。生物防治目前大家可以用了，有报道了，有水晶芽孢杆菌有寄生线虫，有古石螨，还有生物源农药但是目前在水杨菌上面这些还没取得登记没取得登记植物园农药都很多。最后就是说，我们在防治水杨菌害虫的时候，我们的方法很多，普通的方法是很难触及虫体的，特别是幼虫所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些熏蒸呢或者是浸泡的方式来施药，可能会达到更好的防治的效果。

0: 第十里风筝小镇位于河北省廊坊市安次区调河头乡中部，以第十里村为中心，辖石桥玉秀村、南马庄蜡杆村、南郭庄果蔬村，面积11平方公里。第十里风筝小镇距廊坊市区30公里，距北京南五环63公里，天津市区43公里，交通十分便利，使廊坊市一处综合性旅游景区。
1: 看，前面应该就是第十里村的入口了吧？哎，果然没错，我们可以看到这古香古色的牌坊上有3个大字“第十里”，看来啊，这风筝之乡就在这里了。那么，为什么叫第十里？这第十里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还是找一个明白人来问问吧。为什么咱们这里叫第十里啊？
2: 关于这个第十里呢，有很多种讲法。按照安次县志来说呢，第十里啊，是因为这个古代的县衙距离这个小村落整整十里，所以也取名为第十里。但是还有一个非常美丽的传说，说明成祖朱棣在进京路上途经这里，看到这里的百姓呢，民风非常的淳朴、忠厚、孝道、明理，所以就在这个十字加了一个单立人儿，突出这里的人气。这个十呢，同时在古代啊，是一个计量单位，十家为一十，也象征着这里家和人望的寓意。
0: 第十里指廊坊市安次区调河头乡的一个行政村。第十里风筝历史源远流长，如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起源于明永乐年间，兴起于清乾隆年间。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历史传承，形成了集北京、天津流派于一身、独具特色的宫廷风筝，是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那到底第十里村有什么奥妙，能和风筝有着如此深的渊源呢？
3: 这第十里风筝的发展呢，应该从永乐年间就已经萌生了这种技术，在老人们传言当中，到现在已经有500多年了。但是它发展到鼎盛时期是到应该到乾隆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这阶段应该是鼎盛时期，但是在这个时间呢，它应该是一种民间娱乐品。
2: 当时第十里的风筝，这里有一个非常会做风筝，同时会放风筝的一个名人，叫做赵国才。
3: 就偶然有一次潜索宴，一次机会参加了皇上的潜索宴，他在参加潜索宴的时候呢，他带了一个微型风筝。
2: 当时呢，皇帝啊和大臣呢就邀请他到御前，说要给大家表演绝技。当即呢，赵花碗就从袖子里面右手猛一甩，从袖子里面飞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一只七彩蝴蝶，在空中上下翩飞，左右摇摆。这大臣很震惊，同时皇帝也是龙颜大悦，当即就赐了一个黄马褂。为此呢，赵花碗和当地的第十里风筝也就在这里名声大噪了。
4: 现在它有一个那个手表上的黄表，还存在我们安次区的档案馆，已经成为镇馆之宝。那么从那个时候呢，我们的风筝就走进了宫廷。到近代以后呢，我们的风筝呢这个传承呢做的风筝人越来越多，特别是80年代后期，这个村子啊，就是有1半以上的老百姓都在从事与风筝有关的产业。
0: 第十里风筝的形成与发展与历史因素有着直接的关系。从明朝的萌芽到清朝的名声大噪，再到近代的产业化发展，为今后的第十里风筝小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第十里风筝小镇的历史文化和产业基础的奠定，如今的第十里更是借着美丽乡村建设的东风，搞起了风筝文化，建设起了风筝小镇。风筝小镇的建设怎么能少得了风筝？第十里村在美丽乡村建设中，除了焕然一新的村容村貌，重点立足于风筝文化的建设。在村落中，除了处处可见的关于风筝的标志、符号和图画外，还规划了村史馆、风筝馆和风筝文化广场。 风筝放飞广场等。游客们不仅能近距离观赏放飞风筝，还能了解到关于地十里风筝的起源和发展。地十里风筝经过明清时期的发展演变，已然成为宫廷和民间的娱乐品。也正是在宫廷风筝和民间风筝的碰撞交流，以及当时历史文化的沉淀，形成了地十里风筝独特的魅力和特点。地十里的风筝按照形状和扎制技艺来分，通常分为六大类，即串式风筝、筒形风筝、板子风筝、硬翅风筝、软翅风筝和自由类风筝。串式风筝就是树枝相同或者不同的风筝，像穿糖葫芦似的拴在一根或多根线上放飞的风筝，例如龙头蜈蚣风筝、串燕风筝、串蜻蜓等。筒形风筝又称为立体风筝，一般采用折叠结构的骨架，由一个或多个圆筒或其他形状的筒组成的风筝，像宫灯、花瓶、亭台等。硬板风筝就是平板型风筝，四边有竹条支撑，形状多八角、菱形、正方形等。软板风筝同样是平面板型风筝，不同的是四周留出不加竹条稳固的部分，以制造飘逸的感觉，如青蛙、仕女图等。硬翅风筝式样多变，其形如翅，因而被称为硬翅风筝，常见的有喜鹊、鹦鹉等。软翅风筝因两翼下部无硬性结构，被称为软翅风筝，常见的有蝴蝶、蜻蜓、蝉等。地十里风筝种类繁多，而最有代表性的要数沙燕了。沙燕在制作技法上采取的是软硬双翅法，即上半部采取的是硬翅技法，腿部以下采取的是软翅技法。这种软硬结合的风筝造型牢固，比较适合放飞。沙燕的图案则是各式各样，寓意深远，反映了人们的精神诉求。
5: 燕则是地十里风筝的六大类之一，但是它是地十里风筝的代表作。因为燕子风筝呢，它所包含的内容和文化底蕴更深，更容易反映人们的思想追求。你比如说这只燕子，是它是一个家族。你比如说肥燕，它代表成熟的男人；瘦燕代表成熟的女人。额外呢，还有比燕代表夫妻，还有代表三岁以下的男孩，还有代表六岁到十岁的男孩，是吧？还有代表成熟的小伙子和没有婚嫁的呢女娃。它是不一样，哎，它是一个家族。其次才说的是画面。你比如说这只画面，这只风的名字叫做五福捧寿，两个板儿里你看是五个蝙蝠捧一个团圆寿。它在画技上有什么特点呢？当我们把这风筝放起来离地200米高的时候，我们再去看，它不是两个五福捧寿，而变成两朵盛开的桃花。
2: 哇！
5: 所以它在画技上它叫迷笔法。那么眼睛下你看画一什么？蝙蝠，是吧？那么在话剧里说什么呢？说一时鸿福到眼前。那么下边这个白白的肚子呢，标明是成熟男人的胸怀。
0: 地十里风筝除了最具代表性的沙燕以外，就是以软翅风筝居多了。软翅风筝在题材上比较适合表现禽、鸟、鱼、虫和人物等。软翅风筝可以是单一的精美图案，也可以是富有寓意的夸张图案，而这种富有寓意的图案则从侧面反映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2: 这幅图呢叫做双鱼拍子，你看到的是什么样的颜色？
1: 绿的红的，
2: 是吧？但是大师说呢，这是一蓝一紫 我觉得应该是取决于两个谐音，兰应该是男爱、
1: 啊、
2: 子应该是女子，哎，这个是一副鸳鸯鱼，代表的是夫妻和谐、家庭和睦的意思。
0: 无论是具有代表性的沙燕，还是软翅，或是其他类型的风筝，无不制作精湛，而这精湛的制作技艺都传承于地十里风筝文化馆中的200多种宫廷风筝画谱和几十种风筝扎胡诀。在这些画谱和扎胡诀中，详细记载了各种风筝的制作技艺。刘初杰，地十里风筝省级非物质文化传承人刘平之子，从小就跟随父亲学习制作风筝，不但将祖辈的画谱都传承了下来，还多次赴京拜师学艺，在风筝的制作上游刃有余。
1: 刘老师，您这是在做风筝呢？
6: 对。
1: 这个做风筝有什么技巧吗？
6: 地十里的风筝有扎胡、会放四艺。咱们先说这个扎，它是有传统的图纸或者传统的架子，嗯，从各方面有粗等、粗细不等的竹条组成，得绑的结构合理。简单的说啊，就是以把这个竹条根据图形围好以后，那线给它绑好了，制作成风筝的外形。糊就是简单的把这绘制好的风筝画面糊到这个主架、主骨架上。
0: 看似简单的糊，在制作过程中不仅要考虑风筝的粘贴平稳牢固，还要考虑风筝粘贴的对称性、受力的方向和大小等，这在放飞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刘老师所说的绘，就是在绢或者宣纸上把所需要的图案工整地绘制出来。
6: 绘主要以中国工笔国画里的工笔重彩为主，它跟国画有区别的。国画是那个浓墨淡彩的，或者是淡彩的吧。国风筝呢以还鲜艳为主，色彩艳丽，有各式各种图案。有像这种啥样，是咱们地十里的传统风筝，有300多种图形。
0: 地十里的风筝制作技艺精湛，种类繁多。地十里的风筝艺人们也正是在这些基础上传承和发展着。
7: 洋溢出你们幸福的表情来，您的表情就代表着
0: 十里筝飞梦传承500年。有着500年历史的地十里风筝小镇，为了扩大风筝的知名度，让更多的人了解地十里风筝，从2015年至今已举办了2届全国性质的风筝赛事，每年都会吸引数以万计的游人前来参赛游玩。而今年的全国风筝锦标赛将更加盛大。
1: 观众朋友们，激动人心的时刻就要到了，可以看到我身后穿着各色服装的代表队已经整装待发了，一会儿开幕式过后呢，您就可以一饱眼福了。
8: 北雁紧呀紧追赶，小雁和雏雁追随在身边。
0: 一曲风筝谣相约地十里，在这首风筝谣的演奏下，地十里风筝节拉开了帷幕。来自全国各地的风筝参赛选手们也在积极筹备着比赛用具。此次风筝锦标赛共分为传统风筝赛、竞技风筝赛、特色风筝表演赛三大项。传统风筝赛包括龙串类风筝、硬板、软板、硬翅、软翅和各种串类风筝赛等13个小项。竞技风筝赛包括双线和四线运动风筝赛、盘鹰类风筝套路赛、打斗风筝个人赛3小项。而特色风筝表演赛则主要以大型风筝为主。传统风筝比赛中，像软板、硬板、软翅、硬翅类风筝，参赛选手在规定区域内根据风力大小和风向，一个人即可将风筝放飞。在放飞过程中，可对风筝线进行拉拽，并逐渐放线，直至升至100米高空。而串类风筝 则根据串的长短需要一到两人辅助托举风筝，并将线放出10米左右，参赛选手边迎风奔跑边放线，使风筝升上天空。而在这些传统类的风筝中，龙串类算是比较夺人耳目的，造型精致，画工一流的龙头，长约几十米甚至近百米的龙身，光准备已要一个多小时。放飞时，一人持龙头，一人持龙尾，一到两人持龙身中部，主放飞手与龙头保持15米左右，握牢线拐子，根据风力决定起飞时机。随着主放飞手的一声呼喊，身长数十米的巨龙迎风而起，这时主放飞手要依风就势，边后退边放线提线，在反复的拉放过程中，风筝已经飞到空中。多组选手的龙串风筝共同放飞，场面甚是壮观。看着满天飞舞的风筝，如何才能在比赛中取得高分，拔得头筹呢？传统风筝赛中主要是根据两个方面进行评分，一个是地面评分，主要是根据风筝的杂质技艺和绘画技艺进行评分，占40分；另一个就是放飞评分，占60分。
1: 那天上放飞是一个什么评判标准？
9: 放飞也分三个部分，第一是你起飞，你飞能飞得起来，飞得起来以后，那么给你相应的分数。第二，你要在这个进入，这个规定的一个比赛场地，我们规定是6米乘6米，你在这里面你可以做你的动作，要给你一个分针，要测角，角度越高，分值越好啊。第三个呢是要做一些效果，比如说我上面一个龙，下面我弄个蝴蝶，把它放上去，用分力啊和放飞操作技巧，还有一个就是。天上这个叫留空时间，你放上去分针，你马上掉下来了，那不行。
1: 对，
9: 有要求，你必须要满6分钟，这是传统风筝比赛。
0: 除了传统风筝外的其他类型风筝，主要是根据放飞难度、可视效果和操作技巧来评分的。随着比赛的进行，天空中升起了一组简单的黑色风筝，它们像是一个整体，但又随时可以变换队形。说他们是单个风筝，他们的动作又整齐划一，这就是竞技类的运动风筝，一般分双线、四线，可以编写队形、图案。双线或四线风筝，顾名思义，就是靠2根或4根线来控制的风筝。飞手根据风力大小和手上技巧来实现风筝的正飞、倒飞和转向等动作，操作技术较复杂，需要专业老师指导，而编排动作、变换队形则更是需要技巧和多年的磨练。风筝，风筝，没有风也能放的风筝您见过吗？随着比赛场地风力减弱的时候，盘鹰类风筝自选套路比赛项目登场。
1: 老师您好，打扰一下，刚才看您这个鹰玩得特别好，这算什么类型的风筝啊？
10: 这是叫盘旋类的风筝里头的盘鹰。
1: 哦，盘鹰是吧？它有什么特点呢？
10: 鹰类那个盘鹰它的特点就是无风可以玩，它这个是补充什么东西，玩的时候补充这个单线风筝，有风放它无风就不能玩了，这就是盘鹰的特点。
1: 有什么技巧吗？
10: 它的技巧就是通过自己的旋转把这个风筝的有一个离心力拉起来。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啥呢，如果你要是孩子们拉一个车在地下跑拉上就能走，这个风筝的技巧就是拉着这个风筝在空中的拉着走，这就是技巧。它的力度、它的轮的配合，包括风筝的速度，这个配合着就能在天上盘旋的走了，这个要掌握是要很难的。就是
1: 老师，这盘鹰风筝我能试一下吗？
10: 可以可以可以，我给做一个动作完了你做看看能不能做看看好学不好学，行吗？
1: 好好好，
10: 你看
1: 您放一下，我看
10: 就做一个简单的领活
1: 好的，就这样。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关科。今天要带您去的地方啊，是廊坊市安次区的调和头乡。这里不仅风景优美，而且还有着一大堆的头衔，什么古色小镇、互联网小镇、河北省特色小镇等等诸多荣誉称号。但今天来的目的还是为了这里最核心的一个称号——中国风筝小镇。接下来就让咱们一起去看看吧。

0: 我要晕了。
1: 老师，还给您吧，确实有难度。
2: 好的，好的，
1: 谢谢老师。
2: 啊，行行行，好的。
3: 他们是在参加拔河比赛吗？这么多人一起上阵，沿着选手们的朝向望去，一个巨型的风筝正在整理中。它就是大型风筝的一种，滚地龙。由于体型较大，在放飞时唯一的技巧就是需要多人拉拽，并有一到两人负责将风筝慢慢迎风舒展开，使它呈半张开状态，然后飞手趁机将风筝拉起。一般风力掌握在2到3级风为宜，风力过小不宜起飞，风力过大拉力太大，操作人员不好掌握。而在赛场另一端的打斗风筝则是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打斗风筝一般为菱形，体型较小，重心位置偏高，所以它的稳定性差，容易打转。当风筝头转向上时，如果急速收线，风筝面受力增大，由不稳定状态转为稳定，风筝直线爬升。打斗风筝的线一般都是特制的玻璃线，在攻击或缠绕时能快速地割断对方的线，从而取得胜利。需要注意的是，玻璃线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比赛区或无人区才能使用，并注意安全。
1: 像您这风筝放起来有什么技巧吗？怎么样才能把别的风筝打下来啊？
4: 它就是通过它的运动速度，用你的线把对方的线拉折了，就切断，哎，它的风筝飞了，你就获胜了。它就这个意思，空中飞起来啊，两只风筝你来我去，特别有意思啊。
1: 那这个里面的技巧在哪？我怎么才能把人家的这个风筝拉折了呀？
4: 利用你的风筝的速度，搞突然袭击，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种风筝运动起来啊，时速可以达到60公里，啊，所以说用你的速度，让他反应不及啊。
1: 您今天成绩怎么样？
4: 今天我的团队啊，在这个打斗风筝这一项上比赛获得了银牌第2名。
1: 啊，恭喜您。
3: 随着比赛接近尾声，各个比赛项目的1、2、3等奖也逐渐浮出了水面，各个参赛队伍都拿到了比较满意的名次。风筝节即将落幕，而地势里人们对风筝的热爱却不曾落幕。在地势里美丽乡村建设以来，每天有上千游人慕名前来，而在此时，地势里风筝小镇附近的村民们便打上了这众多游人的主意。各式各样的风筝馆，各式各样的工艺品，各式各样的美食小吃也如雨后春笋般钻了出来。而在外打工的年轻人也趁着这股东风悉数回乡创业。侯雪娇在外做厨师多年，此时也带着一身的厨艺回乡建起了这家具有香风香味的农家饭店。
5: 关记者，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个，这个是我们店的招牌，镇店之宝。
1: 镇店之宝，
5: 对，
1: 这是一只烧鸡吗？
5: 它叫熏鸡。
1: 哦，熏鸡，哦，我能闻到一股淡淡的这种不同以往的一种熏味，又香，然后还有一种熏制的感觉。
5: 对对对对对。您尝尝。
1: 好，那我来尝尝看看。
5: 您好好品味一下
1: 吃的感觉。这个熏制的味道很浓，而且不柴，还很有嚼劲儿，皮呢也没有那种油腻的感觉，就不同以往咱们吃的那种鸡可能一嚼有点柴，但是这个嚼越嚼越香。
5: 我们这个鸡从选材这块非常讲究，
3: 调和头熏鸡在选材上通常用农家土鸡。散养的农家土鸡不仅奔跑速度快，而且是自由觅食。这样的原料鸡烹饪出的熏鸡有嚼劲儿，筋道。而在制作这道美食时，一锅老汤和秘制的调料是必不可少的。经过5、6个小时的熬制，原汁原味的鸡就出锅了，但还缺少最后一道工序，熏制。在锅中加入适量白糖， 点火，然后将汤汁晾干的鸡放入锅中，熏至5分钟左右。一锅色泽金黄、充满熏制味道的调和头熏鸡便制作好了。品尝完美味的熏鸡，侯掌柜的又给小官介绍了一道大菜——二八席。二八席是什么时候开始盛行的，无人知晓，也无法考证，但人们都知道它传承的年代已久。二八席是由8个碗菜和8个盘菜组成，故称二八席。
5: 来，分析者，看看这个席怎么样？
1: 哇，这么多，还有的用碗装的是吧？
5: 对，这个席从我们这边叫二八席。
1: 二八席为什么叫二八席啊？
5: 二八席是8个盘8个碗，你看到吗？这个碗的都是拿用碗做，然后盘全部都是一样的盘。
1: 哦，
5: 二八席从我们这边是一个席的一种种类，但是实际上13件，8大碗，还有3八席、2八半席、2八素席。这套二八席呢，我再给您介绍的一个是什么呢？万变不离其宗的，就是红、白、方、圆、酱。这个，比如说这个是酱肉，这个是丸子，就是圆；这个是方，就是方肉；然后这个是扣肉，扣肉；然后红是红扣肉、白扣肉。
1: 哦。
5: 嗯，这几个是不变的，然后鸡头、鱼尾是必不可少的，剩下的都可以调换的，按事主、按他们条件的好坏来调整。
3: 继承了二八席传统制作方法的侯掌柜的，又在前人的基础上加以改进，使二八席的口味更加美味，更加接近现代人的饮食习惯。在二八席中必不可少的红白方圆酱制作方法基本类似，例如这道方肉，将五花肉煮至断生熟，改花刀，皮朝下放入碗中，加入高汤，然后表面覆盖当地特产假菜，和其他肉类一起上蒸屉蒸约5-6个小时。出锅前用同样的碗将肉倒扣，一道方肉制作完成。散落民间的不仅有以上给您介绍的几道美味，还有清脆辣爽的素帽汤，颜色奶白的大骨汤，软香瘦而不柴的柴骨肉等等。侯掌柜的在经营农家饭馆同时，也将这些美味发掘了出来。今天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和品尝到这些传统美食，侯掌柜的将好友也邀来一起品尝。吃得开心，玩得快乐，调和头乡在美丽乡村建设中以地十里村为中心，以方正产业为依托，规划建设了地十里旅游文化休闲农业景区，在吃、住、行等方面不但留住游人的嘴，还留住了游人的心。

0: 服务社会发展，推进法治建设，规范司法行为，促进社会正义。检察之窗和您聊聊检察故事。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着严峻挑战。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人民防空是国之大事，国防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人防工程不仅是战时护佑生命的坚固屏障，更是和平年代警示世人、凝聚共识的时代载体。今天，让我们透过一起检察官守护人防工程的案件，了解人防工程关乎千家万户安危，见证检察力量守住百姓身边的安全底线。
1: 2025年4月，广东省佛山市禅城区检察院公益诉讼检察官开展人防工程常态化监督排查，重点核查人防工程的防护设施、管护状况及使用合规性。在某购物广场地下人防工程，检察官发现诸多隐患。
2: 有一个购物广场当中呢，他把这个30厘米厚的人防工程的房顶给打穿了，然后呢，他们的扶手电梯呢就可以直达停车场啊，以方便这些顾客进行购物。但这是破坏了人防工程设施的行为。
1: 该购物广场为方便商户经营、提升客流量，竟擅自破坏人防工程防护层，违规安装扶手电梯，对工程结构造成不可逆影响。这30厘米厚的防护层并非普通混凝土，而是兼具抗冲击、防渗透、防毒气的专用防护结构，一旦破损，暂时无法抵御冲击波和有毒气体侵入，平时遭遇地震、洪水等灾害时，也会因结构脆弱引发坍塌风险，直接威胁周边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检察官还在一些老旧小区的人防工程发现了问题，原本应完好无损的人防工程防护门已锈蚀得无法正常闭合，指尖一蹭便掉锈渣，部分防护门甚至出现变形破损，通道内杂物堆积严重，遮挡出入口，通气管道的滤网已经生锈。更隐蔽的隐患是，部分老旧小区居民甚至私占人防车位堆放杂物，撕拉乱接电线，不仅占用应急避险空间，还存在严重消防安全隐患，一旦发生险情，群众无法快速疏散避险。
2: 人防工程里面它是作为一个避险空间，它是可以防毒的啊，毒气是进不去人防工程的。那防毒的话，它就必须要有通风系统啊，通风系统呢就涉及到要有滤网啊，如果滤网不定期的进行更换或者进行维护，这个滤网就会发生一些锈蚀或者是破坏。
1: 以上排查出的问题，在后续排查中，辖区还有300余处人防工程均存在不同程度的设备锈蚀、违规使用的类似问题。检察官同步梳理出隐患清单，明确3大类突出问题：一是结构破坏类，如擅自打孔、拆改防护层；二是设施施管类，如防护门、通风滤网、应急设备锈蚀失效；三是违规使用类，如私占、堆放杂物、违规改造用途，为后续精准监督、马向整改奠定基础。人防工程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也是公共安全的关键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第9条规定，国家保护人民防空设施不受侵害，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侵占人民防空设施。
2: 那么行政诉讼法第25条第4款呢，就赋予我们检察机关在发现社会公共利益受损害的时候，是可以对相关的行政部门进行立案。如果相关行政部门履职不充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对他发出检察建议，最后还可以对他们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是我们启动法律监督的钥匙。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诉讼法第25条第1款， 人民检察院在履行职责中发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食品药品安全、国有财产保护、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等领域负有监督管理职责的行政机关违法行使职权或者不作为，致使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的，应当向行政机关提出检查建议，督促其依法履行职责。发现问题后，郯城区检察院迅速

0: 速锁定监督方向。根据规定，多家行政机关承担着辖区人防工程的法定管护职责。禅城
1: 磋商的时候呢，我们是把相关的部门都邀请到检察院来开展的这一个磋商会。
0: 检察官秉持协同治理理念，组织召开磋商会议。会上，检察官出示勘查视频、问题清单及法律依据，与相关行政机关厘清职责边界，沟通整改思路，最终就整改方向达成共识。针对购物广场的严重违规问题，禅城区检察院于2024年12月6日致发检察建议，要求相关行政机关依法责令责任主体恢复工程原状，并组织开展全区人防工程全面普查。检查建议发出后，检察机关全程跟踪督导，相关行政机关迅速行动，召开协调会推进修复，邀请专家论证整改方案，并邀请检察官列席监督。
1: 专家呢，就对这个可行性来进行开过一个专门的协调会，开过两次会议来进行论证。论证的结果呢，就可行性的方案是可以通过的。通过了以后呢，他们就开始施工。
0: 修复期间，检察官多次深入地下工程，逐项核查修复环节。修复完成后，相关行政机关委托专业机构检测，确认工程防护能力已全面恢复。同时，相关部门组建专班，出动600余人次排查300多个人防工程，整改问题500余处，切实保障了人防工程效能。2025年1月6日，相关行政机关书面回复整改情况。次日，检察官组织一心为公志愿者、人大代表开展回头看，确认影响人防效能的问题均已整改到位。为了监督行政机关履职整改情况，提升办案透明度，更好地发挥普法作用，2025年1月16日，禅城区检察院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志愿者参与。
1: 听证会的主要的作用就是有两点，第一个呢，是对我们行政机关的履职是否全面进行切实的履职来进行一个听证。第二呢，是我们邀请了一心为公志愿者以及人大代表参与，和一些居民的群众，由他们来对我们这一个行政机关的履职，以及加强他们自己的一个对人防设施、人防工程的一个认识，起到一个普法的作用。
0: 办案不是终点，长效治理才是核心。禅城区检察院以该案为契机，推动相关行政机关印发人防工程管护实施方案，建立信息报送与联合执法机制，同时编制管护工作指引，规范防护、通风等设施的管养措施，确保人防工程实现战时能防空、平时能防灾。如今，禅城区的人防工程早已焕然一新，防护门启闭顺畅，通道整洁畅通，管护标识清晰规范。
2: 从排查线索、致发检查建议到全程督导，建立长效管理机制，禅城检查用精准履职筑牢了地下长城。检察机关以公益诉讼为抓手，协同各方破解治理难题，让人防工程真正成为守护人民安全的坚实屏障。未来，检察力量将继续坚守初心，以法治护航城市安全发展。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稍后请看第二个故事。1笔50万元的投资，一份亲笔收据，让合作伙伴反目成仇，纠缠3年。检察机关如何通过专业办案，促进协商，化解这场纠纷，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呢？今天让我们走进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民事纠纷化解案。
0: 尤某和毛某是经人介绍认识的朋友，

0: 2017年1月，尤某找到毛某称，自己谈下了一个不错的投资项目，请毛某入股赚点钱。
1: 毛某呢，就是一个50多岁吧，当时我们办案的时候他50多岁，有点小钱，想投资一些行业啊，这样一个企业主吧。尤某当时是30多，他们也是经过朋友的介绍，因为要做生意，所以介绍认识的。
0: 当天两人约在一家小茶馆，毛某当场拿出50万元现金递给了尤某，尤某接过钱后写下一张收据。
1: 也就是在这里，毛某给他付了50万元的这样一个投资款，以现金的这么一种方式。
0: 此后尤某又多次要求毛某追加投资款，毛某通过转账方式多次向尤某投资，合计38万元。尤某拿着这笔钱去租赁了厂房，同时也购买了一些设备，进行了一些初期的运营。
1: 他是介绍了他一个亲戚过去做，然后尤某也比较有心眼，他一开始就不让对方那个亲戚过多的接触业务，而且后来就找了个由头把他给开除了。
0: 投资款投出去后，毛某满心期待着项目的进展，可左等右等，尤某却只字不提项目的事。毛某忍不住多次询问，尤某始终不肯拿出具体的进展报告。多次沟通无果后，毛某提出解除投资合同，让尤某退还全部投资款。尤某在2017年6月到8月间陆续退了10多万元，毛某多次催要剩余款项，尤某却开始躲躲闪闪。
1: 没多久，这个尤某就失联了。
0: 2020年8月，毛某一纸诉状将尤某告上了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法院，他拿出尤某写的收据和自己的转账记录，要求法院判决解除二人的合作关系，并让被告尤某返还剩余的73万多元投资款，并支付违约金。法院受理案件后，尝试向尤某送达法律文书，可尤某却避而不见，电话不接。无奈之下，法院只能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完成了送达程序。随后，法院在尤某缺席的情况下对案件进行了审理。庭审中，原告毛某提交的收据、转账记录等证据形成了完整的证据链，法院最终判决解除双方的投资合同，被告尤某返还原告毛某73万多元的投资款，并支付相应违约金。判决生效后，原告毛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可就在这时，被告尤某却现身了。
1: 法院在强制执行过程当中就冻结了尤某的银行账户，还有他名下的房屋，做了一些这样的强制执行措施。
0: 尤某声称自己给毛某写了收据后根本没收到毛某支付的那笔50万元，另外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错误，送达程序也违法。尤某随即向佛山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最终再审申请被法院驳回。尤某仍不服，向顺德区检察院提出民事检察监督申请，请求检察机关监督撤销原审判决，启动再审程序。
1: 他的一个诉求就是希望能够再审案件，他认为原审判决是做错了，应该要重新审理。
0: 和收据对应的50万元现金，毛某到底有没有交付？原审判决到底有没有问题？顺德区检察院受理该民事检察监督申请后，办案检察官依法开展监督审查工作，调取原审全部卷宗核对细节，分别约见双方当事人了解诉求，并对双方提供的证人证言逐一核实，全面查清案件事实。检察官调查的核心很快落在了50万元是否交付这个争议焦点上。尤某一口咬定自己没收到这50万元现金，可毛某这边却拿出了一套完整的证据， 他不仅有尤某亲笔写的收据，还有目击了整个现金交付过程的证人证言。更关键的是，毛某还提供了一笔银行流水，交易前四天他从银行取出了90万元现金，这笔钱正是为了日常生意周转准备的。他说那50万元投资款就是从这90万里拿出来的，当时证人亲眼看着他把钱递给尤某，还看着尤某写下了收据。经过反复审核，检察官终于理清了真相，毛某的证据链环环相扣，收据是书证，直接证明了尤某确认收款。90万元的银行流水证明了50万现金的来源合法真实，目击证人的证言还原了现金交付的全过程，还和收据、银行流水完美印证，也符合民间生意中大额现金周转的交易习惯。而尤某这边只有一名证人说未目击收款，检察官明确指出，没看到不等于没收到，这份证言根本无法反驳毛某的完整证据链。法院在尤某避而不见的情况下，采取公告送达的方式，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缺席审理也程序合法。
2: 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他也是对这个送达进行了一个程序性的一个非常明确的要求。首先肯定是直接送达了啊，那在本案之中呢，法院呢就打电话给了这个尤某，这个是一般目前现代社会最常见的一个送达方式。因为尤某是拖欠了外债比较多，所以那段时间通过电话的方式是没有办法联系到他的，所以接下来呢，法院也是按法律的规定进行了这种邮寄送达和公告送达，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希望在他的户籍地能够找到这个尤某，通知他去出庭应诉。但是呢，这个尤某基于各种原因啊，有可能不住在他的户籍地了，或者是在户籍地呢那一段时间正好没有出现，所以上述这两种方式也没有能够就是让尤某实际的收到相应的这些材料。
0: 综上，检察官认定原审判决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尤某的监督申请不符合监督条件。本来到这里案件就可以做出终结审查的决定，但检察官在和两人沟通时发现，两人都想尽早结束这场纠缠不休的官司，于是检察官结合案件实际，主动启动民事争议实质性化解工作，引导双方当事人协商，量身定制和解方案。一开始两人各执一词，尤某觉得自己已经退了10万元，毛某不该再要那么多，毛某则认为自己的钱被占用了3年，违约金一分不能少。围绕还款金额、分期时间、已执行款项怎么处理、违约了怎么办这些问题，两人多次吵得不欢而散。检察官先后开展了7轮电话磋商，还多次组织两人面对面沟通。他一边给两人解读相关法律规定，一边结合他们的实际情况量身定制和解方案。一方面，考虑到尤某的经济压力，建议他分4期还清剩余50万元；另一方面，为了让毛某放心，约定只要第一期款项到账，立即由当事人向法院申请解除对尤某的强制执行措施，检察机关全程跟进督促。同时还明确了，如果尤某违约，毛某可以直接按原执行标的申请恢复执行，再把诉讼费、执行费的承担方式一一约定清楚。约定只要第一期款项到账，由尤某向法院申请解除强制执行措施，检察官督促法院依法及时审查办理。
1: 最终这个案件是分4期，一共花了1年4个月的时间，履行完毕。
2: 检察院在办案的过程中促成和解，也是我们进行新时代风潮经验的一个非常强有效的一个措施，通过一个柔性的手段来化解社会矛盾，实现最好的这样一个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3: 从抽丝剥茧查清50万元现金的真相，到多轮协商促成和解，再到全程跟进当事人履行义务， 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检察院的办案检察官们用专业守住了法律的底线，

温情化解了心中的积怨。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检察履职既要铁面无私维护公正，也要温柔细腻守护和谐。好的，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提起电影《地道战》，在中国可谓是家喻户晓。它讲述了冀中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粉碎敌人的扫荡，创新地利用地道战的斗争方式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故事。同一时期，在距此千里之外的豫东平原上，也有一条条地道四通八达，担负起在冀鲁豫鄂豫皖与皖苏之间进行情报收送、过往干部和伤员护送、军用物资收集和支援前线等工作，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民权县北关镇李馆村，听一听这片土地上的热血传奇。

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民权县北关镇李馆村，这个村子与兰考县曹县交界，南靠黄河故道，黄河故道北大堤犹如一条沉睡的巨龙，气势磅礴，横贯东西，默默地守护着附近的村庄。南大堤以北有纵横交错的故道腹堤，将李馆村形成环抱之势。表面来看，这个村子似乎跟豫东平原上的其他村庄没有什么区别。然而，当你走进李馆地道站旧址，才发现这个村子的地底下暗藏玄机。
1: 穿行在李馆地道，抚摸着岁月剥蚀的洞壁，听着地道深处传来的深沉回声，思绪也似乎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听当地人介绍，这些地道曾经有25公里之多，与地面上的交通联络站密切对应，形成了地上与地下两条钢铁长城。然而，李馆村修建地道初期，可没有考虑到这么多功能，也没有料到后来能形成如此大的规模，更多的其实只是出于本能的考量，隐藏保命。1940年农历3月，投靠日军的

0: 家院墙，在村民聂四姐的掩护下，躲到东南盐厂子的晒盐缸里才得以脱身。恶劣的斗争环境促使他们想尽办法隐匿自身和保管重要文件。赵修武与通信员共产党员胡广田就按照地窖的形状，在后院西屋的西南角挖了一个地洞，作为临时藏身和保管文件之用。但地洞有进口无出路，若被敌人发现等于坐以待毙。于是二人大胆尝试，把地洞延长成通往院外的地道，这样既能进又能出，来无影去无踪。村上有些党员干部也仿照起来，李管地道出现雏形。
1: 日积月累，众志成城。从1940年到1947年春，他们终于完成了共计长达9华里的3条地道工程，不仅把李管、蔡庄、韩庄、李庄、董庄5个自然村连在一起，还南和任庄、北与考城、5区区政府所在的戴庄、善楼、李庄等村地道相通，形成了4通8达的地道网。地道的作用也从最初的隐藏保命变得功能多样化。
2: 我也那会儿小，12岁还没来了，那会儿咱那挖的地道，哪个都是，那个地人来北都来的戴庄，一大张都来地道里钻。那我这个都80了，那会儿我小嘞，这边那会儿都，小时候我都来里钻的，都是地道。
0: 现存的李管地道，入口仍以灶台为掩护，为方便参观，现在在灶台旁砌了一个1.5米多宽的长方形入口。从这里拾阶而下进入地道，土腥味扑面而来，越往里走洞身越来越窄，并不时地向四周分叉。地头弯腰前进中，一个宽敞的可自由站立的圆形房间让人豁然开朗，这是一个临时会议室。当年鬼子扫荡时，他们经常会在地道里躲藏好几天，很多袭地方案就是在这里制定的。
1: 这些地道基本保持着当年的原貌，地道的顶部呈弧形，先是一个转盘，围绕着转盘会有几个岔道口通向不同的方位，这些岔道也有玄机，有死道和活道之分，死道的尽头要么是陷阱，要么是机关。那么活道怎么辨别，它又有哪些功能呢？
0: 这些高不盈米的砖砌窄门被称为卡口，就是地道的活道入口，也是便于设防的地方。口小，钻入时非常吃力，敌人想钻过去需要弯腰缩头前移，埋伏在内的人可以轻松地干掉他们。村里老人说，敌人曾不止一次摸进地道，但没一个活着出来。地道两侧的洞壁上，每隔5-6米就有一个高1米、深半米的洞，这种洞用于躲藏避难，也可以设伏袭击入侵之敌。每个躲洞附近设置有翻板陷阱，能直接坑杀来犯之敌。躲洞边的墙壁上还会有一个龛阁样的洞，这是用来放煤油灯的地方。沿着主道继续弯腰前行，前方有光亮从顶上的木盖透入，举手推开木盖，目之所及已是大片的田野。炎炎夏日，阳光毒辣，暑气蒸腾，眼前是玉米大豆青纱帐，白云悠悠挂天上，低头是地道幽深深几许，地下列阵100万兵，洞里洞外恍若隔世。
1: 在李管地道中走上一趟没花多少时间，但在当年这条地道可以一直通到山东的曹县。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年代久远又多遭水淹，其余部分已多处塌陷，仅留下这段130多米的地道，供人们回忆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在这个创造了战争奇迹的红色村庄里， 涌现出了一个个大无畏。

0: 的革命者，他们为了新中国的成立，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谱写出一幕幕令人荡气回肠的英雄壮歌。其中最出名的，当属血水井和壮志台的故事。
1: 旅馆地道遗址的旁边有一片杨树林，树林深处有一口井，当地村民叫它血水井。这个名称的背后，是一段不能忘却的战争记忆。1940年夏天，麦收刚过，日寇为强化对沦陷区的统治，就到处架设电话线。有条线路正好在李馆村黄河大堤南边穿过，不仅影响了村民的田间耕作，更是威胁着抗日根据地的安全。李馆党支部决定破坏掉这条电话线。村民蔡双锦自告奋勇前去执行任务，他把电话线全部剪下拉回村子。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日军顺着地面上划出来的痕迹找到李馆，在大坑西边的水井旁抓住了蔡双锦。一番残忍的毒打之后，日寇将他逼到井口。蔡双锦英勇不屈，极力反抗，一个鬼子将他一脚跺进了井里。见他撑着井壁往上爬，鬼子们又掀起井口上的砖往下乱砸，鲜血染红了井水。日军撤离后，人们赶快把蔡双锦捞出水井，但终因伤势过重，两三天后含恨而去。他的义子蔡富海为父报仇，不满20岁就参加了八路军，后来也在战场上壮烈牺牲。后人为纪念这对英雄的父子，就把这口井称为血水井。
0: 蔡双锦父子为革命光荣献身，留下了一家孤儿寡母相依为命。蔡双锦的母亲蔡孙氏已过古稀之年，在当地党支部的帮助下，他忍着悲痛操持了大福、二詹两个孙女出嫁，还要照顾多病的儿媳和另一个未成年的孙女，含辛茹苦地过着艰难的日子。但命运依旧没有放过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庭。6年之后，敌人又一次盯上了他们。
1: 1946年8月21日，刘邓大军出击陇海路告捷，随之挥师北上。国民党整编第30中将师长赵希濂率部与55军乘虚而入，攻占鲁西南解放区。4日下午，55军的一个营占领李馆，多数老百姓通过地道安全转移，但因为儿媳李氏患病卧床不起，蔡孙氏他们不得不留在了村里。扑了空的敌军非常愤怒，就将怒火撒在了他们身上。诬陷躺在床上的李氏是窝藏的八路军干部，拉下床就是一顿毒打，临走时还点着了院子里的柴禾垛。敌人的暴行彻底激怒了这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到了傍晚，蔡孙氏提着一把菜刀就去大堤外割断敌军刚扯上的电话线，不幸被敌人抓住，把他绑在西堤小罗道口下沿的柳树上拷打，后将其枪杀。这位英雄的母亲与儿子蔡双锦一样，为破坏敌人的通讯设施而殉难。李馆人民为了纪念他，在老人家牺牲的地方筑起了一个土台子，称为壮志台，并称颂他们是破敌一根线、献身三代人的忠烈之家。
0: 李馆村古有忠烈之家，今有忠信之士，村子里有这么两代人，为了一句诺言一直在默默坚守。大家看到的这座墓碑写的是杨朝起烈士之墓。民权县志记载，1948年7月26日夜，李馆民兵队遭皖匪张胜泰部400多人突袭。从部队回到地方工作的杨朝起在激战中负重七弹壮烈牺牲，年仅34岁。有个叫赵松武的村民当年是他的部下，从1990年起，赵松武就把家搬到了这片田野， 搭建简易窝棚，陪伴着老首长杨朝起，也守护着这条见证历史的李馆地道。
1: 1930年出生的赵松武，9岁时跟着家人挖地道，14岁在杨朝起的介绍下参加八路军，18岁入党，参加过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23岁复员，回到家乡李馆村，烈士墓和地道就成了他常去的地方。1989年秋，一场大雨冲塌了部分地道，冲坏了杨朝起烈士的墓冢。赵松武看在眼里，痛在心里。面对冲塌的地道和损坏的墓冢，赵松武一筐筐青淤，一掀掀培土。次年秋天，他不顾家人反对，背着被褥，扛起锅碗，来到荒草遍地的地道旧址烈士墓旁，开始义务看护地道，为烈士守墓。
2: 当初这个我父亲12岁，完了那个房子被这个日本人点了，点了以后，我父亲就是说这个必须就是说抗日，就是这个上哪部队的都不收留他。为啥不收留他呢？他的年龄太小，跨不起枪。他最后就是找到这个杨朝起，他说我得跟你抗日。这杨朝起就说了，跟着我干吧，就是说有我吃的，饿不着你。这是我父亲就跟着杨朝起搁这个地上参加那个地道战。他两个就是说闲暇的时候就说，当时呢就是说这个打仗的时候枪支都没有烟，如果咱俩谁先牺牲了不牺牲着，就是跟谁守墓，咱一守得守到一辈子。这一条我父亲做到了，我父亲也遵守他的诺言了。
1: 整整26年，赵松武忍受着没水没电的不便，忍受着冬日的严寒和夏天的暑热，蚊虫的叮咬，忍受着一个人生活的清苦与寂寞，一年又一年不离不弃。他每天保持着这样的习惯，清晨5点起床打扫院内卫生，去烈士墓擦拭墓碑，他要给老首长擦擦脸，然后到地道里转转，睡前打开陪伴着他的收音机听广播，了解国家大事。2016年，赵松武老人身患重病弥留之际，他将几个儿子叫到了床前。
2: 我父亲生前经常跟我说话呢，就是说他死了以后
3: 赚来的资金添置工具，并逐步扩充产品类型。如今舒筋小益的销售额已突破10000元，规模虽小却充满活力。李云荣和搭档积极开展文创技能培训，村里妇女参与踊跃。
4: 没想到小小的文创作品能够为我们村里面带来一份收入，还能帮助村民都学会了一门手艺。
3: 他的笔记本上密密麻麻记录着村民的特长，李姐擅长刺绣，可装饰台灯，王大爷会木工，能做相框底座，这些都是他未来的发展规划。现在的李云荣已能自然地坐在村民炕头聊家常，熟练讲解书法摆件的制作工艺，真正把村子当成了自己的家。站在工作室窗前，看着墙上的书法样品，他找到了与这片土地相处的方式，用笔墨连接传统与当下，用实干凝聚人心。在筹备工作室的同时，李云荣始终不忘关注困难群众。在一次入户走访中，他了解到老张的儿子早年因车祸去世，妻子患有精神残疾，年过60的他无力外出务工。李云荣一边安抚，一边记录情况，并协助其申请低保。半个月后，老张的低保审批顺利通过，这位朴实的庄稼汉红了眼眶。
5: 那这个大学宿舍丢了这些年嘛，货在路边下过去，这花农家子自掏了一个，在家还都给那个这申请这政府申请这，那么这个自掏回发给了，这那家庭就是就叫慢慢慢慢这一改善。
3: 在村级人才振兴的路上，这位年轻书记正以自己的方式书写着与乡村的温暖故事。

0: 我觉得乡村工作既要抓产业发展大事，也要办群众急难愁盼小事，唯有如此，才能真正走进乡亲们心里。
1: 时光之味，岁月成香。转眼间，杨启梅到嘎恰莫多村任党支部书记已满一年。他从初出茅庐的小萌新，逐渐成长为一名地道的村支书。2024年9月，杨启梅响应组织号召，辞去教师工作，跨村担任嘎恰莫多村党支部书记。然而，初到村庄时，部分群众表现出抵触情绪，不愿与他深入交流，甚至三言两语便将他打发。他意识到，乡村并非想象中那般简单，想要真正融入群众，就必须走近他们，准确了解他们的所忧所盼。于是他开始频繁穿梭于村头巷尾、田间地头，通过握握手、问声好，逐渐拉近了与村民的距离。从质疑到信任，从陌生到亲近，杨启梅用真诚和实干叩开了村民的心门。9月底，有群众反映道路两旁缺乏护栏，存在安全隐患。他积极对接相关部门，最终协调到11.9万元资金，修建了防护栏，为群众筑起一道安心堤。同年6月，村两委决定使用为民办实事资金，在村中地势较高处搭建防汛活动板房。汛期来临前，板房顺利建成，并配备了上下铺等设施。7月，面对汛情预警，6户村民从容在家用过晚餐后前往板房避险，在这里度过了雨夜中最踏实的一晚。
2: 弄着嘎附近弄着这个板房，这个贴纸给子这些物品，提醒了大家哈，大家可能都大家有啊，这弄大家转转转上来，还提醒着大家放心呐。
1: 在嘎恰莫多村，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空心化现象严重。一次聊天中，杨启梅了解到，村里的奶奶们几乎人人都会绣制鞋垫、荷包，且针脚平整，样式精美。于是她利用端午节组织展销这些针尖上的艺术品，乡政府将这些作品作为纪念品赠予离任的驻村工作队。这些绣品不仅成为离别时最珍贵的纪念，更通过实际收购，让奶奶们的巧手化作实实在在的收入。
3: 哪能就没想到小这些点点就乡政府帮忙的，还把那钱挣得非常之高兴呢。
1: 2025年4月，杨启梅参加完全国民族地区村党组织书记培训后，按照党员流向哪里、集中在哪里、党组织就设置在哪里的原则，与村两委成员商议，为在格尔木市钾肥厂务工的七名党员成立了流动党小组，并依托丹格尔流动党员之家小程序、微信群等平台，使流动党员能够跨越空间限制参与组织生活，推动基层党组织焕发新的活力。
4: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从学校走进乡村，从对村中事物的懵懂无知到深入了解，从被质疑到认可，我收获了一个与众不同的23岁，对村子的感情也在与日俱增。今后工作中，我将俯下身子，迈开步子，撸起袖子，用扎实的工作作风，为推动千万工程提质增效，实现乡村全面振兴不懈奋斗。
1: 灯火跃动如繁星点点，沿着山河脉络汇聚成照亮乡村前行的光带。大学生到村任职的故事仍在续写。在村级人才振兴政策的推动下，越来越多年轻书记接过振兴接力棒，将专业知识融入乡土实践，把创新思维注入日常村务，持续刷新着青春在基层的坐标。当明天的太阳升起，这支充满活力的人才队伍必将在更多村庄扎根生长，为乡村振兴谱写新的篇章。

牡丹之都，花开盛世。作为鲁西南农业大市，居民养老保险参保群众488万人，待遇领取178万人。作为全市参保人数和领贷规模的领跑者，菏泽居民养老保险始终是民生保障的坚实基石。一份份沉甸甸的荣誉，见证着我们为民服务的初心。养老保障，重任在肩，数字赋能，智慧居保，让参保群众办理业务更高效，幸福感更足。时代在变，服务升级。面对庞大的服务群体，菏泽社保锐意创新，先行先试数字员工，构建居保服务新模式。我们织密线下服务网，打造线上智能引擎，292名数字员工已悄然上岗，覆盖5大核心场景。他们不知疲倦，精准高效，事前自动校验，事中依规审核，事后智能核查，形成全流程闭环管理。经办效率显著提升，人工工作量大幅减轻，审核一次性通过率提升15个百分点，实现早发现、早告知、早处理，打破信息壁垒，实现跨部门数据高效利用，全过程留痕，责任清晰，问题可诉，保障基金安全。我们将持续深化应用，从居民养老保险向全险种、全流程、全覆盖迈进，让数字员工成为菏泽社保经办的核心支撑力量。数字赋能，智慧居保，菏泽居民养老保险，让服务更智能，让养老有保障。

60多年前，一颗螺丝钉凝结了社会的温情。60多年后，一缕民生光照亮了万家安稳。雷锋精神从未走远，它藏在每一次精准的服务里，藏在每一份踏实的保障中。雷锋精神是在别人需要时伸出一双手。

是雷锋精神的现代铸匠，用心服务，用情暖民，做群众最信赖的雷锋式服务员。

0: 近年来，济南市持续推进全民参保扶暖万家民生工程，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数字的背后是一代代社保人砥砺耕耘的见证。济南社保打破户籍壁垒，覆盖城乡，无论在城市还是乡村，自由职业者、新就业形态人员、灵活就业人员等个人在当地参保不受户籍限制，参保制度更加灵活完善。线上济南社保云窗口主动靠前服务，构建起问帮办一体的数字服务平台。
1: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如您是企业的职工。
0: 线下深入开展六进宣传活动，社保宣传员走进企业、社区、校园、乡村、商圈等，面对面讲解新贴新服务，推动人人参加社会保险，人人享有社会保障，从愿景走向现实。参保一件事，连通多部门，实现高频业务秒批秒办，新开办企业自动完成参保登记，灵活就业人员轻松网办参保缴费，全市社保经办大厅、社银合作网点、街道便民服务中心、社保助企驿站，共同构建全方位立体化的服务矩阵，温暖服务更加触手可及。记录一生，保障一生，服务一生，这是济南社保的庄严承诺。社会保险守护万家灯火，全民参保共筑美好未来。

0: 一张社保卡承载民生暖，巴士社保中心深化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建设，打破服务壁垒，整合失事服务资源，让一张社保卡覆盖医保、社保、交通、文旅、政务等多重场景，解锁失事民生服务新便捷，让群众办事更省心，出行更顺畅，生活更舒心。
1: 如今社会保障卡已实现居民服务一卡通，不需要多带卡，不需要多跑趟，一卡在手就能轻松办理失事多项民生服务。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了解它的五大核心应用场景。
0: 医保结算不用愁，社保卡来解忧。持社会保障卡可在巴士辖区内所有定点医院、药店直接刷卡就医购药，实现医保费用实时结算，省去垫付报销的繁琐流程，让就医更高效更便捷。社保待遇一卡领，安全便捷又省心。社会保障卡可作为养老金、失业金、工伤保险待遇等各类社保待遇的领取载体。资金直达卡片可在巴士辖区内银行网点、 ATM 机、船厂服务点查询支取，无需额外办理其他银行卡，让待遇领取更安心更便捷。交通出行不用愁，社保卡上刷一刷。社会保障卡已实现巴士辖区内交通出行一卡通，可直接刷卡乘坐公交车等公共交通工具，无需额外办理交通卡，一卡通行，畅行失事，让出行更便捷更省心。文化旅游一卡通，乐享品质新生活。持社会保障卡及电子社保卡可免费进入巴士辖区内指定博物馆、石河子市图书馆等公共文化场馆与红色教育基地，实现一卡畅游，便捷享受公共文化服务与红色研学资源，丰富精神文化生活。政务服务一卡办，省时省力又高效。电子社保卡可作为政务服务身份凭证，在巴士政务服务大厅扫码取号窗口业务办理，一站式办理社保查询、参保登记、关系转移等事项。一卡通办检材料，缩时限，让群众办事少跑腿，好办事。
1: 以上就是社会保障卡的五大核心应用场景，从医保就医到待遇领取，从交通出行到文化旅游，从政务服务到民生保障，社保卡真正实现了一卡通用、一卡多用，让便民服务触手可及。
0: 一卡承载民生愿，一心守护百姓安。

社保中心将持续推进社会保障卡居民服务，一卡通创新发展，拓展应用场景，提升服务质效，让每一张社保卡都成为失事群众身边的便民卡。安心卡、幸福卡，让一卡通用，一卡多用的便民理念走进失事千家万户。

也许看不见我，但我奔涌在数字浪潮的前沿。我是谁？我是济南市社保中心的数字员工，以我之力启赋新能。数字洪流奔涌向前，济南市社保中心牢牢把握新智生产力深刻内涵，聚焦城市发展的新高度，以智慧落笔，以数智赋能，创建社保服务数字员工，打造全链服务新模式，实现信息处理数字化，社保卡线上申领，实现上传即制卡，办理时效缩短50%，跨省养老保险转移24小时不间断审核，极大提高办理时效，实现风险防控智能化，以 AI 将 RPA 技术融合构建智能核验体系，建立 RPA 规则引擎初筛加人工专家复核的分级管控机制，强化电子药件实时质监，打造智能核查、分级处置、全链协同的现代化风险防控生态，实现业务生态精准化，通过大数据画像识别受众群体，智能外呼精准推送参保方案，延伸服务场景。在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你会感受到我数字员工的存在。从111.6万笔业务全流程智能办理，到90%的审核流程由我自主完成，从62个先行应用场景的探索推进，到2万余小时时间的节省，社保便民服务圈不断扩大，我也在尽我所能，让一次跑变为零跑腿，让人工审成为智能验，让济南数字员工的政务服务新范式成为打造政府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驱动引擎。数字员工启赋新能，将至已至，未来已来。

0: 在生命教育里边，很重要的一部分呢，就是死亡教育。今天呢，我们就和陆老师呢来谈这样一个主题：认识死亡，面对死亡，从死亡教育的角度，怎么去看待生命，看待生命的价值。
1: 面对向死而生的自然规律，我们应该抱持怎样的心态面对人生？
0: 就怎么去克服或者怎么去应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全面深刻地认识了死亡，才能回过头来更好地生活。
1: 连接生者与死者的殡葬仪式，对我们有着怎样的特殊意义？
0: 殡葬文化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死亡教育的影响，
2: 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殡葬啊，能够选择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逝去的那种人。
1: 你好，银铃，中国人民大学杜鹏教授与北京大学陆杰华教授与您一起关注银铃谈生命。
0: 陆老师，我们接着谈这个就是死亡教育啊。其实死亡教育里头，刚才说更多的是聚焦在死亡这个现象或者这个阶段，其实在这之前呢，还有衰老，它后边呢才连上，对大多数人来说啊，它才能够和死亡呢这个更紧密的连在一起。就是如果树立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和死亡观的话，应该怎么去看待衰老呢？
2: 衰老其实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一个必然的这个现象。我们说这个衰老呢，其实有这样几个方面特征。第一呢，就是属于渐进的，慢慢的一个缓慢的过程，还有一个累积的。它不是说到六十哇一下你就什么不行了。其实我们说世界卫生组织对这个健康老龄化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判断，就是健康老龄化受到两个因素影响，一个是内在能力，内在能力就是你的性别、你的这个年龄、你的这个教育、家庭背景、收入，这是内在能力。还有一个呢是功能发挥，你有内在能力，你能不能发挥，你能不能走几步到那外头，能社会参与去，其实是很重要。你会发现那三条线啊，这个变化就是年龄和老龄的一种这个衰老的一种变化。第一阶段就是零岁到三十到四十岁是稳定和高的，然后第二阶段呢是从四十岁左右就开始下降了。所以衰老不是说六十到老年期你衰老了，它是一个漫长过程。这个预示着什么？我们要告诉所有人，不是告诉老年人，告诉婴儿、青年、成年、老年，我们每个人都在变老的路上。这个就是你要是说渐进累计，然后还有个内生因果，这个变化其实是我们一个整体上。但今天我们有一个比较欣慰的，我们总书记说要积极老龄观，我们今天老年人其实都有一个变老的拖延症，就到了六十岁他不认为还进行养生，然后去旅居去玩。但是衰老其实是必然的一个现象，你的生理、你的心理、你的认知都是这个必然的一个不可逆转的一个趋势。
0: 对，其实这个生死观呢，它就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就是从小到大到老。那中间呢，正如这个刚才你提到世界卫生组织2015年对健康老龄化的定义，是吧？其实它是呢从内在能力、功能发挥，它是综合去评价。我们国家在13-5还有14-5都提出了健康老龄化的这样一个规划，就13-5规划、14-5规划。其实它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的都是把在年轻阶段一直到老年阶段，一个是健康促进，还有一个呢，它从生一直到临终关怀，它是整个都在健康老龄化这个理念里面。所以这就使得衰老怎么去维持这个功能的发挥，到临终这段呢能够提高它的这个死亡质量呢，都是一个整个的一个连续的一个过程。所以现在我们讲国家的政策是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融入社会经济发展全过程， 这里边呢，就是刚才讲到的怎么去看待，客观的去看待衰老在整个一生中这样的一个发展的阶段，非常的重要。那么放到整个的这个链条里边，连续的过程里边，又怎么去认识死亡？因为它是临终也好，到最后还有一个死亡的阶段，那么又换句话来说，就怎么去克服或者怎么去应对死亡的这种恐惧呢？
2: 我觉得这个我们如何去看待死亡，这是影响到我们说是不是说恐惧。那刚才前面我们去谈了，我们每个人都怕死，忌讳死亡，但是每个人都会面临着这个死亡。那这个过程呢，就是我们如何去脱敏。这个脱敏过程呢，就是应该是一个这个综合的啊。这个综合呢，就刚才我们讲的，我们的宏观政策要跟得上，你的涉及到能够使他有尊严的离开，就是临终关怀。还有呢，就是死亡教育这种变化。死亡教育呢，其实应该植入到整个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各个工作，使他能看到死亡。其实看到死亡那种，就是我们怎么样使我们的生命更有意义。我说呢，这个恐惧，我们降低这恐惧，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思考死亡呢，其实是为了更好的活着。这更好的活着呢，就是说你应该什么呢，你的目标不可能是无限的，你可能呢说我要在有限的生命中确立我的有限的目标，然后呢要那啥呢，要有自己的生活的一种价值的一种取向。比如呢，能够常常跟你的家人、跟你的父母去这个生活，我觉得那个都是我们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当然恐惧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呢，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降低我们面临死亡的一些这个恐惧、焦虑，这些呢其实还有很长的工作可以做。比如呢，这个孩子能够跟那个老年人常常的陪伴，我们这其实老年学习法也鼓励孩子能够常常回家看看，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的观念。尽管他没有谈到死亡，但是我们说毕竟我们生命是有限的，父母给了你很重要的一些知识，是你的生命的这个源泉，那我们怎么样反馈，这个其实也是文化的一个传承。
0: 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刚才讲的生死观也好，死亡教育也好，是更全面深刻的认识了死亡，才能回过头来更好的生活，就像这个向死而生一样。那么在死亡教育里边怎么去教育大家树立积极的人生态度呢？
2: 这个死亡教育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核心呢，我们不是美化死亡，我们其实呢就是能够正确的认识死亡，这个感知死亡，这个理解死亡，珍惜生命。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说呢，就是科学的死亡观，其实包括这样几个变化，就是你的观念要发生变化，如何去认识我们生命是有限的，这个能够认识死亡，感知死亡呢，就是通过身边的有些死亡伤心临终，去感到呢我们生命是相对脆弱的，你要在你有限生命中去跟你熟悉的人去陪伴，做你有价值的一种工作。敬畏死亡呢，就是说我们不能太晚，因为我们毕竟呢，我们现在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很多我们不应该看到，比如有些自杀的一种这个现象，我们如何去做好这个预防，做好这个干预，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还有最后呢，就是我们去理解死亡，我们从自己能够有尊严这个从容的告别我们这个生命，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不论是生命教育和是死亡教育，它都是我们整个生命的必修课，它不应该是一个选修课，这也就凸显了我们死亡教育的重要性。
0: 就过去啊，这个卢老师也讲，这个早期啊，婴幼儿的时候，比如说这个死亡呢，大家叫夭折， 可能中青年时候呢叫英年早逝，那么现在进入到长寿时代了，寿命越来越长了，会不会也使得人们的这个生死观发生变化呢？
2: 其实这个生死观肯定是发生变化，因为什么？这个过去的寿命相对比较短，刚才您谈到说呢，我们这个进入长寿时代，中国人其实活得越来越长，我们现在预期寿命78岁，大家如果是按照60岁退休的话，我们其实那你退休以后有18年的生活，那其实很短，而且很多人可能会超过78，有80，有到90的，这个呢其实会改变我们对生命，刚才我们谈到的长度，它的这个宽度的这个认识，这种认识呢其实也会带来我们对生命这个死亡观念的一种这个认识，这些呢都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然后呢寿命的延长，但是我们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活得长，活得健康，

0: 从个体上来说，我觉得死亡教育还是有助于他心灵的一种这个成长，特别是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伤亲，这个案例，它是一种社会化的一种这个过程的一种重现，这种重现呢，其实对他的一种成长是非常重要。面临重击的时候，我们的这种这个心理这种感知，最后那一阶段就是如何去接受这个死亡，然后呢就是。能够说我准备好了，这个准备好呢，其实意味着什么呢？我怎么样在我有限的生命中，做出自己有价值的一种事情，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意涵。这个意涵就意味着什么？不论你生命有多长，你做你有意义的事情，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吧。
1: 就是现在呢，也通过这些书籍啊、一些媒体啊、一些视频啊，可能一些老人或多或少接触到这样一个死亡教育。但总体来说呢，我们可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那么现阶段呢，要老年人的死亡教育呢，还面临什么样的一些困境或者挑战呢？就是我们怎么在开展死亡教育的时候，还有哪些需要进一步努力的地方？
0: 就是我说呢，这个今天死亡教育呢，其实我们还是刚刚起步。我们从20世纪80年开始到今年，差不多40年的变化。这40年中，我们有很多这种这个进步，但我们面临着很多的问题。我说这个死亡教育不仅是这个对老年人，我觉得是对所有这个公民。我说呢，死亡教育一定是全生命周期过程的，不同代际。我们都应该接受这个死亡教育，当然不同这个生命周期，你的死亡教育的重点、侧重点是这个不一样的。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我们如何去理念；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面临着这个死亡教育的这个困境呢，我们还不是一个这个整体系统和连续性的，它只是一个碎片化。比如通过短视频，那只是通过个案去，我们很少有一个这个相对这种完全完整的一个规划，我觉得这是这个第二个方面的一个议题。第三个方面的一个议题呢，我觉得很重要呢，就是政府、社会、家庭，他的责任，在死亡教育中，他不同的一种这个责任，也是我们需要这个厘清的。最后呢，就是我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这个了解死亡，这个。你是通过传统的书籍，还是通过这个媒体？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面临在死亡面临的很多的一种这个困境。还有呢，就是这个死亡教育，我们如何去定位它？这些都是一些新的这个问题吧。
1: 就是死亡教育，其实它是一个生命不同阶段
0: 不同阶段
1: 都可以开展的，再有它可能传播的方式呢，学习的方式也是多种途径的，是吧？也还包括呢，它不光是理论上学，可能还有许多思考啊，去了解这种实践的到底有什么发展啊。那么刚才也提到，临终关怀呢，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医院呀、社区呀，这样一些志愿服务的这样一些体系里边，那我们现在在制度规范呀，它的实践方面，现在发展的状况是什么样？有没有一些也是需要进一步努力完善的地方呢？
0: 临终关怀其实我们传统的说，有社会上一般用临终关怀，医学一般用这个缓和医疗和安宁疗护。那我们现在面临这个就是，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个制度规范可能还是这个存在一些这个薄弱的环节。尽管呢，我说从18年，我们特别关注缓和医疗、临终关怀，但是毕竟来说呢，我们还是这个范围相对比较小，我们的制度呢还不是全覆盖的。那么，我刚才说呢，我们只有1%的人能够享受到这个临终关怀的这种，那99%，我们如何去这个覆盖？这个制度其实包括我们说我们的政策体系、我们的医保，包括具体时候我们说这个止疼、这个疼痛的消除，公众的一种意识，这种改变其实很重要，是在制度这个这个层面上，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这个去年学生做的一个论文，自我感受就是说， 就是个体和

0: 就是不同主体在选择缓和医疗中，它都是面临着不同的一种这个困境。这个不是所有人都是形成一个这个共识，其实还有很多亟待解决的一些议题。
1: 好，那陆老师，我们现在呢，人口老龄化呢在加速发展，老年人也在不断的增多，大家想了解死亡教育的这样的一个热情呢也越来越高，这种需要吧，就是大家愿意去更多的去了解。那我们国家在死亡教育方面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和措施没有？
0: 应该说呢，这个死亡教育啊，这个刚刚进入我们这个公众的视野。这个尽管我说我们40年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来推动这个死亡教育的发展，但是呢，从政策体系上来说，这个没有特别直接、这个系统的这个政策是普及这个死亡教育。我觉得这个呢，可能是一个这个缺失。至少我对死亡教育公共政策体系这种期待呢，我其实很重要。第一，你要有相应的这种这个规划，就死亡教育，我的重点是什么？我的目的意义是什么？我的主要内容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第二，就是我这个死亡教育这种规划如何去这个去实施？哪些部门是主体？是教育部门还是其他的部门？我觉得这个都没有，还是宣传部门得这责任。这是呢一个非常重要。第三，就是我们如何去利用社会组织来推广和普及死亡教育这方面，这都是我们这个面临的一些难题吧。
1: 就是他可能将来像生命教育一样，就是能够有更加规范化的一个要求
0: 应
1: 啊，
0: 该
1: 放在
0: 就
1: 哪一
0: 是
1: 个
0: 我
1: 阶
0: 们
1: 段？
0: 希望呢，这个死亡教育呢，因为它就是死亡，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它怎么样呢？通过不同的这种层面、不同的平台、不同的这个维度来逐渐呢，进入我们公众的这种这个视野啊，不仅是说我们今天说呢，这个你的这个小学书本里头。包括呢，说呢，这个，通过某一个特定的事件，其实它很重要是，这个全面的这种变化啊，包括呢，我说我们的这个宣传，我们的娱乐，我们的这种文化，它都可以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变化。
1: 就是陆老师在开课的过程中也带学生去看这个殡葬服务。那我们现在殡葬服务在死亡教育方面又有什么样的价值？
0: 这个殡葬啊，其实是这个死亡教育和死亡社会学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死亡教育，它的整个的一个特点和阶段性。其实第一是认识死亡，认识死亡可以通过不同的书本、知识教育，包括不同的媒体。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感知，感知死亡，感知死亡呢，其实殡葬是非常重要，因为每个人呢，他都有自己的逝去的亲人。特别呢，我们说这个清明，中元节，这个都是说呢，对我们的一个整个这个殡葬所带来的，比如我们说祭祀，你这个文化的符号意识，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大的一个改变。这种改变呢，其实呢，第一是感知呢死亡是存在的，它是无时无刻都会发生的。第二，我们是希望呢，通过这个殡葬啊。能够选择一种不同的一种方式来纪念我们逝去的那种人，比如这个生死两相安、生死两相望这种文化传统，其实都会通过我们的祭祀去传播、拓展。当然，不同的这个地区、不同的民族，它有不同的一种，对不对？还有一个我觉得重要呢，就是殡葬呢服务的一些这种的变化，比如这个这几年我们在谈论这个殡葬服务条例这种改革。这也是对人们去认识，通过殡葬去了解死亡、连接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我们现在尽管说我们的殡葬服务条例这么多年没有进行这个修改，但是呢，这个通过修改的一个大讨论，使更多的人认识到，通过殡葬去看到死亡，这也是死亡教育非常重要的一个收获吧。我这个死亡社会学这门课程啊。最后没有闭卷考试，这个我期中呢是读书报告， 期末呢是这个文本设计，这个文本设计呢不是这个个人的，是一个小组。这几年每年都有跟这个殡葬相关的这个他的这个小组设计。我记得是应该是2年以前，这个学生特别关注，因为大家知道这个殡葬改革，这个从我们国家这不同省份比较突出的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江西。然后那些同学呢，就以江西的一个小镇为例，来看呢殡政改革的一些这个难处，尤其是关注农村这个殡葬改革。我记得印象，这殡葬改革就殡葬服务条例，碑要限高，这个限高呢可能面临一个问题，过去的比如，你是0.8米，那现在1米了以后，你将来怎么办？你是给他削平了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就带来了一个我们的殡葬改革，带来了什么？政府决策者、社会公民。对同一个问题，它有不同的一种争论。但我觉得这个争论呢，本身我们不是看它最后政策落在哪，其实它对我们所有的人，他对死亡观念的认识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改革。还有呢，这个应该是去年，他在关注呢这个少数民族那个殡葬一个村，从利用人类学民族志来看殡葬的一种这个变化，就是那种不，少数民族他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殡葬？我觉得这个反映了我们的殡葬服务方面的一个多元化、个性化，它的一个这个鲜明的特点吧。
1: 其实也是在死亡教育过程中，让他更加关注这样不同的这样一些这个，虽然是殡葬文化，但是呢，它的这个差异以及呢这种差异带来的这样一些影响。我们今天，这一讲讨论的呢，是在积极老龄观下，怎么去看待这个人生观和生死观。陆老师呢也带着我们从安乐死呀。从我们现在的健康老龄化过程中，这个死亡、濒死以及呢相关的这样一些殡葬的服务带来的，殡葬文化的变化带来的这样一个死亡教育的影响，给我们呢做了一个介绍。再次呢感谢大家，也感谢陆老师。

0: 田当地的民间人员点点滴滴的一个技术积累。
1: 晚上在天热的时候，又到12点、1点、2点都有起来打水。
0: 深加工方面，我们是鼓励企业去开发冻干银耳羹，做一些即食产品、馅饼，还有一些银耳饼干一类的，然后银耳高端的一些多糖的提取。
2: 结果加入这个银耳胶以后做出来的曲奇呢，它是好吃不上火。
3: 银耳是很多家庭逛超市的时候选购的食材之一，随着运输的便捷，新鲜银耳成为了很多家庭食用菌的新宠。其实啊，在我们选购的银耳当中，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食用菌之都宁德古田，在这里人们的生活和食用菌紧密相连。
4: 在古田，食用菌的生产历史非常悠久。早在公元609年，隋大业年间，古田境内就有人从事香菇生产，在2007年更是被评为中国的食用菌之都。历经千年，现在食用菌已经成为古田的重要支柱产业。
0: 近现代的古田的一个食用菌的一个技术发展是在50-60年代开始的。古田在全世界首创了银耳代栽技术，它对全世界的现有的一个食用菌技术的发展起到了一定量的一个作用。
4: 走在古田的田间地头，大大小小的食用菌种植棚远比寻常的稻田菜地更加常见。以食用菌为生，与食用菌为伴，古田人的生活因为食用菌而更加丰富多彩。
0: 古田人的70%的劳动力从事和食用菌相关的产供销活动，70%的农业产值来自于食用菌产业，农民现金收入的70%来自于农业食用菌产业。
4: 现在在古田已经有36种食用菌可以规模化生产，每年从古田出产的食用菌远销海内外。其中素有菌中之冠、平民燕窝之称的银耳生产规模更是保持着世界领先的地位，成为了古田食用菌的代表产品。究其原因，就是古田人对银耳种植技术的精益求精。
0: 一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地理环境湿润温和，适合于银耳生产，然后呢，我们这边银耳的生产是经过一个几代人的一个古田当地的民间人员点点滴滴的一个技术积累，开发出了古田人独特的一道的一个技术体系。
4: 种植银耳对温度有着严格的要求，所以在炎热的夏天，种植银耳的农户们大都将种植银耳的大棚安放在高海拔的山顶。在古田大桥乡的一片山顶开阔地上，银耳种植户许东升和陈炳建就在张罗着自家的银耳种植大棚，而他们的银耳种植技艺也大都是根据祖辈们传下来的。
5: 这个技术我们这里人都在做嘛，很悠久的历史了，家族旁边什么哥哥什么这些看一下都知道，互相帮忙揪一下什么这样子啊，他们做的早的就是揪我了，什么不懂的问他们呢？
1: 以前做的不多，我们新源附近啊什么做的也不多，现在我们也多做了一点，技术上面留一点下来了。反正现在已经都不一样了，技术都不一样。过去都是以前都是做罐头的小小的瓶子拿来装啊，以前刚开始。
4: 上个世纪60年代末，古田人就开始断木栽培银耳。70年代中后期，先后试验成功银耳平栽和银耳代栽技术。到了80年代，更加高产异形的银耳棉籽壳带料栽培技术开发成功，并沿用至今。
5: 那就是从在外面做了拉回来，然后接种啊，这种子拿回来，就是接进去了。接进去那样子就过差不多这样子7-8天嘛，就把它放到这架子上面去了，然后架子上面去就让它再过那个差不多10天啊11-12天，就是把它那个春掉了。
4: 接种后的栽培基需要放置7到8天，让银耳的菌丝能够在栽培基内生长开来。肉眼看去，宛若在栽培基表面开出一朵洁白的小花。种植户将这个阶段称为闷种，随后将培养基上架放置，在保持一定温度的条件下，10多天后，培养基上的银耳菌丝已经布满了整个培养基。这时就到了人工对银耳生长的第一次干预——圈头。
2: 现在是要把它这个圈开，增加那个空气那个量。
6: 哦，
2: 它要现在要空气进去。
6: 等于说我们手上有刀片，就要把它割开，对吧？
2: 啊，
6: 那要怎么做？
2: 割就这样子把它割开，圈一圈，
6: 然后是个画个圆哈。
2: 画个圆圈，然后把这个拿掉，这样子增加那个它空气接触面的。
6: 就让那个银耳能够从这个里面长出来，对不对？那圈这个有什么要求吗？就是说这个就是圈的大小啊，或者是
2: 大小什么差不多就行了。
6: 那我还有一个很想知道，就是咱们这个栽培基里面是什么东西啊？大概
2: 棉籽壳。
6: 哦，只有棉籽壳啊？
2: 棉籽壳加一点点麦皮什么的。
4: 当然，古田的种植户们也总结出了一些经验，并在种植的过程中加以改进。
1: 现在的桶跟上以前的桶又换下来盖报纸，可不要是以前木耳小的时候会被它包进去，现在又换过来，报纸不会给它吃进去，圆的这花都不好，叶子都不好看，被吃进去包一下都不好看，自己研究出来都是自己，我们都是人家自己研究出来的。
4: 银耳的种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圈头后还需要经过20多天才能够完全长成，而这20多天的时间对于陈炳健、许东升这样的种植户来说，起早贪黑的给银耳喷水，保持培养基的湿度和温度，同时还要排查受感染的银耳，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不小的考验。
5: 辛苦就那个什么打水什么打那10几天辛苦一点，晚上什么觉睡不好。
1: 我说辛苦啊，晚上在天热的时候又到12点、1点、2点都有起来打水，白天也有打水，反正天热的时候都有打水，降温啊，那反正门开着有湿度又大，也有湿度，难做不来，应该也靠天吃饭，温度天气都有关联在一起啊。
6: 其实说实话，我吃了不少银耳了，但是第一次还看到这种新鲜的长在上面的银耳，就这样直接掰下就可以了。
2: 直接采下来就可以了。
6: 哇，银耳的手感真的很好，很有弹性。
2: 就是，
6: 而且这朵都特别大哈。
2: 就是这样子，里面以前都是那个芽苞会大，会长出来，这旁边都长出来，就长出来是这么大。还会大，对，还不够大。
6: 就是如果再放久一点，它可能会再更大一点，是不
2: 是？
6: 是
2: 啊，这么大，它。整个桶都是这样子啊，好像是这样子，全部都长满了，都看不到桶啊。
6: 哦，是看不到底下，全部都长满了。
2: 全部都长满了。
6: 哇，那多壮观！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银耳就是它的那个可用率高吗？就是你栽培的一批当中。
2: 有的说一半，有的说一半以上会多一点哦，没有长得全完整的。
6: 所以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批批能够使用到的银耳是非常不容易的，算是优胜劣汰的这个佼佼者了哈。
4: 经过了45天的细心栽培，一筐筐的新鲜银耳收成上市，或清炒，或炖煮，或制成饮品，营养丰富的银耳成为了人们餐桌上的美食。不过这些都不是最直接的吸收银耳养分的方式，对银耳的深加工是古田人的又一目标。
0: 深加工方面，我们是鼓励企业去开发冻干银耳羹，做一些即食产品，馅饼，还有一些银耳饼干一类的，然后银耳高端的一些多糖的提取。
2: 我们采用的是物理的方法，令精密机械的破坏力来损伤银耳的细胞壁，把它加工成一种膏体状。为什么我们把它起名为银耳胶呢？因为如果把这种膏状体煮熟了以后，它的粘性非常大， 保水性非常强，所以根据这种物理的这种形态，这种特性，我们把它取名为银耳胶。
4: 将一朵朵新鲜的银耳制成更容易被人们所吸收的银耳胶，从而衍生出过去人们想象不到的银耳曲奇、银耳馅饼、银耳月饼等等新的银耳制品。这些对于从事了几十年糕点制作的苏怡镇来说，又是一个新的尝试。
2: 本来曲奇呢是很容易上火的，结果加入这个银耳胶以后做出来的曲奇呢，它是好吃不上火，它本身就有曲奇的特殊的那种香味，又呢吃了以后不上火，人体呢又可以容易吸收。另外银耳胶它还有其他的作用，比如说做保健品，还可以做护肤品，它都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重要的。
4: 在古田流行着这么一句话，哪里有食用菌，哪里就有古田人，哪里需要食用菌，古田人就将食用菌送到哪里。以银耳为代表的食用菌已经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了古田的文化和名片。

0: 这里是辽宁省葫芦岛市连山区冈屯镇的五味子种植基地，上千亩五味子田块被省道一分为二，一垄垄笔直排列，好似为田野铺上绿油油的条纹地毯，高空俯瞰蔚为壮观，绘就出一幅产业兴旺的壮美画卷。走近观看，一串串色泽红润、颗粒饱满的五味子在秋风中摇曳生姿，宛若一颗颗红玛瑙错落有致地悬挂在枝头，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令人陶醉。工人穿梭在垄间，小心翼翼地将五味子从枝头采下，集中装箱，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洋溢出丰收的喜悦之情，不仅成为秋日里的一道亮丽风景，更鼓起了村民钱袋子，成为他们增收致富的利器。
1: 平均每一天用工的接近100人，大量用工，而我用的工都是老弱病残的，不能出去打工的，这个男的岁数大的体格不好的，家庭妇女出不去的，我用的都是这些。
0: 随着市场对五味子药用价值的进一步认识，野生五味子已难以满足市场需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胡喜峰来到辽西地区，寻找合适五味子栽培的生产基地。在来到葫芦岛市后，他便被这里独特环境所吸引，认为这里有发展五味子产业的先天优势。经过选址后，胡喜峰投资3000多万元，将五味子基地落到了这里，成为了镇里的招商引资项目。经过多年发展，已经发展出五味子种植面积1500亩，加工厂3000平方米，晾晒厂25亩，冷库800平方米，成为了冈屯镇的农业龙头企业，为连山区中药材产业发展起到了良好的带动作用。
1: 我现在已经带动了30多户五味子种植户，平时技术引领都是我，用肥用药怎么管理，现在多的也有达到100亩地的，少的现在是4-5亩地，产值都不错。现在陆陆续续他们的小园啊，亩产都能达到2000多斤的产量。
0: 在胡喜峰的带动下，已经辐射到周边5个乡镇村屯，数十户农户种起了五味子。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合作社加种植户等模式，实现了统一管理、统一采收、统一晾晒、统一加工的4统一效果，有效促进了葫芦岛市五味子产业发展。
1: 今年还能发展20多，所以这2年啊，我估计再有3年吧，顶多3年，咱们辽西的五味子啊，就能在全国打造知名品牌。
0: 可是，正当胡喜峰鼓足信心进一步发展五味子产业时，地里却发生了让他意想不到的事。原来冈屯镇位于连山区西北部，地处两山之间的盆地中，每年春季大风不止，导致近年屡次发生倒春寒现象。纵然五味子有着较强的抗冻性，可是一冻一化的温度变化，一方面使其根系受损，导致植株长势停滞甚至死亡，另一方面影响了五味子的早春开花，使花期受冻，严重时全部死亡，导致五味子减产30%以上，甚至绝收。2022年，基地受倒春寒影响，每亩产量只有100公斤，2023年亩产也只有300公斤，严重影响了产业发展。
2: 倒春寒呢，主要是发生在4月末到5月初。五味子这种植物呢，恰恰这个时期它是处在开花期，所以说倒春寒对五味子的生长影响非常大。
0: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孙文松带领团队来到这里，经过实地调研后了解到，以往为了应对倒春寒现象， 呼吸风用的是秸秆覆盖和烟熏保温两种方式，虽然起到了一定成效，可是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既然物理保温方式不理想，那么使用化学方式是否可行呢？有了创新性想法后，孙文松通过申请项目与资金，组建了连山区五位子科技特派团，并选派杨正书作为团长，定点帮扶连山区五位子产业发展。杨正书，辽宁省经济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药用植物资源搜集、保存和利用研究工作，有着丰富的科研与实践经验。在有了身份转变后，杨正书开始研究起通过化学药剂抑制延缓五味子展叶开花来避开倒春寒，最终达到避免冻害、健壮枝条生长和提高产量的效果。杨正书与胡喜峰详细沟通了操作思路后，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
1: 杨老师为我这片的主要负责人，我们有一个30亩地专门做的实验，防倒春寒的，一个是这个怎么能够培育让它公花少一些母花多一些，去年略见成效。
0: 在得到胡喜峰的大力支持后，杨正书借助自身科研院所和科技特派团的平台优势，申请了科技支撑服务产业提升项目，在胡喜峰的这30亩地里开始了试验。他先后选取了甲派翁、多效唑等8种植物生长调节剂，进行五味子防倒春寒冻害药剂筛选试验。经过试验对比后，最终确定了以甲派翁为主的药剂防控技术措施。
2: 他在开花的10天之前，10到15天喷施这个生物调节剂，这样生物调节剂才有它的作用。喷施之后，这花期可延迟到10天左右。这样来说，它就把这个倒春寒的时期错过去了。再一个就是我们喷施的量要适当，要合适，这也是经过我们长时间试验的结果。
0: 杨正书配套了生物抗寒药剂，在五味子萌芽初期进行首遍喷施，此时新生组织代谢活跃，利于抗寒物质高效吸收。展叶前期，也就是首喷后12天左右，进行2次强化，重点保护幼嫩叶片及花序原基。这一技术模式照比秸秆铺设和烟熏等方式，有着抗寒效果明显和结本增效的优点。2025年采用这一技术模式后，到了8月份，五味子挂果明显增多，有效避免了倒春寒带来的影响。预防倒春寒的系列技术，仅是科技特派团基层指导帮扶的一个缩影，而隔行评查技术，则成为了胡喜峰津津乐道的新模式。
1: 今年呢，咱们整个1500亩地，基本上都是按照一半去更新了。你看我这面，这属于是原来的老秧子，现在它带果，它的产量现在就能达到1000来斤。这个呢是咱们今年更新的，这个更新的园今年更新完了之后，现在都已经盘满价了，它明年就产果了。明年秋天，像我这个更新完的这个地，亩产最低能达到4000斤。
2: 它以前就是采用传统的剪枝技术，这种技术呢，一是用工特别多。再一个，这种技术要求非常复杂，掌握起来很不方便，所以说我们团队呢为他推荐了这个轻简化的剪枝技术，也就是说我们就是五味子的隔行评查的一个技术。
0: 五味子是多年生木质藤本植物，在人工栽培条件下，营养生长过于旺盛，导致枝叶繁茂，影响通风透光和果实品质。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剪枝就显得尤为重要，这就导致了剪枝过程较为繁琐、成本较高等问题，还可能导致育蔽度高、通风透光性差、病害多发、产量和品质下降等诸多问题。
1: 咱们不懂技术， 就为了想高产就密植，也不减枝，也不去底下的横整劲儿，所以导致现在你看我这老园呢，这一趟苗都一米多厚，实际你厚了之后呢，你看的这个枝条是多，都在残果，可是残果它的这个母花它就少，公花多，所以你残果量上不去，你看一亩地就1000多斤。
0: 而隔行评查技术则是基于五味子主腕在第二年进入结果期，第三年开始枝条老化，结果能力下降的生物学特征，采用隔一行砍一行的方式，让枝条轮流结果，既保证了每年都有结果枝，又为植株提供了更新复壮的机会。
3: 第一年的枝条是不结果的，第二年的枝条结果率是最强的，而且异花率就是雌花率也非常高，它的实际上是丰展效果最好的。第三年以后呢，老的果子呢，实际上这个结果率是逐年下降的，所以说我们采取的是这种，就利用第二年的这样一个那个果子进行结果，然后评查掉，更换新的果子。
0: 胡喜峰为杨正书划出了试验田，在2024年开始了隔行评查技术试验。杨正书深知初次尝试的重要性，在试验的这段时间没少往地里跑。
1: 我们每一棵样就是2到3棵苗，但它的产量你看能达到4000斤，这么厚的样子就能产1000斤，所以说管理技术这玩意儿是太重要了。
0: 这仅仅一行的产量甚至比没有评查的产量还要高，眼见为实的胡喜峰开始重视起这一新型技术模式。
2: 这个技术就是每隔一个行给它就是从根部离地面15公分左右给它进行评查，工人掌握这种技术非常简单，再一个就是大面积的情况下它省工省时，这样能给它那个生产成本降低。
0: 在老果园进行隔行评查时，选取一半老枝条，从距离地面15厘米处统一剪除，另一半枝条则正常生长结果，待第二年长出新枝条后再将老枝条剪除，这样周而复始地进行，达到每年都有丰产枝结果的效果。
2: 平插之后吧，它往上引是进行 V 字型的往上引。V 字型往上引的好处是呢，它是产量增加了一倍。因为传统来说都是单面往上引，进行 V 字型的引的话，它是产量不就是左右？
3: 这样呢可以保证它的这个产量的稳定性，同时呢也有利于我们下一步开展的这种 V 字型修剪，或者说是隔年这样的这个防控病虫害的这个次数呢是下降25%到30%。
0: 一系列技术的使用使剪出老枝后植株将更多养分分配给新枝，打破了顶端优势，促使新枝加快生长和结果，同时通过 V 字形整枝技术控制了植株枝条的密度和形态，增强了通风透光性，提高了光合效率，显著降低了荆棘蝠等病虫害的发生几率，使果实色泽与内含物含量显著提升，有效增加了亩产效益。
2: 评查之后呢，就是增加了它的透光度，增加它的通风度，所以说它这个产量并没有减少，而且应该比之前应该是增产5%到10%。
1: 今年冬天把这个一半也能更新完了之后，咱整个1500亩地就全是新园了。明年有一半的产量，明年能达到200万斤的产量。赶到后年开始，咱们现在这地最少是得在500万斤。
0: 隔行评查技术模式不仅增加了亩产效益，而且凭借其轻简化技术措施，显著减少了生产成本，节省50%的人工管理成本的同时，通过减少农药使用，达到绿色栽培的效果。
1: 1500亩地的每年的费用，不算折果的费用， 就光供应开支再加我这水电费乱七八糟的，加在一起我这一年得是300万的费用。但是我更新完了之后都是微型价，过去这叫离价，就一趟。我现在的微

0: 行价是一根垄当中出这个是两趟苗，这两趟苗的产量增加了，但是我费用我得减少一半，也就是我他的费用明年我有150万就下来。
1: 这一技术的成功落地，在辽宁省甚至全国五味子种植圈里炸开了锅，吸引不少新型经营主体和种植户前来观摩学习。技术专家则坚持以党建引领模式，以胡锡峰作为党员示范户，以支部联建、科技特派团加企业加村民和企业加新型经营主体加种植户等形式，自上而下地将这一技术模式推荐了出去。不仅附近种植户用上了新技术，而且国内不少五味子主产区也陆续使用上了新技术。
0: 我这地方已经来多个那个种植户到这考察了，其中有黑龙江的，吉林的，都有到我这来看的。现在看，就咱们现在这种更新模式是最合理的。
1: 在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品质与产量提升后，胡喜峰开始计划建厂，涉足五味子的加工产业。
0: 这个更新完的果，明年咱们就开始不直接走出货了，咱自己也要打精包装了。现在咱们做的是啥呢？想做饮品，一个是做精包装，精包装我们要配合我们当地的黄精，三四个药材组合到一起，做成这个小包装之后，就是养生。
1: 做给药农看，带着药农干，成为金作所技术专家基层服务指导的理念。多年来，他们围绕五味子新品种、新技术和新模式，在全省各大主产区建设了多个示范推广基地，针对产业实际需求，组织相关团队人员进行生产技术咨询和跟踪技术指导，解决生产技术难题，为种植户创造效益，获得了广泛好评。
2: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组，也是一名中共党员嘛，就是我们觉得能够服务一个产业的发展，尤其是我们辽宁省一个特色产业，也是觉得一个非常自豪的事儿。未来呢，和我们的团队啊共同努力，把我们省乃至咱们东北整个中药材这样的一个产业，尤其是涉及农业方面、品种和栽培技术方面，我们贡献我们自己应有的力量，为下一步咱们乡村振兴，包括产业提档升级，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技术凝精粹，妙药换生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技术专家的多措并举下，一串串小小的五味子，终将绘就出乡村振兴的新画卷。

0: 合成生物学，这场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不仅重塑了生物制造范式，更成为衡量国家科技竞争力的新标尺。在湖南常德，历经沉浮的工业老城经世，悄然站上这场革命的前沿。他用50年的风雨历程，谱写出中国信誉经济的重生样本。而吉马经世跃升合成生物新坐标的转型意要，源于一名共产党员40年如钢的执着奋斗。
1: 这个是办理储存项目，正准备接种。
2: 来，酒精加进去。
1: 好嘞。
2: 接种呢，就是表示这个发药罐微生物开始发酵了。这个瓶口要烧一下，不烧会软菌的。
3: 经常有人问我什么是合成生物，通俗点讲嘛，就是原来我们做药一般是采用化学的方法，高温高压，不安全，还有化学成分残留，还有一种就是植物里面提取，植物里面的含量一般是很低的，就很麻烦。合成生物学的基础用遗传学、基因学去创造微生物，再进行生物发酵，得到我们需要的产物。
2: 这个地方为什么这么高的 pH 值波动啊？你看永远那个波动好大、啊。对，这个地方要调整一下。
1: 好的。
3: 生物发酵这一行啊，我跟他打了半辈子的交道。
1: 李总是一个非常懂技术的老板，非常严谨认真。发酵过程中，无论什么步骤，依然总能发现问题。
2: 倒完以后啊，这个瓶子啊，一定要让它垂直，眼睛平视这里，它才是准确的。反正你这个蒸汽开大了，我们现在是为了消这一个地方。你开这么大的蒸汽就浪费了，走完算是吧？
4: 对。
2: 现在多少小时啊？
4: 12-3个小时，能下到70多克。
2: 12-3个小时，体积这么多了。
4: 它中间还有一个分罐嘛？
2: 尽量的不分，分罐主要是怕软菌。
0: 李红兵被业界誉为当地合成生物产业园的引路人。
2: 这个还有多少尿？
5: 还有5方，
2: 看一下现在压的怎么样？
0: 这不仅是对他个人专业能力的肯定，
2: 这个还不蛮透明的，要预投的时候把硅罩都打满，
0: 也是对他带领红箭生物扎根园区、深耕产业所取得成就的认可。
3: 我本来呢一直是做酶制剂这块的，后来呢在2018年，我有一个老师啊，陈建院士，创立了很多基因工程品的新品种。我第一次意识到，人类已经能够像编程计算一样来编写生命。我激动的3天3晚没有合眼，翻遍了所有的资料，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我们今世必须抢到这张未来产业巨人的船票。
0: 2019年，在当地合成生物政策的支持下，54岁的李红兵毅然决然开启了人生第二次创业，成立了现在的红箭生物。
3: 当时很多人说我疯了，年过半百把家当都投进去就去贷款，值得吗？因为合成生物很多技术都是被欧美垄断的，我就想着别人有的不如自己有，我们党员企业家不能够光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更要当好国家战略力量的尖兵，搞新技术就要抢着往前冲。
0: 随后李红兵携手江南大学开展合成生物学技术攻关，重点突破了白藜芦醇的生物制造技术，成功打破了欧美企业在高端生物制造领域的技术垄断。这场技术上的突破是中国合成尖兵给出的答案。
3: 红英生物呢，是一家做酶制剂的企业，也算是我一手经营起来的。
2: 这是我们那个老军中的糖化酶吧？
4: 是的，
2: 就还是蛮好的，这个产品质量要把它搞稳定啊。
0: 当红箭的合成生物学研究突飞猛进时，作为创始股东的李红兵始终未忘记红英生物这个老根据地，这位永不停歇的产业拓荒者。
2: 加一倍的硅罩头，
0: 正以双线并进的战略推动着晶石合成生物制造产业的升级。
2: 这个是高酸酸是吧？
4: 对。
2: 发酵的浓度是多少？
4: 每一斤达到200。
3: 我平时除了出差，我首先到公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国货车间去转一下。
2: 你们一定要注意，
3: 搞这个合成生物呢，就是要多和瓶瓶罐罐打交道，我一闻这个气味就知道这个产物到了什么状态了，有些经验是机器代替不了的。
6: 我们还要做一个其他染色的片子看一下，更清楚一些。
2: 哎，朱老师
7: 啊，老总来了。
2: 哎，你们在忙？这个是秸秆复合酶是吧？
7: 是的，是的。
3: 这个菌胎看起来不错了，
7: 还可以吧？
2: 这个复合酶很难做的。
7: 是的。
6: 慢慢的要逐步提高的。
3: 对，关键是性能。
0: 1997年，国企改革浪潮席卷全国，京市唯一的公有制煤制剂厂深陷困境，当地政府决定实施破产重组。时任乡镇发酵厂副厂长的李洪兵，毅然扛起了拯救老厂的重担。
3: 那时候我也没想那么多，想着企业有需要，党员就要带头上。接手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房子抵押了，东拼西凑了480万块钱。当时呢，我爱人只说了一句话：“别让工厂的工人担了粮。”当时有人说我傻，一个湘北小县城还想搞这个名堂。当时车间就是我们的家，不是在琢磨实验数据，就是在生产线上盯着，鼻子里呢都是发酵的味道。
0: 经过了无数个日夜的攻坚克难，煤制剂糖化煤的活力指标如同离弦之箭，从1万单位一路狂飙，最终突破2.5万单位大关，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3: 那时候全国没有哪一家企业能够做到这个成绩，而且只花了1年的时间，还是觉得很自豪的。
0: 有了高活力产品，就有了叫板市场和换回客户的硬气。在经费极其拮据的年月，它成了绿皮火车的常客。
3: 我们经常是闭门羹，反正那时候面子也已经顾不上了。
0: 凭着坚韧的意志，李洪兵带领团队赢回了市场。此后5年，他更是和技术死磕到底，接连拿下多个国家及省级技术攻关项目，一手把梅花牌打造成中国驰名商标，又通过与国际企业合作，让煤制剂远销全球。
3: 现在这个硫酸盐收率啊，那我听到外面都是达到85%了，我们现在接近80%。
0: 李洪兵凭着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和坚韧不拔的创业态度，用实干诠释着进取必将成就事业梦想的真理。
3: 一定要把硫酸盐控制好，把收率提高。
0: 从红缨到红箭，变的是技术装备的迭代升级，不变的是他紧扣时代的脉搏。他的事业早已穿过丹珠独木，要在这片沃土上催生的是整片合成生物的热带雨林。面对内陆小城的引材困境，在当地市委市政府的全力推动下，李洪兵积极整合资源，成功组建一个汇聚13名院士、23名顶尖专家的高端智库，把实验室种在长沙、深圳前沿，让生产线扎进原里沃土。
3: 很多的年轻人问我，就是说我们在京市这么偏僻一个地方能搞出个什么名堂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合成生物学的产业园区得到了我们国内很多专家的公认，而且呢，我们的中石基地长期是为大家敞开的，你们很多的奇思妙想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园区来落地转化成产品。
5: 接触过李总的人呢、很难不被他触动，看到他聊起技术突破时眼里的光，钻进车间解决难题那股子劲儿，这种纯粹又滚烫的力量让我们觉得跟着这样的人去做工作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3: 要是要做个产品是吧？
7: 对，我们想在这边中石做个验证，
3: 发酵的提取的人员都全部都赔完了。我们的中石基地是从盐到产的中间站，科学家少了这一步，再好的技术也只能锁在论文里。
0: 这片精心培育的沃土吸引了众多青年科学家及团队入驻，生长出数十家先锋企业，其技术转化火种照亮产业前沿，正驱动着合成生物经济的腾飞步伐。
3: 我觉得我们共产党员呢、就好比国家建设的活性煤，你看我们产业园技术扎堆，产品百花齐放，这股子创新活力靠的就是共产党员企业家带头搂起袖子埋头苦干，不但催化着产业升级的反应。我就相信在这么好的地方必将再创中国生物产业的新奇迹。
0: 一座城的产业觉醒刻下中国城市转型的足迹，从煤制剂突围到合成生物学领跑，无数像李洪兵一样的合成精兵们躬身前行，他们初心如炬，点燃创新星火， 制作跃动的光焰，照亮时代征程，铸成中国式现代化最滚烫的注脚。

记得刘慈欣老师的《三体》里有这样一个概念，叫做技术爆炸。技术爆炸呢，会让时间变得很快。比如你回首过去一年的时候，会惊讶地感觉到，原来这件事居然只是去年发生的。所以今天，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一年前，2025年的春节。2025年1月28日，美国股市的权重股英伟达出现过一次大跌，在一天的时间内，市值蒸发了6000亿美金，约合当时的4.3万亿人民币。而现在我们知道了，造成英伟达市值这一次剧烈波动的是咱们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 DeepSeek。和 OpenAI 这些耗资几亿美元进行训练的大模型不一样，按照当时央视网的报道和网络数据， DeepSeek 的训练只花了550到560万美元。550个 W， 流浪地球照进现实了，属于是。大家好，我是老胡，述说新时代，今天和大家深度求索一下心智生产力。相信屏幕前的很多观众这一年来对 AI 大模型的能力应该印象深刻，这就是心智生产力的力量。而心智生产力是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期间首次提到，并且在2024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的一个新概念。按照央视新闻的官方报道，心智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姿态。而我们刚刚说到的人工智能，还有新能源、数字经济、量子计算、生物工程、低空经济，甚至于未来的商业航天，都可以纳入心智生产力的范畴。心智生产力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拿我们常见的新三样，也就是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举例子。按照中国政府网的官方数据，2025年全国新能源汽车累计生产1600万辆，占新生产汽车总量的 47%， 其中出口260万辆，为历史之最。太阳能光伏专利累计申请是6.8万个，稳居世界第一。但是呢，心智生产力的取得其实并不容易，因为在我们中国，党和国家提出一个新的概念，一定是多年沉淀、深思熟虑的结果。根据经合组织公开数据，中国的制造业水平从1998年超过德国，2005年超过日本。